0: 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洗车指数是1，示意大家清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

0: 专门的沥青铺面行李坡道，电扶梯进行了全面的智能化升级，让旅客出行更加平稳顺畅。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位于房山霞云岭的百草畔景区于9月10号恢复开。

0: 哎呀，得跟大夫互动的比较频繁了，说白了就是老上医院呗。
1: 是，
0: 有时候自己还疑神疑鬼的瞎琢磨，对自己的身体啊，老是有种不安全感。
1: 哎，所以体检就很关键嘛。这到了年底啊，体检的要加入到自己的日程当中来了。不过有的时候体检确实是也会很纠结，有的人呢其实也怕体检，怕检出一些什么问题和症状来，但是呢他不体检啊，他也发现不了。有的人心里头他也比较拧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这该体检的时候就体检。再一个呢，平时的生活作息很关键，功夫用在平时，体检报告才能更好看。
0: 嗯，我觉得这个体检真的是必要的，您不能讳疾忌医。
1: 是，
0: 说我不检查他就没毛病，这不骗自己吗？是不是？
1: 对呀，生活中你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 X 开头的用户说了，每次出门前必须看着我们家小猫送我，我才有安全感。说要是没有它看着我呀，我总觉得把它关在哪个屋子里头了，必须得找着它，我才能够放心出门。
0: 嗯，这家里养猫的朋友是吧，对小猫非常的爱护。
1: 对，
0: 所以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啊，有一些智能的摄像头，好多朋友是给小宠物买的。
1: 是的，
0: 在工作的时候看着点小猫，
1: 哎，
0: 家里有小狗看着点小狗，有没有

0: 哎，对对对，这还没完呢，惊喜继续啊！我们还将在周六的演出结束之后进行演员见面会，
1: 哦、
0: 欢迎大家周六来看剧来互动。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家庭大戏啊！
1: 哎，除了看戏以外呢，也可以关注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爱车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九大文化场景是玩转炫彩车生活，赛车模拟器 RC 趣味赛邀请您共度燃情中秋。您现在就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点击屏幕下方购物小黄车，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俩字啊，早鸟票原价99限时39，正在抢票中，欢迎大家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行

0: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嗯，路上行车不能发生危险啊，这也是要绝对的安全。另外，咱们的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于一种感觉啊。微信搜一路畅通，说说安全感和不安全感。
0: 哎，登说了，登登登的说了。

0: 三里的居民赵艳茹，这几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家里老化破损的外窗。
1: 原来的窗子呢是那个老式的那种塑钢式的，是推拉式的，冬天的时候呢漏风，夏天呢是漏雨。
0: 今年三月，赵艳茹所在的小区纳入了全市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上下水管道、老旧外窗率先实施改造更新，目前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量的50%。
2: 这窗户的密封性特别好，

0: 这个项目呢是央企在京规模最大的改造项目，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
1: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央企在京最新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47个项目纳入改造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等6个区，涵盖住宅楼74栋。在改造过程中，老旧电梯换

0: 国债是每部电梯补贴15万，剩余这个需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
1: 如今今日家园小区第一批8部电梯全部完成更新，不仅轿厢更宽也更高了，还安装了循环通风系统。
2: 高了，空间也大了，然后呢那个通风呢也比较好。
1: 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整体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重点支持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居民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享受每台最高15万元的定额补助。截至7月底，今年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1.71万台电梯更新项目已开工2889台，已拨付国债资金0.7亿元。
3: 其实对于电梯的改造来讲，我今年还真是深有感触。
4: 说说。

0: 的。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会稍微的修整修整，因为看起来确确实实我有点强迫症，看着那个脏了那儿有点不太舒服。
1: 对，公共设施在大家都使用的同时，大家也应该都保护他们才行啊。
0: 是的，
1: 今天咱们话题说生活当中你的安全感或者是不安全感来自于哪儿，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冰可乐不加冰说了，我的安全感呢来自于我家大哥。
0: 哦，
1: 哎，有他在我身边我就很踏实。
0: 哦
1: 啊，结婚15年。

0: 经常在你摄像头那个位置啊，这个跟小猫说话是吧？小猫就认为你在那
1: 儿哦，
0: 你还不如看它，但是不跟它说话。
1: 哎、
0: 我就这么当时养猫的时候，我就是现在我们家猫在我妈家呢 啊，因为我要不回来了，我妈已经准备把我们家朵朵跟我拉平了。本来按辈分来讲呢，朵朵应该管我妈叫奶奶，管我爸叫爷爷。但那天我估计可能我妈要把她跟我们拉平，知道吧？
1: 以后当兄弟处了，
0: 当闺女养了，对对，有可能
1: 哦。
0: 啊，我可能还得喊我们家朵朵一声姐。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那会儿也把小朵朵经常搁家里，
1: 嗯，
0: 我也弄一摄像头，我老看她。
1: 啊，
0: 后来我发现她确实是你喊她，她不过来，
1: 哦，
0: 因为这一个是和小猫的性格有关，
1: 嗯，
0: 还有一个她过来一两次，她。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东二环南向北方向的全线，朝阳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长虹桥的北向南。

0: 忧，哪怕就是到学校，是吧？
1: 是，
0: 嘉玲，
2: 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啊，可能是源于原生家庭，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所以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对妹妹的这种爱会比较多一些。我跟爷爷奶奶待的比较久一些，所以呢，我就是在平常生活中就很没有安全感。但我觉得安全感呢，就是在生活里这些亲密关系里能给到我的安全感，各个维度上是不一样的。像家人呢，我觉得能给予就是能让我有安全感的，就是给我兜底，无论我做的好与不好是什么样子，就是家人都是支持的。然后朋友之间这种关系给我的安全感是，我觉得是共情。就是无论我可以跟他分享我的快乐和不快乐，他都能接得住啊。那针对于工作啊、同事啊，包括和领导之间呀、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合作伙伴。那我觉得这种关系给予的安全感就是诚信，就是一定是大家是以信任为基石，然后以诚信为这种基准，然后我们才去往下走下去，这种关系才能长久。
0: 你也说到了家，文文也说到了家，是不是？那这家真的是大家安全感的这个来源。但是一提到装修，就是你们俩干这行，一提到装修，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没底。就像嘉玲刚才说，有家人给你兜底，你就觉得特踏实。
2: 是，
0: 但装修说句实在的，隔行如隔山。你要真比如里头有熟人，你可能还稍微有点底。没熟人，你真是不知道那么多工序，我们到底怎么能说到你刚才说那种兜底的状态，是吧？
2: 是。
0: 你们接触那么多业主，那么多客户，有没有也问他们啊，这个大家最没安全感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2: 是经常跟客户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见的这个业主多了，也特别能理解大家，因为装修它毕竟是一件高货值低频

0: 不是嘉玲说的，也不是说文文说的，我们是有硬性的条件，您来公司是都可以看到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咱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帮咱们规避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1: 嗯，说到信任，我觉得咱们也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把这个装修的安全感，我们拆细分一下。就一家装修公司啊，到底要做到哪些事情，哪些方面，才能够真的让咱们消费者放心踏心？
0: 那太多了，那就例如我们的套餐来说吧。
2: 这一期节目可能不太够。
0: 对，那我们就挑那个重点来说啊，就太多了。首先我来说一下今天，因为刚才我跟郭伟老师还聊呢，我这两天出门，北京的天都特别好，特别蓝，我都有种恍惚了，我说好像在大草原的感觉，这么好的天气。那也是整个装修行业里面啊，金秋嘛，金九银十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就我们行业里好多咱朋友也说是好季节啊，好天气嘛。那在这个好季节来临之际呢，给大家今天，因为每一次我和文文来啊，都给咱们一路上的听友准备一些特别特别大的一些优惠福利。那今天也是一样啊，刚好您家说想拾到房子，在金秋啊想装上修，那您一定要先拨打400-606-8866，因为前79户听友拨通400-606-8866，今天的福利优惠特别大，我先跟大家先小小的透个底啊。首先选择我们 Q7 Pro， 就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一直介绍的啊，您的总装修款可以直降10000元，就17万变16万，就是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啊，16万变15万啊，但是名额有限，新房29户，老房50户，一共79户名额，400-606-8866，那老房可能减的更多一些，大概是22000元的一个现金直减，拨通这个电话到店去领取咱们家的79户的特权卡。
2: 一般嘉玲和文文来呢，都是一个是给大家带来在节目里这个时段，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吧，到9点半啊，带来这个打电话的这个优惠，是不是？
3: 对对。
2: 还有就是你们第二天也是有活动的，
0: 是的。
2: 这也是对活动的一个这个宣传和推广，一定是要今天先打电话，然后明天到店去兑现啊咱们的这个特别大的优惠。
0: 是的，是的，
3: 没错没错，就是全包员一般没有大活动啊，我们也不敢来做客一路畅通的节目，因为总经理签售会就在周六啊，我们
2: 明天
3: 全包员
2: 总
3: 经理
2: 是涛总吗？
3: 对，涛总啊，他我们一共有79户的特权卡，上边刚才我们经理也说了，如果您是新房整装，能减掉10000块钱，老房整装减掉22000，从哪来减呢？啊，我跟大家说说 Q7 Pro 的套餐能给您的房子装成什么样子。就是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员，那么你想，现在如果说我们新房装修，要求肯定是我得按照我的风格，我家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我是做婚房设计也好，我是做有宠装也好，我还是做适老化改造也好，以及这些所有的需求，我们给您进行前置的免费的设计去量验房。
2: 我甚至觉得装修这一步最重要，
3: 对，
2: 你得跟设计师跟这个

0: 今天打电话，明天到店，79户用户，
1: 对，
0: 才会有机会获得这个叫 Q7 Pro 的这么一个咱们总经理签售的价格，
1: 对，是直降现金10000，就以前从来没有过。咱们节目里的话，就是节目的，因为我们会给这个广播客户129,900是已经优惠的价格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去店面领10000的现金直降卡，而且刚才文文说了，超出每平米10099，其实我们好多听友说，我上一次听也是这个价格呀。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叫79户的特权？就是今天大家别乱，我说的所有的优惠啊，都是前79户，您拨通400-606-8866。

0: 况信息。
1: 目前在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崇文门东大街东向西、台市场大街南向北、东交民巷东西双方向、大华路的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的方向，京通快速远

0: 时代发的剧目详情优惠购票，欢迎大家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一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咱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和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二位。
2: 大家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1: 今天他们依然要推荐全包园最近新出的这个 Q7 Pro 的这个经理签字会的这样一个优惠，只有79户，拨打电话400-606-8866，先占上这个名额，明天有活动。不妨咱们先说说明天到店的活动怎么样啊？
2: 是的，明天给咱们一路畅通的听友呢，就是只要您到店，其实给大家都准备了一份

0: 的大衣柜、鞋柜什么都足够了，
1: 或者有专门的衣帽间，我觉得
0: 是的，够了，够了，
2: 是
0: 足够了。
2: 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还有好多朋友问，说老房啊，对不对？这个老房装修也是大家
1: 优惠更多呀，
2: 很关注的，有什么优惠啊？包括也有人问说，这个不会老房捡钱没家具了吧？这样我们留个扣子，一会儿整点回来，请我们两位嘉宾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1: 嗯，你今儿有什么老房的问题可以问问？你的房子挺老的，
2: 是挺老的，最主要也关注这个刚才说宠物用房是吧？
1: 啊，对，
2: 有什么样的设备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家居啊，
3: 打个电话吧。
2: 哎，咱们一会儿九点回来继续聊。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况预报。
1: 现在北二环的全线由东向西的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方向，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方向。

0: 为核心的创意，吉祥物惊雁以北京雨燕为原型，寓意十二载燕归巢，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拼搏精神。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叫你生活中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啊？请来两位嘉宾，全茂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嘉玲和张文文，再次欢迎二位啊！
2: 大家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1: 嗯，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79户明天到场，现在打电话400-606-8866，站上的这79户的优惠啊，说说老房装修这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
3: 嗯，其实老房装修展开跟大家说一说，问的特别多，老房装修。我在上半场大概跟大家说说，我们要拆除、要修复、要改水、要改电，甚至改格局。那其实全包院针对老房，我们是这么做的：我们先是派，如果您今天站上我们这前79户，您领取特权卡了，我们是有这个全包园的这个量房箱。量房箱是干嘛的呢？它

0: 因为没有一个装修的客户不换暖气的、
1: 嗯、
0: 有也少，暖气片全包圆合作的品牌有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我们是这么做的，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然后呢您安完暖气以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您记着站上今天的福利了，同等再送您一堂，现在他们门升级了，我才学完习、
1: 啊、
0: 以前是四甲级防盗门，现在人叫四级防盗门，以前是九公分厚的、
1: 啊、
0: 现在升级十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
1: 嗯、
0: 有中间带纱窗的，还有一体成型的，挺漂亮的。原有的门锁您看看就得，我们再给您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这种智能门锁，

0: 电路的时候，那他就在现场。或者再有一个给大家出个主意，您今天呀、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的涛总也好呀，嘉宁经理也好，他们经常去查工地，他们查过的工地，你可以说我小区在通州哪哪哪，朝阳哪哪哪，您今儿下午不忙或者下班，您直接去工地看看完了，明天您到店看，这样都能对上，您就说我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啊。另外一点的话，局装今天也打电话、局部装修以前全面不接，或者以前有客户找过、我说不接，他们花了真的七八万装、刷个墙漆刷3-4万，但是今天局装厨房、局装卫生间前79户，您打进400-606-8866，节目时段全部都8折，八折后最少的一个卫生间的一个空间28800起，厨房3万1500，我忘了3万多少起步、包您家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所有的主材、辅材、人工以及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室都给您包齐了。
1: 而且比如说对于局装的朋友来讲，他可能现在这个没打电话之前觉得我局装一下厕所呀，局装一下这个厨房啊，比如说到了之后，因为咱们不是还有这个什么全屋测量专业的量房嘛，到了之后没准一量之后发现，哎呦，您这不如全改了，一算这成本，可能全改没准更划算一些。
2: 对的，就是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会给您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因为我们不会说为了让您前几整装，您说我刚装两年，我局装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让您前整装，我们一定是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我们还有售后的10年质保呢。
1: 因为装修这事儿它也是一个长久的事儿，咱不能说这装2年咱们就坏了然后再装，咱们肯定是要一个长远的打算嘛。所以说找专业的团队去做专业的设计、专业的量房啊、用专业的设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大家有关于装修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这 Lisa 说年纪不大，50多平能用你们刚才说的套餐吗？啊，这都是没问题的，您也可以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咱们的客服啊。9:15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路况信息。
8: 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板窑桥的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马家楼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南向北方向的全线北段的北向南车多，西四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定慧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的行驶口桥到晋元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

于开工的一个旺季，您拨400-606-8866，您说我站特权卡的优惠，或者我站一路畅通的优惠的题外，您去问一下，你说我家在哪哪哪有仓储不？然后如果您能站上，到时候您装修的老房家里还要用的东西，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啊？那小户型。

0: 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全包员，现您拨通4006068866按需去咨询就行。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就是电器大礼包。电器大礼包为什么说正常来说啊，如果说我喜欢什么呢，就比如说一家公司给我做什么的，最好全部都给我弄完。那如果我的空调坏了，我可能手机里太多人，我找不着这个空调的销售，我直接找全包员就可以啊。全包员合作电器的一个厂家，因为本周有总经理的签售会，各大厂家也会在店面，那他们都是争相的给咱们一路畅通的听友有很多的一个优惠 啊。比如说今天我申请到的电器大礼包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就比如说有方太品牌的，他们就拿出了烟机灶具作为礼物送给咱们的一路畅通的听友啊。只要您选了全包员，那方太的烟机灶具第一重大礼随着您的装修给大家送。这烟机灶具是不管您是新房老房整装居装全部都给您送的啊。那题外的话呢，是只针对于 Q7 Pro 的套餐，再送您一台美的品牌对开门的冰箱，发行价格7999的，挺高的，容量挺大的，然后保鲜也冷冻也样子也特别好看啊。你们打4006068866去要一台大冰箱。那另外的 AO 史密斯品牌的热水器，因为没有一个装修的业主新房老房人都不可能把以前的热水器再搬回去了，都得换个新的，我们给大家送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美的品牌的滚筒洗衣机，咱们买也得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吧啊。所以说呢，电器大礼包又帮大家省了20000块钱，记得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3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一定要领取特权卡。如果您没有领取到特权卡，没有在这前79户，您的电器即使明天咱们去参加活动了，应该是两大件电器，比咱们的节目时段是少了一倍的。
1: 79户啊，咱们特权卡，
2: 是的，这是现金，
1: 是包括29户的新房，
2: 50户的老房，是的，对，大家拨通4006068866，然后首次到店，我们还给您提供免费叫车的服务。那好多听友呢，我们一路上都听友说，哎，我刚装修完，或者说我近3-4年没有装修需求，但我们家的床垫可能不太行了，想换一换。所以呢，给咱们的听友还谋了一项福利，是什么呢？对，您装修不装修，只要是咱们一路畅通的听友，您拨通4006068866，到我们店面可以4999元买一送一，享受慕斯旗下斯利德赛的这个床垫的一个特惠，这个市场价格是18000多，这是纯纯给到咱们听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1: 只要到店，你不装修也能享受一个4999的床垫，买一送一。
2: 对，
0: 这个床垫的话，确实啊，以前我们公司的设计师结婚，他买的同品牌的床垫，人就8000多买的，我们都去了，然后确实质感挺好的。没想到这次我们这个斯利德赛的这个床垫的话，拿出了机制，只需要4999。买一送一，相当于床垫的话，我们省了1万3-4吧。所以说
2: 纯纯的给咱们听友的一个福利啊，因为感谢对我们这么多年对全包员对包括对节目的支持啊。
1: 那明天到店去还是真的非常值的，是不是？有活动，有游戏，有吃有喝，还有设计师带着你的逛4006068866，先占上79户的名额。
2: 是，
0: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装修，您是全包员的话呢，已经在这个我们电台发生已经9年了嘛。那如果说大家说我对于装修我就是不相信，或者是

0: 怎么走线的啊？然后新房的基础施工，我们都给大家质保十年，老房的隐蔽工程也是给大家质保十年的啊，所以说就是您不管是毛坯房是新房是老房是局装，您交给全包员它是有人管的啊。
1: 在最后说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售后，接着你这说说啊，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咱们比如说属于这个质保范围之内的。
2: 我们是做到双十年质保，就跟大家说一个很重点的一个点啊，就是一般水电的话咱们前期弄完了之后是不容易坏的，像防水啊国家质保是5年，墙面这叫饰面工程一般就是国家质保是2年。

0: 能领取30块钱每平米的采暖补贴啊，而且还能领取电器大礼包4件套。那这个的话，仅限于前79户拨通4006068866，所以我挺着急的，因为下次来真的没有了。
1: 对，
2: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加持还有定制大礼包是送大家17投影，索菲亚也好，马格尼尼也好，或者亚美特也好，咱们要都定制17投影，帮您至少省2万块钱啊。还有就是8到13件的，要么实木，要么大品牌顾家，要么全有的家具是叠。叠加的送，店面一定是家具券，一定是券的形式。但是节目时段，我们给您指定8到13件和17投影的定制是同享的啊。那过了9:30，您报的优惠就是占硬广的一个价格，前79户打进4006068866。

0: 9900，超出一平999，还包含了8到13件的家具、17投影的定制，老房还给减22000，还送暖气片、防盗门、免费仓储，不能真的是领导批了，大家真的希望都能站上。然后您拿着直播时段的全包员的报价去对比，希望大家都能对比出来啊，性价比高的一个最好的公司吧。对，
1: 行，谢谢嘉玲，谢谢文文啊，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一路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打电话400-606-8866。
1: 好，也祝你们明天的活动成功啊！感谢各位一路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2: 下午见。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的远通桥双方向，平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四合院是让很多曾经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北京人常念想的地方。之所以会想念，并不在于周围那一圈房子，更多的是因为房子圈起来当中间，这大自然这一年四季与院里的人们在这儿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秋天是北京最美的时节，四合院里的树木、花草、鸟虫，让居住在胡同深处青砖灰瓦院落当中的人们觉得跟大自然是那么的亲近。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会定位在你想念的那个院子里，和作家崔代远先生一起翻开他的那本《四合院活物记》，来分享着四合院里的初秋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在我家的后园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我就记着当时老师说呀，说这是鲁迅先生写的，就叫名言，你们要这么写就叫病句。不过后来呀，我明白了，鲁迅先生这句话其实写的非常有深意。为什么呢？老北京四合院里种树有一规矩，首先呢不能种一

0: 老北京有的院子呀很小，棵树怎么种的呢？它这两棵树底下是紧挨着的，长在一起，就像是从地皮上就开始分叉似的，其实呢它是两棵树，这我是亲眼见过的，甚至于呢有的这两棵树还不是一个品种，这是也有，你比如这是一棵枣树，这是一棵臭椿，这种呢我都见过，
1: 反正得种两棵树，
0: 没错，所以呢鲁迅先生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吧？四合院里头到了秋天呀，那就是一个枣树的世界。你看看啊，如果你在这个季节，你走在东城和西城的胡同里，你抬头看，那些个探出来的枣树上，都接着那种

0: 四合院里头种枣树呢，它呢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往往呢这个枣树啊都是老枣树，
1: 嗯，
0: 这个枣树比这个院子现在的居民在这个院子里住的岁月还要长，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是谁种的。那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啊，你比如说我们家住演员胡同的时候，那棵枣树不知道是谁种的，那它属于谁呢？属于这全院所有的这些住户，
1: 嗯，
0: 平常呢大伙护着这棵枣树是吧，你比如说给它也是浇浇水啊，除除虫啊，
1: 嗯，
0: 那到了这打枣的季节怎么办呀？约上一天全院呢一块打枣，
1: 嗯，
0: 当然了，你在这之前啊有很多这个特别是院里这半大小子上树去偷枣啊，
1: 嗯，
0: 这是经常的事儿啊，
1: 是，
0: 哎，大伙呢也不会太在意。那么经常是怎么着呢？全院啊一块打枣，
1: 嗯，
0: 这一块打是怎么一个打法呢？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啊。一个呢是用这很长的竹竿子，
1: 嗯，
0: 哎，在

0: 很多时候这些老院子不知道是谁的。
1: 对，
0: 不过呢，这鲜枣啊，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吃多了呀，容易闹肚子。
1: 是，
0: 所以呢，这鲜枣啊，你不能够贪吃。
1: 嗯，
0: 啊，吃几个呢，差不多了。
1: 嗯，
0: 剩下的枣干什么呢？就在院子里自己晾干喽。晾干了以后呢，就变成大红枣了。这枣晾干了以后呢，天呢也就凉了。你像这个腊八的时候熬腊八粥，那离不开这个呀。
1: 嗯，
0: 再有你比如蒸这个枣馒头，
1: 嗯
0: 啊，蒸这个枣糕啊等等的，都离不开这些枣。
1: 就已经开始为冬天为过年开始做准备了。
0: 哎，确实是。
1: 是不是
0: 你看啊，在战国的时候啊，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苏秦。
1: 嗯，
0: 苏秦呢写过一句话，就说燕赵之地啊，也就是北京这片吧，嗯，有枣栗之力。这里头的枣就是咱们说的枣树，
1: 嗯，
0: 栗子呢是栗子树。
1: 栗子树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枣和栗子呀，啊，是可以当粮食的。
1: 嗯，
0: 你看这个粮食啊，不管是小麦也好，还是水稻也好，还是玉米也好，每年呀，啊，那得春种秋实，很辛苦的。
1: 嗯，
0: 这枣树不用，枣树说实在的，人不用太仔细的打理它啊，下点雨它。

0: 有养蜜蜂的
1: 枣花蜜，
0: 哎，养蜜蜂就是采自己家这枣树上的枣花蜜，
1: 嗯，
0: 就在房顶上，这是我亲眼见的
1: 啊，自己家有个蜂箱
0: 啊，自己家就在那房顶上那一个大方块的那个，
1: 嗯，
0: 啊，那么一箱一箱的蜂，
1: 嗯，
0: 然后干什么呢？就专门采这枣花蜜，所以你看啊。过去老北京人吃蜜啊，
1: 嗯，
0: 就两种，枣花蜜、槐花蜜。
1: 嗯，
0: 北京人讲究吃这个啊，嗯，枣花、槐花，这就是北京四合院里头最常见的两种树。
1: 其实说的这两种花，
0: 嗯，
1: 可能现在马上大家就能反映出来它们不同的这种感觉。
0: 嗯，槐花蜜呢是清香的，
1: 嗯，
0: 枣花蜜呢是这种浓甜的，
1: 浓甜的，
0: 嗯，
1: 没错，有点像桂花是那种感觉。
0: 对，最好是拌那个原味酸奶。
1: 本来它就那个花也是碎碎的，是吧？
0: 对，
1: 对，跟那桂花有点像。秋天在四合院的生活当中，这个打枣，
0: 嗯，
1: 是您最留恋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在此时，还有哪些是您比较经常会想到的这样的情景？
0: 再有呢，就是玫瑰香葡萄了。
1: 玫瑰香葡萄，
0: 确实是玫瑰香葡萄啊。最近几年好像真是不太常见了。
1: 嗯，
0: 玫瑰香葡萄呢，是过去老北京四合院里头最常见的一种葡萄，
1: 就是自己家种的葡萄藤接的呗。
0: 对，都是葡萄藤接的，
1: 嗯，
0: 但这个品种啊，它很独特，为什么呢？
1: 嗯，
0: 首先呢，它是那种黑紫的颜色，外头呢挂上一层白霜，它呢吃起来呢不是很甜，有一种独特的这种芳香。
1: 嗯，
0: 啊，老北京呢说呢这叫玫瑰香。那么那一阵呢，这玫瑰香葡萄啊，一个呢它这个皮儿啊比较厚，再有一个呢，
1: 嗯，
0: 它这里头啊是有籽儿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过去老北京有一个绕口令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您说的挺好
0: 啊，说的不就是这玫瑰香葡萄吗？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吃这葡萄啊是得吐皮的。
1: 嗯，
0: 不像现在，现在你看葡萄有很多品种，它第一呢这皮很薄，
1: 嗯，
0: 第二呢它里头好像
1: 没有籽儿，
0: 对，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啊，人家现在这种的特别好，啊，
1: 不断优化这个品种。
0: 对，原来小时候没这种品种，所以小时候你要吃这玫瑰香葡萄怎么办呀？哎，吃一个，吃到嘴里，然后最后呢一块把这皮儿跟籽儿吐出去。
1: 嗯，
0: 这是一种功夫。
1: 嗯，紫紫的，也不是很大的，
0: 不是很大，但长得那很密实，
1: 嗯，就很甜。
0: 最有意思的是，它外头有一层这种白霜，
1: 嗯，
0: 这是它所特有的。
1: 我现在看到就是，在四合院里有的人家，种这个葡萄，而且现在有的人在他们家阳台上还种葡萄呢。
0: 对，现在很多，现在有的种的绿葡萄，
1: 嗯
0: 啊，有的。

0: 后这个葡萄汁是烂的，变成那种红紫的颜色。
1: 啊、
0: 之后呢，喝这汁儿，你记住啊，
1: 哦、
0: 蒸完了以后喝这个蒸出来的葡萄汁儿，这个治咳嗽，特别像你们这播音员啊，嗓子不好使的时候，你拿冰糖蒸玫瑰香葡萄肯定有用，
1: 是吧？
0: 嗯，
1: 一会儿就去买这个玫瑰香去。其实说的这个葡萄，我觉得就像刚才说枣树似的。

0: 啊，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吃石榴了。
1: 石榴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所以你如果到了陕西，你注意啊，那个石榴树是种的漫山遍野都是的，你到秦始皇陵那块儿，你看看全是石榴树，但传到北京的则不是，为什么呀？它是远道来的，它很珍贵，所以你看老北京啊，有一条街，现在呢叫牛街，
0: 牛街，
1: 哎，很多朋友啊喜欢到那儿吃涮羊肉，是吧？那么实际上呢，原来啊它叫刘街。这个刘就是石榴的刘
0: 哦，
1: 哎，刘街刘街，后来呢慢慢的就传成牛街了，为什么呢？因为早在元代的时候啊，很多来自西域的这些商人啊就来到现在的牛街，当时的刘街，这个东西石榴就是从西域来的。你想想啊，它第一它好带，是吧，你过去那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啊，大老远的你骑骆驼也行，你骑马也行，带到这儿它能干嘛呀？当水喝，是吧？北京人呢没有见过，打开一看，哎呀，晶莹剔透啊，那真是天江一样啊，看着跟一个一个玛瑙珠似的，是吧？你想这个东西多漂亮，怎么办呢？赶紧的拿这种子到自己家院里种去，所以老北京的院子里才种石榴，叫天蓬鱼缸石榴树嘛，很多朋友都知道。你看过去我们家这老院就有一棵石榴树，那长了得有个几十年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最后呢，它爬上房了，那很高了，就种在屋门口嘛，印象很清楚。因为当时呢，你比如说家里头，石榴鱼啊，石榴菜呀，包括这个投米的米汤啊，就来浇，所以呢，它很肥，那么最后呢，它长得很旺盛，整个的就像在这屋门口啊搭了一个凉棚似的，然后还爬到房顶去。接那个石榴有拳头那么大，而且我印象很深，那个石榴不是红石榴啊，是这种白石榴，打开以后呢，这石榴籽呢是白里头带着一点点粉，但吃起来呢非常好吃，有这种奶的这种滋味，觉得很甘醇的那种感觉，挨这儿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小知识吧，你注意啊，公园里种的石榴都是红石榴，哎，这个我专门请教公园的。
0: 公园里种的都是红石榴，
1: 哎，为什么？
0: 就怕别人吃是吗？
1: 没错，
0: 对，那个皮儿发白的那个才
1: 那才好吃。红石榴第一好看，公园里它主要为了看景嘛。那红石榴好看，但吃起来又酸又涩。
0: 但是家里的那个就是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还是真的好吃的。
1: 对，主要呢它是这种白颜色的，上面呢带着一点点粉红粉红的，这种石榴它是好吃的啊。过去我们把它叫做白石榴，而且这个石榴呢，你注意啊，它接下来以后啊。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吃啊，你也可以呢割，一直能割到春节，外头皮都干了，里头的籽儿还是非常的鲜美的。
0: 它可以放一段时间。
1: 对，所以呢，这个石榴啊，你看在那个时代，它具有这种保鲜的功能。为什么它能够从西域一直传到咱北京来呢？
0: 而且这个石榴。当个物件摆在家里很好看，
1: 非常的漂亮啊，
0: 对，非常的漂亮。
1: 哎，它寓意也好啊，代表多子多福，是吧？而且呢，你看它那个形状哈、啊，非常的饱满啊，非常的雍容，而且据说啊，这个我没有亲眼见过啊，据说当时有人拿这个石榴啊，还能够做烟壶。
0: 哦，是吗？
1: 把外头套一模子，之后就让它在这模子里头长，长完了以后就能长一个天然的烟壶，有这种工艺。
0: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这个不仅是小时候家里这个院里头有石榴树啊这样的一种情形，每到这个时候呢，大人们都会开始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了，就给摘下来，然后这家几个那家几个就开始

0: 味道，还有个当时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情景
1: 啊，确实是。其实四合院里头啊，可以吃的果子呀，还有一些，你就比如说海棠，四合院里头过去呢讲究种海棠树，
0: 还有柿子。
1: 柿子呢还早一点，柿子得到冬天，
0: 这反正都是院里可以种的。
1: 对，海棠呢这个季节正好看果，而且呢这个海棠果啊分成两种啊，一种是那种通红的，还有一种呢是那种黄颜色的，金黄金黄颜色，这是两种海棠。那么这种金黄颜色的海棠呢，就过去呢可以给它做成什么呀，做成蜜饯。你看过去老北京讲吃蜜饯里头有一个品种就是海棠，而且都是这种黄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甜啊，还有一种呢，那红的呢，它就比较酸了，那个呢，说实在的，一般你这个季节摘下来啊，不能吃，为什么呀？又酸又涩。
0: 枣树、葡萄、石榴、海棠，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美，包括它在一年四季当中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变化，所以也能够体会出老北京人在骨子当中的，在融入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审美。
1: 没错啊，所以过去北京的四合院啊，它不光是跟咱们现在住楼房似的，它有一屋子，它关键呢是有一个院子，是人跟大自然的这种交接，通过这些个树啊，通过这些个果实，甚至呢通过院子里养的一些个小动物，人呢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0: 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1039刷新路况，关注路面上东部环路的最新情况。目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区双方向车多，东三环华威桥、燕莎桥南向北，还有长虹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小稻田桥到平房桥区双方向车行缓慢。东四环主要集中在四方桥到四惠桥区南向北，还有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区北向南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学生被解除劳动合同，很多人失去应届生身份，错过了秋招窗口期。事件发生时呢，公司正推进着港股上市。那官方介入之后呢，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认定公司协商方式简单生硬，劳动监察全面核查用工情况。可是这事儿呢，到8月25号的时候没完，这107名应届毕业生

0: 那是这个数字在其他企业对得上哈，可能每年我们在这个秋招的时候呢，应届毕业生可能招比如说400个，最后可能有相应的比如十分之一也好啊，或有些个别的真的留不下来或怎么样，会约谈，感觉是一个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正常的操作。
1: 就是其实咱们今天呢，主要，但是咱们是汽车节目嘛，咱们其实也不会聊到更多说可能企业方面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用人的需求，但是我们其实可能更想从这种合规性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也都曾经是这个。

合规维度上这个稍有这个长远的这种视角上的这种差池，最终对我们企业的冲击，大家看到现在还在发酵，对吧？其实我们知道本身企业的发展

0: 生了信用评级的降低，剔除到跨国车企的这个采购名单。这对一家这个年利润十几亿的车企来，这个汽车配套商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而不是说只是在舆论上奔驰啊包括大众啊给了一封这个信件。
1: 嗯，
0: 一旦开启审查，这个事儿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大众奔驰这个厂家对他们产生 ESG 的评估，而是第三方的包括上市包括全球的评级公司开始对这家上市公司进行评级。一旦评级下降，也就意味着你很可能剔除到所有的跨国车企的这个采购名单，这对这个车企来说影响是最大的。这也是这次事件真正能够倒逼这家车企产生一系列主动反省的一个直接原因。
2: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唏嘘哈，就为什么刚才也说也不是单方面说哎批判星宇这个用人不对哈怎么样，因为咱们可能从更深一层去考量的话，其实之前在节目上节目之前王鑫老师也说了，其实星宇非常不容易，就早年间

洋科，咱们中国企业就按中国的规矩来，你别拿那个洋科来跟我唠。有一部分网友会觉得，你明明是中国供应链，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给你来供应大灯，你得听我的，对吧？你这个什么相应的这个供应链，我是。

0: 大厂无情的裁掉过，然后好很妥善的安置，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整个社会流动性比较大嘛，就是大家也都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应届毕业生的心态当中。其实我们也听了之后也很气，就是我们也就曾经是应届毕业生，但是这个事儿拿到台面上，咱们还真的是得去仔细的去考量一下，咱们说一些合规性的问题。张硕老师，
1: 对，而且我觉得就着刚才张琪老师那个问题啊，是我们网友反馈的一些思路，我觉得应该从更理性和哎呀，其实就是更对你有利的视角看，也不是这么解读的。从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产业链或者中汽车产业没有非此即彼了，现在全部都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

我们自己也有国外的一些帮着我们做供应链的，大家看到最近的新闻也是哈，帮着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帮着外国那个中国车，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和外国的这种相融合，然后来共同搭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缺失了这一部分，并不是中国话语

0: 或者说我得去走这条路，我才能去守住增长吗？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车也这么多，我就卖给咱们自主品牌的一些车企，那也有很大的这个利润空间呀。就是我必须要走这种，就是比如说国际化的一些合规啊、上市啊这样一些步骤嘛。就是可能有些人的疑问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就守着本土，我就按我的这一套规则去做，那不可以吗？王鑫老师，
1: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任何大体量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嗯，
1: 你像新宇股份，包括一些做音响的上升电子这类配套商，包括福耀玻璃，
0: 嗯，
1: 我们会发现他们国内和国际的客户服务占比是相基本上一致的。
2: 嗯，
1: 我再讲一个，就像刚才赵爽老师说到的，新宇股份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0: 嗯，
1: 它从一个校办企业慢慢成长为一个全球车灯的第一市占率的车企业。
0: 嗯，
1: 这背后其实离不开我们和跨国企业的合作。星宇股份成长的第一

0: 目连续七期来关注中国汽车，所以大家都说啊，中国供应链从这个产品生态完备上来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非常完备，包括整个的能力还有成本控制等等，但是呢产品过关不等于合规过关，我不知道两位认不认同这个说法。
1: 那肯定是的。而且我顺着刚才王鑫老师说的，我有特别感触一点，我们知道其实对于自己员工的态度，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对于被

0: 执照进路啊，或者逆行啊等等，来去违章，也保证他们的一个安全。
1: 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探讨当中哈。其实咱们今天也主要是讨论，就是中国一些非常优秀的，无论是供应商啊或者企业，真的在整个的一个大的市场环境当中，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去立足走出去，然后变成一个优秀的、带有品牌效应的一个国际企业啊。
0: 嗯、没错，其实星宇事件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其实它从侧面暴露了中国供应链零部件的企业呢多重的问题。我们在半天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讨论。我觉得中国其实出海整车出海，其实零部件整个生态出海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
0: 包括在国外建厂也是中国其实出海的3.0时代。那其实这个小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整个行业意识到之后呢还不够警醒、没有按照全球或者是相应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规则，包括合规化来要求自己严以律己。我们在半天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
2: 路况信息。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
7: 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成。

0: 耐磨，
1: 耐磨、嗯。
0: 哎，对，就比如说骑车呀，或者是咱说，咱们的节目的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嘛。我估计中秋小长假、十一大长假，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出行的打算。咱就说真的，您一到了山里面，稍稍有一点海拔，你就发现这风一吹过来就是冷飕飕的。
1: 一般你把冲锋衣扔后排，
0: 对
1: 吧？或扔到后备箱，下车时候啪一套，就是有风啊，有一些妖风。我们经常就形容这山里面的风是妖风。
0: 就你们骑车的人说是。

0: 但手套就没法掏了，
1: 对对、
0: 它有一些设计，它一定是基于功能而研发的一些设计，
1: 对，
0: 它不单单是为了好看，
1: 有原因的，就是真的那个小卡太方便了、你单板双板你去上那个它那个滚梯的时候，你真的只有那个设计你才那么实用，你不可能从兜里掏，所以咱们说户外的一些这个专门的冲锋衣啊，对您这出行的

0: 单人单日或者是单日多人票，
1: 对，
0: 各种套票都可以，
1: 哎，
0: 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玩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回复早鸟票便宜，
1: 嗯，早鸟票39，然后原价是99，
0: 嗯，
1: 现在等于说你买一家人的票可能就是原价的一张票的价格，
0: 对，
1: 而中秋大家也没有什么，如果说不出北京的这些朋友的哈，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其实去那儿去遛娃，去跟全家一块去看一看特别好，就现场除了说什么改装之外，还有什么汽车模型啊，一些这个小的很有意思的一些品牌呀，汽车周边呀，然后潮流车的一些文化呀，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车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0: 对，还有一些玩家在现场跟大家来现场进行交流，比如说喜欢拉力越野的赵宏毅老师，对吧，
1: 嗯，
0: 多次达喀尔的冠军，他在这个达喀尔拉力专区不仅展示这个长

0: 度。所以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已经在非常紧锣密鼓的这个将来中国汽车在某一个维度出海，然后这些企业电池企业不管你是配套哪家厂商的，那都在这个合规的这个体系内先跑一圈啊，你这个回收是不是合规的，什么是不是合规的，然后他们会请当地的比如说一些专门的公司来审计，来看我们这些维度，那帮我们打造一个相当于就是符合当地标准的一个规范化的流程，我们就说打造基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星宇背后的事件其实给我们马上一个大的警醒啊，一个棒子打到每一家企业。当然我觉得不光是企业端，更多维度的是我们产业链政策各个维度上的制定，我们都要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里。我觉得不光是企业一个单体个体在考虑这个事情，而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包括我们有关部门然后在这个方面的侧重，其实都是一个我认为吧，咱们说正向的一个维度是很大的一个助推。
1: 是，
2: 但有些企业会认为这方面钱花的不值啊，因为比如说一些外资企业可能会在会做企业社会责任，做一些公益啊、慈善啊等等，有些而每年花上亿在中国做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有企业会觉得我上亿元我弄点客户销售线索不好吗？我多建一个4S店不行吗？为什么要做社会慈善呢？就是反哺社会呢？就是可能不同企业对于比如说企业社会责任也好，包括 ESG 这样的一些对于环境啊、人文啊方面的一些关怀啊等等，可能认知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会觉得这钱花的不值。这钱我每年都砸上亿、一两亿的砸出去之后呢，我没有销量方面的一个收益，
1: 对，
2: 可观的一个公司营收的一个
1: 变化，账面上的一个东西。哎，但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做得好的啊。咱们今天只是说进行一些反思。对，因为现在说这个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个整个的合规啊，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的也非常好。我们之前可能就是或多或少都会参加过一些这个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些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活动哈，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去给一些包括一些乡村教育啊，包括一些这个珍稀动物的保护啊等等方面做的非常不错哈。但是可能这个事儿更多的提醒就是，你看后来

0: 罚款或者什么是远高于这个的多少倍。当然跨国企业不光我们说自己啊，跨国企业我们知道像大众原来都经受过这些罚单，对吧？巨额的罚单，所以这些如果我们稍有这个差池，可能这个罚单游行有可能就直接拍倒这个企业，整个就自此可能他就无法再翻身了。
1: 对，就像高田气囊似的。
0: 哎，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维度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一个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警醒的一个事件。
1: 所以呢，我们反观这个星宇事件啊，不只是一次用工风波，更是给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链敲响的一记警钟。过去其实我们在拼成本、拼制造效率、拼质量、拼交付，那今天在 ESG 合规、劳工权益、契约精神、公司诚信等方面，已经成为了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准入门槛跟生死线。合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新的竞争力。
2: 对，
1: 而且诚信呢，也是诚信，不是口号，也是企业的基本生命线。
2: 对对，包括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听友啊，也有这种跟国外企业合作的经验，像刘卓他也说分享了是当年他的这个企业，然后之前在这个欧洲包括北美的某个项目啊，出现了这合规的问题，导致北美对于这个企业的全球业务进行长达5年的合规监控，然后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的合同额度下降了80%，所以其实是实打实的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所以他也是提醒说，很多的中国企业不光是车企啊，可能在这个国际化的合规上面真的要慎之又慎。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

0: 晒，那么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啊，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比较舒适，夜间体感是偏凉的，请大家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么我们稍后呢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钟静，今天终于能出镜啦！
1: 又听到这个温柔的声音了。
2: 是的，而且还能在视频上看到他。
1: 状态可以啊，
0: 是状态还可以哈。
1: 这个整个这曼谷一日游，实际上要如果按照咱们完全的这么安排，还挺紧张的，对吧？
0: 非常紧张，
2: 满满当当。
0: 这四个地儿，对，满满当当的挤的。
1: 一天您想去四个地儿，这个、四个地儿带吃带玩啊，
2: 嗯，
1: 带互动。
2: 嘿，你看看，
1: 而且都是你想
0: 带小孩去玩，
1: 还能带小孩。
2: 哎呦，
0: 对，
2: 这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
1: 其实大人自己玩也挺带劲的，你知道吗？这些地儿里边甚至有那个著名的玩偶。玩偶本偶游过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大家排队买不上那个布布
2: 啊，有在那儿有，
1: 他不是有，
2: 他那干嘛？
1: 他跟着钟静一块逛过，
2: 这真的假的？对，相当于自己养了一个布布，是吧？
1: 不是布布，
0: 不是，我们是真的带了拉布布去了泰国，
1: 对，就等人，这个真人身高等大的。
0: 就是那个泡泡乐园，里边的那个布布，对，
2: 天哪，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1: 对，在四个地儿，咱从哪儿说起？你看四个地儿有那个兼具图书馆、博物馆类型的，还有这个。
0: 一大早咱去一个特别神圣的地儿，我们就是兼具
2: 读书，就是
0: 兼具可以读书，可以互动。可以去看各种的布料，可以去，如果是我们喜欢这种就是时尚艺术的，它还有各种时尚艺术的杂志，然后里边还

0: 哦，还能在这商务洽谈？
1: 什么叫做商业咨询啊？
2: 就比方说您自己想做一个戒指
1: 啊，
2: 那么您戒指您是不是需要定制一个戒指？
1: 啊、
2: 您是不是需要找物料
1: 啊？对，
2: 那么物料就是材质，就去二楼找
1: 啊。
2: 去完二楼，您看完了这个物料，那么四楼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图书，它有1.8万册的这种各种的设计的图册，然后什么各种的这种书籍，跟设计有关的，跟家居有关的，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书。如果是您可以去那儿找灵感，找完灵感，哎，您觉得我这个设计我这个想好啦，我是这么想的，那您就去五楼去跟人家说。我想做这么一个东西
1: 哦，再给你找相应的设计师啊，
2: 对，
0: 这么私人定制呢？
1: 这个属于一个大的实体的啊，这个设计的这种数据库，
2: 对，
1: 数据库，它
2: 而且是摸得着、看得见，
1: 它从色彩、材料、设计、传承含义、图文。就纹饰怎么所有的对吧、
2: 嗯、对，
1: 都给大家变成实体的，
2: 是
1: 您自己，我觉得要是专门给自己设家里设计一块那个桌布是不太值当的了，但是你要给自己真的设计一个戒指手链，
0: 一个婚戒对吧，求婚戒指，
2: 它有特别多的物料材质，就是各种的材质，
1: 布的、木头的、金属的，什么都时刻的都可以，
2: 对，而且包括一些就是不管

0: 有那个画石粉。
1: 哦，这是笔。
0: 你画布料上得画粉笔，它得画出样子来，你裁、哦、怎么裁、啊？
1: 以前画石粉都一片，我们家有，真有。但这个
0: 这不也切成了一片吗？
1: 人家做成了笔。
0: 这不是到了泰国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这喜爱那个缝纫的朋友啊，这和这个我们这说话的，刚才说话女主持人是喜爱烹饪的朋友，
1: 想看图，
0: 欢迎喜爱缝纫的朋友来纠正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视频来，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别听错了。
0: 有没有大咖来给我们说说这上面的理裁缝您在不在？我们有个听众就叫李裁缝，
2: 哎呦，
1: 光剪刀就三种，这三种剪刀有啥区别呀？
0: 那不是，你要剪扣子上的线就得用小剪刀，那大剪子伸不进去。
1: 那我知道。那我为啥要拆呢？我应该是往上缝呀，对吧？不应该剪线呀？
0: 缝完了之后不结线吗？你真是一点都不会。
1: 那你就直接给打了个那个结之后，就剪那个屁股，线屁股就行了。
0: 那就是也得剪一下啊。
1: 哦，你是想说这个用大剪子就有点。
0: 我们欢迎这个真正懂这个缝纫的朋友来给我们纠正，因为我们要间隔一下了。大家来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来帮助一下婉乔好吗？
1: 嗯，
0: 帮助婉乔。我觉得我说不了他，因为他根本也不相信我。
1: 是。
0: 他觉得我也不会。
1: 苏西也说材料包没看着顶针呢。你看看
0: 人有顶针儿，大家来看看啊，来认一认啊，这个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好吗？啊，我们稍后继续拯救一下婉乔，
1: 可能那手指套就是。好，来吧，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路况信息。
0: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大家要注意的是京藏高速北沙滩桥进京方向行驶缓慢，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官园桥到天宁寺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苏州桥南向北，西五环八角桥到晋源桥。

0: 吃的方面也会有选择困难症，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站。
1: 哦，另一个。
2: 嗯，第三站，
1: 那我们，
2: 但是这个地儿也不耽误吃吧？
0: 也不耽误吃。
1: 这块有简餐是不是？咖啡啊什么之类的。
0: 对，有咖啡，有各种的那个餐食，正儿八经的泰餐。
1: 哦，
0: 啊，因为我们早上我们在那里边待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待完了之后是不是饿了呀？饿了就可以去周边，周边有一个
2: 投入啊，我这设计，我投入啊，我累啊，我饿，
1: 对我动脑子了
0: 啊。周边它就有一个用旧仓库改造成的一个小社区，这个小社区呢，它是非常以前它就是一个仓库，就有点像北京的七九八
1: 哦
0: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地方，里边有卖的，有卖东西的，有卖吃的啊。我给大家选的这个餐厅，它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啊。里边是泰餐，里边是泰餐，
1: 香茅草烤鱼。
0: 如果是不想在这里吃，也可以去我们的下一站。
1: 还能，
2: 啊，这就去下一站了
1: 啊。
2: 这个仓库还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先说说吃，
2: 它这个市场还是那种旧货市场。
0: 旧货市场
1: 哦，二手的那种闲置市场。
0: 它里面有二手旧货市场，
1: 明白，
2: 啊？就有啊，包含不是说只有，因为你可以淘好多东西，
0: 可以淘。
2: 对，
1: 哎呦，真好，
2: 也可以吃啊。
1: 我一般出国就喜欢去这种旧货市场，
0: 可以去拍照、去打卡，也很出片儿，
2: 涂鸦墙。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一下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仓库。你看那个顶是吧？还都是那种
2: 顶棚，
1: 金属的那个顶棚呢。嗯，
2: 但是这个地儿的吃，也就是说点吧一口啊。
0: 对。
1: 啊，这吃那么好还算点吧一口呢，
2: 因为后边还有更
0: 好，后边还有更好的。
2: 对对对，
0: 后边还有很多，那真的是选择困难症。
2: 我们跟着中镜走，下一站去
1: 哪儿？
0: 下一站我们去一个，就是吃完啦我们可以去一个小地方，它叫达乐仔。
1: 达乐仔
2: 是个巷子，
0: 是个巷子，
1: 哦，
0: 是个很有意思的巷子。
1: 步行街吗？算是
0: 不是步行街，哦，啊？它当然你在里边也只能步行，因为那个巷子没有很宽。
1: 嗯嗯
0: 啊，在这个巷子以前呢，它是这个本地社区，就是华人聚居地。
1: 嗯
0: 啊，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会可以看到，就是你会感觉到，哎，外边是金铺，因为都是华人社区嘛。
1: 嗯，
0: 各种奶茶店，然后呢，各种的摩托。

0: 光维修的这么一条一个，突然间你进了这个巷子以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氛围变了。
1: 哦
0: 啊，
2: 就汽车做汽车零配件，
1: 哦哦，机车的那些零配件，然后再往前走就变了，变成
0: 了，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有童趣，特别的有氛围，特别的涂鸦，就是满墙都是涂鸦，而且里边有咖啡厅，有茶馆，就是特别悠闲特别自在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板娘她自己做的手冲的豆子，就是她的手冲还蛮好喝的。
1: 看来还挺有名的这家餐厅，这个咖啡厅哈。哦，看到了熟人钟静，还有 NONO， 对，然后继续看。
2: 你看他这个巷子，整个这个墙虽然看着这个有点岁月了哈，但是都是把拿涂鸦把它装饰了起来，所以在这儿拍照特别漂亮。
0: 对，因为它就是本地人的一个社区，如果。

0: 个街口的猫狗，它都是特别悠闲自在的生活，就是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
1: 明白，就是人家当地人就在这儿生活的，你也可以看到人家在街巷里面的日子。
2: 有画的比较震撼的，
1: 这龙，
2: 这个
1: 怎么龙？这龙的爪子。
2: 不是光爪子问题，这确实有点想咳嗽。就是大家可以来看看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有朋友回到微信公众号了，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视频有二维码一摁着就来我们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这就是这条街上你会发现有画的很好的，
0: 对，
2: 有真是这个随心涂鸦的，
1: 对
2: 啊，
0: 这是一个涂鸦墙，
2: 对，这龙岁数有点大，
1: 这感觉是个
2: 岁，哎呦，这狮子更震撼，
1: 这感觉是个蜥蜴，然后变老了那个脸，
2: 那石狮子，
1: 这狮子的这脸
2: 对眼、啊、
1: 对，这可能就
2: 是自己画的，但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这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自己的对创作的热爱，它不是说这就是说画出来都必须精美，这恰恰说明是周围。

0: 周星驰电影。
1: 所以大家每个人看起来感觉都不一样。
0: 看，对，看照片，大家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两个字，您可以扫码进到我们这儿。
1: 对的，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当地这个有没有人管，恰恰是有人管，它是有组织的来画，然后有组织来更新的。
0: 对，嗯，
2: 里边的整个社区它仍然是非常原生态的社区，就是该干嘛干嘛，该工作还是工

0: 害的武器，
1: 方天画戟，
2: 东风五 C，
3: 是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3: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建国门桥到建国门路口西向东车行缓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也是车行缓慢的，蔡胡营桥南向北车多，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神奇，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去曼谷去探索它的一些秘境，安排的是一日游，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旅行当中挑着您喜欢的是吧，安排一下这些。

0: 服饰，
1: 咱们的好多那个剧现在泰国也特别流行，
0: 特别流行。对、嗯、泰国人也很追中国的古风剧，所以他们就去拍照片。哦，一看见我们，因为我们当时是几个人一起嘛，就在用中文聊天。他一听见特别兴奋，这几个小孩就纷纷跟我们打招呼。
1: 是用中文吗？
0: 用中文。
1: 哇
0: 啊！后来我们就问他说，才知道这几个小孩学中文的，然后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古文化，嗯，所以呢，就趁着周末的时候过来一起，就是拍个照片啊，做一个造型，
1: 挺好，哎
2: 哎，那那个太。

0: 曼谷合成艺术古董中心。
1: 嗯
2: 嗯，
0: 哎呀，这个古董中心是不是可以淘一淘？
1: 也可以淘一淘。
2: 嗯，
0: 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2: 嗯，还有一个达乐仔博物馆。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视频来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来看看这个图，这个是达乐仔像啊，中间还要嘱咐大家的。
1: 就是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推荐，如果是大家有完整的一天，因为达乐仔像它其实一条巷子不长的。
2: 嗯，
1: 我们如果是走的话，大概也是走个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能走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完。
0: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从北京去曼谷还是挺方便的吧，
1: 非常方便啊、
0: 哦、
2: 坐飞机能直
1: 飞
2: 的，
1: 飞机四个半小时，
2: 嗯，
0: 对，就到 了,、
2: 嗯、
1: 就到了，
2: 而且时差也还行，就一个小时跟北京相差、
1: 嗯、
0: 没什么时差吧，感觉是
1: 一个小时
0: 对对，来不及体验了啊。
2: 嗯，
0: 这个是达乐仔像、啊
2: 嗯、
0: 其实大家还可以继续往前逛、啊、
1: 对，
0: 逛到
1: 继续逛，
0: 这回就美食就丰沛起来了吧，
1: 超级丰富，这个真的是选择困难症的丰富。
2: 我看看能让我的选择都在吃上还能选择恐惧。
0: 哪一家你说啊？
2: 钟静你先挑一家。
0: 对，
2: 王一就来选
1: 啊，选择困难症要到下一个了，要到下一个目的地了
0: 啊。对
1: 啊，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很有牌面，
0: 很有牌面，
1: 很有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马路，它是国王亲手画出来的。
2: 哇！国王画的
0: 这个地儿，你告诉我在叫哪个？
1: 叫松月路。为什么叫松月路？这个是个音译词，它的泰文叫松蛙。
2: 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嗯
1: 啊，那么松指的是一个就是国王的御称，蛙就是画，就是他为了去避免，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条路呢？
2: 嗯、
1: 是因为当时就是唐人街三聘路周边就是非常的繁华。那么在非常繁华的时候，就国王为了去排解当地的这个交通压力，所以呢给亲自指定设计出了一条新的路，就是这条路叫松蛙路。
2: 哦、
1: 啊、
0: 国王施画的这条路、
1: 啊、
0: 对吧。啊，那咱先看这个整体的还是这个看这漫步的？
1: 都可以，
0: 都不太一样啊。刚才那有一张图片，这个墙上也有墙绘，也挺吸引人的。这墙绘上面就是两头大象，
2: 对，
0: 对，就在楼上画两头大象。
1: 这个是一个标志，这是
0: 松
1: 月路的一个标志、
0: 哦，
1: 它有很多的标志。这个标志是非常巨型，它是一栋大楼，在大楼的主体结构上，就是最上方有这么一个就是飞天的象。
2: 哦，
0: 苏姐说那个大象我有印象，就很久之前
1: 它是在河边儿。
0: 哎，你这么说忽然我也有点印象了、
2: 嗯、
0: 好像上次我去一个，就是我没有下车，但是车从这儿拐弯的时候路过来着。
2: 哦，
0: 路过了，我还说哟，你看这人家房上画大象，
2: 说明
1: 这
2: 松月路应该还是一个挺有名的地方，
1: 非常有名。
2: 哦，
1: 嗯嗯，非常有名。
0: 谢谢雨的点赞。它有名在哪儿呢？除了国王来施画的，大家可以去那儿体验什么呢？就说了有15个神级打卡的地方、
1: 嗯、这个是我自己的小红书发的一个。
0: 哦，是你自己的？
1: 是我自己，就是
0: 爱听私藏的。真的，
2: 他拼出了这么多图哎，钟静。
1: 对，这是为什么？我说这里你真的能挑花眼，除了能够逛玩、逛吃、逛喝，就是去体验当地的这个，就是原始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居民的生活啊、当地他的那个街道真的超多，几乎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一家店。
0: 这样啊，我们马上间隔回来，把你这几张拼图店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现在是总体我们都了解了，但我们心里特别痒痒，到底是哪几家店？
2: 而且我看到包子了，在泰国有包子。
0: 我天，你不要老问这么具体的问题。
2: 好的，
0: 这是大家，欢迎大家来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
1: 这个、包子还有讲的，
0: 对吧？来听听，来看看。如果实在忙来不了呢，回头您在这个听听 FM 上，这个听听号上搜王一或者晚桥，我们把图片或者是这个音频回放都给大家安排上，
2: 是的，
0: 好吗？
2: 嗯、
0: 啊，咱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3: 路况信息。
2: 目前的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在西三环的东管头南桥外环方向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酷车潮感，精彩生活。第10期届北京酷车文化节暨1039

0: 就你可以挑选他的作品，
1: 对，
0: 可以喝咖啡慢慢来欣赏、嗯、甚至人家把那个汽油桶
2: 当着做桌子
0: 而且还进行了涂鸦，
2: 真的
0: 啊！你不仔细看你都没发现这汽油桶，我都没看见一开始、
2: 嗯嗯、
0: 对，这是这一家艺术空间啊、嗯、这个名字就是我也不会念了，这叫什么名字呀、啊、钟宁这个
1: 啊、叫汤叉
2: 汤叉 Art Space、嗯、后面的英文会
0: 那你说这个翻译过来是
2: 汤叉糖茶
0: 我的天，那倒是喜欢倒是喜欢。接下来就是晚桥，这个我知道，
2: 这包子
0: 古龙包，
2: 对对
1: 对，
0: 咱有古龙水，知道这个是古龙包，
2: 可能姓古的这一家、
0: 这个包子好像还有花卷似的、嗯、
1: 这个是一个古早的一个包子
0: 哦，
1: 就叫古龙包
0: 哦，真叫古龙包，
2: 这老面包子嘛，这是
1: 就是老面包子，是那种就是发面的包子、
2: 嗯、
1: 然后呢用特别传统的那个肉馅儿放在里边，
2: 嗯，
1: 就是吃起来就是比较古早的味道，
2: 明白，这一看就是感觉像我姥姥包的，你知道
0: 就
2: 是有年头，
0: 家的亲切感，
2: 哎，对，有熟悉感，
1: 这是那个松岳路一个必吃，
2: 这是中国华人开的吗？
1: 华人开的、
2: 是吧、嗯、对对对，
0: 你看那他这个包子的这个招牌碗都是油画
2: 哦，
0: 是不是，
2: 嗯，
0: 是个油画啊，刚才说那是一只无毛猫，对，应该是一只无毛猫。

0: 一单聊聊曼谷唐人街得了。
1: 好，专门说说。
0: 谢谢中介啊，
2: 谢谢
0: 收音机前和视频前的朋友们，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对，稍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那今天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啦，那我们
1: 回头见。

0: 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
0: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9: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8: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9: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0: 中国长城博物馆。
9: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8: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天气晴朗，阳光依旧在线，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呢注意遮阳防晒。

0: 哈，
1: 对，我们家今天早上吃的那个热汤面上面那个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0: 你看，哎呀，真是，这就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呀。
1: 羡慕啥呀？就是为了省钱。
0: 谁说的？这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问题
1: 啊，确实很新鲜，
0: 对吧？
1: 而且几乎不用洗，
0: 你看啊，放心嘛，是吧？
1: 是，对对对，
0: 哎，
2: 今天聊的是梦想。
0: 哎呀，我这咱说的更具体
1: 一
0: 点，行不行？说的更具体，
2: 也有可能是照进现实的梦想
0: 啊。当然，
2: 哎，是，反正现在啊，今天先说一说话题啊。
0: 哎，
2: 今天聊，如果您有一片地啊，您想在这地上种点什么呢？这个，假如您现在没有一块地，但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种过什么，且这种的东西能吃的经历，
0: 有。
2: 应该有
0: 这样，对，有这样的。
2: 就算比如说我们家一直没花园，过去我们家可有花盆啊，
0: 对，
2: 我们家种过小辣椒啊，
0: 哎呦，
2: 小茄子也种过，虽然没出来吧，小辣椒出来了呀，
0: 哎呦呦呦，
2: 那真能吃，还齁辣
0: 啊，真的，
2: 而且还能长个倍儿大的一个辣椒，那是我爸种的，
0: 可以
2: 啊，他就觉得说，哎呦，这个特别那个合他的口，就辣度特合适，而且我印象当中还特简单。就是好像把那辣椒籽拿出来之后埋土里浇水就出来了
0: 啊，这么简单吗？
2: 我印象当中啊，当然是不是如此之简单，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0: 好吧，
2: 那不是一个植物性人，
0: 不是个植物人，
2: 不是植物人，就是我对植物啊，就好像目前来讲不太友好，没有沟通，我就养啥不成。
0: 明白。
2: 哎，所以咱聊聊种地这件事儿。
0: 可以、
2: 啊，而且今天还是个挺特别的日子呢。9月11号，

0: 说如果你有一块地你想种什么，我在想这个儿化音加的真好，因为他头天跟我说的时候是我是在干别的事儿，然后是那个就是 AI 语音给我读的你这句话、
1: 哦、
0: 如果你有一块地，我心说我每天都有块地呀、啊、我要干啥然后听到后面才知道、哦、是有我你有一块地。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如果你想

0: 颗非常大的仙人掌，我就把它拿塑料袋一套，就放在边上，因为我知道仙人掌怎么着都能活，我就弄了好多土，那时候找土也方便，哪儿都有土，
1: 嗯，
0: 啊，分了两天的时间把那土找回来，
1: 嗯，
0: 第三天去到卖甘蔗那摊儿上，
1: 嗯，
0: 我说大爷，您能把这甘蔗根儿给我点吗？嗯、拿走，不对，得用河南话，拿走，
1: 嗯，
0: 我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我就插，我就怕插一根它不活，我就插了五根，
1: 嗯，
0: 天天去。

0: 了，想把他带回家。
1: 然后呢？
0: 花盆摔碎了，然后我发现就是它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植物的样子了。
1: 就是它已经没根儿了，
0: 它就是很轻很轻，真的像一个塑料一样。
1: 我的天！
0: 就是它已经完全就是没有生命的迹象，但它真的是一个标本，它还是那么那样绿色的。后来我当时也想的是，我可能也不是一个植物人，因为好多人都说仙人掌怎么养成这样了，就是好多人到我们寝室来都说，哎，他说那个你为什么在床头放一个塑料的仙人掌？我说这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
1: 您真别说，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啊，怎么就发现制作木乃伊，就是想让它栩栩如生吗？估计也真是从仙人掌这儿得到的一些启发。
2: 是是，
1: 就是把水分腾空了呗，然后看着就哎呦，还绿油油的呢。说哎，人能不能也这样啊？多好啊！
0: 对，在新疆出土的那个面条也是啊，因为风干了以后就跟真的一样。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后来是我自己，就是那个自己独立生活。

合，而且它有一面，而且它有一面墙会造成阴影，以致就是当成这个多肉一天有一半时间是不用晒太阳的，是散射光。因为有的品种是不需要成天暴晒的，所以第一是通风，多肉啊通风保命，第二要有温差，温差上色。就是什么样的多肉才漂亮呢？如果你养在屋里，让它恒温恒湿，它就死了，会长图，会颜色变得很绿，会绿给你看。但是我的多肉呢，紫的特别紫，红的特别红，黄的就是金黄，绿的特别嫩。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看照片。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家温差特别大，因为我是露养的，你看白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比如今天30度，它就晒。那早晚这两天就已经秋天了嘛，白露都过了，晚上可能只有个19度这样的，就是就凉快了。然后它就温差是上色的。然后呢，第三点啊，就是一定要少浇水，是这个就是保形，控水就控形。如果你水浇的多了，然后这个多肉它毕竟是个植物嘛，它就吸收更多的水，它就玩命的长，它长了以后它就是骨质疏松那感觉，它就躺着长，这个有个词叫长图了。

0: 夏天的话，北京夏天就多雨，你就不用管它。如果它有，比如说大概15天20天，没有下雨，你去看一下，这个多肉是有生命的。如果它缺水的话，它会长出气根儿。就是不在土里，在露出土的外面的那个位置会长出小须子，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缺水，而且看到它的饱满的叶子不鼓励了，有皱纹了，这个时候你就浇水。浇水也要注意要一次性浇透，就是你那个小花盆不是都得有眼儿吗，你就浇浇里边，让它水从底下漏下来，那个就浇透了。
1: 哦，
0: 而且你浇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刚一浇那个水就哗就漏下，说明你这个土已经结板了，你要换土。
1: 哦，
0: 就一定是这个水浇进去，它有一定的，就是跟打篮球扣球一样，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的状态，它一会儿才漏下来，这是才是好土。
1: 嗯，
0: 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三点，我保证你们的多肉就是又鲜。

0: 啊，毕业了之后竟然变成了多肉女王，
1: 而且多肉和仙人掌是一个科的，
0: 如何把它养得这么好？
1: 对，我觉得是那个仙人掌的就是灵魂，就是跑来就是给我作伴，然后就像那个、就是他一直在帮助我，让我享受养绿植的这么一个快乐、就是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不同的影视剧就看怎么拍，比如说励志剧呢，就励志剧啊，就像您这么拍，就到您身上给您种下了，就在您的心灵种下了一颗小太阳，然后让您的这颗心灵慢慢的发光，照耀别的同类植物啊，也可以往鬼片上拍。
2: 对，
1: 仙人掌的魂魄每天晚上都回来扒拉这个多肉。
0: 远处有点发绿光了，怎么回事？
1: 然后因为养了多肉，我就一下有信心了，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养点别的。
0: 哟
1: 啊，然后呢，就是我不是
2: 说但是
1: 啊，对我养，但是我养的很好，我养了那个，我买了。
0: 停，先停在这儿，一会儿咱再慢慢说您养了点什么、因为好多朋友也发了一下他们养的什么，而且呢也发了一下今天的节目，非常欢乐啊，
2: 对，
0: 真的有欢乐的氛围啊，
2: 挺好的嘛，
0: 大家想象力真的极其丰富。
2: 你看宇宙就说了，就。飞贼那都练成了，怎么被抓着了？这劫富济贫，他忘穿夜行衣了。
0: 哎，还真是
2: 穿上更就融进去了。
0: 所以浮化道多么重要！
1: 我跟你说，我们抓飞贼，我们抓了一个月。
0: 哦
2: 哟，得有啊！
0: 人家开玩笑，人练功练了好多年呢。
1: 我还买了那个泥的那个弹弓。
2: 哎呦，
1: 天天早上、晚上就是凌晨，在我家屋顶上，因为他不是夜行嘛，我那摄像头拍着了。
0: 哦，
1: 他穿一身黑，你知道吗？根本就……
2: 所以我就说呀。住四合院啊，真是应该有那个看家护院的。
1: 对，就是我们就穷人没法，就是我们这种穷人住四合院就特别可怜，还得自己看家护院。
0: 有游戏是不是就根据您的真人事件改编的呀？
1: 什么游戏啊？
0: 植物大战僵尸啊。拿那弹弓蹦的呀。
1: 我都打了2000发了，都没有打中过他。
2: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啊。小白小白，人家说哎呦。赵导说这我必须得发一下，我家孩子养的多肉老费电了，哎呦这一大片呢，
1: 他放屋里吧，就那个灯我也买过，那个灯其实不如露养，就是来的好用。
2: 不亲，那人家没你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地理空间啊，是吧？
1: 如果用那个灯的话，就一定要更要通风，
2: 是
1: 因为灯本身它还有就是不像就日光它有变化，
2: 所以你看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叫第五代住宅吗？就你比如说有一些地儿就是恨不得你们家120平，你觉得不大呀？呼，你们家阳台100平，说那都不算面积啊，都算送你的，而且大开放的，好多人就开始收拾自己这阳台。
1: 就是说，花20平的钱能住120平是吗？
2: 别闹，这
0: 也是植物大战僵。你看那游戏，你见到屋子里啥样了吗？
1: 啊，没
0: 有。所
1: 有
0: 的战争都是在后院解决的，
1: 都是在屋顶上后院。
0: 对。哎呀，有的朋友特别逗，说看我们的视频啊，说导今天穿的跟disco 皇后一样。
2: 哎呦呦呦！
0: 啊，有的人朋友说啊，这皇后为啥让的士给扣了？
1: 绝了！
2: 哎呀呀呀！来，还有0097，人家说自己在泡沫箱子里养的这个，真的挂枝儿这，我先是还说呢，我说这是什么？您这自己家种的丝瓜还是弄的绿萝自己长长了，后来人家解释了，说这是自己在这箱子里种的山药。
0: 哦
2: 啊，真厉害，
0: 我的天哪，厉那是看不出来，
2: 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都在底下呢，
2: 是是是
0: 啊，也有给赵导起这个新名字的，那个赵导您可以叫神蛋子。
1: 我主要是瞎，打不上。
2: 哎呀，不哭，人家也发了一照片，说水培自种。真的，我一看，天哪，这是在什么地儿种的？也是拿灯照的。人家说水培自种，自己种的金姐。
0: 哦，
2: 天哪，
0: 我的天呀，
2: 那
0: 太厉害了，
2: 够吃吗？这个？
0: 这，但是它也跟酒的时候的一茬一茬的长
2: 哦，就你可劲儿哦，厉害厉害厉害，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2: 哎，真好真好啊！另外呢，像2169说单位院子里的小辣椒，哎，那也就是说单位有这么一块空地儿，可以干这个，
0: 嗯，
1: 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养辣椒就特别辣， 我也养过。
2: 是，我觉得是品种的问题吧。
1: 就是那籽儿呗，要么就是那个有网上买的，要么就是街坊给的，反正养上辣椒特别辣。
2: 嗯哼，
1: 嗯，但是它很香。
0: 嗯，有的朋友也说了，说八月底啊去了一趟南非，回来之后悟出来一件事儿，就是什么什么火命这命那命什么，这也不是我们技术有问题，就是你种不出来啊，就是因为你养的东西它水土不服。
2: 嗯哼。
0: 你看那边那龙舌兰两米多高，花盆里的多肉都长成灌木丛了。
1: 对，
0: 君子兰人家是绿化用的，半人高。
1: 对，
0: 还有那红遍满你全网那花盆里什么天竺葵，我到那儿才知道原来天竺葵是棵树啊。真的别跟自己较劲啊，咱喜欢那个什么什么绿植啊，多肉啊，什么花啊，都不适合北京气候。
2: 是是是，你看云南，我朋友在云南自己在村里头弄了一个院子，就在那儿种，他就是多肉放的到处，墙头房顶的，他说你不用管，这都自粪体，哎呦长得可好了。
1: 因为那个多肉本身就是种野草嘛，就是我们养它只是我们想让它有更多的颜色，
2: 嗯，
1: 然后你搭配出来就那种自然界提供给你的那种艳丽的色彩，是你画出来的那种不一样。
2: 真的0097，哎呀您发这照片吓我一跳，因为我
1: 种什么了，
2: 我现在没放外头的，放屋里的它就长成这样了
0: 啊。
2: 真的这0097的这个，哎呀吓我一跳，我说这咱俩是一盆吧，这是真厉害。
0: 对，也有可能是邻居。得嘞，今天聊一聊，您如果有一片地啊，给您一块地，您最想种点什么？

0: 哎呦，我要是真的啊，没事干了，我就在这个找一农村啊，风景也不用特别如画，因为如画的农村一般人都多，就能给我块地，我随便种点什么，丰衣足食。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日子可美了。
1: 嗯，
0: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2: 咱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对，一会儿给大家讲讲，没有一块地也能过这样的日子。
1: 可以。
0: 哎，对，咱讲那个科学和现实嘛，都聊一聊。对不对？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您在空档的时候可以来，因为一会儿我们赵导带来的这个提气儿，
2: 对，提气，
0: 哎
2: 呀，这名字写真好。
0: 这道萝卜啊，萝卜菜是吧？
2: 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啊！一会儿跟您公布一下，这也是我们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师
2: 马老师
0: 给我们分享
2: 亲手教的，
0: 对啊，空当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
0: 我选择
1: 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

0: 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清河大桥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德外大街的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全线啊车多行驶缓慢。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在建华路口车也比较多，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学科李静。比如说60岁或65岁到79岁之间的老年人，一般呢，我们建议啊，要把血压控制在140以下，高压控制在140以下。那么如果可以耐受的话，降到130。以下应该是更好的，低压呢尽量就不要低过60。但实际上有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动脉硬化非常严重，有时候他的低压在60甚至50多，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啊。但是他只要没有什么症状，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那些8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高龄的老年人，那我们对血压的关注呢就要谨慎啊。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的血压能降在最起码要降在150以下，如果能在140以下应该是更好的。当然了，如果患者有些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血压的升高是有这个互相的联系和促进的，那有些老年人我们也会在可以耐受的情况下降到130，这叫分阶段的降压，8周啊、12周啊，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4: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7: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9: 快乐在心头绽放。
10: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9: 您了几味呀？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周末特供赵雪莲。
0: 好啊，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就是如果给您一块地儿啊，您最想种点什么呢？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发上来的信息，哎呀，看到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拥有的那种生活。而且真的就是种的好与种的不好，其实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一种情趣。因为人都说了，一份耕耘就一定是要有一份收获的，不管这份收获是什么，哪怕是经验呢，啊，或者说挫败啊等等都没关系，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老朋友姚就说了，人家专门发了一个照片，说那个我院子外边专门给自己留了那么一块地儿，说种了很多菜，但是后来发现了还是相比之下种花比种菜容易。因为他种了很多的菜，都是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病虫害屁了，反而人家拍的照片自己在这块地儿里种的这个月季花，哇，姹紫嫣红的
2: 哦，月季特别好种，而且冬天不用搬到屋里，
0: 是这样，
2: 冬天你把它都给剃头了，都绞了，然后包一塑料袋就成了，
0: 是是是，
2: 月季特别的，
0: 是
2: 长春花嘛，一年四季都能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真好。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种花，我爱种菜不爱种

0: 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小花园。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它们都黄了，黄了以后我就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问就是那个植物老师说你这个看有蚜虫，说就是长虫了，然后怎么办呢？他说你买什么什么去勾兑一下，就是一个药水你喷一喷。但是我那儿还有菜，我就不想喷那个药。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知道七星瓢虫吃蚜虫。
1: 嚯，你哪儿找的瓢虫？
0: 我在淘宝上买的。
1: 真难为你了。
0: 从浙江省杭州市寿昌镇
2: 飞过来的。
0: 不，快递顺丰。一个小盒里头是纱网，然后我花了27块钱吧，顺丰单花的钱，不到40块钱吧。
2: 多少只啊？
0: 他说给寄了20只，又送了3只，但是你根本就没法数，因为他在里面飞。
1: 哎，保活吗？
0: 都活的。回来以后我一收到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自己太聪明了。我再
2: 打开人家都回家了吧？
0: 不，
1: 你那
0: 我还给
1: 信鸽，
0: 我还给这个瓢虫花了109块钱，
1: 买
0: 了
1: 个保险。
0: 不，买了一个小屋子。这个小屋子呢，是也是我在网上学习的。这个瓢虫喜欢这种树，然后就拿有人拿这种树呢做了一个小屋子，说瓢虫啊，白天吃蚜虫，晚上回屋睡觉。
1: 天哪，
0: 109！
1: 哎，
0: 我买了一小屋子，特别好看。
1: 人真回家吗？
0: 然后呢，那个屋子和瓢虫几乎前后脚到了。我先把那屋子，它是一个小木屋这么大，然后底有一个杆儿，我再插在我那花盆里。然后呢，刚弄完那个快。瓢虫就到了，我就高高兴兴的把那个瓢虫打开，跟他们说这里有很多蚜虫，快大快朵颐吧，
2: 自助餐。
0: 对，然后瓢虫飞出了那个盒子小沙网，纷纷找花瓣落了落，抖了抖翅膀，缓了缓神，唰就都飞走了。
1: 你看，
0: 然后他们既没有回我准备的豪宅，也没有飞回家，然后就不见了，一只都没有了。然后呢，
2: 听到这样的结局我就放心了。
0: 然后我就问那个客服，我说你这个瓢虫为什么我一打开他们就飞不见了
1: 啊？
0: 人家还奇怪呢，说
2: 别人家没这种情况啊。
0: 说啊，他说你是露天养的花吗？我说对呀。他说我这瓢虫是给那个花盆里用的，大棚里用的。
1: 哦，那个闭塞空间。哦，
0: 然后我就在景山公园里面发现了七星瓢虫，两星瓢虫，三星瓢虫，我觉得都是我放的。
1: 哦，靠谱靠谱靠谱。哎呀，靠谱。
2: 您这算放生了。
1: 靠谱。
0: 对对对。
1: 啊，
2: 是是是。
1: 哎呀，
2: 真的，大学那猪那仙人掌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哭了。
1: 哎，你说的这个就特别像德林说的，说如果给我一块地的话，我准备就是专门组装一个给猫的小院儿。
0: 哦，我这个我已经实现了，可以来我家玩。
1: 是是是是，人家那意思就是正好有猫猫们就能在这儿啊嬉戏呀、打闹啊，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乐园，也挺好。另外呢，墨竹子，人家说呢已经到岳母家了，参加小舅子的婚礼流水席，刚才拍照片了，说已经开错了，然后说丈母娘家就有一小菜园。
0: 哦，
1: 然后人家还养的鸡鸭鹅啊，就都开吃了。
0: 那他们可以一边拔那个新鲜的菜，一边蘸酱吃。
1: 那点，但是人家其实流水席是来不及的了，
0: 来不及长出来。
1: 对，岁月长歌，人家说了，在京郊，就是有院子啊，因为人住平房嘛，人家专门拍了一个照片，嚯，这根大黄瓜种，我的天哪，短粗，一看就是水大。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哎，
2: 就这黄瓜应该都算老黄瓜了吧？
1: 啊，就黄瓜种吗？

0: 厨，城里人太会玩了，还。
1: 说的是。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种菜比种花容易啊，就是我最好种的是小白菜。辛苦的点是你要每天浇水，一天不浇就死给你看。
1: 嗯。
2: 快乐的点是你从种子我就买那个棕色的那个，就是那种编的那种小花盆儿。大概是它有各种各样材质，各种各样大小的。我买的最就30×30的那种，就是大概能种9趟。然后你不能种太密，种太密它有的苗就不出。然后呢，它开始像个小豌豆一样，就钻出土来。然后呢，慢慢就抽出，它长得开始一点都不像小白菜，但是长一长就变成白菜样了。
1: 哦、
2: 然后你可以每天吃一期，就煮面条的时候就可以剪下来吃，但那个根儿也不会再也没有用了，就是一季的，就一茬儿，就你随种它随长。这是小白菜最好种了，西红柿是不难，但是我种的西红柿长得都不好看。歪瓜裂枣，
0: 不是说自己种的好像都不好看，
2: 不好看，而且皮儿特别厚，但是西红柿味儿特别足，适合炒菜，不适合生吃。种的黄瓜呢，长得都是那种 A B C C 啊 O 啊，没有一个 L， 也没有一个 I。对，就很奇怪。但是种的这个黄瓜呢，就是你不得搭架子吗？这个很麻烦，我现在已经不想种了。让我儿子去摘一根黄瓜，我就正说，我说你别揪别揪，我这揪还没说完呢，他叭就把所有的架都给我拉下来了。这个黄瓜就是特别难种。好种的就是生菜、小葱，那个就是小白菜，辣椒，这是几个我的经验啊最好种的，省心。然后那个开始呢，我还买土。我还从网上买土，你知道吗？从那个中俄边境那个淘宝小店买土。
1: 对，现在有那种叫什么有机肥，人拿粪直接给你掺拌好了的。
2: 我买的那个土呢，就是现在已经不卖了。我那是大概
0: 怎么还到边境去买土？
2: 我想要那个黑土嘛，但后来发现就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个黑土是不允许买卖的，就是可能不定是哪儿的土，反正从那儿发过来的，2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发过来的土。我跟你说，土很便宜，9.9元一袋，运费少100块钱。对，然后我还买过蚯蚓粪、羊粪、鸡粪、鸭粪，然后呢，我买过的最离奇的粪是大象粪。是那个南京红山动物园，他们觉得那个就是周边产品，就是他们养的那大象，他们进口了一套那种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处理，大象拉的粑粑拉完了以后啊，一处理出来就没味儿，还保留营养，然后给你一袋一袋装好，好像是45一袋吧，我买过好多袋，拿回来拌土。然后那个确实
0: 谁说生意难做呀，这都能卖出去啊。
2: 好奇。然后那个寄过来的蚯蚓粪里面有很多蚯蚓，
1: 哎呦，都松过的。
2: 有很多蚯蚓，
0: 就是人家正在厕所的时候就给打走了。
2: 不是，就是来的时候没有，然后我用着用着就长出了蚯蚓。
0: 是。

0: 然后就是什么都有啊，而且很茂盛。然后呢，如果大家特别想种，但又特别担心失败的话，可以种那个太阳花，我们小叫死不了，那个就是你根本就不用买种子，我还买过种子，一发一万粒儿，然后就一小袋，后来我发现我真蠢，
1: 您又放生了吧？
0: 就是那些鸟经过我家拉的屎里面就有种子，然后我明明在那块就没有种过那个，没有撒过那个就是太阳花的种子，就开出一大片。而且太阳花是白天开花，晚上就五点以后就收起来，特别好玩。
1: 南海的公园有一片太阳花地，那是不是就是您撒出来的？那是。
2: 人家都是单位指定保护这片，他是个人的。
1: 是，
0: 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没有一块地的话，我们也能享受就是种植的快乐。就咱们喝完水那矿泉水瓶子，你给它从那个弧度那儿搅一下，搅完了以后呢，你把那个带嘴的那儿翻过来，然后里面塞上一段卫生纸，吸完了水，把那个大蒜，那个包了皮儿，然后呢放进去，把那个纸退出来，然后那个剩下那半截倒上那个自来水或者是矿泉水，你把那个蒜就那个嘴朝下扣在里面，很快你就会有吃不完的青蒜苗。
2: 是，
0: 然后呢生菜吃完的生菜就是不要把生菜芯儿吃掉，把那个芯儿呢就泡在那个矿泉水瓶里，它就会不停的长不停的长，你就不停的吃就可以了。特别的容易。
1: 有的朋友说了，真是岛住的那地儿啊，确实是就是嘛，就是他说的是没出过皇宫三里地的城里吧，还买土买粪买虫，我的天哪，
0: 对，是没有经验，
1: 最关键还有人卖，那就说明有需求呗。有的人确实，
0: 当然了，你知道我买过石头，买过各种各样的石头，因为你种多肉不要拌那个土吗？你现在有拌好的，我种的时候我大概是2017年开始种多肉，那个时候没有拌好的土，你得自己去配那个蛭石啊，配那个白色小石头来松土啊，
1: 是
0: 你去配那个什么火山石啊，你自己得去配。
1: 你看，要不人家说花花草草，你要真养它就是得照料它。
2: 当然了，得下心思嘛，不容易。
1: 我们家有一次正看电视的时候，砰一声，就跟开香槟了似的，我们说哎，这哪儿的声啊，隔壁的声，这隔音也太不好了吧。后来发现就是放在我们家厨房有一罐自己沤的肥，所谓的、
2: 有
1: 不知道塞了点什么吧，就拿水就在那儿沤着，沤完了之后浇花。长辈说这种浇花花长得特旺盛。
2: 是，
1: 我说那您倒是浇啊，您只沤不浇啊。哎呀，喷的满厨房都是。但是你想，这沤肥就是一个，你就那黄瓜，你想让它长直溜，人家就是说就是肥不够，肥力不够，所以它才长不直溜。
2: 对，
0: 你们在网上买肥就行了，不用自己。
2: 对，
1: 我们郊区有，我离着这南海的公园近，您撒的那片地还在呢。
2: 你那儿都是飞贼偷花，他们那儿有一个遛狗的人老在那儿偷土。哎呀，好吧好吧好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吧。0191说10年前在那个南苑那边有地啊，60-70平，3月份就开始种菜花啊，笋圆白菜，夏天种茄子黄瓜豆角啊，豌豆冬瓜，秋天种萝卜白菜大葱什么的。就因为离家远，一个星期去一趟，嚯，硕果累累啊，赶紧收啊。现在这岁数大了，懒得去了。
1: 哎呀，真是让人羡慕的朋友太多了，
2: 真是
1: 啊。3292，咱一直聊的都是花花草草啊，种点小辣椒啊

0: 他和他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然后就说起来，我说叔叔你怎么最近几年没给我寄苹果了，叔叔说种不动了，太累了。
1: 那种什么都得下心思啊。嗯，
2: 有朋友也说了，真的说起肥啊，跟你们说，真的农村啊，那有那个什么的肥，真是抢手热门啊，就反正两头挣钱。对对对，您说的是啊，也有朋友特别有意思啊，说，哎，上回住城里还买石头的，那是宋徽宗吧？
0: 哦，他好有文化呀。哦，他太有文化了，这是个文化老师。
2: 当然也有业务交流的啊。7312说，我们家那太阳花开始长得挺好的，后来一直不开花，后来长白虫子了，喷了药也没用，啊，带死不活的，真是。
1: 哎，
0: 你可能太密了，它底下根不通风了，你拔一拔。
1: 是，
2: 真是，这就
0: 要不也弄点瓢虫。
1: 哎呦呦呦呦，
0: 就那白虫子就是蚜虫。
2: 真的，您也别去那儿买了，我这边20送到家。给您30只，但是您得容我几天，我得逮去，是吧？
0: 但我你认识七星瓢虫吗？
2: 嘿，我谢谢您。
1: 那可以数点儿啊。
0: 那你知道它有多小吗？
1: 数点。
2: 嘿，趁着年轻就得干这事儿，要不一老了眼神不好。
0: 就是那个背后是双数的那个星的瓢虫，就是害虫，它就是咬花的，只有单数才吃虫子。
2: 下一次咱有机会聊一聊，您都在网上买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好吧？啊，
1: 来吧，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钱？
2: 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这个推荐好物，以及推荐非常好看的我们的这个话剧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已经开始喽啊，已经开始可以买票喽，您现在就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天儿渐渐的凉了，给您带来的是冲锋衣。您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比较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那商场促销的时候，就是反季的时候。今天给大家护

0: 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它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关注服贸会交通信息提示。2026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周末服贸会将迎来公众开放大客流，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网约车、出租车需在指定上落客点停靠，切勿在路边随意停车。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专线直达展区。周末两天预计辅石路高架、石景山路车流量较大，可从辅石路绕行莲石路上烟堤大街进入 P2 停车场停车。石景山路从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从北

再数一遍，还是三只眼。石明彪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有眼无珠啊，我是说我，也是说你。我告诉你，这里有五只眼睛，其中有三只人眼，两只狗眼。你看着这条狗，它的名字叫雪无痕，它是我们79大队的一条好汉。就是刚才在我拔刀出鞘的时候，他保持了应有的镇定。你给我看着他，看见了没有？他在立正，他正在看着你，他在冷笑。他看不起你。一股热血哗哗上涌，陈默寒恼怒地扫了一眼雪无痕。这个阴阳怪气的畜生，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仿佛当真有些蔑视的意思。陈默寒在心里又涌上一层仇恨和屈辱。大队长居然把他和狗放在一个等级相提并论，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大队长的话显然是在说，他陈默寒还不如一条狗。此刻陈默寒是多么怀念他的国文先生王蓝田呢？他曾经在操练的短暂小憩中，无数次地想到过凹凸山的那一边。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梁大牙和朱一刀都没有投成国军，却当上了八路。事实的结果同他们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时也，命也。自从阴差阳错落入国军队伍之后，陈默寒就曾经认真地盘算过，只要有机会，他就要离开这里。他还是要去寻找王先生，投奔八路军。且不说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政治不感兴趣，单凭独眼大队长强加给他的屈辱，他就受不了。然而石云彪却不容他多想，又在夹起屁股钩子大喊，学兵陈默寒哟。尽管已是满腔仇恨，但在号令之下，他还是振作了精神。你要记住，军力之事，胆气为先，壮胆之道，气义为先，忌战则胆壮，也就是常言说的艺高人胆大，胆壮则兵强。你如今身为抗日军人，群人要有一股豪气，既然是报国，生死自然置之度外，大丈夫生当人杰，死做鬼雄，有此胆气，练兵习武，盖无畏惧，砍头只做风吹帽，世上岂有可怕之事？这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你明白吗？明白。陈默寒收腹挺胸，朗声回答。陈默寒正在酝酿慷慨之气，冷不防又一柄大刀从头顶飞过。陈默寒的眼皮哆嗦了几下，但他咬紧牙关，把他们又起

挂着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的虚名，但值此江山板荡的多事之秋，专员公署不过是个业余衙门。刘汉英满脑子装的还是防务问题，跟日本人打了几仗，吃了一些亏，心有余悸，每每想起来还是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他一方面筹集建立各种军事组织，一方面遍勘凹凸山北路各个关隘要塞，布阵谋局，构筑工事，兼顾防御阵地。在刘汉英逐步完善的组织体系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战地女子服务队。被刘汉英赦免后，韩秋云便在战地女子服务队里当上了一名队员。战地女子服务队自然不像七十九大队那样训练严酷，尤其是没有独眼石云彪之类的冷面人物。该队官员只设女队长一名，叫高秋江，中原张德府人士，二十来岁年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国军军官。同国军男性军官相比，高秋江一身装束更见标致，戴船形军帽，穿将黄色军装，扎牛皮腰带，腰间别着一把红绸子包裹的小手枪，走起路来神情如燕，说起话来眉目传情，显得英气勃勃，很有风采。传说高秋江是七十九大队副大队长莫干山的隔山表姑，当年还在张德府女中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高大魁梧又敢作敢为的表侄，所以在中日战争打响之后，不容阻挡地离开了家，跑到东条山下，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自不必说，少女情怀追逐初恋一梦更是重要的动力。不曾料想，此时莫干山已同一位余姓同僚的妹妹余风雪结为连理，且情深意笃，撕扯不开，高秋江只好含泪而退，撑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报名参加了蒋文照集团军的特别干训班。结业之后便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当了一名中尉副官，并从此一改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做派，变得日渐喜怒无常。了城沦陷时，已经晋升为上尉的高秋江恰好在刘汉英的二四六团公干，奉命就地参与指挥作战。部队打散后，他只好随着刘汉英团撤进了凹凸山，并且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凹凸山刘汉英部下的一名敢作敢为的巾帼英雄。韩秋云在进入女子服务队之后不久就得到警告，高队长高秋江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别看他长得眉清目秀，其实他的性情极其暴躁且野蛮，连刘汉英都敢骂。传说他曾用手枪打伤过他的勤务兵，原因是那个勤务兵偷看他洗澡。他在穿好衣服后把勤务兵叫过来，问他长得好看不好看。勤务兵吓得魂飞天外，两腿一软跪下来请求高上尉恕罪。高秋江冷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个男人想看看女人倒也不算大错，可是你这个獐头鼠目的样子却让我看着不自在，我想饶你，可是我的左轮不答应。二话不说掂起枪把那个勤务兵的脚趾头打掉了四个。战地女子服务队里还有一个姓齐的教官，过去是团里救护队的医官，二四六团编成独立旅，救护队也就升格扩编成医院。可是由于技术力量短缺，医院呈现马瘦毛长架子大的局面。为了在凹凸山站稳脚跟，刘汉英四处收罗人才，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尊阳神，

外科医生乔治冯，于是就砸了齐医官的饭碗。用齐医官的话说，乔治冯是个杂种。乔治冯祖上是南洋巨商，到了祖父辈上娶了个英国政府外交官员的小姐，也就是乔治冯的祖母。这样乔治冯的身上就有了四分之一的英格兰血统。民国21年，淞沪会战爆发，乔治冯举家前往英国，后来又定居加拿大。乔治冯在加拿大读完了医科大学，直到全面抗战打响，才奉祖父和父亲的嘱托回国效力。他虽然是个外科医生，但是内科也不外行。有一回，齐医官不知道怎么开错了一个地方，让乔治冯发现了，骂骂咧咧地把齐医官挖苦了一顿。齐医官是个上尉医官，并且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岂甘受此屈辱？反过来又把乔治冯骂了一顿。乔治冯倒是没吭气儿，表现出了学问人的豁达大度。但不知道事情又怎么传到了刘汉英的耳朵里，齐医官稀里糊涂的就卷了铺盖，屈存到战地女子服务队当医务教官来了。落到这步田地，齐某方才知道，乔治冯这个半洋不土的牲口，不是一般的牲口，实在是惹不起。岂料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高秋江更不是一般的牲口。起先不服气儿，总觉得自己一个堂堂上尉医官受一个女人的驱使，实在是不成个体统。所以呀，就玩了几次小把戏，想翻翻那个漂亮女人的眼皮子。这些小把戏当然没有玩过高秋江的大把戏。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上尉齐医官便老实的像个孙子，任凭高秋江吆来喝去，忍气吞声的日子还得老老实实先过着。战地女子服务队除了原先从军部和师部遣散下来的几名女兵充当骨干以外，新队员大部分是在凹凸山地区招募的，多是农家妮子，普遍没有文化，或者是文化水准不高。像韩秋云这样的便已经算是半个文化人了。所有人员均经高秋江逐个挑选，一律大脚。每日训练科目除了抢救伤员、练包扎、抬担架、学习止血以外，也讲授一些战斗常识和医疗诊断知识。这支队伍的性质基本上是准备用于连接战场和后方医院之间的救护队。韩秋云此前没有想到过要当这种角色，但是当初差点被不明不白的毙掉，后来又不明不白的没有被毙掉，确实把他吓坏了。如今不管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敢再说三道四了。他曾经侥幸地想，陈默涵的嘴皮子可真管用。

们还是撂腿去找八路。眼下已经2个月过去了，韩秋云没撒觉得顺心，也没撒觉得不顺心。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陈默涵，没有消息了，想必陈默涵

己竟然是活在井底里，只见过簸箕大的天。翻过西高岭，越过庄子岭，再跨过一条河，走上120里，就是另外一番天地。那是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云蒸霞蔚的天，和万水千山的地。他居然在这块土地上成为了一名抗日军人了，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顶头上司高秋江的赏识。高秋江是个神枪手，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在韩秋云看来，高秋江喜欢摆弄手枪，就像梁大牙爱吃猪大肠子，陈默涵爱拉胡琴一样。闲暇高兴时，高秋江就把精巧的左轮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往头顶上一甩，能甩一两丈高，看着他翻着跟头往下掉，然后稳稳地接在手中。有一回，大约是开玩笑，奇异关惹得高秋江有点不自在了。高秋江冷冷地笑了笑，也是把枪往头顶空中抛得老高，接在手中的一瞬间，咔嚓一下就开了保险。高秋江掂着开了保险的手枪，就像掂着一根烟卷，指着奇衣官的裤裆说：“姓齐的，可别光图上头快活，让下头受罪。我闭着眼睛也能把你那个缩头缩脑的玩意儿敲掉，你信不信？”吓得齐衣官脸色苍白，连声告饶。一次野训完毕，高秋江叫住韩秋云说：“韩秋云，我看你模样……”

0: 韩秋云老老实实地说，这东西以前没玩过，不知道会不会喜欢。高秋江又问，韩秋云，你有痛苦吗？韩秋云本来没有什么痛苦，倒是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稀里糊涂的痛苦起来。韩秋云傻乎乎地问，
1: 痛苦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这儿疼那儿痒吗？
0: 高秋江笑了笑说，
2: 痛苦还不光是这儿疼那儿痒，痛苦不是皮肉上的事，痛苦是心里的事。痛苦就是疼在心里。
0: 韩秋云倒吸了一口冷气
2: 说，
0: 这种病恐怕治不好。高秋江不再讲话，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看了很大一会儿功夫，然后转过脸来说，韩秋云，我教你打枪吧。说完从腰间的皮套里抽出手枪，咔嚓一声上了膛。韩秋云看得眼晕，多少还是有点怯乎，不知道高队长是怎么个教法。你转过身去，高秋江笑笑说，看着你前面的那棵桐树。
3: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

家国史诗，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开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板公众号。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7: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车行缓慢，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西三七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二环雍和宫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行缓慢。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韩秋云于是转过身去，

这两声枪响简直就是从自己的身子里穿过去的。两枪都定在桐树上，连同前面一个枪眼儿，差不多也就是上中下一条线。这一下韩秋云不仅是不敢乱动了，连想也不敢乱想了，脑子里一片空荡荡的，嗡嗡的响，直到高秋江说了声向后转，他才收了魂儿，回过神来，转过身子。高秋江嘘嘘地吹了枪口上的淡淡的烟缕，俊俏的狐媚眼笑成了一条细缝，脸色红晕地说：“韩秋云，你行啊，还算胆子大的。一般女子，像你们班的周碧云，碰上这阵势，哼，恐怕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周碧云是泸州城里一个富商家里的小姐，是被她堂哥从家里骗出来的。原先说是要去延安的，也是遇上了日军进攻，断了北上西去的路线，才不得已落在刘汉英的部队里。周碧云本来年龄就小，才15岁，胆子更小，见血就发抖。训练10多天了，连初级考核关都没能过去。韩秋云说：“我跟人家城里的小姐不能比，人家是金枝。”

吴秋江把它捏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举起来朝着清晨的太阳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对韩秋云说：你们这些人呐，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小姐是不是？你如今是抗日军人，连枪都不会放，拿什么去抗日？抗日是需要胆量和技术的。韩秋云红着脸，好半天才吭了一句：高队长，我笨。高秋江想了又想，说道：韩秋云，我给你说一件事儿。吕布手枪队有几个兵痞，以上是刘汉英身边的爪牙，色胆包天，有几天晚上来摸叶罗石，这件事你知道吗？韩秋云的脸更红了，嘟嘟囔囔地说：知道，怪怪那位人的。战地女子服务队跟吕布只隔一条小河，岗哨有女队员轮流执勤，这些女兵普遍胆小，抱着一根大枪往往像抱着一根烧火棍，一旦有了动静，别说盘问了，自己先吓得筛糠了，让手枪队的男人们趁虚而入，有好几次潜进了院子里。女兵们是两个人住一间房，有些房屋除了岗哨勤务就只剩下个把人了，还由于同伴在外面执勤，往往是不拴门的。高秋江顿时怒不可遏，当夜去找刘汉英，要他整肃军纪。刘汉英一本正经地对高秋江说：你们先查，查出来枪毙。其实刘汉英是装糊涂，不用查他也知道是哪些家伙干的，可是高秋江就没有办法查了，没有证据自然枪毙不了谁。高秋江对韩秋云说：今夜我来安排几个人引蛇出洞，你算一个，晚上再有人来摸叶罗石，你们就给我开枪打。韩秋云窘得很，憋红了脸吭哧了一会儿才说：

这是个妮子了。独龙潭方圆五六里都没有人家，又地处林子深处，阴森森的，一般人不大愿意到这里来。蓝桥部人传说独龙潭里淹死过好几个人，白日里都有水鬼出来采桑葚吃。14岁的韩秋云拗不过表婶严厉的命令，壮着胆子到这里采桑叶。表婶认定这里的桑叶水色好，碧绿鲜嫩，蚕虫爱吃。午后的阳光照在河里，又映回到林子里，蒸出了满林子腐叶藕草的预热气息。韩秋云干起活来是不及力气的，一边干还一边哼着黄梅小调。这些小调都是在私塾馆里跟陈家兄弟学的。陈家兄弟会弄乐器，还会唱，尤其是陈默涵能拉一手好胡琴。夏天乘凉，常常听他拉《孟姜女哭长城》。

屋门熟路的家。他们旁若无人地走上河滩，钻进了林子。韩秋云听到自己的心口咚咚咚跳得厉害，好在鹤瘸子和水蛇妖各有他们自己的事儿，没咋顾忌四周。他们进到林子深处之后，选了一棵叶冠浓密的桑树，一根坐下了。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北京以晴为主，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1，适合您擦洗车辆。我们再来关注相关资讯。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现在就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小黄车，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两个字，早鸟票限时抢购中。
2: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3: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5: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6: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7: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要在商场里踩两脚，电车更好在商场里展示啊。
1: 对，是的，第一呢是更好的展示啊，另外呢它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商场里边其他比如说其他品牌的各个车型都在一块儿啊，大家可能对比着看，现在看车也比较方便啊，这逛个商场把车看完了。
0: 嗯，话是这么说，但你们卖车的也挺坏的，就是你说咱逛一商场买点生活用品很正常，对吧？买两件衣裳，他们把车摆在这儿，你说看一回吧，我不看。看两回我不看，第三回我肯定进去看看。那一看看坐里边那就觉得好嘛，那跟自己的一比，那肯定是新的比旧的好啊。然后这新就开始种草，就开始痒痒，然后在马路上呦我又看见一个哈，哎呦呦我又看见一个，然后自己就想换车了，慢慢就埋下了这个消费的种子了。
2: 真是
1: 是的，
2: 我今天上午看一个自然财年，就是从25年的3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这不是算一个财年吗？全

0: 看对方来车，因为通过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啊，如果说对方来车走得太快了，他可能也就停住了，如果说他的稍微慢一点，他直接就一把过去了、
1: 哦、
0: 啊，不像有些其他的车型会傻停在路口不动。
1: 明白了，他们的原则就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对吧、
2: 嗯？
1: 其实就说的这个智驾呀、
2: 嗯，
1: 你要说在大白马路上、
2: 嗯、
1: 啊，就画着线，
2: 起不了作用
1: 啊，就比不出来谁好谁坏，
2: 嗯、因为循迹就非常直观了嘛。
1: 那简单啊，运算也不复杂，
2: 是
1: 你给拉他找事儿去，
2: 他死机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2: 啊，
1: 就是你拉的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地方，
2: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学校门口啊，
2: 嚯、
1: 哦、啊，医院门口啊，
2: 嚯、
1: 哦，这样人流密集的地方，有人有车有电动的地方，
2: 嗯，
1: 拉到这些地方试试，
2: 嗯、哎呀，
1: 看看他是真有真武艺，
2: 是
1: 还是假把式？
2: 对，那是真考验。
0: 嗯，
2: 现在很多的主机厂，尤其是大家熟悉的像 BBA 啊等等，他们基本上都在拥抱咱们国内自己的非常顶尖的一些科技公司，然后跟自己的车机进行合作，像咱们应该也是，
0: 嗯，
2: 对吧？那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听到一些传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未来会照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一个传言就是，很有可能南北奥迪以后就要细分了。比如说油车呀什么的，就长春你来吧，
1: 都给北边。
2: 哎，然后上海就是字母标了啊，那个 AUDO 的好了，就是上海了，你们就这两边分吧。据说现在私下他们正在谈。
1: 哦
2: 啊，
1: 你听见了？
2: 哎呀，这叫我去好几次我都没时间。
1: 是，咱得天天做节目。
2: 是啊、
1: 嗯，那你的意见是？
2: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更好，就因为这样的话不是细分了啊，就基本上两边没有任何的就所谓的重叠呀、啊、或者没有了，它不像丰田似的还分南丰田北丰田，我出一个那个 A 它出一 B， 这俩都是双胞胎，只不过起的名不一样，这完全没有必要、
1: 嗯、但是这一步要真走出来了也挺冒险的。
2: 那
1: 你比如说以后油车不行了，那北边怎么办啊？未来它吃什么呀？
2: 嗯，
1: 南边这边它好跟着一块斗的兄弟遍天下、
2: 嗯、
1: 多少个品牌一块斗啊，都、
2: 嗯、
1: 斗不斗得过呀？
2: 但是它有好的地方啊，它有好，就类似于说来吧压大小，行，我大的压一毛，小的我压一毛，哪个呢我都不输，
1: 嗯，
2: 是这道理吧？
1: 旁观的
2: 啊，对呀、啊，所以他把这两边分成这样也是这意思嘛，
1: 嗯，但是呢人说未来啊这个电车还是要看设计和使用场景的匹配。
2: 当然当然，
1: 就是这个设计，咱就拿设计来说，你没觉得现在这车越设计越 一模一样？
2: 对，有点像。
1: 但是这一点确实得夸夸上汽奥迪，
2: 嗯，
1: 它是真不一样。
2: 是
1: 啊，有自己的语言，晚上尤其是晚上你一看你就能看出来这是上汽奥迪的车，
2: 嗯，
1: 对吧？
0: 是的，而且它前面会带有这个 DLP 的投影大灯啊，就是我们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投影啊，跟车近了呢它也会显示有五种警示条啊，另外呢我们在解锁或者落锁的时候它都会有八种不同的动态效果，去在大屏幕里可以去调整。
1: 嗯，情绪价值

0: 对，
1: 再出现这种情况，
0: 排名前十的里头有利润的也有特。
1: 哦、
0: 啊，也有 T，
1: 他也得嚷点，他都嚷火箭里了、啊。
0: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那天我看说，高德现在

0: 那不好说。
1: 所以免费这么多年以后，他一定得有的从这些地方去进行经济回收，
0: 是这样
1: 吧？嗯，来，咱再说个老车 A5， 咱们应该是轿跑。
0: 是的。
1: 他说 A5 全款落地儿现在大概多少钱最便宜的？
0: 现在 A5 是150千瓦、204匹马力的，也是掀背的造型，无边框的车门啊。这款呢，豪华款现在是259,900。啊，裸车。然后如果您有增宽购的话，就比如说您要是德系，增宽购是能减8000块钱啊。如果您是其他品牌的增宽购是减6000块钱啊。现在大概办齐了包括购置税、保险和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话，大概办齐是28万左右。
1: 嗯，哎，那在咱中润发上汽奥迪买的车最后都要回咱们中润发进行保养，是不是这一点咱们就比商超店稍微更方便一些？
0: 嗯，是的，咱们是全功能用户中心，包括维修保养啊、试乘试驾、新车交付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啊，咱们店在朝阳区五方桥白鹭寺261号，有时间呢可以到店试乘试驾。
1: 就是导航就搜中润发上汽奥迪。
0: 是的，北京中润发上汽奥迪。
1: 嗯，两个人都提到了智能驾驶。1118说现在这个智能车，如果在没有信号的山路上开，那我怎么用智驾呀？比如说我走318，我想智驾一下子，没信号啊，这怎么弄？
0: 这个信号呢是有一定的，因为它现在目前靠的是激光雷达和摄像头是融合的啊。我们导航肯定是需要信号的，我们手机如果要是有热点的话，也可以去用车机连手机的热点也是可以的。但既然手机也没有热点，然后车机也没有热点，导航它会有。咱们手机的导航有一个叫
1: 离线
0: 模式，
2: 对
0: 对，它就先把导航可以下载。
1: 哦，
0: 对，
2: 嗯，就有的时候你本身用车机里头的那个导航，它有的时候比如跟卫星啊跟什么，它是实时的，当突然没有信号的，它就会跳转。
0: 是的，
1: 对，反正原来我们老出去玩嘛，
2: 是
1: 啊，大概从2006-2007年，那会儿我们就买了佳明的手持的 GPS， 它是直接连卫星的，
2: 嗯，
1: 就只要你上面没东西，您别盖一大锅盖那不行，
2: 嗯，
1: 没东西，基本找到3颗星就可以对你进行定位，
2: 是，
1: 定位完了你就拿这手持的走，那会儿手机好像才2G，那会儿手机才2G，2G肯定是不行了，啊，现在都5G 了，
2: 是，
1: 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相对少一点，除非那特野的地方，剩下的大部分，你像新疆、西藏有的地方都是有信号的，
2: 对，
1: 嗯。
2: 包括在那边没说吗，我走318然后进西藏一样，只要是服务区都有充换电站。
1: 哦，
0: 对，
2: 还有我在那儿看的还有骑电摩的
1: 去西藏的。
2: 对呀，要不我身边也有人说我准备来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的电动自行车，我也从北京出发一直奔那边，后来我想了想应该也没有问题，
1: 说走就走。
2: 那当然了，
1: 呵，他不上班吗？他需要 OA 请假吗？
2: 哎，
1: 他领导不说他吗？
2: 嗯，我觉得他唯一请假就得跟他媳妇儿说。
1: 老派说，奥迪的智驾好用吗？能简单的让专家说说吗？
0: 现在咱们上汽奥迪搭载的就是 Momenta 的辅助驾驶，Momenta 辅助驾驶呢也是国内第一梯队的，像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的城市的领航辅助、高速的领航辅助，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包括记忆泊车、自动泊车、泊入泊出、手机的离线泊车都是可以实现，包括我们在路边停车的时候有一个叫贴边辅助的功能，像其他的一些辅助驾驶应该是都没有。没有几个的，
1: 就是我觉得啊，咱问啊，老派，咱这么问，反正一说一听啊，你还是得去试，就别因为表达这个东西啊，文字的编纂，这是很讲究的啊，就是编纂的好，未必证明它实际使用的好。
2: 是，
1: 您就自己去试，喜欢什么牌子，现在店里这么多，包括商场里、地库里全是车，您就试，哎，好不好，坏不坏，这咱还试不出来吗？都是老司机了，是不是？
0: 对，最主要的还是光说啊，就是好多东西是感受不出来的啊，就主要试乘试驾一下才能感受出来。
1: 对，就跟管子似的，你哥们儿说，哎呦，那管子倍儿好吃，你赶紧吃去吧。你一吃什么玩意儿啊？
2: 是，
1: 对吧？
2: 是，
1: 就得自己亲自试。
2: 哎，现在咱们在售的这么多款车，你觉得现在出手买哪个最值啊？
1: 一汽 X。
0: 嗯，对，现在的话就是一汽 X 这会儿呢是 幅度还行，因为它本身也有增换购补贴啊，包括德系车型10000块、12000的置换补贴啊，增换购。

0: 购补贴，然后如果其他品牌的话是10000块钱的这个增宽购补贴，但是在月底之前如果你要再订车的话还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有一个福包3选1，
1: 明白、
0: 啊、这是4选1的方案。
1: 哎，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主机厂都有所谓的一口价了，
0: 嗯
1: 啊，咱们家有一口价的车型吗？
0: 嗯，基本上像 E5 啊和 ECX 都是，
1: 都算是一口价，
0: 是的，嗯、
1: 哦、
0: 都是官方的一些权益减完之后，嗯，
2: 因为现在就没有定价，就没有这个大的这个浮动空间了。
3: 是是是，
2: 就是基本定多少，人家那边精算师都算出来，这一个车挣12.58块，你都算完了。您再讲再讲没了，再讲。
3: 是是是是，
0: 现在的定价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3: 明白。
0: 原来溢价高，原来可能定40多、30多，然后再优惠啥的。现在就直接一步到位，
2: 实实拍拍的。
3: 对
2: 啊，来，盛凯最后再说一下电话。
0: 嗯，咱们店在朝阳区五方桥白鹭寺261号，电话呢是87395908啊，或者是可以到店直接说您是10039来的朋友，也可以带您上门试驾。
2: 嗯，对，10039去是可以讲的啊。好嘞，接下来广告，下一节陌生。

0: 小报，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报，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副六，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报，怎么联系？
1: 40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

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

0: 南方向外侧车道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德胜门外大街的北向南，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0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务您的爱车，服务我。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到今天服务热线的下半时段。
2: 我是王维。
1: 下半时段呢，我们主要聊深度养护。来，有请来自摩盛科技的郭博士。
2: 维德赫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摩盛科技的郭博士。
1: 对，这个车呀，甭管是新车还是老车，有的时候开着开着吧，哎，多少它有点不自在呀，不舒服呀。这摩盛就专治这些啊，新车的一些磨合呀，老车的一些保养啊，包括一些 DIY 精细养护啊，哎，博士都跟大伙说。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了？
2: 确实每次来的时候呢，肯定要尽量给大家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呢也尽量呢能够通过电波给大家带来一些能够有点小高兴的一些优惠啊，或者是支持啊，或者是说给大家做一点什么样的促销啊等等。就是今天其实我们想关注的，因为最近呢其实我们已经留意到大家的用车频率啊，这个
1: 少了，
2: 八月底多了，
1: 那多了，
2: 到九月份马上呢这个十一啊，中秋到十一的这个连续的小长假大长假就要开始了，所以实际上呢大家肯定还在这个策划的要出去玩一玩，所以用车的时候不用觉得搁在那儿还也无所谓，一用的时候发现这车怎么不太好使了。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其实现在对用车或者车主来说最重要的，或者说困扰最多的又看不见摸不着的积碳问题。这个积碳呢是经常洗，年年洗，就是洗不干净。这个而且你去专业的各种各样的用各种各样的设备花了很多钱，其实呢好像感觉洗得差不多了，其实呢很多已经比方说越来越出现一些类似比方烧机油问题，烧机油现在车还挺多。另外呢包括像一些尾气经常不管是验车也好，飞行检查也好，
1: 不合格，
2: 不合格。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积碳问题，因为积碳问题呢，一个洗积碳呢有个安全问题，所以有一些可能这个方法有效，但是不能用，法律有法规，法律法规环保各种要健康要求不能用。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分段洗，比方说我洗喷油嘴，我洗进气道，比方说我洗燃烧室，我洗三元催化。我洗润滑系统，但实际上呢经常在两个系统中间交界的地方，比方说活塞环的环槽，这个地方哪儿都洗不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实际上呢清洗的方案方法其实不管你多专业，其实它都有一些瑕疵。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其实介绍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通过

0: 三天，包括今天、明天、后天，在京东和天猫的啊魔圣的官方旗舰店，就是线上，或者到我们银谷的啊办公区啊，或者可以呢通过客服联系呢啊预约呢货到付款。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两个特别的积碳清洗的套餐，一个呢是适合轻度的。啊，就是说啊，我要么我刚开始烧机油，啊，要么感觉到这个车呢
1: 积碳多了
0: 、噪音大了，车有点肉了，油耗有点高了，然后呢根据使用的老是开开停停，短途跑啊，高速也很少上，那这种情况呢那积碳肯定是挺多啊。预防，比方说它这个套餐叫预防烧机油啊，所以适合轻度或者是还没烧机油，但是呢我把积碳给它在萌芽中消除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哎，已经开始有一些啊积碳多的，或者说店里已经给你检查，或者你感觉已经机油消耗各方面时间也很长，十年以上老车了，像这种呢我们直接就写叫免拆烧机油自理套餐。所以一个套餐，这个适合呢中重度积碳的啊。但是今天呢给的就是说这两个套餐呢，原来啊这个产品也比较多，价格原来也比较贵啊。那个自理套餐呢原价是1300多四缸车，然后呢1200多1230，今天的价格是600、也就是不到五折，哎，49折。那六缸车呢原价是1400多，今天是700。啊，那像那个啊我们说的预防套餐或者是轻度的啊，四缸车是300，然后呢原价是700多，然后呢这个六缸车是400啊，原价是800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在5折左右或者不到5折啊。这样呢最主要的是帮助大家，然后能够 DIY 做。如果大家需要说，哎，我想看一看到底里边积碳什么情况啊，自理前后什么对比效果呀，我们都可以呢帮你呢进行免费的检测，帮你做记录啊，甚至呢你可以用心再把你的油耗啊、动力啊、那个负重爬坡的感受啊，这些都留意一下。其实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大家想啊，比方说购买啊、咨询呀、预约啊、检测呀，都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有三种方式：电话400-682-1039，微信客服是 M400-682-1039。那现在呢，同步的，曾希也在呢京东魔圣官方旗舰店直播接。跟大家呢面对面互动，所以大家也可以上京东直播找曾希和柳工来帮忙。
1: 刚才博士提到了两个，一个是治理套餐，一个是预防套餐，那是就一套就够了吗？还是说依据这个车情况不一样，哎，隔多少公里我再来一次？
0: 没有，相当于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些积碳问题，因为它是相当于从供油、喷油、燃烧室，然后活塞环、环槽，然后呢气环、油环，然后到润滑系统，还有就是排气，就是我们说的尾气排放啊，三元催化、氧酸钙气，整个这个从供油到燃烧以后，从供到排，然后中间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我们说的这些部件就全部清理完毕了。所以基本上它正常情况下自理一次，我们基本上也就是说未来的两年三年你就高枕无忧了，不会说那么快就又开始犯病。所以实际上呢它至少有一个我们说的一年我们会给提供质保期的没有问题。然后呢整个这个使用的它，因为这个套餐呢就这两个套餐嘛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像这个预防的，它是你随时，你不管你跟换油周期没关系，都可以，你是刚保养完或者马上要保养，或者正好在中间，你随时可以加，因为它是动态的，也就是它需要你行驶一段跑个几百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

0: 直播啊，直接呢点开啊，正常是京东啊，珍惜。如果说你有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他可以随时把他的助手柳工呢请过来跟你面对面沟通。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家住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他对，因为最主要是说，如果你选择的对，可能事半功倍啊。然后呢，包括呢，可能比方说这个，尤其是烧机油了。严重的程度包括年限，甚至可能要观察一些冒烟的情况呀，为排气管子上的积碳的状况是干的湿的等等，它有一整套的可能要你回答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可能帮助你选择套餐或者要不要加一些产品啊，就是说还要不要再强化一些啊，就这里边呢确实可能还是建议你啊，我们客服帮你呢专业的这个咨询一下或者指导一下，这样的话呢你不要犯这个低级的错误就可以了。它这本身产品是安全的，都是。
2: 现在是油车的朋友基本上有几个痛点啊。比如说第一呢，就会想这车反正卖了也不值钱，哎呀留着开吧。对吧，
0: 对，
2: 那留着开呢就希望他能保持一颗相对年轻的心。
0: 对
2: 啊，你不能说哎呀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不行了，那我留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痛点就来了，第一

0: 一，
1: 对，
0: 您可以未雨绸缪，先准备准备。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燃油车的优势，其实它的相对啊，它的这个自然寿命会长。
0: 当然，
1: 对，但是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大家的车呢现在放的不开，
0: 是
1: 除了你的轮胎啊、电瓶关注，其实所有的油液。而且呢，它照样油液会氧化啊，照样会形成胶质物，照样会导致卡环，照样会烧机油，照样会让你的车真的哪哪哪就在卡滞，就是就跟人的便秘一样，
0: 不畅，
1: 不通畅，
0: 这
1: 不通畅。所以这种情况呢，轻积碳，而且这种自我的 DIY 的啊，实际上帮你省时间也省钱，最主要的安全。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车的技术，或者是它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就是配置啊，它有很多东西是很精密的，或者说要求很高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为了减轻重量，用的全铝发动机，所以很多它的涂层很薄。
2: 对，
1: 包括很多用的为了改善燃烧各方面减少体积，它的微型钢啊，这种六钢啊什么的微型钢，它这种其实轻积碳。这个包括水平对置非常不好
0: 清，
1: 而且非常不安全。即使专业的4S店经常会这个出现纰漏，经常会拉缸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款就 DIY 的，它安全方面啊，就是说保证它的运行安全，甚至说它没有任何，虽然它是化学相对化学清洗，但是呢，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不会腐蚀到你的金属或者是密封橡胶密封件。
2: 对，我刚才就说这种，有人也在问说担心这个腐蚀问题安不安全的问题，就是之前加又加然后再加，加完以后会不会对我产生副作用？
1: 对，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有就是我们这里边呢，就是有两道你自己就可以不用想都能

0: 你不可能都兼得。
1: 对，所以如果魔性要解决的，就是说我们比如通过加做凝胶，我才能进入陶瓷，那就是说你随便怎么开，我安全性，而且呢，它本身解磨以后，它的油耗各方面啊，能够均衡一下。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定期一定要就开的，无论多与少，一年至少一次，最好两次，要清积碳。因为什么？正常我们统计500到2000公里，积碳就很多了。5000公里的积碳多的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大家一年跑个几千公里，上10000公里也是正常的，所以一年要至少1次到2次要正儿八经的清洗碳。
2: 那大家可以囤一些货啊。还有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让博士说一下今天的活动，一个呢是智力套餐，一个是预防套餐，
1: 对，
2: 分别大概多少钱，多少公里我们使用一个套餐。
1: 这样的，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个，就是自助 DIY 的积碳清洗的两个套餐，分别是适合轻度积碳的我们叫烧机油预防套餐，还有一个中重度积碳，甚至已经出现了烧机油问题、尾气不合格的问题，它用一种叫自理套餐。这个两个套餐呢最初都可以通过我们指导呢自助加注，然后呢像自理套餐呢，最终要到换油的时候把它完成后半段就可以交给专业的4S店或者修理厂或者魔圣我们的这个加盟店帮你来做。整体价格呢，这两个套餐的性能很强大，原价都比较贵，原价4缸车大概都在670078006缸车在1200-1400。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打完折基本上都在4几折，不超过5折，也就是说300、400、600、700这个样子，所以分4缸、6缸，分你的积碳的程度。购买呢是在今天、明天、后天连续3天，然后呢上线上的京东或者天猫的魔圣官方旗舰店，或者线下银谷大厦我们办公区，或者通过客服预约货到付款。400-682-1039的电话，微信客服 M400-682-1039。
2: 也有听众向7543说：“博士您好，教师节的礼物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
1: 用了，希望你用车愉快。
2: 好嘞，
1: 希望你喜欢魔圣的产品。
2: 好嘞，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听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

座墓。墓室的墙上本来刻着屋檐、斗拱，还有侍从的浮雕，可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淋下来，纹路都已经看不清样子了。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破败不堪的墓里，埋着晚唐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晋王李克用。他是沙陀部族的首领，在晚唐黄巢起义攻陷长安的时候，就是他带着自己的部队硬生生收复了长安。后来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登基称帝，藩镇的割据势力基本都选择了臣服，只有李克用坚决不降，跟朱温死磕了一辈子。他的儿子李存勖后来攻灭后梁，建立后唐，还追尊他为武皇帝。毫不夸张地说，李克用就是拉开五代十国序幕的核心人物。按理说，这么一个大人物，他的墓葬应该风光体面，有人看守，有人祭祀才对。可李克用的墓偏偏命运多舛，不但反复被盗，还被严重破坏。早在金代，这座墓就被盗过，而且官府抓到的盗墓

贺用是沙陀人，从小在代北的农牧交界地带长大，别的孩子还在学写字的年纪，他就已经跟着父亲在马背上摸爬滚打。随军出征的时候，他总是冲锋在前，没人挡得住他。军中还送了他一个外号，叫飞虎子。这位飞虎子第一次真正尝到掌权的滋味，是一场兵变。当时地方官克扣军粮，李克用的叔父把他请过来处理这件事。李克用出手极狠，

刘仁恭当时因为打了败仗，带着残兵败将前来投奔李克用。李克用看他懂军事，熟悉幽州内情，觉得是个能用的人，不仅收留了他，还给他人马，给粮草，待他不薄。而且李克用不仅集中兵力帮刘仁恭打回了幽州，还主动向朝廷举荐他当节度使，可以

于是李克用临终前的三件遗憾就化作了三支箭，交到了儿子李存勖手里。他也确实没看错这个儿子，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李

变了唐末格局的夜袭，就多了一层很真实的细节。为什么席间口无遮拦得罪朱温啊？为什么他夜里烂醉如泥，要靠随从泼凉水才能叫醒啊？很可能就是他本来酒量就浅，喝几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马背上的沙陀首领，军中天天宴饮犒赏，自己却不胜酒力，这不妥妥的又菜又爱喝吗？

迁到山西代北，他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慢慢变成半农半牧，再到定居中原。到李克用这一代，沙陀人已经在山西定居了半个多世纪，将饮食更接近中原官僚阶层，奶制品早就不是生活的刚需了。李克用牙齿里的同位素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两岁左右就断奶，和中原农业人群的习惯一致。年少时他的饮食十分优渥，麦类和肉食都很充足，只有青年落魄那段日子里，生活质量才明显下滑，骨头和牙齿不会说谎。他们记下了史书没记录下的英雄们最日常的生活，而所有这些细节的根源又指向了他身体里的另一个秘密，他是个混血儿，基因来自欧亚西部草原，是游牧民族里常见的支系，母系基因则和东北亚族群汉族联系紧密。整体算下来，他的血统里东北亚成分略多一些，西部草原成分占了近一半，是典型的东西混合血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例，而是整个沙陀族群的缩影。沙陀从来不是一个靠纯血统维系的部落，他们一路迁徙，一路征战，一路和沿途的突厥、吐谷浑、回鹘、汉人通婚融合，像滚雪球一样把不同族裔的人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股左右五代十局的力量。李克用的身体就像一张藏在基因里的地图，上面刻着沙陀人西来的来路，刻着代代通婚的痕迹，也刻着北方族群一步步融入中原的漫长历史。他的遗骨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原来可以保存一个时代的回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高川周、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

0: 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情况吗？
6: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7: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6: 有的，
8: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9: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6: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丰北桥到叶各庄北桥南向北，定慧北桥到南沙湾桥北向南，西五环永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地安门周边路况，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

0: 正式开票，全新卡斯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皇城啊，原来这个北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平安大街一线，我们今天继续从地安门往西，我们会来到平安大街以南一条非常重要的胡同，这条胡同的名字您肯定听过，教场胡同。
1: 好多朋友如果要是知道教场胡同的话，估计可能跟咱们的北京四中的初中部有点关系啊，因为这条胡同呢和平安大街啊几乎算是平行，但是它两侧呢又出了两个南北向的这么两个小口，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U 字形的这么一条胡同。
0: 你说北京的胡同哈，有直的有弯。

0: 军队啊，得看是操练什么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士兵了。你要是操练正规的我们的这个适龄青年啊，去打仗啊，打仗之外的和平时期啊，进行这种军备啊演练，那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要是操练一群宫里面的太监，再加上一群宫女儿的话，这就有毛病了。
1: 哦，操练的是就是宫廷服务人员是吗？
0: 对吧。

0: 现在的北京站的西侧这条街的两侧的部分留下了一小部分的建筑，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通州能够看到非常完整大型的一组，就是陆河中学，非常漂亮的民国时代的这种教会风格的建筑啊，非常漂亮。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直的变迁。咱们上一次聊到的这个蔡锷将军暂时居住后来变成松波图书馆的这个北海公园的这个快雪堂，实际上它跟我们说的右真女中还有圣心中学这两个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北一个南，两所学校呢在北，然后我们说的快雪堂蔡锷将军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南，这就是两者为邻。
1: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亲。

0: 名称是它的正规名称呢？说起来应该是弘仁寺。
1: 哪两个字呢？
0: 弘仁寺，弘是我们哪个字呢？就是我们说的左边一个弘，右边一个
1: 弘扬的弘。
0: 哎，对，弘扬的弘。仁呢，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仁啊。弘仁寺。那么这个寺呢，按说起来应该更正规的名称。旃檀寺的名称来自一尊佛，这个佛呢是一尊著名的旃檀大佛啊。那么这个佛现在你说哪儿去了？这个佛肯定看不到了，因为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这个佛就已经消失掉了，因为庙都毁了。
1: 它是藏传佛教吗？旃檀是吗？
0: 说起来应该是啊，藏传佛教的。但是这个旃檀大佛本身非常玄虚。我呢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资料，我这个不能说人资料不正规啊。其中有一个资料是在1935年、36年的时候出版的，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啊，这个马志祥先生去编辑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北平旅行指南》。
1: 嗯，
0: 在这个《北平旅行指南》当中，这么去专门用了一个篇章，虽然说字数不算太多，去谈这个旃檀大佛，说这个佛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个佛呀，他最早的时候他说认为是来自于古印度，而且这个佛的时间呢居然是跟咱们孔庙里曾经存放的石鼓，后来这个石鼓我们知道今天是在故宫博物院里放着的，跟这个石鼓是同时间的。
1: 哦，这么早啊。
0: 我的天，如果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个石鼓应该是先秦时期的，就是周代的。咱们说石鼓到底是不是，我们后面讨论，但是如果是这个旃檀佛这个时期的话，简直不可思议。
1: 对呀，它是什么质地的，能保存
0: 对吧
1: 几千年呢？
0: 而且最让人觉得神奇的是，当年乔达摩悉达多还没有创立佛教呢，您哪来旃檀大佛呀？这个太奇怪了。咱们的这个北平旅行指南当中这么说的，这尊佛放在西土，也就是印度，放了1280年，放了1280年没毁，估计木料也确实好啊，放了那么多年，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中国，放在我们的秋瓷啊，现在的库车和拜城一带，秋瓷古国在这儿放了68年，然后移入凉州，我们今天的甘肃武威，在这个地方又放了14年，然后移入长安城放了17年，
1: 是顺着丝绸之路来的，
0: 哎，对，到处跑，然后运入江南放了173年，到了淮南放了367年，到了咱们说的东京汴梁城河南开封放了176年，然后开始进北京，在北京这个庙里放，圣安寺放，那个庙里放，那个庙里放，什么鸠峰寺放，各地儿放，放来放去，总共加起来一共是3000岁。哎呦我的天！
1: 我说有零有整的，最后得凑整了3000是吗？
0: 对了，有还能凑出这个整来。完了以后，这你不可思议啊，对吧？你说这个乔达摩悉达多当年还没有创立佛教，你哪来一个旃檀大佛？还有模有样的，还出来了这东西？而且当年即便是有了佛教，当时是没有形象的，对吧？咱们知道佛教最早出现的时候，要不然用菩提树，要不然就用我们的佛的这个咱们说的
1: 佛塔、佛舍利、
0: 佛塔、佛舍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作为它的象征物，它是没有形象的。它的形象如果真的出现了，起码也是两汉时期才有的，对吧？那个时间那也不够3000年，两汉交汇的时候是公元00年前后了，到现在顶多就是2000多年。好家伙，3000年完了以后，这个东西还一直留存下来啊！而且还在明朝的时候，万历皇帝时期得到了李太后极为宠爱，而且李太后还证明就是那么多岁，啊，这个年岁就这么大，看着就是比我老很多啊，非常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路下来，一直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把这个佛彻底给毁了，找不着了。所以呢，旃檀寺就变成了一个今天说起来只有名称而没有其他东西。你要说找个照片看看长什么样，照片也没有。啊，但咱们当年其实西方人最早把这个摄影技术带到中国来，拍摄了一系列照片，但是这个旃檀佛的照片并没有留下来，
1: 没有留下来是吧？
0: 没有留下来，他要能留下一个照片的话，我到现在想真想看看，
1: 也许留下来咱们不知道啊，
0: 哎，
1: 因为你看影像1860年进入中国北京，
0: 啊，
1: 然后这个东西1900年被掠走的话，那其实还有4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侵略者他哪儿都能去，他没有留个照片哈。
0: 我希望他有，为什么呀？我也想看看到底这3000岁的佛爷长什么样啊。
1: 对，就刚才这高深说这一段玄而又玄的啊，这个你看这是一个放飞自我的创作者，他就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旅行指南》里头的内容。
0: 对呀，
1: 就没有经过严谨的推敲，而写的玄而又玄倒是挺吸引人的。
0: 没错，所以啊，咱们这里面又说两句题外话，就是以前我们北京城的一些记载北京城的文献啊资料，我们真的不应该 把它完全当做文献资料来看，可以把它当做一些小品啊或者一些散文来看，比如说明朝非常著名的于一正和刘同所写的《帝京景物略》，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张恨水审定的这一部《北平的旅行指南》。其实好多内容让你看的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看起来不定从哪儿冒出一个资料就啪就扔里面了。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啊，咱们再从天安门大街啊往西走，这时候路北啊有一个小的有意思的建筑，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1: 对的，是在咱们的地安门西大街153号，这个地方是一个我就说门脸建筑啊，实际上就是临着街的。这个建筑呢曾经一个时期作为北京电话教育馆啊，那么它呢前身是一个什么呢，它前身是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弟弟叫徐世襄的宅邸、
0: 这个电话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打电话那个电话，而是电气化的那个电话、
1: 没错，
0: 这个话是这个四话的话是吧，
1: 对的、反正我记得啊1959年60年的时候，我的外婆曾经在这个北京电话教育馆里面给孩子们做摄影拍照方面的老师所以呢这个名字我就特别熟，但是一直啊就没把它对上号。后来我就跑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写的是跟徐世昌有关系啊，再细一查是徐世昌的弟弟徐世襄的这个宅邸我说这个地方原来还跟民国的这种名流还居然能够挂上钩啊，沾上边儿。这里面呢咱们也多多少少说两句，就是这个徐世襄本人的名气确实不大啊，而且呢这个徐世襄也好，徐世昌还有其他弟弟什么徐世章啊什么之类的一堆弟弟呢，那么那些弟弟们在北京城里面也算是有点头脸的人物，影响力和头脸光芒绝对是来自于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徐世昌真的是袁世凯的一个铁杆粉丝，非常重要的谋士。而且呢袁世凯跟徐世昌两个人属于是什么，袁世凯如果在晚清的时候被政敌给他推下去了，不让他再做一些事情了，那么谁去出头露脸去为袁世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徐世昌。徐世昌呢在1905年就已经做到军机大臣了，到了1906年徐世昌更进一步成为了东三省总督。当时有人说这个直隶的总督是袁世凯，东三省的总督是徐世昌，这不就等于袁世凯已经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两个非常大的区域吗？那么可想而知徐世昌当时跟袁世凯双方之间的关系走得有多密切，非常不得了。而且这个徐世昌啊他本人是汉臣，他是汉族大臣，他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大清王朝当中升迁速度是最快的一波。因为我们知道满臣的升迁速度一定快，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体制之内的
0: 自家人，
1: 对了，汉臣的升迁速度一定不会很快。在清朝的历史当中升迁速度比较快的汉臣，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汉臣，第一个是林则徐，第二个呢是曾国藩，第三个呢是袁世凯，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徐世昌非常不得了。徐世昌呢一直到1909年宣统皇帝在位，宣统皇帝他亲爹就是摄政王载沣那个时候执政的时候，这个徐世昌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一个受到清廷信任的汉臣。袁世凯都因为足迹的这个理由被打发回家去了，张之洞也去世了，其他的大臣陆陆续续的也丢掉了在中央和地方的最重要职务了。那么这个时候汉臣当中还有谁能够说话算点话，这个臣就是我们说的徐世昌。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徐世昌继续给袁世凯做非常好的这个搭档。后来袁世凯去世以后呢，徐世昌一路做到了民国总统。咱们要是有朋友还能想起来觉醒年代的话，你会发现觉醒年代里面他那个时期的总统是白胡子那个总统。
0: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反映的就是觉醒年代里的那个演员然后包括他当时展示就是徐世昌办公的地儿然后整个墙壁装饰的金碧辉煌，我想这是在什么地方
1: 没错
0: 就是紫禁城的装饰风格。

0: 对呀、啊，所以那个就是徐世昌。
1: 军师兄啊，今日特意把我叫来，有特意赠话，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聪明，不谈啊。陆正湘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了。你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
1: 军师兄，你糊弄鬼吧？一个曹汝霖就能够把我的提案给否决了，我看我是难有作为啊。
2: 不能悲观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战胜国待遇，你我得有所作为啊，此乃天赐良机，天降大任呐。
0: 这个总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总统，他做了很多漂亮事儿，他当时也做了不少咱们说后世可能会诟病的事情，但是他呢，在历史上晚清到民国时期

的。那么对于他来说，晚清时期他推动了清末的新政，民国初期的时候他确实也推动了民国时期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袁世凯时期呢，他也属于半推半就的和袁世凯这个复辟帝制搞了一些相反的一些活动。所以呢，袁世凯虽然说五四运动时期呢，但是五四运动时期他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决定不能跟日本啊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最新更新的东部环路的情况。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惠桥的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大郊厅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的方向，和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关心一下高速，目前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境的方向，还有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境的方向，机场高速的尾沟桥到北高桥进京的方向，京沪高速是

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

0: 招呼呗。
1: 赵国庆，来自中关在线移动事业部，是一名编辑啊，主要负责手机数码类的产品的一个评测。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少聊不了一些名词儿，也少聊不了一些价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听听 FM 都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讨论。到底认为谁家的价格带更合理？同时呢，有没有自己要购买阔折叠手机的欲望，三折叠手机的欲望，到底因为什么才选择在今年换机或者购机，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呢，还是要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是和工信部有关。那近日工信部呢，也是印发了信息通信行业的15/5规划，提出攻坚6G 核心技术，研发基站与终端设备，规划将会推进 6G 技术的试验，完善通信产业链，赋能新一代的移动通信发展。那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呢，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关心短视频的朋友啊，可能从昨天开始都看到了，就在昨天啊，这个 DeepSeek 发布了最新的 V4.1 版本的 Flash 模型啊，主打原生多模态的视觉理解，更高能力上限与更快的推理速度。那模型呢，在发布的同时还下调了定价，并且采用了闲时半价的峰谷定价机制，新规已经在今年的9月10号，也就是在昨天的12时正式生效了。

0: 折叠屏手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观感上的不同，由于它要切成两半，打开以后是一个大屏，所以呢能够容纳机身上的设备的点位不多，所以有可能摄像的功能啊，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所谓计算速度的优化呀，有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顶级。但是随着技术不断的演进，随着这个扩折叠不断的让大家这个耳目一新，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好像现在也已经成熟了。至少对于这个华为来说，在今年四五月份推出的这一个所谓扩折叠手机，这里面的一些技术指标已经显得非常正常，并且超越了以往。那其实呢，随着这个扩折叠不断的演进，到了今年九月份报了一下，大家可能除了对于扩折叠宽度有了一个认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大家对一个以前可能只存在于数学物理当中的一个概念也越来越熟，就是这个根号二比一，就是所谓扩折叠形态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所谓双折叠手机都采用的是16:9的屏幕，打开了几乎是一个正方块，这里头呢也是有它这个逻辑的一个合理性的。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我们今天来自中关村在线移动事业部的国庆，先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根号二比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根号二比一，其实如果是你办公的话会比较常见，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 A4 纸的这样一个长宽的比例。
0: 嗯哼，
1: 就是说它很多的这种，比如像我们也打印一些东西的时候吧，对吧，有一些办公软件一类的，它的这个比例呢肯定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来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把它这种生态做到这种折叠屏上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首先我们现在知道大部分大家都追求这种，不管你是什么厂商吧，它其实追求一个什么，为内容而生。
0: 嗯，
1: 对吧，内容去。

0: 实也是减少了很多困难，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方向是不用拼命适配的，适配的，它打开和合上是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所谓根号2:1和原来的16:9之间的差距，其实呢也是说明了手机从娱乐工具渐渐向生产工具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前16:9主要是影音，你听歌你也不可能没事老看封面，所以它主要的任务是看一些剧集啊，这个登录一些网站啊。其实呢在登录网站去看一些这个购物网站，尤其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所谓16:9啊过长，包括一些这个视频，有一些视频呢它是出一个竖屏的，也有一个横屏的，而我们在打开了那一个所谓最上一代的折叠屏之后，我们会发现横屏版好像视野更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大遗憾就是两边的那个黑边啊可比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那个黑边宽多了。这可能是再往后啊手机发展的一个最新的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就着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扩折叠手机说开去。那其实呢华为是走在最前面，到了9月份它已经开始不限于自己的这个扩折叠的这个所谓的概念了，又出了一个扩直板和三折叠，而且三折叠呢好像我们的国庆这两天也刚刚完成了评测。这个扩直板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很多时机我们都看到了。有关这个三折叠的华为，先跟我们第一手资料先分享分享呗，使用体验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值得和大家重点说说的方面。
2: 这个三折叠这个跟我们传统的直板机也好，还是这种双面就是说大折叠也好，就是区别呢确实还是挺大。毕竟它多了一块屏幕，对吧？
0: 对。
2: 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华为它其实在这个三折这方面它其实已经走到了，按照现在来说的话应该已经算第三代了。它前两代可能是就是形态呢还是那种咱俩摸索的那种状态
0: Z 字形
2: 的那种，但是到第三代之后我们看到它现在就是用这种类似它的叫翼展，但是我们可以叫它 U 字形这样的一个就是形态吧。U 字形的好处是啥呢，就是它把那个镜头的这个模组部分放到了它中间的那块屏，
0: 正中央
2: 的这个机身方面。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在展开的时候拿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跟早些年可能它偏，对吧，偏左或偏右这样不太一样。现在呢就是说你完全展开之后它手感会更舒服一点。
0: 嗯，
2: 另外呢一点就是它这次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就是说针对它这个人群吧，因为我们知道买三折叠这种它价格也不便宜，2万块钱接近，对吧？
0: 对啊。
2: 然后呢它可能更多偏商务一些，就是移动办公这类人群多一点。嗯，它可能对于一些比如像防窥一类的，这次金达有一个防窥的版本，就是你系统内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然后手机呢就是说通过侧面去看的话

0: 两边是一个楔形，做过那种楔形屏幕的那个双折叠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说设计的还真的挺巧，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两边可能就是对称的了。
1: 对称，对。
0: 啊，就不需要在一边长一点，一边短一点，这样呢，可能折上以后呢，会更薄一些，好像最终也是一个一边厚。
1: 对，
0: 基本上打开以后呢，因为那种楔形我也想了，它有另外一个缺陷，就是你拿的时候会非常不稳定。
1: 啊，
0: 因为它两头越来越薄嘛。所以你等于拿的是最薄的那一面，容易出问题。那除了这个影像和目前的这个所谓适配，另外呢，在这个所谓硬件的这个配置上，现在都有几个配置档了。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对于这个手机唯一的一个概念就是有点贵啊，但是它是不是也是分这个最高配置和这个入门配置？
1: 其实就是一个存储的变化，再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它可能有的不带这个防窥的版本，它屏幕它是那个、
0: 啊、这个不是标配，
1: 不是标配，对，这是可选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存储的变化
0: 啊，
1: 对，但是华为也好苹果也好，它其实是我们默认它的内存其实跟安卓这边不太一样，它可能更强调这个就是闪存方面的东西，就比如说256也好、嗯、512也好，就是 1TB 也好、嗯、对吧，就这种、嗯、然后像一些旗舰机，有些是这种高端旗舰，那起步呢肯定都是一般都是512起步的，
0: 嗯，
1: 这种，然后顶配呢可能给你给到一个 2TB 这样。

0: 进去做这个应用的一个设计，要比安卓这边要好很多。
1: 嗯，
0: 但是你说实话，未来的话，你还是要去留够未来的这种使用的空间的，就是512或者是2 ETB 是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1: 有2 T 的吗？现在
0: 它好像是没有，
1: 好像最高的是1 T。
0: 1 TB。
1: 嗯，存储到1 T 估计也是够用了。而且呢，这种没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今年9月份，尤其是就是各种手机在涨价，然后呢，在冲高端的过程当中啊，动不动就过万。其实这种过万的手机呢，你看似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企业得到更多的这个利润回馈，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就会引起很多朋友换机周期的继续延长吗？
0: 这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今年很多企业它是被迫的，它也没办法。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可能在早些年我在做高端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机会把手机去冲到一个很高的价位的，对吧？我可能冲到一个上万元的价位，当年我没有做，现在呢我不得不做，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存储它确实成本在高。以前手机里边芯片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芯片它的价格是占一个大头的，
1: 对，
0: 现在呢芯片可能要退居次席了，要被这个存储去反过来去抢这个主角的位置了。
1: 嗯，
0: 而且大家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这样一个市场的，
1: 嗯，
0: 就大家觉得这个存储它可能短期内它降不下来，是这样一个心态。
1: 对，
0: 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它肯定要囤够足够的量，才能去说
1: 保证未来可以
0: 保证未来。对对，你怎么能保证未来这芯片一定是降价呢？对吧？这是一个很难去估摸的事儿。
1: 对对对。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华为的三折叠手机，它有一个防窥功能。到今天为止，有关这些体验项呢，这个华为也是技术方面解禁了。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广告宣传过程当中的这个有关防窥，确实在侧面就看不太清。

0: 这个一方面是周围的人看不清楚我们屏幕了啊，就我们自己的视野如何，这个你通过观察就是上手的这个真机体验有区别吗？或者就屏幕会有一些暗，或者跟原来没什么区别？
1: 还好，就是只能说还好，它并不这确实就是
0: 啥原理。它是啥原理？
1: 它是一层膜，对，它那膜可能里边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角度的这样，就类似这个膜还不太好说，有的甚至可能是镀膜，有的可能是通过蚀刻去改变一个表面微表面的这样一个光进来的角度，
0: 折射。
1: 对，对于这种折叠屏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偏柔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它跟我们一些比如像你这种墨水屏、柔光屏之类的还不太一样，它还是一种通过膜的技术来去做这个东西。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从侧面看，它确实是看不到，你正面看其实是还好，就是颜色的鲜艳程度、亮度其实是。能保证一个不错的效果的，而且不是那种说大家想象中说打了很多折扣的那种。
0: 对，我把别人弄看不见了，然后我自己也基本看
1: 不
0: 见。
1: 不会这样，对，因为它这个屏幕亮度本身也是很高的这样一个东西。
0: 哦，对对
1: 对，
0: 对屏幕素质也不错，
1: 也不错。对。
0: 另外，我在上半时段既然已经问到了刚刚上手体验过这一款散热叠屏的一位技术人员哈，我就问的稍微深入一点。这个别选我问的有点矫情哈，就是两侧它确实是看不到了，你测没测过？从上面往下看，
1: 就垂直是吗？
0: 对啊，就是后面，你比如说我坐在飞机上，我在这签合同，
1: 那个
0: 有一个人从后头站起来了，是不是也会看到我？
1: 这个是你没办法，这个跟我的视角是一致的，就是你跟你视角是一致的情况下是没办法，
0: 就是正向，都是正向的，
1: 对，正向的。
0: 但是它也有一个斜角啊。
1: 对，但是这个斜角主要是你倾角，看你多大程度了。你要是一个很高的程度，比如说像我现在拿着，然后后面那个人他起来是很高的一个角度，他其实是看不太清楚的。就是他这样，对，但如果说，但他如果说，比如说我半蹲状态，我起来了，其实是跟你视角差不太多的这样一个视角，是没办法做到那种级别的，对，
0: 对对对，到这个时候啊，估计拿着这个手机的人也会警觉，就是这个人非要看，就不是无意当中看到，
1: 对，就非要看这个动作也。
0: 就很明显，
1: 很明显了，对，就或者你就像我们之前于总那种，对吧？就都折下来，就脸凹进去。
0: 那个我知道是于总在发布会上半开玩笑，
1: 半开玩笑
0: 说两边都有人呢，

0: 面。
1: 对对对
2: 啊，不，它是两边
1: 的话，你折的话会有震动，它提示你不要去折。其实它能折，但是它会提示你，你这样折可能是不对的。
2: 哦，就是那边会弹窗警告你，
1: 也不弹窗，就是震动。就是震动会告诉你，可能你现在这个操作，
2: 这活你干反了，
1: 干反了，对，其实它是，但它是可以折的，
2: 啊，
1: 可以得，就反正大家用的时候，肯定还是根据它这个正常的使用习惯来吧。
2: 对
1: 对
2: 对，
1: 这边是没问题的。
2: 对，我看到网上的评测是真有人不怕坏啊，我估计你也试过，就是那边不让。

经跟大家聊得比较清楚，还有一些朋友就比较发烧了，他说这个那你就看一些拆机评测比较方便，要问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机体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的

得你不离开这个软件，所以它会让这个软件臃肿啊。你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软件，它可能作用非常单一，但是你打开它那个软件后台的这个编译的那块，你就会发现它也有个相对简单的浏览器功能，它也有恨不得什么 PDF 文件阅读功能。这些东西呢，都是它的前提是你看我一个新闻 APP， 你最好不离开我这个 APP， 你想搜什么还在我这个 APP 里。所以呢，会造成一些这个实体上的软件本身动不动好几百兆。但是呢，有关鸿蒙在这一方面的

0: 孩子表达更自信。我是武周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月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有一大主题啊，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扩屏三折叠形态破局新生。其实呢，从今年的四月份扩折叠华为首发，一直到今年的九月份又俩扩折叠突然面世，包括华为觉得扩折叠都不过瘾了，自己又弄一三折叠发了一发，我们大家都统一感觉到今年的这个所谓顶级的这个所谓手机市场啊，在万元机这个类目里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比较白热化的情况了。其实本来呢，万元机市场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消费者来说，它市场的份额就不是很大。这里面华为应该算是先拔头筹，折叠屏手机、万元手机里面销量应该是非常不错的。那面对今年的这个九月份的所谓扩折叠热，其实华为也是先跑起来了。那三折叠呢，其实也是皇冠上的明珠了。那其实除了九月份我们提到的这个三折叠，两家扩折叠厂商，一个小米，另外一个苹果公司，也都先后发了自己的产品。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哈，是这个水果公司目前的这个产品线上的一个新品类。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苹果最近几年一直在搞创新啊，你比如说，这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库克一直在忙活着弄创新 ，Version Pro 啊。还有这个所谓 iPhone Air 啊，这样的一些创新产品其实隔三差五的也会出。那今年的这一个 Duo 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产品，但是作为苹果首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新形态，拿到手机之后，包括一些去到发售现场的朋友可能也带回来了一些消息。这其中呢，讨论度比较高的啊，这个可能有两点，不知道这个国庆是不是这个也看到了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你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请到的中关村在线的移动事业部的赵国庆同学。那一个是雾面屏，一个是屏下摄像头，还有一个是它没有长焦，整机配重也不叫配重，整机重量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也不是非常轻吧，就是有关这样的一些有关 Duo 的这个讨论的热点问题，你是怎么看？首先说说这个雾面屏和屏下摄像头吧。
1: 雾面屏这方面呢，主要还是得从它的折痕去说，
0: 就是他为什么要弄，
1: 对，要不然他其实是没理由去做这么一个雾面屏的，对吧，
0: 折叠手机的哈。
1: 您像解决这个折痕的关系呢，一般就是大家一个是通过铰链，一个是通过这个玻璃的材质，还有一个通过去设计。现在其实这些路都要，就是不管国产厂商也好，还是说你没有去发布这个产品，但你在做预言的时候其实已经考虑到了。然后呢，他现在去做这样一个雾面屏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个措施来保证它这个折痕呈现一种无感或者灵感的接近灵感的这样一个感觉。事实上效果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好多上午视频其实从正面去看的话确实是折痕还是不是说特别明显，甚至说你看不到折痕。这个可能就是苹果想让大家去看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你从一个比如说像暗屏状态下或者是说折了很多次之后，这个折痕是不是还能保证这样一个效果，这就很难说了。但至少有这个雾面膜存在的话，它确实是能保证一个说我用一段时间我正面看至少它不会说出现一个很大的明显的折痕，
0: 就是观感，
1: 观感是要好一些的。但是说实话，这个雾面能不能影响到你屏幕的显示效果、色彩呀、真实性啊、通透感呀，这些就另说，对吧？这个你得上手之后可能会，或者说长期的这样看才会有一个效果。但我觉得啊，如果你不管怎么说加了一个屏幕膜，它多少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有一点点说这种对你原本屏幕的这样一个影响的。但其实是一个通用做法，这个可以理解。只不过作为苹果的第一台折叠屏，对吧，上手由于这种给了一个雾面版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大家可能心里多多少少有点
0: 关键是这个雾面屏啊，它如果是一个全面屏的雾面屏我也认了，它在就是你说关机的情况下，尤其是对着灯光啊，它中间还有那么一个小圆，上头还有一个小圆疙瘩
1: 啊，
0: 那个它万不能做成雾面。
1: 它屏下这个确实是这次 就我其实是，
0: 我也没想到，
1: 没想到的。对，我觉得这个屏幕线啊，对于苹果来说，它在乎这个什么灵动岛之类的去挖孔吗？为什么这次很激进的搞了这么一个这个屏下去？传了很多年了，说苹果要一直搞屏线，但是一直因为大家都知道，苹果它并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全球性公司，它其实做每一步都非常谨慎的，对吧？包括它以前的这个充电的瓦数一直不高，对吧？然后它去做这个，比如说其他的电池大小啊，都是有一些控制的。这种东西在存在的话，还有以前比如说标准版它迟迟不上60这种60赫兹这样一个屏幕
0: 啊，
1: 这都是过去苹果它其实说偏保守的这样一个给大众的一个印象
0: 作风，
1: 但你突然间说吧，我第一款折叠屏我上来就有一个这种屏下的这样一个效果另说，但是说实话，反正我是看他自己的，我们看他发布会的这个宣传片也好，还是他有一些博主的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也好，
0: 他们好像用了，
1: 很明显
0: 在现场用了，
1: 对，其实是挺比较明显的，能看到那个小孔的。就看到那个它跟它的整个的这个显示完全是不一致的，有那么一点割裂存在的，这个是屏下很难避免的一个事情。
0: 对，而且这个屏下摄像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国内厂商一直在不停迭代的，就一家厂商，
1: 对
0: 啊，就是最近又跟豆包要弄出一个什么人工智能提手机，中兴，其实在中兴旗下的它的旗舰型好像一直在试图突破这样的一个屏下指纹的极限，只不过到了这个大家都时髦 2K 屏了，对于屏幕的制作，因为它上头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屏下摄像头啊，它采取的一个技术就是一个在那个地方好像显像管的就是分布就稀疏了，
1: 像素要低一些
0: 啊，它要让它露出来，
1: 它要让保证那个我前摄能采集到你，就是不影响你自拍，它是这样一个功能的，但说实话肯定是要影响到的
0: 啊，
1: 跟你完全没有遮挡相比呢，肯定是要有很大区别的。
0: 对，
1: 但其实是你才，比如说中兴自己说他自己做了第七代效果的话，我们其实你像我之前其实用的是什么比较多呢？用的是虹膜比较多
0: 啊，
1: 它其实是类似的，对，因为我很多小伙伴他确实。就首先他可能不是这个圈子，他一看这个手机正面完全一块屏，就大家心目中最完美的手机就是这种
0: 爽
1: 啊就这种感觉啊，就这整个一个屏没有任何的东西，而且还不影响你自拍，就特别好。就是说实话，这个是肯定说大家未来对未来手机一个畅想，这是存在在里面的。
0: 对，苹果也是这么想的。
1: 苹果对是这样，但效果的话，至少我不知道它自拍什么样，我只知道现在它的显示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0: 对，大家有可能要做一些这个心理准备。另外呢，就是。

0: 因为他分析了整个这一个所谓 Duo 这一个手机大概的它的功能，你缺了一颗摄像头，而且呢就方方面面你那电池又不是很高的容量，在这种情况下整机又相对比较重，说很有可能呢是它出于安全的考量，它对于铰链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它可能用了更多的这个分量或者材质去做了它中间的这个铰链，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有这种可能，因为早些日就是说上半年那会儿，上半年差不多我们就是苹果这边其实也开始在做一些宣发一类的或者曝光一类的，就有提到过它的铰链可能跟类似于比如说像 OPPO 这边的供应链商是有关系的，就是 OPPO 的铰链供应商是有关系的
0: 啊，是吗？
1: 就是说技术原理上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 OPPO 的话其实是国内这边做折叠屏做无感折叠这边就效果目前视觉上来觉得我们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较好的一家。
0: 对，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对呀、啊。
1: 对。苹果它去很长时间都被传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说它肯定是在采用了这个材料也好设计也好其实是有一定的。咱们不能说一定它
0: 有一定的取舍。
1: 对，它肯定是有说有关联，就是他们这样、是这样一个。
0: 联系性比较强。
1: 对。然后呢对于现在的这种折叠屏的话来说的话，首先一个它其实是电池，咱说苹果的电池小，其实对于折叠屏来说它电池还是可以，4700这样一个可能
0: 那个华为那扩折叠是应该
1: 5300，对，5000多一点，对，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其实这个对于苹果来说已经还很不错的一个数值了、对苹果因为一直它也不是很大嘛，
0: 对，
1: 如果说能给到一个接近5000的这样一个都毫安的这样一个数值啊，对于苹果来说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那什么。
0: 这个得说个公道话啊，就是它的那个所谓 A20 处理器它本身可能更省电，
1: 对，
0: 有可能它4700的这个电池续航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咱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啊，这个是比较客观的分析，但是即便是这样呢它这个整机的这个重量啊，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这个所谓热点之一。另外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OPPO， 它不是好像去年到今年呢发了一个有关什么自修复屏幕的技术
1: 啊？对，就是它这个折叠屏首发的这样一个技术。
0: 我不知道行业独占的期限已经过了吗？
1: 这个
0: 好像还是只有它。
1: 对，应该是一个保密的技术。
0: 就是只有它能弄，是吧？
1: 对，但是不排除啊，如果觉得国内行业应该是保密期其实没有那么长的
0: 啊。对，就是行业的
1: 它是独占的期。你像芯片，其实都是。大家的芯片其实也不是很长，首发期可能也就一个月左右。对于一些行业的供应链其他东西来说的话，未必有那么高的一个那什么。
0: 对啊，那个 OPPO 的那个你也评测了吧？就是那个所谓自修复屏幕的。
1: 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也摸过、这种手机。就是安卓阵营好处是哪？安卓阵营的好处就是它这样样都能给你一个很均衡的感觉，就它基本上没有偏科。就不管是 OPPO 也好、VIVO 也好，或者是小米也好，我们就比如小米18也好，你拿到一个机器，我们去看它的参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均衡的。
0: 对，要么就全都挺高，
1: 对，全都挺高的这种感觉，就它不会说有明显的偏科的地方，但是像于苹果这种，它可能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槽点吧，或者是说你这个价位下，它没有给到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有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犹豫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1: 你像刚才我们说的长焦也是这问题。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续点广告了，然后回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另外一个这个扩折叠的。形态啊，这就是来自这个小米的18 Fold， 好像它又起了个新名字叫什么中折叠，这个弄不清楚。然后咱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我曾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购机经历。我买了这个世界上第一款竖折叠，就是摩托罗拉出的那款，2019年吧。当时呢我一插上充电，然后那个手机上有一提示，就是你要在充电的时候啊尽量打开充电， 我心想呢，就是让那个折叠少折会儿吧。最开始的折叠还靠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提示，能让这个折叠屏的寿命变得更长。到了2026年，这样的一些折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啊。
1: 嗯，
0: 虽然所谓的这个折痕它依然多多少少存在，但是已经比刚出来的那个年代好太多了。尤其是大家在这个铰链的工艺啊，包括屏幕本身的材质的更新上，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实呢，刚才这个国庆说到的一些安卓阵营比较均衡的一些设备供应商，其实也是仰赖我们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供应链啊，能够现在提供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啊，不知道在这个供应链上有没有磨砂面啊。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这个小米吧，好像在这我们说到的这些机器里，它算卖的相对便宜的，但是也是过了10000了。
1: 嗯，其实也不太便宜，你要我们比如说对比的话，Pro X Max 这种其实是一样的价位，它对比三折叠跟iPhone 12这种可能是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

0: 说，因为今年的话，整体大盘其实是并不如往年这种，因为受着这个内存的一个冲击。但是对于你作为这种形态，对吧？迈出第一步，对于小米来说呢，肯定还是有一些
1: 优势
0: 优势的。对，因为小米的话，首先一个它自己的芯片，对吧？全界这个芯片是它首发的一个在这个手机上。另外呢，就是小米呢，它各方面，比如说像充电，比如说像续航这些，还有一些比如像它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说的存储这种 LPDDR6这些硬件，它基本上是给你拉满的，对吧？我对于折叠屏来说的话，其实是很难得，因为你折叠屏来说，它其实要比相对于直板机，它更要考虑这个性能啊、散热呀、然后电池大小啊这些影像模组堆叠啊这种，它其实是一个更考虑平衡的事儿。如果说你每一样都拉满，对吧？但大家最后的重量其实保持在一个200多克、220左右、210多的这样一个重量，其实是你要对比苹果，可比肯定是半斤了，250多克。

0: 太多，接近，嗯，
1: 这个就是最后一点问题了，就是都说自己是阔折蝶，具体尺寸你是不是带着一个那个什么吗、
0: 啊？
1: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哪个，就是它这玩意儿怎么分大小啊？都是根号二比一。
0: 其实它，你让我们在数码行业的尺寸啊，屏幕的话都是一个对角线嘛，
1: 嗯，
0: 对吧？对角线，你比如说像小米的这个，我们说它5.38，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然后这个尺对英寸是5.8英寸、
1: 嗯，
0: 然后你到时候华为那边，比如说 Pro X Max， 它可能5.4，但5.4跟5.38，说实话，他们都是基于实验室去量的，
1: 嗯、
0: 你怎么能确就是说非常接近的一个数，肉眼根本就是看不出来的。
1: 这得跨过供应链啊，它切成什么样的都行了。
0: 对啊，你像 iPhone 倒也是啊，5.4。
1: 也是5.4，
0: 对啊，你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然后你折完之后，然后你展开之后，
1: 啊、
0: 对，你想想，你5.4展开之后，
1: 嗯，
0: 你跟那个展开之后，其实大家是差个0.几毫米这种感觉，就相当于
1: 就看你边框的弧度了吧？
0: 对，一个是弧度，
1: 嗯、
0: 一个是它这个，就是说你裁的时候，这个、
1: 嗯、
0: 对吧？那个形状啊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种东西你看怎么去？因为它自己其实有一个识破逻辑在里边。
1: 嗯、就是三个放一块基本上分不出来。那你也读读数据吧，到底哪个相对是最大的？应该是
0: 你要想大的话，肯定是那个X Max 啊，它的那屏。打开之后7.7，要比那个俩大了0.2左右。
1: 哦，也就大0.2，
0: 零点二左右。但是你如果是三折叠就不一样，三折叠人家那屏打开10.2英寸，
1: 10.2英寸，它比例呢大概是4:3吗？
0: 啊、大概大概是一个，
1: 反正不是16:9、
0: 对，不是那个，它是一个2:1这样一个比例，
1: 嗯，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然后呢，它那个外屏其实差不太多，外屏基本是一样，
1: 嗯、
0: 跟张数码手机差不多了，就是主要是它的大内屏。展开说是一个12英寸，基本上平板的话，基本上就是10.2、11.2，
1: 嗯，
0: 然后13.2，你像它基本上接近一个手表平板的尺寸，
1: 对，
0: 但是它比平板便携多了，我最起码留起来跟手机
1: 能收起来，
0: 对，它是这个优势，很大很优势的地方。
1: 这个今年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存大涨的年份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新品呢，也是9月份金九银十嘛，所有的旗舰和这个高端机都是扎堆这一个时间段来发售。那刚才已经读到了一些具体的数据，我们也分析了一些这个优劣啊，到底是不是在这一个时节进行换机或者买新机？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过万的，我们也不好做什么这个所谓推荐啊，就看大家的喜好了。但是呢，这是一个方向，一个阔折叠，一个我们说到华为的这个三折叠。其实它打开以后的那个屏幕啊，也类似 S 纸，基本上也是、
0: 嗯、对。
1: 直接突出了这个手机的办公或者是生产力工具的特性，这些所谓阔折叠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既然它是办公用，那大家是不是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利用手机来办公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也是构成我们购买建议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国庆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国庆。接下来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什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3: 娘亲，俺有点害怕。
4: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2: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那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4: 你是何人？
2: 大汉看了看房间，
5: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4: 你要干什么？
2: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4: 多谢大侠相救。
5: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东部环路的情况。在东二环的北段双向，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燕莎桥到黄威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双向，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呢，本时段在鼓楼周边也是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鼓楼东大街的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滇门外大街的双向，滇门西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天气晴朗，傍晚山区会有弱降水，大家出门要注意防范。中午前后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早晚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注意添衣。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来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3: 现在开始。
5: 一路畅通。
0: 周五晚间17:03，一路畅通准时开始。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6: 可以宣布周末开始了，真的替大家高兴。我是郭伟。
0: 哎呀，今天是周五，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念叨，双休日马上要迎来了。
6: 是，
0: 现在可以说这一周终于能喘口气儿了呀。
6: 对，尽管您下班，我们还得上班，但是同为上班族呢，能够 get 到大家伙的这个高兴啊。
0: 是的，
6: 今天夕阳还是比较刺眼的，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防眩，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夕阳啊，还是比较美好的，但是呢，别因为它炫目而造成交通事故。怎么样，雨佩？这个周末准备去哪儿玩？有没有安排？
0: 没有，
6: 没有安排。
0: 明天还得上班。
6: 明天你还得上班。
0: 明天还得上一天。
6: 你这一周上满了，你真正的上班族啊！你是
0: 这周我是见了周一到应该说周二到周六的早上的日出和晚上的日落。
6: 嘿呦，
0: 非常美丽啊！
6: 辛苦，我明天可以休息休息了。
0: 哦，
6: 我不知道大家伙啊，这个周末是不是还得加班，跟雨佩似的，或者跟我似的能休息休息？想没想好去哪儿？尤其这个金秋九月，北京的这个气候正好呢。哎呀，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我最近比较关注什么，也是咱们同事们这个往那边扎堆儿，有很多报道和视频出来了。
0: 哦，我知道。
6: 2026年服贸会
0: 对
6: 正在首钢园举行。
0: 哎，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周六日这两天是公众开放日，大家可以进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6: 对，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普通观众就可以去首钢园逛逛这个服贸会了。
0: 哎，
6: 这绝对是咱们北京的一大热点呀，
0: 是
6: 不是？值得去凑凑热闹啊。
0: 对，哎，今天现场郭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6: 你说，
0: 还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觉得郭哥非常关注的就是什么体育赛事，这肯定关注吧，
6: 球迷呀、啊，
0: 哎，不光可能有人类的体育赛事，可能也有机器人的体育赛事，
6: 对对对，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消费市集？带孩子去啊，带着爱人去都非常合适。
6: 就是过那儿到那儿去，除了瞧个新鲜，吃吃喝喝，
0: 对，
6: 玩玩逛逛， 很重要，
0: 没问题、嗯、还有文艺演出，
6: 嗯，
0: 比如热爱艺术的，喜欢音乐的，喜欢看剧的，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6: 嗯，
0: 那首钢园呢本身其实也是把工业遗存、商业休闲和展会都结合到了一起。
6: 嗯，而且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挺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第一次在主题展核心区专门设置了一个中国服务展区。
0: 哦，
6: 那这名字其实挺有意思，咱们平时说啊、嗯、自己消费，说消费、嗯、
0: 对对对，
6: 首先想到的还是我买一东西，
0: 嗯
6: 啊，我这个交点钱、嗯、是吧，从我这个二维码一扫、嗯、划点数走了之后，我拿回家这个东西，
0: 哎，是
6: 就买个手机，
0: 嗯，
6: 买件衣服，
0: 哎
6: 啊，买个电器什么的、
0: 嗯、
6: 对吧，
0: 对，
6: 但仔细想想，现在咱们每个人每天出门花的这个钱里边
0: 啊，
6: 越来越多的其实不是在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0: 嗯，
6: 而是在买一种服务，
0: 哎，
6: 嗯，
0: 比如说呢，早上起来，比如来不及做早饭、做早餐了，
6: 嗯，
0: 咱们点个早餐。其实一方面，你看、
6: 哦、
0: 是为了能吃得到；再一方面，其实
6: 是
0: 节省了您早上起来很多的时间、啊。
6: 这算买服务
0: 是吧？
6: 还有什么？
0: 那这是上班。说说下班吧。嗯、下班，比如说回到家不想做家务啊，
6: 嗯、
0: 我请个小时工，请个这个钟点工给我来把房间打扫一下。
6: 哎，这算服务，这绝对算服务，
0: 给您晚间带来更多休息的时光。
6: 哎，我已经约了周末啊，
0: 哦、
6: 周日啊，周日的、啊、阿姨来家里打扫卫生。
0: 哎呦，咱俩得击个掌
6: 啊，是吧？
0: 我也约了，
6: 来击一个。哎，让你调一下你的镜头，只能看见你半个脸，
0: 是吧？
6: 啊，你接着说，还有什么服务、
0: 嗯、啊？还有什么呀？比如说，这到了九十月份，又赶上好多毕业生要就业了，对不对？要搬家呀，嗯、找这个搬家公司，对不对？你要自己搬也行，但是一趟一趟的、嗯、贵不说吧，而且还累。
6: 你自己搬搬不动，
0: 哎，
6: 你得找像雨佩那样一米九往上的这哥们儿帮你帮个搭把手，是吧？
0: 我这腰不行。
6: 哎，你说腰不行，你这么年轻腰就不行了？
0: 这腰肌啊，稍微有点问题。哎嗯、
6: 咱们老坐这儿，
0: 对，
6: 上午俩钟头，下午俩钟头，有的时候我还在那儿录音录三小时，
0: 可不是吗？
6: 腰就是得找人按摩。你要说我最近特别愿意把这钱花在哪儿
0: 啊？
6: 就是按摩。
0: 哎，我也是。哎，咱俩今儿怎么这么多像的地方？
6: 按摩，
0: 按哪儿啊？
6: 这算不算服？按腰，
0: 按腰，
6: 按腰，
0: 哦、
6: 腰背，
0: 我是按头多一点，
6: 腰背肩，
0: 哦，腰背肩。
6: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按摩是什么呀？嗯、就是调理你睡眠。
0: 哎，对，
6: 按完之后特别轻省。
0: 哎，还有
6: 打着哈欠就出去了。
0: 送波的那种。哎，你躺在那儿，
6: 啊、
0: 给你掏掏耳朵，
6: 放松。啊，就有点，别
0: 、
6: 哦、对，
0: 行、
6: 哎、你刚才说的，包括我刚才说这个，都是属于花钱买服务。

0: 点，也有人会愿意花钱买一次按摩，买一次收纳，买一场演出嘛。
1: 是啊，你看福茂会嘛，2026福茂会在首钢园举行。咱们今儿不聊这个宏大的服务贸易，
0: 嗯，
1: 咱们就从自己啊，想要买什么服务聊起，从自己您那钱包打开之后，想把这个钱花在哪项服务上聊起。我们说的话题，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
0: 嗯，
1: 来说一说。不，如果是之前经常为某一项服务花钱，也可以说说体会，
0: 哎，
1: 是吧？
0: 害羞小妞就说了，我愿意给那种把省心刻进细节里的网购卖家花钱，不反复追问你的尺码参数，详情页面写都明明白白的啊，发货前主动核对细节，收到货有小问题也不怕扯皮，直接爽快处理，不玩虚的套路，不会等半天才回消息，全程不用费更多的精力，这种踏实靠谱的服务，多花点钱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哎，为这方面这个服务来花钱，
0: 嗯，
1: 是吧？这个燕林就说了，我愿意为哪些方面的服务花钱？这个 SPA
0: 哦，
1: 瑜伽
0: 哦，
1: 属于这个健身养生方面的，对吧？还有什么旅行、演唱会、兴趣体验、疗愈类的服务
0: 哦。
1: 哎呀，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这类服务能够缓解焦虑，放松心情，满足精神愉悦。
0: 哎，你看他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和我们生活当中轻松的这一方面有关的，比如看看戏呀，都是为了放松自己脑部的节奏。建业说了，那就是人工智能方面，我愿意多花一些钱，比如说家装智能一体化，一回家动动嘴，窗帘、灯、空调、卫浴、车子，这都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在。
1: 今天来聊一聊，您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哪种服务的钱您就花出去？哎呀，太值了！恨不得想在那儿办一卡什么的，是吧？又是什么服务啊？哪怕是被别人说都方便，你觉得哟，这钱我可能还确实不愿意花，因为您可能腰不疼，是吧？哎，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来听这首《青》。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3，咱们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南三环的万柳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肖家河桥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三元桥的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南部地区的环路，南二环的蔡慧营桥到永定门桥的东西双方向，南三环万方桥到赵公口桥的西向东方向，承寿寺桥到刘家窑桥的东向西方向，南四环的花香桥到公益东桥的西向东，南五环的亦庄桥。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欢迎回来，17:16，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周末开始了，我是郭伟。
0: 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这是我们今天晚间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参与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
1: 哎，话题的灵感来自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年的服贸会。
0: 哎，
1: 现在首钢园进行，也是大家周末的好去处。9月12号和1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是公众开放日，大家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0: 对，
1: 哎，
0: 说到这个服贸会，它的全称啊，就是服务贸易交易会啊。那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是跟服务有关的。今天晚间我觉得大家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您在服务上享受过特别好的一次服务是什么，花钱觉得特值，当然也可以说一说觉得特不值的一次。
1: 嗯，
0: 这钱我也花了，
1: 避坑避雷，
0: 结果服务还没享受上，甚至还生了一肚子气，
1: 是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对，当然今天我们也会逐步的啊，把这个正在进行的服贸会有哪些观点啊，有哪些看点，交通的情况怎么样啊，有哪些值得着重关注的热点，给大家慢慢的介绍出去。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说为什么样的服务愿意花钱呢？白晶就说了，带孩子出去玩啊，最愿意在名胜古迹或者是博物馆找人工讲解上花钱，因为觉得呀，有电子语音导览或者是看文字，永远无法和有温度的人工讲解相比较。
1: 还真是，我给这个咱北京的某博物馆和景点也之前录过，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我那个讲解了啊？对，那会儿还没有说像现在什么 AI 语音这么发达的时候，
0: 都是人工。
1: 现在我估计人家博物馆都不会请咱们这种播音员来录了吧？
0: 哎，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声线还是有特别的地方。
1: 对，哎，这个原来咱们听听 FM 做了很多，尤其是就在咱们西城白塔寺
0: 哦，
1: 白塔寺这参观里边有很多都是我录的，语音，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了啊？哎，当时是咱们听听找我给录的，
0: 这以后都算历史了，哪怕不是也是历史啊，对不对？
1: 因为现在可能这个找一个 AI 的声音会更加方便。
0: 对，
1: 但他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比如说去参观博物馆或者到哪个景点儿，孩子肯定特别好奇，
0: 对，
1: 他可能会问好多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咱们实在答不上来，真的就得租一个这种电子讲解。
0: 是，而且你们现在有好多那种视频直播，有些导游其实会在比如某音呀、某书上去视频直播去，
1: 对，
0: 讲的确实挺有意思的。
1: 哎，好，我就愿意看这个。
0: 他不光是给你讲知识，他还跟你有点逗趣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像说相声似的，还单口。
1: 因为你放心嘛，能上抖音、小红书这个，他们都奔着网红打造自己呢。
0: 哎，对对
1: 对, 对，当然这专业知识也是在线的，
0: 是，
1: 讲的深入浅出，不能跟上历史课似的，
0: 是
1: 啊，那才有意思，才吸引人。
0: 所以就说现在 AI 其实很发达，就让我想起我有一次就是出去坐这种观光巴士，光巴士他会给你发一小耳机，里面能听讲解，给你介绍，
1: 那
0: 这是大石烂啊，到那边呢就是前门楼子了。
1: 哎，咱北京的那个旅游观光巴士就有这功能。
0: 哎，但是我们说的这不是北京，是在外地的一座城市，你听着听着吧，你就感觉

0: AI 味儿特别浓。
1: 你是学这个专业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能听出来是吗？
1: 咱有这种这个，
0: 它不是播音浓，它
1: 不是
0: 播音的味道浓、
1: 哦、AI 味儿有点浓。
0: 它是文字，那个文字格式一听是 AI 给它生成的解说词，
1: 是怎么着把大石烂说成大栅栏了、
0: 不，这其实我都能理解，那 AI 做的嘛，
1: 这我不能理解。你什么 AI 做的？它大石烂也是大石烂，它不能是大栅栏。
0: 它那个话就比如说啊、说的就是，说的很 AI 味儿十足，什么就是。
1: 一看就是 AI 生成写的。
0: 这个景区
1: 啊，
0: 始建于什么什么年？恨不得他最后给你来一句，需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别的，
1: 哦、
0: 就类似于这种
1: 啊、
0: 文案，非常的有 AI 的风格。
1: 所以你看，白星主要说的是，觉得电子语音导览啊，是比看文字有温度的嘛？是不是？
0: 是、
1: 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尤其是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想要拿出点时间来学点知识，租一这个合适。
0: 对，
1: 枯小木说，如果有包旁。螃蟹壳或者包皮皮虾壳、包小龙虾壳的服务、我愿意为这个单独花钱、我就属于又馋又笨、又不太会包壳，咱俩握握手吧，枯小木、
0: 怎么着，郭哥
1: 我不行，我不行，
0: 下次叫我
1: 怎么着，你特别溜，
0: 我还挺溜的，
1: 你包这个
0: 啊。
1: 但现在有些饭店里有，就比如是海鲜店里有专门包的，
0: 太贵了、
1: 那个它有点贵是吧、
0: 那一只螃蟹、比如原价30一只，但是收你130
1: 就是因为有一个手工包壳的嘛。
0: 对，而包的还慢呀，对不对、你吃完一只等下一只，你就是饱了、
1: 因为你吃这些东西，螃蟹皮皮虾什么的，不是说是奔饱吃的，是为要咂摸那味儿。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剥壳那过程也是一种乐趣，是吧？
0: 反正我替您剥吧，您分我一只两只的就行了。
1: 对，你就这么想吧，就嗑瓜子儿
0: 啊，
1: 你就是得享受那嗑的过程。
0: 对，
1: 嗑卡特这过程是不是？
0: 对，你都
1: 是
0: 嗑好了，
1: 都嗑好了、这个一堆瓜子仁，你抓一把塞嘴里没劲，
0: 没那感觉，
1: 没劲。
0: 2733说了，最愿意就是为美食买单，自己带着8+1小酌一下最美了。今天晚上已经团购了羊蝎子火锅，这天儿确实吃火锅很舒服啊。
1: 还真是。白晶说了，我刚才说愿意请人工讲解，那也没毛病。
0: 对，
1: 请人工讲解没毛病，
0: 就是人家能看到真人嘛。
1: 对，
0: 声情并茂。你看，说到这个博物馆讲解，远方就说了，我就是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你看他说了是志愿讲解员，您不用花钱也能听到有温度的讲解。您也要不然和我们说说，您是在哪个博物馆，对不对？包括如何辨别什么是志愿讲解员，这样我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推荐。
1: 因为博物馆里应该都不跟逛大街似的那么喧哗，应该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啊。你比如说你请了一个讲解，通常情况下都会有人跟着一块儿听刺儿。

0: 级别的那种啊，或者说什么双语的，类似于这种带团的那种，可能不是志愿的，其他多多推广这种志愿讲解员，
1: 挺好的，
0: 那真的是太好的一个福利，对于咱们观展的人来讲哈。
1: 是，哎，说到这个讲解，现在其实好多是有那种小麦克风的，
0: 对对，
1: 共同频率，就
0: 是
1: 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听得更清楚，再一方面可能也是担心有这种。偷听
0: 不是偷听，对对对，
1: 蹭的这种情况，
0: 听蹭啊，
1: 所以就是更凸显出志愿讲解的价值和意义。
0: 对，也得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是什么性质的，
1: 嗯，
0: 对吧？要是那种普惠的、公益的啊，或者说，就不是那种商业的，
1: 对
0: 啊，还是我觉得志愿讲解员多一点
1: 是，
0: 真是特别好，我觉得，
1: 嗯。但是你看白金就说了，他说公益讲解确实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人特多的时候啊，你抢不上；再一个呢，你也占不到文物前。就容易听不太清楚，
0: 还真是
1: 是，
0: 嗯，现在我还见过有一些中学生，是有这种，叫什么公益讲解的这种，全是小朋友，全是同学，
1: 小学就有了，
0: 小学就有了，
1: 叫博物馆小讲解员，
0: 挺好的。
1: 一进门口的时候还会给你贴一个牌子，说今日轮值的小讲解员是谁，
0: 几年级几班的，
1: 几年级几班的谁谁谁，
0: 挺好，
1: 挺好，挺好。
0: 今天我们说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歪就说了，高科技家居服务这个花钱、
1: 哦、
0: 我愿意。
1: 嗯
0: 啊，
1: 关于这些是您一旦用上之后就很难停下来。
0: 嗯，
1: 现在就说叫高科技智能要有一个生态嘛。假如说您这个家里窗帘啊，然后厕所的这些
0: 东西
1: 灯光啊、
0: 嗯、
1: 都用的一个品牌的话，那您就能够享受它这个生态系统，
0: 嗯
1: 啊，一键可以把您家里所有的这些居家设备全都给调好、嗯、
0: 赵红坤说通下水道，
1: 嗯，
0: 我愿意购买服务，因为十万火急，怎么着现在正堵着呢，
1: 哎，
0: 下水道正堵着呢，
1: 这我还真了解过，
0: 嗯，
1: 这个您真得找专人，就那一套机器我问过，原来也通的，
0: 嗯，
1: 就是那一套机器大几千呢，
0: 是吗？
1: 走，还在转的那个挺贵的，而且你买回来你没人家那手法，再把管子钻破了，嗯、这
0: 别别别，这是自己别来，
1: 必须得找专业人士。
0: 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来自于明天后天啊，咱们2026年服贸会首钢人举行的服贸会叫这个免费的公众开放日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先预约，实名预约，然后免费参观。
1: 对，
0: 来说说这个服贸会周边的这个交通吧。
1: 嗯，
0: 那9月9号到10。

0: 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十一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1: 为方便市民远端换乘，服贸会期间将开通两条免费百度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2: 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修理厂接的这两条线路。运营时间呢，8点到18点，发车间隔呢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呢，及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线路，还有20余条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设置服贸接驳专线呢，也能实现远端集结的功能。
1: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首钢园及周边比去年新增约1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表示，
2: 在新首钢大桥下和北岔街呢，设置了2处共享单车的临时停放和缓冲区，同时呢，联动共享单车企业安排60名运维人员，在服贸会期间呢，保障首钢园内的共享单车秩序，在5分钟内响应，20分钟内呢处置完毕。
1: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3: 服贸会期间呢，开一条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全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1: 针对自驾车需求，市交通委已联动相关导航平台，上线服贸会专属页面，实时推送17类差异化出行路线，并更新空余车位数量等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精确指引。
4: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服贸会啊。那

0: 这是十五开局之年啊，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的展会。
1: 本届服贸会继续秉持着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围绕扩能提质的目标，举办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并同期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今年论坛会议首次划分为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的四大板块，共设15场主题论坛。
0: 这个展览呢，也是展设了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九大专题展分别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还有环境与能源服务。
1: 哎，这九大主题啊，主题展也是咱们今天话题的一个方向，
0: 是
1: 对吧？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可以聊聊电信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0: 对，
1: 金融方面的也可以聊聊，文旅就更甭说了，
0: 是
1: 说的最多的、还有教育方面的服务、体育方面的、运输和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啊，包括健康卫生服务，老百姓最关注的环境与能源服务都可以来聊聊。
0: 在这次的展览上呢，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设了展会，那么1800多家企业也是线下参展，其中呢456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啊，国际参与度都是超过了上一届。
1: 今年服贸会有几个首次，头一个就是主题展核心区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就在1号馆，面向全国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的140多个创新案例，其中以人工智能、

0: 贸会参展的这些工作人员展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
1: 对，也可以介绍介绍您的服务对象啊。
0: 咱们这普通的这个听众，从老百姓的生活出发，
1: 哎，
0: 聊聊想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
1: 是
0: 这个在行业里边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行业的从业者，可以从这个发展趋势方面也跟我们说未来我们这钱会花在哪儿吗？是不是？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着重说一说现在的中国服务啊，就是服务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宏观，但其实距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近。接下来半点信息时段回来后继续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说一说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南二环的陶然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五环北向南方向香泉桥以南有事故，北五环东向西的方向功德寺桥有事故，蒲黄榆路北向南方向刘家窑桥北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关注联络线的情况，建外大街由东向西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京东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蔡慧英南路南北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定慧桥到晋源桥的东向西，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首先为您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市将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昨天，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提出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社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1: 近日，2026年度优促计划医疗科技创新成果临床应用主题展在服贸会上亮相，设置心血管、骨科等6大专科展区，集中展示首都医疗机构70多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其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带来的高灵敏类风湿关节炎微创测试卡，可以精准破解临床诊断的难题，具备成本低、操作简便等优势。
2: 2026年服贸会传来消息，北京已建成29家社区记忆门诊，2026年新增55家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单位，预计到2030年，北京市社区记忆门诊数量将不少于100家。
1: 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民太极大会将于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连续5年落地北京的全国性国际化太极品牌盛会，本届大会将再度以高水平平台、高规格阵容、高品质内容，汇聚全球太极力量，共启太极文化创新发展新篇章。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

0: 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企业链的优势将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一场特殊的登山挑战赛即将上演，昨天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新闻发布会于山东泰安举行，比赛将于10月29号举办。此次大赛是依托山地复杂路况打造的机器人专业赛事，共设置2条主赛道、4个正式赛项、1个特色挑战赛项。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中国男篮今天亮相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他们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当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啊？我们的听众旋律重启说了，有一处路况，北三环国展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单车事故，没有警告标，后方车辆请注意避让。北三环国展桥的西向东方向，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您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那当然，咱们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已经是去看了这个服贸会了
0: 哦。
1: 那是不是也比如说持证的记者之类的。

0: 按摩之外，吃这块我也
1: 照片啊，看起来还挺诱人的，你看里面这不光是有甜面酱，还有黄瓜条和葱丝儿。不光是说只给你放烤鸭，就相当于是烤鸭卷饼了。
0: 哎，天使云儿也说了，我愿意为养老服务花钱。我老伴儿呢已经去服贸会看过了。
1: 哦，
0: 真是很不错，
1: 很不错啊！
0: 人家在这个公众开放日之前，都已经有很多朋友去过了啊。从前方咱们记者的这个传来的消息，这两天人也不少。
1: 是啊，因为今年在服贸会上啊，还有特别的中国服务展区，也是希望集中展示服务领域品牌的各种新品牌、新技术、新模式啊。比如说服务。这两个字刚才提到了，和每个人其实都很近，比如说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快递和外卖提供配送服务，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等等等等。所以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最大的区别，其实可以理解成商品更多的是在买东西，服务更多的是在买别人为你做什么。
0: 对啊，这个当然比如说还有什么旅行社和酒店提供的旅游服务，家政服务，这平时用的最多是吧？
1: 对，
0: 养老机构，就像刚才咱们听众说的养老服务，您有什么建议我觉得也可以说说，
1: 是
0: 或者说想要享受什么服务，包括健身房，这算不算？
1: 哎，健身房我觉得有一个细节特别好，就是现在健身房很多人也讲究这个卫生嘛，健身房如果给你备一瓶这个消毒液的话，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贴心，你用不用单说，但是有就比没有要强。
0: 哦，就是你用完之后我再用，我一看上面好多汗。
1: 对呀，
0: 我拿一，我先那个喷点酒精消毒液
1: 擦一擦，
0: 擦一擦。哦，这好，
1: 有这样，
0: 这好，这就好像好多公园里都配花露水一样，知道吗？不会被蚊子叮了，
1: 怕叮啊。
0: 桃园亭公园里就有，点赞啊，点赞，
1: 点赞，
0: 服务做到细处了，
1: 对，
0: 真的是，
1: 真是
0: 啊。这个电影院，电影院，我真的觉得，如果电影院所有的这座椅都换成按摩座椅，该多好！
1: 哎，但有人还真不喜欢。
0: 也不啊，对，还真是
1: 有人吧，
0: 有人不喜欢你可以不开啊，
1: 他觉得硌，他觉得你比如说因为他要加那按摩设施啊，他可能就会占有一定的座椅的那个间距，
0: 对，
1: 所以可能也得根据这个怎么说呢，根据市场来吧。
0: 但是你知道电影院现在都有什么呢？可以吃着火锅看电影那种电影院，
1: 有，我还有那种能平躺的，
0: 平躺的，对，太常见了，
1: 那比较常见。
0: 吃火锅这种服务和电影院，对，结合起来，咱也不知道啊，因为这大概是几个月前说的消息了，现在还在不在？敬老房怎么样？
1: 对。
0: 或者说这个这种院线它衡量不衡量票房，
1: 对，像这种、
0: 还是衡量饭店的翻台率和流水，
1: 哎，就我觉得它的评判标准很难界定。你比如说是大家是为了吃去看电影呢，还是为了电影是凑合吃一顿，那这个就很有可能有两种客群。你比如说为了吃来的，男人第一可能不选择电影院，但可能想作为体验，你的肉质食材必须得好，你要不好的话就没有回头客了。你要是为了看电影的话呢，这吃饭火锅味儿又比较大，可能也会影响观感。
0: 包括前一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很多北京的院线有看球，
1: 看球
0: 熬夜。

0: 二者其实现在是很难彻底分开的。你比如说买一台空调，你同时就会购买安装、维修加上售后，对吧？
1: 对，
0: 你买一辆车，
1: 嗯，
0: 还有保养、保险，
1: 嗯，
0: 停车、充电，大量服务保险。
1: 今儿我又接20多个啊，保险公司的电话，
0: 就是听了上午。
1: 今儿雨佩就看见三回。
0: 那你说到手机
1: 啊，
0: 你买一部手机，对吧？
1: 啊、
0: 也会持续使用云存储、会员、维修等等服务。
1: 嗯，现在很多商品真正决定用户愿不愿意长期使用的啊，并不是说这商品啊实用不实用、好看不好看，是对这很重要。
0: 嗯
1: 啊。后面那套服务我觉得也更重要。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卖一个商品，你只单卖这一个商品的话，也会让人很多人觉得这服务不到位。你起码买完这个之后，你哪怕你先送我几个月的体验试体验的这种 Pro 服务，我也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一种关心。
1: 嗯，咱们说的话题，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啊？说说大家伙来的这个互动啊。我是刘文正，说了我就愿意啊在快剪理发，因为我有日子没进过这个发廊这么理发店了啊，我都不知道什么行是现在
0: 快剪
1: 啊。说小老弟们没有多余的套路，
0: 嗯
1: 啊，过去七指咔嚓一把清，
0: 哦，
1: 这服务绝对超值
0: 哟。那看来这是和郭哥同款发型有。
1: 哎，我这个真不能七指咔嚓，得细致的刮。
0: 哦，对，要不然伤头皮啊。
1: 但我这个是能自己就自给自己提供这服务了。
0: 哦，
1: 如果你吕佩你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提供。
0: 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上上，我再上上。
1: 哎，这个刮刮光头什么的，啊，他这个可能就男士，我也没有更多的什么造型的需求。
0: 哦，
1: 烫个花是吧？我就是来一个圆寸。
0: 哎，
1: 啊，过去越快越好。
0: 嗯，
1: 最好洗剪吹啊，最好别让我。脖领子里边有头发茬，
0: 对，
1: 是吧？
0: 越快越好。
1: 嗯，
0: 追求速度。但是你让我想到现在，比如说，理发店如果他能带一些修眉的服务，比如说我给你理完发了，
1: 哦，
0: 我给你刮刮杂毛，
1: 哎，
0: 给你稍微的调整一下眉形，
1: 哦，
0: 这个我就会感觉服务会更周到一些。
1: 哎，那你要这么说，
0: 嗯，
1: 刮胡子，
0: 嗯，
1: 因为我大胡子，
0: 哦，对，
1: 长挺冲的，一周不刮就已经满脸都是了。
0: 是，
1: 有的时候想留一弧形，但自己刮不出来。
0: 对，你没
1: 刮不出来
0: 手艺。
1: 这个上外头呢，我也去过啊，那回演这个话剧的时候，
0: 嗯，
1: 导演不让我刮胡子，演7平米，
0: 啊，
1: 演大爷嘛，
0: 对呀，啊，
1: 不让我刮胡子，
0: 带入角色，
1: 正经留了那么一个月的胡子，贼长，
0: 嗯
1: 啊，就去刮了一个啊，
0: 嗯，
1: 要刮出型来，特别贵，
0: 嚯，多少钱大概得？
1: 我不知道你剪头发多少钱，刮一胡子300-400，
0: 嚯。那确实是，
1: 啊，第二天又长出来了，你知道吗？
0: 是不是这刮胡子
1: 啊
0: 不在这美容美发培训课程里？
1: 我觉得是，
0: 那是单班一课。
1: 我确实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这个男士修面店
0: 哦
1: 啊，不是说进去点一碗面啊，就是修面，就是刮胡子的意思。
0: 哦，
1: 人家叫修面
0: 哦
1: 啊，英文叫我就不说了啊。
0: 哦，
1: 这个特贵，
0: 齁
1: 贵
0: 哦。
1: 嗯，
0: 还行，我这胡子倒是。
1: 你不用，你
0: 不
1: 用，
0: 特别浓密，
1: 你不用。对，嗯，所以我也就去过那么一回。
0: 你想，胡子它有的时候长得，
1: 嗯，
0: 有的人长得比较慢呀，好不容易留长了，
1: 哎，
0: 它修一次它也不容易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下刀特别得精准。
1: 而且我往那一躺特舒服，说实在，
0: 嗯，
1: 人家先拿热手巾板把你脸上这胡子给你先软化一下，
0: 嗯，
1: 然后跟你商量商量是怎么着，是刮一什么样的型
0: 哦
1: 啊，商量之后呢，这个让我把我摁那儿了就，
0: 哟，
1: 往那一躺，人家刮的特别细，还上小剪子一点点的给你修，
0: 哟。还得拔毛呢，对不对？
1: 有的还真的，你得薅薅
0: 镊子给它薅下来两根，
1: 得小骑马跟那儿躺了1个来小时。
0: 关键是不是做完一次之后特别舒服？
1: 哎，
0: 这是最关键的。
1: 特舒服，特舒服。结账的时候肝有点颤啊，300-400，我都忘了多少钱了，都不太敢记住这个事。
0: 就是让你清醒清醒好，
1: 哎。但如果把这个能给我们这个胡子重的这个男士，
0: 嗯，
1: 哎，
0: 这价格打下来。
1: 给打下来，这种服务我愿意在上面花钱呀。
0: 哎，当然就是我觉得价格打来同时你也得有市场，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是稀缺资源的话，
1: 嗯，
0: 它确实就是贵，
1: 这还真是，确实是，嗯，
0: 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和北京时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的进京，德外桥到上清桥的出京，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望河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东直门北桥到四元桥，北高桥到温榆桥的出京，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马窑桥的出京。以上高速公路是车辆行驶缓慢，南四环的公益东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8: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7:49。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可以宣布周末开始了，我是郭伟。
0: 哎，周末开始了，可以看看戏剧啊。
1: 对，哎，他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后台排练？
0: 对，
1: 是不是
0: 现在应该是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哎，刚才我们这个片花也提到了，咱们的蓄势待发，也是和开心麻花角马计划合作的蓄势待发2.0，从今天晚上开始又将上演了。周五、周六移师大兴开心麻花剧场，杨洋、佳佳、小强与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还有一个新消息，就是大兴场呢上了新周边，看剧还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啊，台词帆布包等等，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哎，雨佩，你在咱们大连直播里给大家展示展示的这个吧唧和帆布包啊，
0: 看看。
1: 这还没完呢，惊喜继续啊，咱们还将在这个周六晚上的这个演出啊，进行完了之后呢，进行这个演员见面会
0: 哦，
1: 欢迎大家周六来看剧和互动。
0: 嗯，就是明天
1: 今天晚上是没有这个互动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互动。
0: 明天晚上，
1: 但有吧唧和这个包。
0: 对，今天有限量啊。哎，
1: 明天晚上结束之后，小强、佳佳和杨洋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和广大观众见面。
0: 嗯，
1: 欢迎大家周六来看剧和互动。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嗯，当然了，除了看戏以外，还有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车平时路上根本见不着。
1: 哎，您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尤其是那个喜欢各种车的
0: 哎
1: 男娃，对吧？上那看看去啊。
0: 对对对，
1: 开了眼了，唱玩赛车模拟器、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
0: 哎，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欢迎您来到潮流车文化展。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玩车，或者直接在听听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特惠购票，限时抢购当中啊。
1: 嗯，感谢有一个这匿名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
0: 哦，怎么刮胡子的？
1: 离工体不远一家店，
0: 哦，
1: 啊，某师傅
0: 哦，
1: 谢谢您，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人家要求悄悄话
0: 哦，
1: 哎，这个他说他们家的服务有保证，毕竟在这地方30年没断过服务周边居民，
0: 嘿，
1: 为此还上过北京晚报。
0: 嗯，
1: 哎，得了，没问题，谢谢您啊，回头我看看你。
0: 凌志说了，希望啊能有代加工炒菜业务，这样呢就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菜，外面买只能按人家的菜谱吃，上班族呢没时间做饭，但不能老吃外卖呀，代加工炒菜就比较合适。
1: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上门炒菜的阿姨。
0: 对，
1: 原来我们家有，
0: 现在也很常见。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你买好食，你就不用买食材。
1: 对对对，
0: 人家可以带来，你就点菜就行了，人家给你做。
1: 是这个，或者是这样，你比如说阿姨给你炒了一次菜，
0: 嗯，
1: 你问阿姨说我想吃什么，我需要准备哪些菜，
0: 对，
1: 她告诉你，然后你就超市上买，或者这个，这菜市场把这菜备齐了，第二天阿姨过来给你颠仨炒俩，
0: 哎，
1: 啊，这咸了淡了，你还可以提这个要求啊。
0: 对，但这个呢，可能前期得需要磨一磨，如果您对这个味道比较刁钻的话。您可能需要这个多提一提，或者多磨合一下，多换几位才能找着那合适的胃口。
1: 哎，雨恋说了，你配小包一挎好可爱啊。
0: 哎，
1: 你看你这个，我一看也有点那背带裤那感觉啊，从咱们大连直播里边一看啊，
0: 这不像是那个小朋友吃饭的时候那个
1: 围兜是吧？有，我们家孩子正用呢围兜。
0: 这不是那么背的啊，我这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1: 是，对对对，
0: 啊，背的话正常您斜挎呀，或者这个背，
1: 尤其这个你搭什么衣服都行。
0: 是，
1: 嗯，你说你真的是想要搭一冲锋衣什么的，
0: 嗯，
1: 这不正合适吗？
0: 很合适啊。
1: 所以大家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冲锋衣三个字，
0: 哎，
1: 或者是迪桑特三个字，
0: 嗯，
1: 我怕您记不住这牌啊，咱就回复冲锋衣，
0: 冲锋衣就行了。
1: 哎，这您知道什么时候购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
0: 哦，
1: 也不是等待商场促销的时候，
0: 那是，
1: 而是老款清仓的时候。
0: 哦，
1: 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您上一款全能的硬货迪桑特冲锋衣。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迪桑特啊，
1: 说说说说，
0: 人家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子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标志性的三个象限。 下的箭头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呀，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呀，这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就小雨珠就滚走了。平时背包蹭。

0: 哦，刺啦刺啦。
1: 哎，但咱们这个迪桑特啊，它是挺阔但是不硬这种质感，穿上看着精神利落，不是软塌塌的。平时您搭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裤都好看。
0: 对，
1: 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
0: 刚才给您说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啊，今天是老款清仓，只要699，颜色有4种，黑、绿、白、红。

0: 全家都能穿。另外呢，同步还上架了滑雪冲锋衣，这个太好了，因为好多这个到冬天要买滑雪服很贵啊。您现在也属于是提早，今天只要1599，而且都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但是啊，一定跟大家强调，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每款就是说这个滑雪冲锋衣和指南针系列。各种颜色，每款只有100件，清完咱们就下架了。所以呢，您现在赶紧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儿啊，赶紧去下单。
1: 我刚才专门打开了这个网络这购物平台啊，
0: 怎么样，
1: 搜了一下这个牌子，就仨箭头出价，在商场里见过，而且我逛过，这牌子不便宜。
0: 是
1: 今天咱们要给大家上的这个原价是1500啊，就是原价多少来着？
0: 原价呀，原价得大几千呢。
1: 大几千，没错。
0: 对，
1: 今天啊，老款清仓699，四种颜色可选，滑雪冲锋衣1599。
0: 关键呢，今天呢，如果您要下单之后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而且呢，福利官也跟您一对一的介绍一些大牌奥莱的反季福利，在咱们1039严选商城当中啊都有。如果您要想了解冲锋衣，您就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这个链接是正常弹出的啊 ，S 码到3XL。多款多色啊，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今天是1599就能入手，喜欢这个指南针系列的699就能够入手，这是反季清仓啊。
1: 哎，咱们说一件冲锋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万能，能穿出很多种样子，比如说日常通勤，这冲锋衣就是您的隐形战袍，
0: 那确实
1: 大西装裤牛仔裤都行，防风挡雨又体面，早晨不用纠结穿什么，一套就出门了。这是日常通勤，户外出游也可以啊，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水防风还耐磨，拍照还上镜。情侣一起穿，男生黑色，女生白色，或者同款不同色，出门啊，这个旅行情侣搭都可以啊。
0: 男生穿上之后是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比如说男生喜欢穿牛仔裤啊、工装裤，这些都特别的搭，您都不用做穿搭了，直接搭上穿上就出门了。通勤出游都适合。女生穿的有种这个飒姐范儿，你看一般去什么草原呀、去新疆那边租一个吉普车啊，女生往那个车头上一坐，特别出片，再戴着墨镜，对吧？
1: 底下不得配一个什么大靴子之类的，
0: 又飒又美的味道啊！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有气场。有很多明星其实私下都特别爱穿，一件能穿出很多风格，就是谁穿都很好看。
1: 我刚才看了，这人家这个代言人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
0: 帅哥，
1: 咱就不说是谁了。今天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三个字，
0: 对，三个字就够
1: 啊。还有时间吗？
0: 有，
1: 还有时间啊。那咱们
0: 还有好物，
1: 还有好物
0: 哦。
1: 这个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俩字儿，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受到了邀请，马上动身演完话剧就走，直奔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很多都是在这儿切料设计雕刻出货，雕刻名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集中在这儿了。过两天小强就过去。
0: 在这次直播呀，是从199的入门款服安排了。如果想捡漏高品质 A 货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俩字儿翡翠，现在就可以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等到时候小强直播的时候，这300元就能用上了。一定是提前锁定这个福利啊！有三重惊喜，第一重呢是银香小四叶草、小四叶草的耳钉
1: 啊，
0: 大牌的同款设计，日常价899，直播专属价199。第二重福利呢是18K 金的扣头，天然缅甸翡翠葫芦吊坠这个日常价是899，直播专属价199，
1: 值，这值。
0: 对，还有第三重福利呢，翡翠多宝高冰手串，这个价格日常很高啊，2699，但是直播专属价只要799，上手显白又高级，日常通勤啊、聚会佩戴都非常的合适。
1: 你怎么把那翡翠白菜给忘了？
0: 还有一个呢，是吧？
1: 四重惊喜，
0: 还有呢，
1: 翡翠白菜摆件，这平时咱们卖市场价7999，直播间1299，全国限量100单。
0: 好，那大家可以回复翡翠，也可以回复冲锋衣到北京交通广播或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
2: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6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联络线的情况，德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定慧桥到晋元桥的东向西，莲池东路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蔡慧营南路南北双方向，通运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多。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建国路西向东，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空晴朗，傍晚的山区会有弱降水，大家注意防范。中午前后紫外线强烈，注意防晒补水。早晚天气凉，大家注意添衣。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6865858585。
3: 来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

0: 家清洗车辆。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8:03，各位晚上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参与话题互动啊。
2: 这不是服贸会正跟首钢园那办着呢吗？是吧？明天和后天12号和13号是公众开放日，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在预约的实名预约的情况下免费来参观。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服贸会聊聊服务的话题。
1: 白石一说了，我们出差去河北，去湖北已经建设了非常好的农村，已经有了公共食堂，很多老人啊都去食堂吃饭，非常的方便。
2: 这个还真是，这衣食住行，这吃饭，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尤其是汇集了小区里面的这，或者是村里边这些老人，咱们其实北京也有很多小区有这种社区食堂，
1: 是
2: 有这种啊，
1: 我去过。
2: 你去过吗？
1: 在咱们后海，不是后海，在故宫南门那北门那块儿，有一个景山 AI 食堂
2: 哦，
1: 里面做的菜全都是用机器人炒的，
2: 不是大师傅做的
1: 哦，我还真去尝了尝，味道说实话反正比我做的好，
2: 比你做的好，那标准也不高嘛，就这意思，
1: 确实是，但是呢，它确实方便。只不过也就是价位稍高一些。当时我这也是做采访去，附近好多属地的居民朋友去那儿吃，也是普遍觉得价格稍高，但是呢确实是方便。那个小景还挺好的，有一大露天玻璃，采光也挺好的。现在好像在北京这样的 AI 食堂、人工智能食堂还挺多的。
2: 其实这个不光是咱们说是批块地儿，弄一厨房，找几个厨师傅，就能把这事儿支起来。这有的时候甚至是比如说以社区为单位的，这种理念，服务理念的一种变化和升级，
1: 是
2: 真是这样。
1: 我还去过，我跟我姥爷去过一次社区食堂，那社区食堂是和一企业合办的
2: 哦。
1: 就你比如说，老人有的时候吃饭早嘛，这个企业员工一般12点开餐，他们盯11:20、11:10左右，就先开餐了。有些老年朋友就去吃中午饭去了。菜品的价格

0: 这盈利特别对、
1: 嗯、
0: 因为到了周六日员工不上班了，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一般就没有饭了嘛、
1: 嗯、
0: 再加上如果加班的话员工也没地儿吃饭去、
1: 嗯、
0: 但是后来有老人来了之后啊、
1: 嗯、
0: 周六日老人也得解决中午饭呀，
1: 对，
0: 所以呢这也是一相辅相成的过程，就是咱们师傅到周六日也有工资能赚了。
1: 这个呀说实在的真的是得有一种服务精神和创新精神
0: 是
1: 在这盯着、
0: 嗯、
1: 因为可能你单位的员工好管是吧、
0: 嗯、
1: 有饭卡、
0: 嗯、
1: 啊，这个你一块吃饭呢可能还有领导、
0: 哎、
1: 但是你这个一涉及到深入到社区里边真的众口难调啊，
0: 对呀，
1: 对吧，咸了淡了、
0: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所以真的得有点这方面的这种服务意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尤其老人这个胃口什么的、
1: 啊、
0: 其实也很这个脆弱嘛，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尤其对这个餐食
1: 要求也高，
0: 要求更高，
1: 要求也高，
0: 但我觉得反向来讲、
1: 啊、
0: 对员工其实这也是一种提供了一种服务升级吧，
1: 对，但现在有的些社区比如说啊，到这个中秋节了，
0: 嗯
1: 啊，这个发点月饼，
0: 哎，
1: 端午节发点粽子，他、
0: 嗯、
1: 可以弄点这种服务，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真的变成一个常规化的食堂，
0: 嗯、
1: 如果有这方面的好的典范，真的应该去学习和推广。
0: 哎，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有实行这样的单位或者企业了？您、
1: 啊、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1: 哎，因为我从小是在家里吃食堂
0: 啊、哦，
1: 学校吃食堂、
0: 嗯、
1: 啊，上班这单位
0: 吃
1: 食
0: 堂啊，那其实
1: 我对食堂是有特别深的感情，
0: 哎、所以这食堂做的好不好，也是一嘴就能尝出来，
1: 是是是，嗯，其实要求也不高，
0: 是
1: 你说食堂和外头，咱们什么七碟八碗、
0: 嗯、
1: 这点几个大菜，那吃饭不一样的状态。
0: 我感觉食堂吃饱和在外面餐馆吃饱和在家里吃饱，那个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就你打那嗝、嗯、那味道
1: 打的嗝
0: 那味儿都不一样、啊啊、
1: 吃完了你得溜达溜达、
0: 啊、
1: 你知道吗，要么你肠胃老打嗝也不是事儿、
0: 哦、
1: 啊，饭后百步走、嗯、啊，
0: 活到99
1: 啊，你看你这腰啊胃啊，你这么年轻你都得注意着点儿，
0: 是吧，又该约体检了
1: 啊、嗯、
0: 哎，你别说体检现在很多也很重视服务，你看你
1: 没错，
0: 你去体检中心的时候
1: 没错，
0: 对吧，人家不光是说就你就扎针就得了，人家现在也有这种一条龙服务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给你人还有一种 VIP 服务，你也可以选择充点钱、
1: 嗯、对对对，
0: 享受更快更便捷的服务。
1: 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体检中心，我一般爱约咱们台边上啊，那大写字楼里边那个体检中心啊、
0: 嗯、
1: 非常好，
0: 哎，
1: 你到现场之后有一大姐恨不得给你引导到这个更衣室里边去，你知道吗，就是、
0: 哦、
1: 特别的周到、
0: 哦、
1: 他就怕你不认道、
0: 嗯、
1: 啊，当然我去的也早啊、
0: 哦、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体检的项目比较多、
0: 嗯、
1: 他也给你做指引，
0: 对，
1: 你是不是抽完血了是吧，上那边啊，这、就是、男士内科、
0: 嗯、
1: 啊，去检查一下什么的啊，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即使你不充钱，
1: 嗯，
0: 他也会给你留一个档案，等你到明年的时候吧、
1: 嗯、
0: 你不在他们家体检你还感觉有点不太行，为什么呢、
1: 啊、
0: 去年有对比有数据，
1: 对，
0: 人家现在再加上有这种 AI 人工智能，人家直接给你生成这个体检建议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发你手机上
0: 啊，发你，
1: 然后纸质版的发你单位去，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前两天我接到那个体检中心大夫的电话，
0: 哦，
1: 他给你说一遍你这个问题，
0: 哦，电话里说，
1: 电话里说一遍、
0: 哦、
1: 啊，我当时接着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自报家门，
0: 又是保险，
1: 我是某某体检中心的这个肝大夫，
0: 哦呦哦
1: 啊，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以为查出我点什么来了，
0: 哎呦肝不好，
1: 没有、
0: 哦、
1: 没有，人家就是给你捋一遍，
0: 嗯，
1: 啊，提醒你少油少盐，平时注意睡眠、
0: 哦、
1: 啊，有那么几个事儿，这个还有几个呢你得定期去检查一下，
0: 嗯
1: 啊，我一听踏实多了，
0: 你看这就是服务、啊嗯、
1: 这真的是服务，
0: 对吧，你交了一份体检钱不像原来似的你就是只交这针钱和医生的这个人工费、
1: 嗯、
0: 人家还有其他多余的更多的这种细节上的服务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服务啊，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
1: 嗯、
0: 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你看思南不知北说了，最近这个网球也特别火啊，有好多陪练，特别是教练，篮球网球的教练，那个也是值得掏钱的，
1: 嗯，
0: 体育运动方面确实需要有专业的人士去进行指导，
1: 嗯，
0: 但是也得有人陪您玩陪您练才能有技术的提高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况信息。
1: 来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二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双井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也是全线南向北方向，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四方桥的刘湘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顺畅桥到李天桥、小庞庄桥到中灞河桥北向南方向。

0: 正发生。
1: 18:15来关注今天晚间的能城资讯啊，为大家推荐他俩能城的新注册用户灵魂在咆哮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小程序，在首页就能够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2: 灵魂在咆哮今年27岁，是河北承德人，目前在北京工作。他说自己没有过恋爱经历，但是相信爱情，也相信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力量。在一段感情中啊，他会努力经营，宠爱对方，用行动来证明真心。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孝顺、善良的人，对家庭和爱情有着非常认真的态度。
1: 哎，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灵魂在咆哮，希望对方有正常工作，年龄与自己差距不大，三观正，没有不良的嗜好，圈子干净，真心奔着结婚去的。他提到希望能找到一个和他一起完成运动旅行计划的女孩，一起经营美好的爱情。
2: 如果您觉得跟灵魂在咆哮有缘分，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他。如果您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小程序的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哈。
1: 哎，虽然他这名字起得挺咆哮，挺旋风的，但是感觉这文字挺细腻的哈。
2: 是是，而且尽管没有爱情的经历，但是呢，对于感情这态度是认真的。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在写这个稿件的时候，我觉得。

0: 大桥路口东向西有两起事故，把唯一的单条道给堵死了。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哎，刚才在播路况的时候，真觉得这个周五的晚高峰是名不虚传。
0: 嗯，是
1: 东二环的全线。

0: 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预约的方式啊，您可以在服贸会的官网、手机端官网，或者是服贸会，或者是首都会展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申请预约办理就行了，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当然了，需要您这个入场前48小时前就得提前预定好啊。也就是说，现在您可能只能预约周日的了。您可以打开小程序看一看。专业观众日的票咱们就不介绍了，咱们就介绍公众开放日，9月12号到13号都是免费预约的。9月12号的参观时间是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场。9月13号是9点到16点，15点停止入场。
1: 咱们说到这个服贸会啊，这个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服务，其实挺新的，也正在亮相。
0: 对，
1: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精细绽放。那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近日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服贸会期间呢，这里将推出一系列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

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

0: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

0: 况信息。
1: 关注几条事故路段，东三环的潘家园桥北，由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南六环的刘二村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的小庞各庄桥南，由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西羊驼桥北，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的辅路出京方向，清河大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联想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另外西部地区的环路啊，刚才咱们说东部了啊。

0: 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8点37分，我们为大家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宇佩。
5: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进行了2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公平竞争方面做出了补充规定，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探索激励创新的先行先试政策，传递出北京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组织创新活力的坚定决心。
5: 2026年服贸会已经开幕，观众如何预约观展呢？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部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自己有意向的参观场次24小时前进行实名制预约注册。
4: 近日，大兴机场航站楼B1层新增一条易安检专用通道，与地铁高铁出口同层，方便旅客就近使用。易安检是大兴机场推出的新型安检模式专用通道，旅客仅需提前预约，现场读取身份证即可自动完成全部的核验手续，相比普通的安检通道，旅客平均节省约3分钟的时间。
5: 日前，海淀西北望微循环巴士开通，本次共开通多条线路，包含启辰苑主线、中关村学院线、生命科学园线，多线协同联动，串联居住区及多个产业园区。其中启辰苑以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为重要枢纽，服务企业发展，沿线设置多处停靠点位，就近乘车，打通职工上下班通勤链路。
4: 医用耗材团购清单再拓新领域，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成功采购23种消化界入类的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拟中标。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形形色色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里挤出的大实惠正一笔笔算进患者的账单里。
5: 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日前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越冬漂浮考察任务。
4: 今天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的第4个女儿出生100天纪念日，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宝宝举行了出生百日及命名仪式。此前，爱宝乐园方面通过线上渠道为熊猫宝宝进行了命名投票活动，最后鼠宝获得了42%的选票，成为大熊猫宝宝的名字。鼠宝今年出生的时候体重仅171克，如今他的体重已经增长到5.5公斤，成长状况十分良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还有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5: 咱们也得恭喜乐宝和爱宝喜得千金，是吧？
4: 哎，好事。
5: 可以啊，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呢？在微信搜一路畅通，借着这个服贸会在首钢园开啊，正在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
4: 嗯，
5: 咱们来聊聊关于服务的话题。
4: 哎，嗯，小石头就说了，今天刚去过服贸会，在苹果园交通枢纽啊，坐摆渡车非常方便。
5: 嗯，
4: 水晶岩也说了，前年在服贸会就买了中轴申遗成功的首日封冰箱贴，还看了青少年的小轮车比赛、街舞比赛，都挺棒。
5: 去年服贸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经验啊，这个挺早出的门，上午在那边有一个现场直播，
4: 嗯，
5: 差点没按点到啊。
4: 人多呀，
5: 人多车也多
4: 是啊，
5: 人家还给我留了车位，我都开过去都会挺费劲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我，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这种公众开放日呢，人还说实在没那么多呢。
4: 但是我估计可能今年人更多
5: 啊。
4: 一方面呢，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各种文艺演出啊、表演呀、还有一些服务，更多的是机器人。在今年的服贸会里啊，还有很多能摸到的服务，就比如说机器人加未来消费场景体验区。北京方案展的机器人加未来消费体验区就划分出了七大实景功能分区，大家可以体验什么呢？无人配送、智能餐饮、迎宾导览、居家机器人全链条的具身智能服务。整个北京方案展规模有7600平方米，吸引线下参展的企业就100家。

0: 器人配送给你送餐什么，但不是具身智能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啊，没胳膊没腿，对吧？
1: 他有胳膊有点吓人，好像。
0: 但是他也挺愿意聊的，比如上电梯的时候，他也愿意跟你搭个话。
1: 对
0: 对吧？
1: 请给我让开路。
0: 哎，对对，
1: 我要上电梯了，
0: 别碰着您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啊，就类似于这种，真要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上来，有胳膊有腿的，
1: 是
0: 端着盘菜过来给你，哎呦。太未来了，这太科技了。
1: 也吃点吗？这有点吓。
0: 还包括现场可玩的能写字、能盖章啊、投递信件的人形机器人，全链路智慧餐饮方案，包括智能咖啡机啊、AI 食堂啊，直接搬进展厅的无人化零售商超啊，来回巡逻做公共巡检的四足机器人，这在咱们这个比如车展和上一届，这个服贸会可能就有了。对。
1: 那当然，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也可以去体验关注一下医疗健康与适老服务，在服贸会里也有80秒就能够完成骨科手术全流程扫描的移动式三维 C 型臂，还有新一代 AI 智能睡眠呼吸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
0: 这用得着啊，
1: 这真用得着，
0: 这咱俩能用得着。
1: 还有什么呀，牙科诊所搬上了车，智能牙科服务舱，还有 AI 移动医疗

0: 呦，
1: 变态
0: 他就轻点
1: 啊，对啊，对对对，
0: 你要一会儿没声了，嗯，他就给你来那变态，
1: 呦呦呦呦，没声呢，可能就是我比较吃力，知道吧？比较吃劲儿，
0: 也可能是摁出事儿了。
1: 但是他跟我聊嘛，我就问，嗯，是不是？他要是比如说他摁着我，他刺激着我，是吧？嗯，
0: 他有模式，
1: 有模式，
0: 你可以选择跟他聊，
1: 可以聊啊，哦，也行也行。
0: 你也可以听他给你讲故事，你也可以让他闭麦。
1: 嗯，对对。我要想睡，我就必须得让他闭麦。对
0: 对，
1: 今天我们说，你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还有最后一个录音，咱们给大家放了吧。
0: 好，
1: 2026

0: 报道。
1: 太平洋的简地云纹边饰背面光速无纹饰上方。
2: 这个声音来自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展位的机器人柜员，他身穿中式对襟上衣，五官还能随着语音同步活动，正在为观众介绍展位上的文博艺术品。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处长毕建宇告诉记者，
3: 掌柜和店小二的形象和身份向公众亮相的，他可以把我们在柜台上售卖的100多件文物艺术品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同时呢，也可以向大家介绍琉璃厂的前世今生。
2: 一元数字的展位则陈列了专为文物准备的外观细节采集设备，为每件文物打造专属的不可替代的身份证，实现数字身份登记加可信溯源交易认证。一元数字科技集团 CEO 周以仲介绍，
4: 采集文物的全局特征和它表面微观的不可篡改的细节纹理特征，以后它的流转的过程中能再次验证它这个身份，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到每处验我们的指纹验我们的脸一样。
2: 文博展区也是北京众多文博机构文创衍生品的展示平台，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带来了数十种精品文创。

0: 就近门店选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47，新增两条事故路段，北二环的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四惠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高速公路的情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清河大桥双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到京新上地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把窑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通沿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进京，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机场高速天竺收费站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8:49，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花钱？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的平台。
2: 嗯，今天晚上如果在大兴的朋友还没地儿去，咱们可以看一看大兴啊，这个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角马计划蓄势待发的2.0版本的话剧。
1: 哎，
2: 那么今天和明天在大兴开心麻花剧场来上演，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佳佳和小强与开心麻花的演员、专业演员的是同台飙戏。
1: 嗯，还有一个新消息，就是大兴场呢目前也是上了限定的周边啊，看剧呢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一看。我现在正背着这个包，上面别的这个就是吧唧，可以听听声啊。
2: 哦，
1: 这事儿
2: 是就因为这个，他因为他吧唧吧唧的，所以叫吧唧。
1: 对，
2: 哦，
1: 你别包上，他不是本来吧唧吧唧的。然后台词帆布包也是，上面有台词啊，都是剧里限定的台词，但是数量比较有限，先到先得啊，还没完，惊喜还有。那么如果您是订了周六场，也就是明天那一场的话，演出结束后还会有演员的见面会，欢迎大家周六来看剧来进行互动啊。
2: 现在您就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尤其今天晚上是在大兴的开心麻花剧场，你要是离得不远，场和台上给大家表演一话剧之后，还在剧场门口跟大家见面，
1: 哦，
2: 有什么你可以到现场去跟他们交流一下啊。
1: 说咱们要真从收音机里钻出来，
2: 反正就这意思吧。
1: 这事儿有点像那个
2: 窜出来，
1: 窜出来，
2: 跳出来，
1: 跳出来，
2: 哎，
1: 行，大家可以这个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这个开心麻花小程序大麦来查看这个蓄势待发的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啊。今天晚间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你最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来花钱？咱们也给大家盘点，就是钱咱们都花在了哪些服务上，有一些感知的小细节。
2: 因为现在啊，已经在买服务这个概念上，咱们老百姓是越来越接受了。
1: 对，
2: 嗯，
1: 比如说。在吃饭这件事儿上，2025年居民人均的饮食服务支出是2335元
2: 啊，
1: 相较于0.29、103.9，5年翻了一倍多呀。

0: 189元，增长了9.4%。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国内电影总票房比上一年增长超过了20%。
1: 当然，还有人是为了什么买省事儿。2025年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是859元，增长11.2%，是增速最快的消费类别之一。在同期呢，人均居住支出增长2.1%，衣着支出增长2.2%。有这几个数字啊，值得关注一下。饮食服务支出5年翻了一倍，教育文化娱乐增长了9.4%，而居住衣着这类买东西的支出啊，只增长了2个百分点。所以这说明什么
0: 呀？说明点问题，这个
1: 咱们花钱的重点正在从买东西往买体验和买省事儿上挪移，
0: 这太明显了。
1: 对，
0: 这个一说百分比，这事儿就太明显了。还有什么上门经济？哎，服务正在敲你们家门呢。
1: 哦，
0: 上门服务到家啊！2025年中国上门到家服务核心市场规模突破了2.01万亿元，
1: 嚯！
0: 活跃用户人数达到了6.8亿人。对比来看，在2018年这一规模仅7216亿元。这个由2.01万亿和7216亿元，这个对比也是挺明显的。2020年突破1.13万亿元，
1: 增长迅猛啊！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在即时零售方面，上部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即时零售规模达到了9714亿元，2026年啊有望突破10000亿元。那2025年的即时物流订单也是突破了600亿单，约合是603.5亿单，全国活跃骑手约1000万人。
0: 2025年呢，也因此被业界视为即时零售破局爆发的元年，行业正在从价格战走向品质站，从送外卖走向送万物。
1: 哎，你像原来
0: 送服务，
1: 送外卖一般都吃的嘛，你现在点个什么刮胡刀啊、剃须刀啊、熨衣件啊，
0: 是
1: 熨衣那都能送得到。
0: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
1: 啊，
0: 我穿的比较随便，
1: 哦，
0: 活动比较正式。
1: 哟，
0: 有人给我支一招，说有送衬衫的。
1: 对，对，有，而且都是牌子，还不是说那种小门脸儿，都是大牌子。
0: 那个会议室的这个会场的门口，有自动售货机，你以为是卖水什么的，里边有卖衬衫，卖皮鞋，
1: 嘿，一件套，
0: 对，
1: 特别方便哈。
0: 还有家政服务。这个我用的比较多。2025年呢，我国这个家政服务市场规模达到了12845亿元，家政从业人员约3000万人，而用人缺口还有2000万人。就3000万人还不够，还得再加2000万。
1: 你有的时候确实会发现，你约阿姨啊，你得提前2-3天
0: 约不着。
1: 你要说现在我约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的，你约不着，你明天你都约不着呢。
0: 我们是昨天约的周日的嘛，你琢磨周四约周日啊，
1: 需求量很大呀。再有就是陪诊服务，2025年全国陪诊服务行业全年服务人次超740万次，有机构就预测呀，2026年的市场规模会达到245亿元，相关的岗位增速也是超过了30%。
0: 刚才有一朋友还说呢，这个，愿意为情绪价值付费，没人夸我，我就付费让人夸我
1: 哟，
0: 狠狠的夸，
1: 哦，
0: 对方夸的不真诚，我再付费找人倾诉
1: 啊，
0: 你看内循环来了，这种情绪价值就包括陪诊，除了是陪着挂号什么的，可能在你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鼓励，给你提供这种陪伴，
1: 哎，
0: 对于一个人去看病的朋友来，这挺重要的。
1: 对，您比如听完我们一路畅通2个小时，您觉得不尽兴啊？
0: 哎，
1: 打开豆包啊，然后呢说你再陪我一会儿啊，
0: 哎，
1: 这也没问题的。
0: 你
1: 1个小时免费体验完了，您再续费充值。现在这不是一个闭环吗？
0: 今天晚上咱们聊的是服务。说到底聊的还是这个人和人，这最基础的。当然如果您去这服贸会，你可以看到有可能是机器和人。这个您愿意把这个钱花在服务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消费理念的一个进步，和服务行业在咱们国家这个日新月异发展的一个表现。
1: 其实我们这代人也正在学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承认自己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然后坦然地把一部分生活交给别人来做。这不是偷懒，也这是一种分工，其实也是一种信任，其实也是一座城市愿意为彼此互相搭把手的证明啊。
0: 这说的特别好。更好逛、更好玩、更会服务的城市，这可能也是咱们北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周末大家可以去正在首钢园如火如荼进行的

0: 贸会去看一看，走一走。当然提示您要提前24小时预约啊。
1: 嗯，我们祝各位双休快乐啊！今天晚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一天的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明天见，
0: 再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0: 看到整体情况，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香白旗桥西的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来集中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情况，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全线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以及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环铁桥到小郊亭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北三环的马甸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西五环衙门口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然后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同时呢，还是要关注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然后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四惠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同样有一起事故发生，也请后车小心避让。上一时段高速公路的情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清河大桥双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到京新上地桥，抱歉，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的双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最后还有机场高速天竺收费站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天气晴朗，傍晚的山区会有弱降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烈，请大家注意防晒补水。早晚天气凉，请大家注意添衣。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公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周末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来预告一下下周的情况吧。
4: 好嘞。今天呢夜间还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4度啊，稍有点凉了。明天是周六，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傍晚前后啊，在山区有些分散性的阵雨，量不大，对于大家的出行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上下。周日还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呢，白天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北风比较明显一些，阵风是5-6级，下午呢风力逐渐减弱啊，所以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风，特别是要去爬山的朋友还是要多加注意。最高气温呢29度，最低气温15度。那么晴朗的好天气呢可以持续到下周的周三啊，这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变化不大，还是28-9度的样子，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16-7度。17号目前看呢，也就是下周四前后，在北京呢可能会出现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预报时效还比较长，所以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那么随后几天呢还是晴好的天气。另外呢最后要提示大家啊，未来几天天气都不错，适宜出行，但是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也就是晒得比较难受一些，所以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另外呢早晚偏凉，要注意添衣。最后要提示对花粉过敏的朋友，目前夏秋季的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所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4: 哎，不客气，再见。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5: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5: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同步互动聊天。
1: 也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聊天室右上角戳一下摄像机图标。
0: 就像咱这个大雅之堂音乐会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没跟大家见面的
1: 啊，好久了，
0: 或者是说没有年轻的面孔跟大家见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放暑假
1: 终于开学了，我们现在可以把他们叫回来了。
0: 你看开学的第一个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第一个这个周末咱就给人邀请来了
1: 来上班
0: 今天啊，咱们这个也考虑到大家也辛苦工作了一周的、跟大家带来一点这个轻松的悠扬的能放松心情的旋律，一起来听一听，
1: 给大家来点快乐的
0: 今天我们又跟大家来聚焦一个咱时光聚会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乐器，
1: 头一次啊，
0: 马头琴。那个马，我就学马叫嘛
1: 你这个得叫兽医
0: 马头琴的音乐各位伙伴应该有所耳闻哈、可能跟草原，跟这个草原的儿女，跟那种辽阔、其实是有密不可分的。
1: 跟王哥密不可分，来自我家乡的音乐形式怎么了？
0: 哎，你应该很熟吧？
1: 我当然非常熟悉了，非常亲切。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就熟悉，比较熟悉的？
1: 就因为小的时候一直会有这种这个文艺演出活动什么的、然后经常会跟乐团的伙伴们在一起，然后在后台马头琴、一直在跳音、
0: 是吗？
1: 所以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所有的闲暇时间周末只要是我在剧院里边跟着彩排的时候，马头琴的声音就一直在我左右耳之环绕式360度立体声。
0: 哎，是不是都是传统的曲目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听过爵士版的马头琴的音乐吗？
1: 没有。
0: 那你听过这个小提琴曲目的马头琴演奏版本吗？
1: 没有。
0: 你听过这个我都念不出来哈，反正今天咱们搞点不一样的
1: 啊。有跨界啊？
0: 有跨界
1: 哦，厉害了。
0: 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哈，为大家带来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我们的小主题叫做马头琴声当中的辽阔回响。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民族大学马头琴专业阿尔阿拉德尔图，欢迎阿杜老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就是来自草原的小伙啊，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同时点一下右上角的摄像机图标来看视频直播。
0: 对，因为之前跟这个阿杜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就也交流过。
1: 你能给我讲讲人家这名字你是怎么缩出来的？
0: 对我就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怎么缩出来的事儿。沟通的时候人老师就说可以叫我阿杜啊，相当于是这个全称全名的一个缩减，是阿拉德尔图的一个缩减，
1: 搞不好阿拉德尔图都不是全名
0: 是吗？这个一会儿咱们听这个阿杜老师
1: 阿杜老师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讲一讲啊。咱们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9月10号，由中央电视台优酷出品，万茜、王阳、余文乐主演的悬疑刑侦剧《东城猎凶》啊，这个东城不是北京东城，是冬天的东，城市的城，在优酷全网独播，同步登陆 CCTV8 电视剧频道。该剧改编自番茄小说的同名作品，通过双时空交叉叙事与凶手打明牌，讲述正邪双方的心理博弈与人性抉择。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9月17号到27号，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开启，60万种好书，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特色实体书店将相约地坛书市，9大展区150多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图书惠民券等您来领。
0: 9月8号，中国足协补招上海海港队的李新祥和重庆队的张志雄进入到了亚运男足队，同时重庆队确认李振权在亚运的备战当中受伤，无缘本年度的剩余赛事。按照赛程，亚运男足将在9月16号晚迎来名古屋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咱先不管人家最后最终成绩怎么样，先给男足加个油好不好？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码头琴声当中的辽阔回响，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央民族大学码头琴专业阿拉德尔图，欢迎阿杜老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哎，话筒可以抬头，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话筒抬起来，然后要拉琴的时候把话筒再拽下去啊。
0: 我觉得先问问这个阿杜老师，我这个或者是您刚刚跟我说的这个名字的缩减版是怎么个缩法啊？全名真的就这五个字吗？
3: 对，全名就是这五个字，因为它的全名的含义就是有名的，就是有名声的，就是这种意思
1: 啊，就是名气很大的人啊，名人啊。一会儿让佳明给那个阿杜老师调一下我们的话筒位置，不先再给他加一个话筒吧哈。然后呢，今天啊，阿杜老师呢也带来了他的装备，也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哈，也欢迎大家来提问吧。您能从码头琴声当中能听出什么样的内容？燕林说，我能听出万马奔腾，马蹄踏碎晨雾，鬃毛迎风飘扬，游牧民族滚烫的生命力。荣花说，我能听到草原的辽阔，枯木说，我能听到草原落日和烤串。然后呢，这个鸣笛说，我能听到骏马飞驰的自由豪迈。毛毛虫说，我能听到万马奔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二一说，我确实是能听到情感丰富。古罗东大街说，这事儿我有答案，我曾经听到过马头琴演奏的气息，一股苍茫辽阔的感觉。
0: 哎呦，咱大家都已经分享了这么多琴声当中的意象，我觉得请阿杜老师给大家先来展示一曲呗。
1: 好啊，刚调完话筒要展示了。
0: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呢，展示之前阿杜老师把咱们那个紫色的混响推子推起来，咱们来一点最、
1: 给自己调一下音。好的，
0: 完美的音乐享受。
1: 好，所以第一曲
0: 阿杜老师想来哪一曲，跟大家也简单报一个幕吧。
3: 第一个曲目就是给大家来一首，就是我们传统的长调，民族长调，清澈的涵盖，
1: 清澈的涵盖啊，清澈的涵盖，涵盖是什么意思？给我们北京朋友翻译一下。
3: 涵盖就是我们的那种，就是小山包那种的，就是很平原，就是比较比平原高，然后又有一些、
1: 起伏
3: 的那种，
1: 哎，清澈的涵盖哈，这是传统长调，马头琴版本的现场演奏版，大家欣赏一下。

0: 我听到了手抓羊肉，我听到了奶豆腐，我还听到了炒米和奶茶。啊，你怎么流泪了？
1: 真的两只眼睛都流泪了。
0: 哦，你在这首音乐当中听出什么了？一会儿再请阿杜老师来介绍一下。
1: 你听出什么了？
0: 我真的刚刚听到那种甚至还带一点首先是辽阔，其次有一点悲凉。我听到了可能有一些悲凉的感觉。
1: 这个悲凉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跟家乡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啊？可能是有一些吧。
1: 好久没看大海了，实在想大连。
0: 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类比的过程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反应呢？
1: 因为这个感情太纯粹了，它太纯粹了，一点杂质都没有
0: 啊。
1: 对，非常纯粹。
0: 就对于草原，对于家乡，
1: 甚至可能都不是家乡，就只是草原本身。就辽阔的草原养不出狭隘的胸襟。你知道，当在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的身体还在北京。在穿梭的车流的城市当中，坐在你的工作的位置上，但是你的思绪或者你的心，你的感受飞回了草原。在那个草原状态之下，你会感受到那个风真的掠过草原，掠过你的发梢，掠过你的面颊。那一刻太阳，无论是夕阳也好，还是说这个早上太阳也好，照向你的时候，你是被妈妈抱在怀里的。真的，所以我听到的就是纯粹，非常纯粹动人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我变成这个样子也不奇怪吗？
0: 哎，我真是哈，阿杜老师，现在咱俩有一拼。这是第二个让这个王哥掉小珍珠的人。上一次我让他掉小珍珠是因为花房姑娘是笑哭。是笑哭。哎，我觉得请阿杜老师在介绍马头琴这个乐器之前，先来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刚刚这首音乐的呢？您从这个音乐当中啊，一是作为演奏者，二其实您也是一个倾听者，您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意象和情感呢？
2: 就是我来演奏这个曲目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这个曲目的含义就是在思念故乡之类的，然后我在演奏的过程中，就是有时候就突然一下子我自己的鸡皮疙瘩也会起来，然后就内心越来越那种有忧郁忧伤的那种，就是思念之情吧。
1: 明白明白。
0: 这暑假刚回来就忧郁就思乡。
1: 所以你看他讲到的说那个思乡，我觉得这个家乡未必是具体在指某一个城市或者指那个草原，而是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你能理解吗？就是就像，要不然他没有办法解释。我如果比方他在内蒙古学习的时候，在早年间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听到这首歌，他依然还是会感动；听到这个曲子，依然还会热泪盈眶。他就在家乡，但为什么还会有思乡之情？是因为对于家本身的那个浓厚情感的连接。然后这个家可能投射成家的那个感觉，投射成比方某一个具体的城市、某一个草原，或者某一个毡房，或者某一个街巷啊，就大家意象不一样。比方说对你来说的大海，但是它本质上是那个家的意象嘛。
0: 我觉得王哥这些、
1: 那个、家就是母亲嘛。
0: 这个表达应该是说到这个曲子当中的一些旋律所蕴含的一些情感，是这样吧，杜老师？
2: 对，
0: 好。
1: Give me five， 隔空击掌。
0: 我真的没想到第一首曲子就有这样的效果啊！
1: 直接就上劲儿了，给我。
0: 没有想到，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看视频直播哈、啊，看看帅气的阿杜老师，各大手机用
1: 大帅哥，
0: 大帅哥，超级大帅哥，
1: 来自草原大帅哥，
0: 而且还穿了这个
1: 民族服装，
0: 蒙古族的民族服装，
1: 就跟佳明这种大海边来的真的不一样，就是来自草原的帅哥跟来自大海边的帅哥不一样。
0: 大家来看看看看哪儿不一样啊！蜻蜓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右上角，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来看到咱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啊！问一问阿杜老师，就是咱们这个乐器马头琴，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介绍吧。它一共分几部分？然后大家非常好奇的就是弦是什么材质，弓又是什么材质？
2: 好的，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马头琴啊，因为从头来说的话，因为马头琴的前身就是潮耳，它的琴弦是用公马尾、黑马尾来制成的。然后现在的马尾是一种尼龙弦儿，然后到往上走是它有个支撑，上马子，然后支撑弦的，然后还有一个下马子，下马子是连接着琴的面板，然后琴的面板中间是有一个音柱，然后来延续它这个琴弦的共鸣，来发出咱们的音乐。然后现在是马头嘛，之前是在潮耳的时候是马头，就是马头琴前身嘛，就是没有马头的，它是一个方块
1: 方头的啊。
2: 对，然后下面这个材质是皮面的，但是现在还有皮面的，
1: 但少见是吧？
2: 对对对，
1: 比较少。
2: 然后现在这个黑的是吧，就是来就是支撑我们的琴弦来拉动这个 就是我们的尼龙琴弦的。
1: 尼龙琴弦啊，
0: 就是在这个琴体的下半部分，它是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起到了一个把琴弦拽紧的一个作用。这琴弦紧的时候，它才能发出这种不跑调的这个音乐，对吧？
2: 对对。
0: 嗯，好，大家可以来看视频直播哈，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右上角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来看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哈。马头琴当中听出了小提琴的一些音色。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不是每一个马头琴都有这种提琴音色，但是阿都老师这一把琴听着是有一点，我听不是小提琴，我听是有点大提琴的音色，
0: 就反正好像有一些跟西洋乐器之间的一些相似。
1: 哎，大家耳朵怎么样？听是没听错吧？
2: 没有听错，很准确，
1: 是吧？为什么？
2: 因为现在也是追溯到马头琴的一个材质关系，嗯，现在是越来就是往后发展的话，现在用的是有些提琴款的马头琴，它是用着西方的欧料，就像小提琴的面板一样
1: 啊，还是材质的问题。
2: 对，
1: 嗯嗯，
2: 对。然后还有现在毕竟是不是钢弦嘛，不像拉法和指法还有演奏法，不像小提琴大提琴一样那种摁着，它是用手指就是用侧面顶着，然后它这个处理方式和演奏技巧啊，就是会有很大的跨度感
1: 啊。明白了哈，所以可能马头琴根据现在这个工艺和材质的原因决定出来，它能呈现出的面貌也会比较多啊。所以有朋友听到了无论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的音色，在阿都老师这把琴上它就是合理的。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去了解音乐，去感受音乐之间那种关联性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有没有人发一条信息说不想听主持人说话了，现在就想听阿都老师再来一曲？
0: 我也想，其实我也想让
1: 那就来呗，
0: 来呗，阿杜老师，咱们再来一曲，
2: 那就给大家再来一曲西方的音乐吧。
1: 好啊，
2: 就是安达卢西亚，就是这个曲目，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民族，就民间的一个歌曲，然后它是掺杂着一些西方古典的一个演奏技巧的一种曲目
1: 啊，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浪漫曲《安达卢西亚》马头琴现场演奏版本啊。

0: 你有没有听到这首曲子里边也带着非洲草原的风情？你听到这个味道了吗？
1: 我这个具体的这个什么味儿我真没听出来，但是我感

0: 简单讲，就是这个曲确实不是很偏向那古典方式，因为它是西班牙，相当于西班牙是比较有那些弗洛蒙戈，还有一些那些就是节奏型的一些弗洛蒙戈元素的一些古典曲目、嗯、然后那些西班牙那边也有很多民族，然后就是安达卢西亚就是一个民族民间的一个歌曲，所以比较就有传统又有古典味儿。
1: 嗯，对，那个位置也是欧洲大陆离非洲最近的一块地方之一哈。
2: 但是我听的感觉
1: 它是带着那个味道。
2: 对，没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说用咱们传统民族当中的这个马头琴传统的乐器去演奏一个西洋的音乐，我没有听到明显的违和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一些这种颤音的处理好像还真的是恰如其分呢。就这首音乐，这个阿杜老师，您是自己无师自通自己研究出来的，还是说其实现在在音乐融合方面咱们学校也在进行一些尝试，学校教您的呀？
0: 就是有一些现在就是演奏方式就比种类就很多了，然后就但是一直拉古典这方面的话

0: 拉着这个柔弦，然后别人听了之后说你这个味儿不太一样啊，然后我就自己研究那些柔弦处理方式
1: 啊。你是在用玩音乐的形式去找音乐形式上的突破是吗？一种尝试。
0: 对
1: 啊，那现在我听起来觉得还是挺成功的呀。大家别着急哈，阿杜老师可不仅仅只准备了这两首，他在音乐风格上的尝试可以说是诡计多端，五花八门。
2: 就诡计多端，颇有建树啊。
1: 这是一种形容，就大家去体会一下，他为了绞尽脑汁的怎么样将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马头琴，然后把它从民族的走向世界进行了这样推广，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就在这个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多的自己脑洞上的开发。
2: 没错，
1: 就他要在这里边付出很多脑力的劳动才能去取得这样艺术上的平衡。大家对于他这个平衡的结果不好奇吗？我们下半段回来给大家来展示好不好？
2: 好呗，咱们也给大家休息的一点时间，也给阿杜老师一个休息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哈，天边，来自不仁巴雅尔。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关注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闽西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跑来不呀？
3: 周末咋玩啊？
2: 时光去。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双方向，建祥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以及黄岗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的双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学院路学院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西四环南向北方向南沙窝桥以南也是有事故，西五环北向南衙门口桥有事故，南五环西向东方向亦庄桥以西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最后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向南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哎，咱继续说好消息哈，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平时啊，很多路上看不着的车啊，今天啊，您咱们现场都能看着。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还有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和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还有车圈的那个 KOL 啊，一块面对面聊车，就在这个中秋，就在潮流车文化展。现在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啊，玩耍的玩，汽车的车，或者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右下角的购物小黄车点进来，您就能看着购买链接了。特惠票限时抢，早鸟票39，过了之后就得回99了。
1: 我们在现场等着大家哈啊！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蓄势待发2.0，本周五周六移师大兴开心麻花剧场，杨洋、佳佳、Mr. Q、小强和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大兴上新周边了啊！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和小强的角色吧唧、
0: 啊、
1: 台词。

0: 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秋天啊，降温了，得挑一下自己特别板正的衣服。
0: 怎么，你这声音听起来像那磁带脚带？
1: 对，我是冻
0: 着了。
1: 对对对，太冷了。跟大家继续带来好物推荐分享，迪桑特的冲锋衣，朋友们，就不管您是上班下班、地铁、公交，还是说在哪个商场里面逛街，一定能看到穿这个品牌衣服的俊男靓女们。
0: 但是想穿大牌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今天大家就一定要直接冲哈！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反季清仓699元起，您就可以入手原价1290元的迪桑特海外直采，没有中间。

0: 或者迪桑特可以直接选款了，
1: 每款就100件，卖完就下架。
0: 哎，好，
1: 抓紧时间。
0: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我是王哥。
1: 哎，我是佳明，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哈，码头琴声中的辽阔回响。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央民族大学码头琴专业阿拉德尔图，欢迎阿杜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1: 哎哎，好嘞，我们听到了，就是虽然说来自草原，来自内蒙古，但是还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可爱的小男生。
0: 就是让少数民族乐手，然后让他用语言来跟大家打招呼，本来其实就是难为人。你让他用乐器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那说招呼说来就来，
1: 能打个招呼吗？用乐器，
0: 是不是比说话痛快多了吧？
1: 好听，非常好听。
0: 我懂你。
1: 哎呦，你俩真是有共同语言哈。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就是阿杜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马头琴这个乐器结缘的，然后开始专业的学习这个乐器呢？这个乐器好学吗，阿杜老师？
2: 那我从小的话就是怎么突然喜欢上马头琴的？因为小的时候我就是在家客厅，
1: 在家里的客厅，
2: 对，就这么坐，然后就突然电视上蹦出来，我们的就是大的特别大的一个。齐宝力高老师
0: 啊，就马头琴大家。
2: 对，当时我听到之后，我说哇，就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说
0: 真的大师哈。
2: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要学，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开始学了
0: 啊，就是榜样的力量，说学就学。
2: 对，然后第二天学了之后，就一直到那会儿是我是6岁半吧。
1: 哇、哦，那会儿还没马头琴高呢，是吧？
2: 对，然后就从6岁半，哎，差不多7岁吧，7岁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十几年了。
0: 上小学之前就开始了？
2: 对，
0: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6、7岁嘛。那这个其实说实话，能坚持下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小小孩嘛，然后一时兴起，但是居然把这个也坚持下来了。
1: 而且就说实话哈，这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特色，在内蒙古地区学马头琴的孩子肯定不少。
0: 就是会被马头琴的琴声浸泡着长大。
1: 对。但是能像阿杜老师
0: 一样，我也天天听，我也不会啊。
1: 对，
0: 我也没学、
1: 啊。这就喜欢吃海鲜那个，就是如此优秀的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
0: 这可不是说光是一点兴趣就够的，因为这专业水平也在这儿呢。
1: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故事吗？阿杜老师，
2: 这里面
0: 你怎么可就能让你的水平达到中央民族大学专业认可的这个水平？肯定不是只靠兴趣才够的吧？
2: 对，当时从小来说就是拉。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些音乐的共鸣感，从小就那种喜欢嘛。
0: 嗯、
2: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现越来越学越爱，越学越爱，就是
0: 不，别人都是越学越劝退，但阿杜老师越学越爱，越学这种执着和感情越深。
2: 对，然后小的时候吧，老师说，哎呀，别练了，别练了，别学了。我说我学不学，我哭着就学的，然后
0: 拦都拦不住。
2: 然后就慢慢慢慢学，学了之后，当初。就是唯一一次练入魔了，就是差不多做了12个小时，就一直在拉琴。
0: 进入了一种机械状态，就是入魔。你看他刚用那词入魔了，
1: 对，就走火入魔嘛，就忘我了
0: 啊！对对，
1: 人琴合一，
0: 对对，小小年纪就人琴合一了啊。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1: 对，我觉得现在
0: 命给他马头琴。
1: 从刚接触马头琴到现在，我觉得可能阿杜老师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对于马头琴这个乐器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0: 我就别唠了，让他用自己的琴声来展示他对马头琴和对于这个乐器，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好不好？
1: 再来一曲，
0: 我把难度给你降低了啊！
1: 再来一曲，阿杜老师。
0: 要不然你得做简答题了，阿杜老师。再来一曲。
2: 可以。
0: 可以自己给自己报个幕。
2: 嗯，那就给大家来一首，就是也是一个跨层次的。All of Me 爵士乐，
1: 跨界音乐，
0: 爵士乐，马头琴来演奏爵士乐，All of Me， 来吧。

0: 完全听不出来是马头琴的版本。
1: 哇，这个太适合周末听了，轻松，对吧？来一杯小威士忌，哎呦，到位了。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对对对对对，到家之后可能来一小杯，最舒服的。
0: 喝完了可以叫代驾吗？
1: 对，哎，你从这种音乐当中是也应该听出了一些慵懒吧？
0: 对呀、啊，当然了，你能听到那种周末的惬意吗？非常符合现在星期五晚上大家这种心情和状态。
1: 来，
0: 但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马头琴会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和特色。
1: 那个中间呢有好几个这个音符。这个重复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就旋律蹦起来了、
1: 啊、对，非常非常好听。
0: 就是虽然我对马头琴非常的熟悉，但在今天听到阿杜老师演奏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会用多变或者说多面这样的词来形容马头琴。百变多面，
1: 有一些咱们的民族艺术是有挖掘空间的。
0: 这就说明什么？就还是得需要年轻人在这里头啊，他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1: 哎，没错哈，欢迎大家五讲竞猜哈、啊。就刚刚那首就用马头琴演奏的爵士音乐当中，大家听到了什么？半分钟的时间互动啊，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2: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见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0: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杨木十棵树这位朋友就说了，刚刚那首音乐从当中听到了哈，就有种吃着烤串喝咖啡的感觉。
0: 嗯，

0: 柔的倾向。
1: 哎
0: 哎，就是大家说这个绵柔的这种感觉，阿杜老师，你有共鸣体会吗？你能理解大家在说什么吗？
2: 绵柔的话就是比较
3: 细腻的，
2: 细腻一点吧，就是
0: 有情感化的，很细腻情感的表达。这个跟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吗？
2: 有
0: 可能吧，是不是？
1: 所以我估计阿杜老师可能平时不太愿意听哈，可能不太喜欢听那种特别躁的音乐，我觉得可能是。
0: 我不一定是不喜欢听躁的音乐，我觉得他可能会对于那种细腻的音乐更加有感觉
1: 啊，更青睐。
0: 对，就对于细腻的音乐，他可能会比别人或比其他乐手更有感觉吧。
1: 哎，刚刚这位
0: 朋友，我俩谁说的对，阿杜老师？
2: 嗯，都对，
0: 谁也不得罪。
1: 哎，高情商的回复。刚刚这位朋友不还说了吗？就感觉特别像很多乐器集合在一块儿了，还提到了二胡。好像看起来长得挺像这两个乐器，有一些相似程度。
0: 弦乐，听听。哎呀，欢乐豆输光了吗？
1: 要来也行，反正
0: 对，
1: 其实
0: 对你听起来很还是很像提琴在模仿二胡。
1: 对，没错。就我其实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你看啊，它跟这个二胡其实个头大小都不太一样，
0: 差很多的，
1: 但是音色就真的能拉出很相似的音色。
0: 就弦乐可能有一些奇妙的地方，在演奏者手中，如果有足够多的思考，或者对这个乐器足够熟悉的话，真的可能会探索它的很多面。可能这对于乐手本身来说是一种兴趣。
2: 嗯，对，它是比较。会有一些音感在里边，
0: 音感在里边，嗯，就平常。

0: 不能一模一样这种五把。
1: 对，有区别的，有最原始的咱们的马头琴前身，嗯，还有新，就是各种各样新研发出来的一些皮面现代化皮面琴，
0: 嗯，
1: 然后还有是这种的提琴的，然后还有是一种是方箱子的，就是很比较有，就是差不多全是皮箱的那种
0: 啊。平常你表演啊，演出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一把？
1: 看用什么曲风
0: 啊。那今天你选这个也其实是为了契合聚会的这种风格，对不对？啊，
1: 对
0: 啊，特意挑了这样提琴风格的。
2: 对，
0: 花心思的。
2: 这首这个今天的这些曲子可能更适合这种绵柔风格音色的一把琴。
0: 对，你看昆山也说换了豆输光了吧？
2: 没少玩儿，这么熟悉，
0: 而且是那种超 VIP 豪华包间里的换了豆输光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想把时间交回给阿杜老师，
0: 最后一个一点时间吧。然后阿杜老师来为我们带来今天时光聚会姐妹局当中的最后一曲吧，好不好？
1: 对，最后一曲的话就是最标志性的一个比喻马的步伐的一个曲子，叫哒塔塔拉嘎哒这，
0: 塔塔拉。
1: 对，
2: 哎呦啊，哎呦，
0: 一不小心技能又会一点，
2: 这是照猫画虎还是怎么回事啊？
0: 翻译一下，
1: 塔塔拉嘎就是比喻，就是它就是。这怎么翻译呢？
2: 像个拟声词一样，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啊，
0: 是吗？
1: 也就是他就是在，他原名就叫塔塔拉嘎，
0: 但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就是在比喻，
0: 比喻什么？
1: 比喻一些咱们马的一些步伐
0: 啊，明白了，明白，就是那个马颠颠颠的那个声音和颠颠颠的样子啊，好好，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律动感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曲，好吗？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合您清洗车辆。我们代表思雨感谢您的收听。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3: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 硬派 SUV 享界 G9 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4: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你再说一遍，你把底下摁亮了。
1: OK，
0: 再说一遍，
1: 一程风雨路，一转见初心。各位好，我是常颂。
0: 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顾峰啊。哎，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吗？
1: 哎，是，还真是，
0: 有点不太熟悉、啊，
1: 而且有点忐忑，
0: 是吗、
1: 啊？今天主要是见到一位特别漂亮的大美女姐姐，
0: 不应该说是黑皮体育生，
1: 我们
0: 哥们吗？
1: 哎，我们的超级有名的，也超级棒的这个。运动博主、啊、
0: 是
1: 今天下午刚完赛 High Rocks。
0: 对，我们总说啊，运动最淬炼人心，能够坚持常年流汗对抗疲惫的人呢，骨子里一定藏着常人没有的坚韧。而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像常松说的，从今年超高热度的北京 High Rocks 赛场下来，刚刚结束高强度的体能比赛，转身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非常标准啊，可以说是甚至说是这个教科书式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体育生特长这个之路啊。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又突然又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调整啊，从体育学院怎么又到了这个顺利进入了国企啊，稳稳的扎根了八年之后的这种体制内的生活，突然又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哈、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故事呢？
0: 对，其实从热爱从来不会被埋没，而常年坚持运动的习惯呢，在低谷里拖住了这位黑皮体育生姐姐。有超高颜值，却偏偏极度自律，能吃苦，走过循规蹈矩的安稳路，也敢在人生当中这个推倒重来。今天呢，我们就请大家呢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我们的电波呢来听听他的故事。

0: 锣鼓的时候就结束了。
1: 对，就是重点是我今年差不多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采访了一位 HiRox 一个博主啊、嗯、也现场体验了体验，真的明显的感觉就是他这里头除了需要你考验你的这个体力，还考验你的一些智力。怎么说呢，这个一公里啊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参加完一公里的跑步再参加一个项目，再参加一公里的跑步再参加一个项目，一项一项的，哪个时间节点哎你得保留体力，哪个时间节点你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点，哎这都是有很多的诀窍。
2: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跑步属于是这里面最轻松的呀？
0: 对，其实对我们经常跑步的人来说跑步算是降我们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方式
2: 啊，
0: 就是在跑步过程中可以调节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2: 但
0: 也有很多精英选手，他们把跑步其实当成一个冲刺的一个阶段，就是他们会提速，
2: 就等于是他们在跑步这段时间来赢得时间，是不是？
0: 对，是的，这是他们的强项
2: 啊，
0: 他们就会争取抓紧这个时间去做下一项。
2: 那在整个这种比赛当中，你觉得哪个项目是最煎熬的？
0: 最煎熬的吗？
2: 对，
0: 我觉得，如果从心肺来说，我觉得第一项是我比较
2: 就滑雪机，
0: 对，是
2: 啊，
0: 因为它容易把我跑步的节奏打乱。就是我如果比如说我五分配速第一公里，然后那可能做完滑雪机之后，我可能就直接掉到六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就有点
1: 跑不动
0: 了，慢下来了，对，慢下来了，是这样。
1: 这个 HiRox 是最近真的是特别火啊！我看到全国各地都在办。
0: 是的，
1: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0: 其实还是身边人就是
1: 带你，
0: 对，大家都在推荐说：“哎，你试试吧，是很好玩的。”
2: 哦，对，很多人都听说过斯巴达啊。那这个跟斯巴达比，我觉得斯巴达可能更是偏越野一点，是不是在户外那种？
0: 对，
2: 是吧？就是
0: 属于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
2: 对，它可能这种器械性的东西并不多。
0: 是的，
2: 基本上是跑或者攀爬之类的，是不是？
0: 对，更考验我们的力量，因为我在一几年的时候也玩过一次斯巴达，然后它是那种，没有像 HiRox 这么严格，如果在你这一项你可能力量达标不到的话，你可以做比如说波比，或者说俯卧撑来去跳过这项运动
2: 啊，我可以换。
0: 对，我当时是遇到这样的，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路换、一路换，所以挑战性相对来说没有 HiRox 这么严格。当然了，我觉得专门针对这些斯巴达训练的运动员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项运动，不会像我们这种佛系的参赛选手去糊弄过去就完事了，我们重要的是在体验嘛。
2: 那大家会觉得说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它也是分不分年龄，不分年龄组。
0: 是的，是的，
2: 不分年龄组，就是只分性别。
0: 对，是的，是我了解的是这样
2: 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啊，常年坚持运动，对比以前，比如说像田径训练啊、马拉松啊，现在这种综合体能训练，你觉得不同的运动会带给你什么样的这种变化呢？因为毕竟你之前是学体育的，
0: 是的
2: 啊。
0: 我觉得不同，我其实本人就是喜欢涉猎各种各样的运动，我觉得很有挑战性。就是我玩这项运动觉得比较拿手了，然后又听到。

0: 没错，就是我，你看我小学的时候5点多就要起床，
1: 嗯，
0: 5点多起床，那会儿冬天特别冷，然后我妈就是把我从那个床上薅起来，然后就也特别心疼我。你说那么小的小孩儿，然后跟着教练在大马路上排成一队，然后拉练去跑步，确实是挺苦的。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因为我们就要为这个考学去更努力的去训练，然后早和晚我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练。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怎么苦哈？早上我们可能要先跑个5-6公里。

0: 功夫。
1: 嗯，
0: 我们下雨啊下雹子也得出去跑，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老师这么看的。
2: 那在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了自己这辈子，哎，我就要去做这个体育这一行了，我就要在比如说未来站上什么样的领奖台，是当时已经种下这样的一个种子了吗？还是
0: 没有？我当时其实就是为了考学
2: 上学。
0: 对，上学。其实往后的路这没有想那么多。
1: 是不是觉得体育生是不是好考一点？觉得
0: 那确实。
2: 后来呢，一切都很顺利吗？
0: 毕业之后在那个国家网球中心实习了一年，然后觉得机会还是有点小，就是能被选中当很好的教练，不管是助教还是主教练这种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因为有很多师兄师姐在你的前面都在等着，都在做培训这些的，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就选择了就是离开这个网球的行业。
2: 那个是你本科就学习的专业啊？
0: 对，是本科。
2: 按理说，按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很非常顺理成章，而且很恰当的一个选择。
0: 对，
2: 那就工作了大概多长时间就离职了？
0: 我就实习了一年就走掉了。
1: 那你在上大学之前有没有接触过网球啊？
0: 没有呀，
1: 就是上大学之后，
0: 当时就是觉得可以穿小裙子很帅。哦、
1: 那当时在
2: 有了审美意识、啊、
1: 在你那个年代，那是不是应该是李娜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啊，
0: 我还有李娜同款的拍子呢。哦、我还跟李娜一起合作拍过一部广告
1: 哦，
0: 就在大学的时候。
1: 所以你那会儿真的是会觉得说，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运动明星在旁边，应该成为自己的一个榜样。
0: 对。我觉得李娜好好拽，就这个拽是一个
1: 形容，就是
2: 包
1: 意思，包意思，
0: 对，就很拽、哦、太厉害了，
1: 就是一个很厉害，很飒，很酷，
0: 对，
1: 很美，
0: 很有态度
1: 啊，对，很有这种运动天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网球呢，它这个需要体能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它的跑动、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这种力量，以及它整个的这种临场反应。那其实是不是整个对于你的这种运动生涯来说，在练网球的时候也会有很大一种帮助呢？
0: 我觉得，对。
1: 比如说你之前练短跑，你肯定跑得快啊。
0: 对，到现在大家其实都说，哎，你这个脚步倒的还挺快，
1: 是不是、啊？
0: 因为我现在虽然不从事这网球这个行业了，我也在打，跟朋友一起在打，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记忆有点生疏了，然后就也会请教练嘛，然后教练就会说，哎，你这个
2: 底子很好，
0: 底子还
1: 那开玩笑呢，四年就学的这个，
0: 可不敢吹，可不敢吹，低调的很。
1: 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也会觉得说，哎呀，网球挺酷啊，挺帅啊，包括郑钦文最近的这个比赛成绩，特别是在落后那么多分的情况下能够反超啊，
0: 反超，
1: 真的会让很多人觉得，哎，我这个网球是不是能够去好好的琢磨一下，其实网球是不是挺难学的？
0: 其实他这个动作吧是需要固定的，你像我们刚开始前三个月啊，不让我们打球，教练就是把这个动作给固定，
2: 形成肌肉记忆。
0: 肌肉记忆，对。然后我们的动作会更舒展、更好看。你在什么时机去击球会更快一些。然后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想快速上手网球这项运动，就会忽略这个动作，所以我感觉很多人动作不是特别好看。
1: 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
0: 对对对，
2: 我没想到啊，居然是先练动作的好看啊，其实是标准，
0: 对
2: 吧？对，
0: 是标准。
2: 这个选择了网球，又在本科学了网球，又顺利的去到了网球相关的，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吧，
0: 是是
2: 一个单位了吧？啊，
0: 对对对。
2: 又选择了离开。
0: 对，
2: 当时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纠结啊，挣扎呀？
0: 确实是因为实习，因为我确实想得很明白，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点少，然后我想自己去闯一闯。
2: 那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年轻有什么可害怕的。然后我还做过红酒嘞。
2: 做红酒指的
0: 是卖红酒
1: 哦。那就是在这个辞职之后吗？
0: 辞职之后，然后跟着我那个发小，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卖红酒，有卖了半年的时间，算是一个过渡吧。然后我就机缘巧合的投简历投到了一个国企单位， 然后做行政工作，
1: 嗯，
0: 其实就相当于脱离运动行业了，
2: 而且突然就静下。

0: 啊，我过去一直在从事跟动相关的运动啊，网球啊，这个跨栏啊，
1: 对，
0: 突然静下来是什么样的状态？
2: 那国企单位也要开运动会呀、啊，
0: 那也不能天天开。
2: 那运动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那肯定这个部门获得过好成绩啊。
1: 确实是，当时我们确实有一个很大型的这个运动会，
2: 你看看，
1: 然后。确实拿了两项第一吧。
2: 哎呀，这是专业，碰到专业的了，没办法呀、啊。
1: 我确实也没想到能拿这么好的成绩，因为、
0: 都是同行衬托的是吗？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的那个其他的公司哈，就是兄弟公司有鸟巢、水立方这些单位
0: 哦。
1: 其实按理说他们有一些很多的运动员。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侥幸的啊，还拿了个为我们公司争光了
2: 啊。
0: 冯哥，你感觉
2: 我估计他当时招你去的时候肯定是奔着这个目的
0: 瞄准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感觉啊，沙哥就一直是很低调很谦虚、但是他那个这个话语里啊又透露出一种，哎呀，他们都是鸟巢水立方的，但是吧我不小心拿了个第一。
2: 不，他们也得看看鸟巢水立方干嘛的，又是食堂的。
0: 然后呢，然后就那过得挺好，干得挺好，而且是 一路拿第一，那不是也挺长眼的啊。那再后来怎么又来到了这个运动博主这个赛道呀？
1: 对，我其实我虽然工作，但是我没有放弃运动呀、我在这个比如说午休期间，然后下了班之后，我会尝试其他的运动。比如说午休，大家可能在休息吃饭，我就先去跑步，把这些时间空出来，然后晚上可能去撸撸铁，打打拳这样子，就是业余时间就相当于我的这个兴趣爱好时间了。
0: 这是你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么多年从小学从学习到这个读书的一个肌肉记忆吗？或者说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事情吗？就是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停下来。
1: 对，是的，我就是完全形成习惯了，我要是不运动的话我就很难受。但有的时候累了也得休息嘛。
2: 我正在看沙哥很厉害，他的抖音账号啊，他的这个标签写着健身教练、体育学教育、跑步大师。

0: 分发的都是跟运动有关系的
1: 运动博主嘛，专业运动博主啊。我们沙哥好像还挺厉害，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品牌上、啊、都会有一些就邀请到您，对吧？
2: 有一些拍摄呀，广告拍摄，还有一些活动的参与。
0: 对，你看有海边骑马的，这是去万宁度假的，还有包括像沙滩排球。
2: 对，沙滩排球其实它就是一个活动，然后包含了一些运动，然后就喜欢玩嘛，然后就一起都涉猎到了。
0: 对，其实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为运动和不运动在你身上最大的体现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几天不运动和你几天运动之后，你有没有一些很大的这种区别呢？
2: 我要是不运动，我其实会心里会有一点点障碍，我就怕身材走形。还是会有这个。
1: 哎，我突然发现你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觉醒了？这个我要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状态啊，样貌啊。因为你说你小的时候就不
0: 女生不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看的样貌和状态吗？
1: 突然是那个觉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感觉吗？
2: 如果你说我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刚开始运动博主这个账号做的有点起色的时候，然后就肯定是会在意，哎，是不是穿的不太好啊，不好入镜啊，这样子，
0: 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你的这个账号里面的你的这些呈现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运动装扮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大家也可以看看，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点击上方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大家也可以看看今天，沙哥呢是从我们的这个赛场上刚刚完赛下来的，而且呢今天是带着这个奖牌来的。今天这个成绩怎么样？
2: 这算是北京三月份那场 PB 了一分钟，
1: 比上一次更好，一分钟，快了一
2: 分
1: 钟，
2: 对，快了一分钟，但是不在我的计划内，我是想要三级，
1: 一个小时
2: 30多分钟能拿下是最好的。
0: 他会有排名吗？
2: 会有排名，
0: 会有排名。
2: 我不是很看重这个排名，因为我没有精英选手的那种能力。
0: 我肯定不是第一要是第一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了，我第一、
2: 对。
0: 好，下面我们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见。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最新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到北沙滩，京城高速的出京望河桥到来广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方桥，京开高速的出京玉泉桥到新发地，京港高速出京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2: 一程风雨路，
3: 一转见初心。
2: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3: 对，我是长松。
2: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沙哥大厉害，应该是运动博主柳莎莎。欢迎莎莎做客我们的节目。
3: 欢迎莎莎。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哥大绿哈。
2: 对，给自己的一个标签是黑皮体育生啊。
4: 对，
2: 对，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白白的、美美的啊。那这个黑皮体育生的黑黑的，对于女生来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评价？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积极、阳光，而且我觉得能改变就是世俗的审美。就是在运动圈子，黑皮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女生来说是一个很普遍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然后包括现在我觉得审美，大家审美都在变，很多女生就白白嫩嫩的女生见到我说，啊，好喜欢你的黑皮皮肤的状态，就觉得
2: 他们是真心说的吗？
4: 我相信他们是真
3: 会有很多人去美黑的，是吧？
4: 是的，
2: 对，一般运动喜欢运动的女生可能会喜欢做这样的这种，
4: 对，
2: 美黑呀、啊，去海边去晒晒太阳啊，晒黑呀、啊。但是对于像黑皮体育生这个称呼的话呢，可能男生来讲会更适合
4: 更多一
2: 点。当然对于女生来讲呢，因为莎莎呢还是一个跑步大使，而且呢是国家五级健身教练证的一个持有者啊。
4: 是，但是这个教练其实教练证在现在可能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当时考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身份、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觉得哎很有成就感。我们那个教练证还有国旗呢。
2: 哦，
3: 哎呀，
4: 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就还
2: 是国家级的这个、
4: 是呢，
2: 是吧、对，所以我们大家也会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其实在选择专业上啊，有些人选择的是计算机专业，有些人选择金融专业。那你选择体育专业啊，那从体育生走向体育专业，其实这一路上这个练体育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这种受益，让自己变得会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更加健康。
4: 我觉得其实从小教练就教我们说一定要有体育精神。我觉得体育
2: 更快、更高、更强。
4: 哎、对，
2: 还有更团结，
4: 还有就是互帮互助。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比赛中可能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受伤的一些朋友们、跑友们，然后就会积极的去做帮助。引申到我们生活中也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人需要帮助，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去，我觉得这也算是体育精神。
3: 我其实之前采访过一位奥运冠军哈、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体育精神是什么，他跟我说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体育教会了我很多事情，但唯独没有教会我怎么去放弃。所以我也在想问沙哥啊，这个也是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吗？但是好像听起来你好像也在，虽然在不断的取得，但也好像在不断的放弃。这个比如说咱们去了国企，后来就又开始转行了，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会放弃呢？
4: 其实工作上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握，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控，但是运动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包括你看我在工作中也会在坚持运动，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能坚持下去，就是包括在比赛中也是，我其实没有因为一场比赛难我去退赛，我都是受了伤之后我会选择退赛，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对，
2: 那是不是这个练体育的这个女生呢，她真的是让自己的这种性格更加的坚毅？
4: 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
2: 对于某些事情来讲，他可能真的就是要一定取得一定的这种成绩，或者到了终点之后我才能够会觉得说，哎，我值了。即便可能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
4: 对，
2: 但是我也对我自己的这种表现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4: 开心，对，我更多的是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再难再

0: 苦，我都没有说啊哭哭唧唧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毕竟是
0: 要脸儿。
1: 哎，我特别想问沙哥，就是很多人这个练体育可能是为了最后那个结果啊，最后冲线的那一刻，最后拿奖的那一刻，
2: 对，国家季军呢、啊、前三名在上头呢，
1: 对，有些人呢是喜欢享受整个过程啊，在奔跑的过程，在跨栏的过程，在打网球的过程、
0: 嗯、
1: 你享受的是什么哪个阶段呢？
0: 我享受哪个阶段啊、
1: 嗯、
0: 我享受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可能没有学业压力之后，可能想做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我可以通过运动去帮助别人，比如说想减肥的朋友，想学习这个，比如说网球的这项运动，我也可以去教他。
2: 嗯，
0: 对，然后也可以在跑步过程中，他们想减肥，我给他们一些合理的这个建议，
1: 科学建议，
0: 科学建议。
1: 嗯、
0: 对，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1: 那今天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2: 对，是你准备要减肥了是吗？
1: 我确实，我这个前两天刚去体检，说是我腰围已经明显的已经超过那个合理的界限了。
2: 那你估计还有脂肪肝呢。
1: 有什么建议呢？像比如说我们日常运动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些人。
0: 对对对，我觉得你可以看自己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一项自己能接受的。咱不说看别人去玩 high rocks， 可能咱们的能力达不到，可我们可以从游泳简单的跳绳跑步，那比如说跑步我们可能5公里完成不了，我们先从1公里开始、
2: 嗯、
0: 行不行？主要是启动这个过程很重要，不是说我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又很快的放弃了，
1: 先出发
0: 没错。
1: 嗯，
0: 我觉得一点一点来坚持下来，我可能今天累了但是我完成了1公里，我觉得也很开心，让你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改变。
2: 嗯，
1: 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来就先尝试这个 high rocks 啊。
0: 对，
1: high rocks 是有一定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吗？在你看来？
0: 当然，我觉得不，因为它不光是跑步，它还有一些力量，还有一些心肺。我觉得这都是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去慢慢积累，不管是经验还是我们的这个体能，你才有能力去涉猎这项运动。不然的话可能等待你的只有受伤的情况。
2: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啊，自己喜欢上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啊，但是呢它可能真的就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
0: 对，
2: 而对于像沙哥来讲，可能从小就在想坚持这两个字，因为之前也说到，说教练来20组400，来10组100，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因为坚持而达到了哪些让你比较满意的一些成绩呢？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因为坚持，我坚持住了，所以我才得到了。
0: 那我觉得我的过程都是
2: 都是因为坚持，
0: 都是因为坚持。
2: 嗯，
0: 我没有说半途而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一直坚持成就了现在的你。
0: 对，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2: 就是你现在你回想起来，比如说你哪一次的成绩你是最满意的，哪一次的收获你是至今为止让自己最值得骄傲的？
0: 我觉得最值得骄傲就是让我身边的同事朋友，然后从就是一个胖胖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瘦下来，能坚持这项运动，就是别人，
2: 就是你带动了他们，
0: 对，别人完成了比我自己完成要更高兴，
2: 嗯，
0: 更有成就感。
2: 哎呀，所以胖子都是有潜力的啊。
1: 哎，我努力。
2: 张总，
1: 老师指我，我努力。
2: 对、所以我们也要问问沙哥，在这么多年里，比如说看着身边的人安于稳定啊，按部就班的生活呀、你有没有纠结过自己是不是该，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要去让父母他们放心，我一个稳定的一个饭碗，还是比如说现在我做一个自媒体博主，那毕竟可能和那个五险一金不太一样，是不是？
0: 我觉得我还是有想把自己目前的一些规划先完成了、一些目标完成了之后再考虑铁饭碗的这个事情。

0: 抖音粉丝量先达到190万。
1: 哎呀，
2: 这个有点难，但是今年我的目标吧，想跑一个100公里，100公里越野。
1: 这是。
2: 是越野，
3: 是连续
2: 山，
1: 我也在想问，
3: 连续跑，
2: 当然连续，它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计时，你不能停，也不是不能停，就是你可以休息，但是
3: 你休息你就浪费时间了，
2: 对，它是有关门时间的，你要在关门时间内完成就算是不错的了。
1: 我能问一下，大概这个百公里要跑多长时间吗？
2: 20多个小时，会经历夜晚和早
3: 上。真的晚上也不能睡觉是吗？
2: 你可以睡，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但你不能说一直睡，因为它每个站点就是补给站嘛，吃东西的这个站点。
1: 哦，饿了也可以路边吃点。
2: 会有时间控制你，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怎么说，就是它有关门时间。如果你在关门时间没到达这个地方，你
3: 就没有成绩了。
2: 对，你没有成绩，你就只能退赛了。
3: 嗯，那以前有没有跑过这么长的距离？
2: 我目前只跑过50多公里。然后，所以我今年的目标是跑100公里，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赛事。
3: 也是跑步吗？
2: 也是跑步，马拉松。
3: 那马拉松在国内参加过哪些站的比赛呢？
2: 国内吗？
3: 对，国内。
2: 那太多了。
3: 基本上是不是每一个地儿都想去报一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抽不上。
2: 对，是，就是通过跑步来认识这个城市，我觉得也算是解锁我的这个认知，还有一些就是在过程中认识到很多人朋友。
3: 42.195公里的成绩怎么样？
2: 我目前最好成绩是3小时55了吧，55吧，
3: 3小时55。
2: 对，
3: 这在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在目前
3: 别撅嘴，
2: 可能算很一般吧。厉害的女生都在3小时30分之内，就算很厉害。
3: 但你也很厉害。

0: 马拉松，你刚才也提到说你要去国外也去参加一些跑步的比赛。
1: 对，是我其实想把全球八大满贯吧，目前是八大满贯，然后想都把这个心儿摘下来，
0: 集齐了。
1: 对，集齐了，其实是一个对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一件事情。
2: 现在还差八个是吗？
1: 还差六个
2: ，加油啊！那是不是这个跑步也上瘾啊？我真的特别想问问，因为身边的人。我跟你说，有一个朋友，就是你刚才不说全世界跑吗？
0: 是啊，
2: 我身边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就是你看他发朋友圈吧，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发，好像他每天都在跑步。我真的想问问你，
0: 图啥呀？是吧？
2: 对，真的图啥呀？
1: 我觉得他一个是习惯了，这个事情可能让他会有成就感。
2: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的成绩好一点，今天状态好一点。然后发个朋友圈跟这个跑友们一聊聊天啊，这种的聊一些跑步的内容，就特别有，就是可能会在这个跑圈里会比较受瞩目受关注，
2: 就是这个参加的这个城市越多，
1: 对，
2: 参加这个赛事级别越高，好像他这级别这个自身的这个级别是不是也是，
1: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跑得这么勤然后这么拼，可能还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成绩，就想跑得
0: 更好，不断的刷新，
1: 对，对，是这样。
2: 哦，所以大家都是有一股劲儿，
1: 对，
2: 有一股热情，有一股能够让自己会觉得说，跑步就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好像不跑就觉得说不行了，
1: 少点什么，
2: 是不是？哎呀，强松，
0: 我今天是感觉啊，这个你看刚才沙哥说了，这个我喜欢在这个。不通过运动啊，不断的让自己在比如社交媒体上也好啊，或者说通过一些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认识自己，好像说是这个运动也成为让别人认识你的一个新的方式，或者让认识这些

0: 那些年的一些这个社交的就社交属性是不是有点过强了呢？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1: 我觉得大家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都想有表现自己的状况、状态，然后我觉得变得越来越好也是在证明自己的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想让大家去认可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话，其实我在没做账号的之前，
2: 就没做自媒体的时候，
1: 对，没做自媒体，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较劲的一个状态啊。做了之后，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在关注你，很多人在都在咨询你，
0: 世界好像打开了。
1: 对，我可能会让自己就是更关注自己的状态，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
0: 啊。除了自己在进步，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的身边的人，
1: 对，
0: 或者更多的你的粉丝们。
1: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装备很好，然后很多人就会问，哎，你这是什么、
0: 上链接。
1: 对对对，就会来问，然后问我怎么去搭配呀、这样子。哎，那我自身就会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
0: 对，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挺小，但其实对于这些刚入门刚入行的人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哪些运动装备可能让我跑得更快更舒服呀，
1: 是的，
0: 哪些可能让我穿起来更帅更上镜啊，这其实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浮于表面，但实际上也许还挺有门道的啊。
1: 对，是。
2: 对，我特别想问问沙哥，是从哪年开始做自媒体的，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
1: 我从2020年开始发小红书，然后2019年的时候开始发的抖音。
2: 2019年就开始了？
1: 不，说错了。
0: 2020年啊？
1: 2017、2018年吧。
2: 2017年，
1: 对，发的抖音，然后当时没有说
2: 什么。那会儿是不是应该？是不是那会儿你玩抖音玩的应该挺早的？是不是？
1: 就是发自己的一些日常运动的状态，
0: 日常的分享。
1: 对，分享，然后大家觉得哎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这一个女生啊。
0: 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突然火了，或者说，
2: 对，就是我特别想问问你，这个抖音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就突然一下就多了起来了？
0: 哪条视频？或者
2: 我觉得一般好像就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要沉寂很久很久。
1: 每个阶段还真的不一样。
2: 是吗？
1: 对，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打拳击很少能看到。
2: 我女生打拳
1: 就是挺猛的，一个
2: 挺酷的，
1: 我自己认为挺猛的、
0: 结果
1: 然后就是觉得女生哎，他们就会有讨论度嘛，哎，是这么瘦，他看我很瘦啊，能就是
0: 花拳绣腿，
1: 花拳绣腿没错，然后就有一些争议，然后就会导致可能哎粉丝量就会涨一涨
0: 啊，有争议，
2: 有争议就会涨，长松你要注意了。
1: 对，是的。然后你看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些阶段就是比如说我在开始在意自己的穿搭，我玩一些比如说飞盘，当时那个
2: 那会儿很火，
1: 非常火，然后我玩的又早，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而且穿的可能比较青春靓丽。哎，这会儿又会吸引一群女生来问在哪玩啊，你链接是什么呀，就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状态就是可能参赛比较多，然后大家对这个赛事很感兴趣，就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0: 现在你觉得你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我可能现在有点佛系。
0: 佛系。
1: 对，我之前还是会焦
0: 虑。流量焦虑吗？
1: 我其实对流量不是很焦虑。
0: 那焦虑的点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可能你现在这个就是大家运动的这些女生越来越多了，可能你不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了，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可能再有一个就是我可能内容做的不是和现在的这个风向，对，
0: 那也得调啊。
1: 对，是在调，也在认真的做内容。
2: 所以自己做的话，可能比之前上班的时候会更累，
1: 确实是
2: 更难，
1: 确实是。
2: 包括因为要养活自己嘛，是不是？
1: 对，这是一方面，
2: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0: 对
2: 对，
0: 而且日常肯定需要拍摄呀，像刚才咱们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也在拍呢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包括剪辑都是你自己来是吗？整个过程？
1: 大部分是我自己来。然后我其实现在当了博主之后，我会习惯记录身边的这些发生的故事，然后在现场，然后会分享给大家去看。那你看我今天如果不发的话，大家就没有人知道我来 1039这个，
2: 对，
0: 大家也可以听广播来知道你来。
2: 对，所以真的很多人在做了自媒体之后呢，首先他感觉，他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非常
0: 蛰伏吧，
2: 非常让自己寂寞的时光，可以说是寂寞的时光，因为涨粉它确实很慢很慢，但是有的时候呢，突然就是一个点它就爆了，它可能这个粉丝量就激增了。
1: 对，是。
2: 对，
0: 这一点顾峰老师很有经验，是吗？
2: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啊。对呀、啊，也好几万粉丝呢。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沙哥大厉害，沙哥大厉害，沙就是。
1: 草字头，长沙的沙，
2: 对，
1: 嗯，
2: 哥就是哥哥的哥，大厉害就是大厉害啊。
1: 黑皮体育生，
2: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里面你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些运动项目啊。
0: 哎、
2: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沙沙呢，是从体制安稳的一个工作转型到全职健身博主，从零做内容，面对镜头，面对数据的起伏。其实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的账号整体的这种情况满意吗？
1: 嗯，我觉得还算满意吧、
2: 嗯、
1: 因为我确实现在跟之前随便发发那运动状态那个还是不太一样了，有在认真的做内容，
0: 你有设计了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有一段时间是在模仿那个体育男生
2: 哦，
1: 油腻男
2: 啊，油腻男
1: 对，就很火，就很被大家去喜欢，
2: 模仿啊，
1: 对
2: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因为我很了解体育男生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体育学院嘛，
2: 啊、
1: 哦，什么样的男生都有。
2: 好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可以看
0: 一看、
2: 啊，
0: 没准是搞笑博主。
2: 所以我们再翻回头去看一看你走过整条人生的道路，从童年的这种苦训啊，少年的迷茫啊，青年的安稳，而后重启，哪一段看似磕磕绊绊，甚至头破血流的这条道路呢，是你现在最应该感谢、最不虚此行的经历呢？
1: 我觉得就是从小练体育这
2: 段经历，练体育，我也认为是这段。
1: 对，是，如果我没有小时候练体育吃过的这些苦，可能我就是另一段人生。
2: 嗯，
1: 我现在就很喜欢我自己的这段人生，我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2: 那你觉得从小练体育和比如说有些他虽然说是运动博主啊、
1: 嗯，
2: 他可能就是一种热爱，他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1: 嗯，大家的这个方向可能不一样、
2: 嗯、
1: 有一些博主他可能就是为了火去做，
2: 你不要说这么直白啊
1: 那谁不是想为了火就是有一些博主他是为了这个流量会去展现更不一样的一面
2: 自己、嗯、
1: 对，就可能会怎么说呢，
0: 很难形容了，看起来
1: 形容
0: 啊，
2: 对，
0: 这个我们节目叫峰回路转啊，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峰回路转，感觉你这个人生经历啊，包括这个从业经历也是峰回路转的、
1: 嗯、
0: 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呢？
1: 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我从吃过苦到现在这种安稳的这种阶段，我很满意的阶段，我小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想象到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对，也算是各种转折点吧，从安稳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自由的这个职业，就是一路来回转。
2: 嗯，
0: 也期待你的下一个路口啊。
2: 对，其实对于很多体育生来讲呢，他们毕业之后一方面可能是从事了，应该说很少一部分从事了这种专业的这种工作，是不是？比如说，那还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就是从事了这种教练啊，包括青少年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教练啊，这些。而你确实是当过教练，而后来又到了一个公司去做了一个行政工作，
1: 对，
2: 到现在成为了一名应该是自媒体的博主。所以今天我们听完了沙哥的故事，你真的就会觉得有共鸣啊。我们以为体育的人生呢是一路热血一路高光，但真实的人生呢是布满了挣扎错位迷茫和取舍的。
0: 嗯，我觉得沙哥也是用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啊，所有吃过苦的这种苦啊，流过的汗啊，坚持这些习惯从来都不会白费。
2: 对、
0: 嗯、
2: 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看似绕远的弯路呢，看似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

0: 这个方式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等待就好了。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沙哥大厉害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沙哥大厉害，在各个平台都是这个名字吗？
2: 对，都是这个名字。
0: 好，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也感谢长松的代班，
1: 谢谢
0: 大家的收听，
2: 谢谢大家，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酒少喝。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12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唐末，河东晋王李克用走到了生命尽头。传说中，他把儿子李存勖叫到病榻前，把三支箭交给了他。
8: 吾儿，这三支箭，你务必收好。
9: 父王，这是何意？
8: 这三支箭代表着我的三个遗愿：一支讨刘仁恭，一支击耶律阿保机，最后一支灭朱温。你要是能替为父办成这三件事，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7: 估计有些年轻的朋友能听出来，这是语文课本里《灵官传序》的一个经典段落，这也是李克用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痕迹了。如果您对这篇课文没有印象，那如果您看过电视剧《太平年》，也应该对沙陀这个词有印象，因为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知远就是沙陀人，而他当年也是沙陀人李克用的手下兵卒。可以说沙陀人在五代时期的存在感相当之强，他们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也被称为沙陀三朝。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支草原出身的军事势力首领必然是一个杀伐果决的乱世枭雄。然而如果我跟您说，最初把沙陀势力推到权力舞台上的李克用竟然是个又菜又爱喝的一杯倒，您信吗？民间传了上千年的独眼龙形象难道一直是误传？游牧出身的一代枭雄怎么会乳糖不耐受？一具沉睡千年的遗骨藏着多少族群融合的秘密？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 唐诺枭雄李克用的基因揭秘。在山西代县有个小村子叫七里铺，在它的东北角有一扇常年上锁的大铁门，门外是村里的篮球场，但门里头却是另一番光景。能没过膝盖的荒草里有一座2米多高的封土堆，绕到封土堆背面，您才会发现这竟然是一座墓。墓室的墙上本来刻着屋檐、斗拱，还有侍从的浮雕，可1000多年的风吹雨淋下来，纹路都已经看不清样子了。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破败不堪的墓里，埋着晚唐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晋王李克用。他是沙陀部族的首领，在晚唐黄巢起义攻陷长安的时候，就是他带着自己的部队硬生生收复了长安。后来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登基称帝，藩镇的割据势力基本都选择了臣服，只有李克用坚决不降，跟朱温死磕了一辈子。他的儿子李存勖后来攻灭后梁，建立后唐，还追尊他为武皇帝。毫不夸张地说，李克用就是拉开五代十国序幕的核心人物。按理说，这么一个大人物，他的墓葬应该风光体面，有人看守，有人祭祀才对。可李克用的墓偏偏命运多舛，不但反复被盗，还被严重破坏。早在金代，这座墓就被盗过，而且官府抓到的盗墓贼里，居然有一半都是负责守陵的僧人。在元、明、清三朝，盗掘也从来没断过。几百年下来，墓里的陪葬品是越丢越多，地面的封土也越磨越平。到了近代，村里人只知道这儿有座晋王墓，可埋的到底是哪位晋王，早就没人说得清了。而真正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是1989年的一次抢救性发掘。当时刚来到墓地附近，考古队员们的心就凉了半截儿。这完全是一处破败的垃圾场吗？墓室里堆满了居民随手扔进去的生活垃圾，还有死掉的牲畜和泥土融在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各朝各代的盗洞更是随处可见。考古队清理了半个多月，就只翻出了一些铜扣子、铜箭头，还有几十枚铜钱，一件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就在大家以为这次发掘只能证明墓室被盗得很彻底时，墓室东南角突然发现了一块石头，石头斜斜地立在地上，上面全是淤泥，洗掉上面的泥后，四个篆字慢慢显出来：晋王墓志。根据墓志的内容，大伙总算是认清了墓主的身份。可墓室里还有另一桩麻烦，考古队从墓室和甬道的淤泥里捞出来三具不完整的人骨，谁也说不准哪一具才是李克用。没办法，他们只能把人骨连同出土文物一起交给了代县博物馆。这些骨头一放就是34年，直到2023年，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和代县博物馆合作，才终于揭开了这三具遗骨的秘密。第一步，研究人员先做人类学鉴定，说白了就是靠骨头的形态来判定性别，确定年龄。研究人员发现三具尸体是2男1女，前两具死的时候才20岁左右，只有第三具50出头，正好和史书里李克用去世的年纪相符。光靠年龄还做不了准，第二步就上了碳十四测年，结果一出来，前两具遗骨的年代比唐末晚了好几百年，明显是后世误入墓室的人。只有第三具的年代范围和李克用所处的时代基本吻合。最后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实锤，就是骨 DNA 检测。研究人员从遗骨里提取出了残存的基因片段，发现前两具遗骨都是北方汉族血统，只有第三具的基因呈现出鲜明的东西方人群混合特征，和沙陀族群的历史背景对得上。年龄、年代、血统这三样证据都对上了，这才最终敲定第三具遗骨就是真正的李克勇。历史上的李克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怎么从边地部落的少年成长为搅动唐末政局的风云人物的呢？

鹤用是沙陀人，从小在代北的农牧交界地带长大，别的孩子还在学写字的年纪，他就已经跟着父亲在马背上摸爬滚打。随军出征的时候，他总是冲锋在前，没人挡得住他，军中还送了他一个外号叫飞虎子。这位飞虎子第一次真正尝到掌权的滋味是一场兵变。当时地方官克扣军粮，李克用的叔父把他请过来处理这件事，李克用出手极狠，直接处死了长官，还命令骑兵践踏骸骨，史称斗鸡台事件。斗鸡台事件稳住了军心，可也惹怒了朝廷，朝廷派出大军围剿，逼得李克用只能带着宗族逃到阴山的鞑靼部落避难，直到皇朝打进长安，才给李克用送来了一个翻身的机会。当时皇朝起义军攻破了唐朝都城，把皇帝吓得逃去了四川，各地的藩镇拥兵自保，谁也不肯真出力去打，朝廷手里没兵，急得团团转，没办法，只能下诏赦免李克用的罪，让他带着沙陀军入关平叛。没多久，李克用就率军收复了长安。那李克用的军队为什么这么能打呢？一来，沙陀人常年在马背上生活，骑射本事是刻在骨子里的；二来，他们用的战马都是蒙古马，看着个头不大，但耐力极强，长途奔袭、突袭作战都不在话下。这支军队全员穿黑衣，远远看去就像一群乌鸦掠过低空，所以还得了个外号叫鸭儿军。皇朝的军队一听鸭儿军到了，先就怯了三分，打起仗来更是毫无还手之力。这一仗打完，李克用彻底站稳了脚跟，他被封为河东节度使，成了唐末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可功名来得快，祸事也来得快。收复长安之后，李克用率军追击皇朝，路过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当时镇守汴州的是朱温，也就是后来灭唐的那个人。朱温摆下酒席，在上元驿招待李克用。宴席上，李克用喝多了酒，嘴上没把门的，当场就说了些冒犯朱温的话。朱温面上没发作，心里却起了杀心。当天夜里，朱温的人就围了上元驿，纵火放箭，要把李克用杀掉。李克用当时烂醉如泥，还是随从拿凉水泼他的脸才把他叫醒，他借着闪电的光翻墙突围，才算捡回一条命。可跟着他的300多名随从全死在了驿馆里，一顿酒喝没了300多条人命，也让李克用和朱温结下了一辈子的死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俩人隔着黄河你来我往，打了无数场仗，成了唐末北方最主要的两股对抗势力。后来才有了咱们在开头小剧场里听到的那段故事，李克用临终交到儿子手里的三支箭，代表着他这辈子最大的三件遗憾。其中一个遗憾就是他没能战胜朱温，给上元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但朱温好歹是放在台面上硬碰硬的对手，另外两支箭背后的遗憾却比朱温更让他如鲠在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不是阵前厮杀的对手，而是李克用曾经寄予厚望、托付性命的盟友。第一个就是刘仁恭，这人原本是幽州卢龙镇的将领，因为打了败仗，带着残兵败将前来投奔李克用。李克用看他懂军事，熟悉幽州内情，觉得是个能用的人，不仅收留了他，还给他人马、给粮草，待他不薄。而且李克用不仅集中兵力帮刘仁恭打回了幽州，还主动向朝廷举荐他当节度使。可以说，刘仁恭的全部地盘和身家都是李克用一手捧起来的。按理来说，这人本该死心塌地地跟着李克用干，替他守好北方的门户。可谁也没想到，
刘仁恭刚在幽州站稳脚跟，立刻就变了脸。他仗着幽州山高皇帝远，开始自己招兵买马，积攒实力，慢慢就不把李克用的命令当回事了。后来李克用跟朱温打仗，前线吃紧，几次三番派人去幽州调兵，让刘仁恭出兵相助，结果刘仁恭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就直接推脱，一兵一卒都不肯派。到最后，刘仁恭不仅公开跟李克用划清界限，还跑去跟朱温眉来眼去。幽州拿不下来，李克用就没法专心对付朱温，好几次因为后方不稳功亏一篑，这种被自己亲信背叛的滋味也成了他晚年始终放不下的一块心病，这就是李克用的第二个遗憾。第三个要惩戒的是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哎，说起来，这又是一桩酒桌上结下的烂账。公元907年，也就是朱温篡唐的同一年，李克用在南边跟后梁打的是焦头烂额，北边契丹部落的耶律阿保机主动派人递话，说想跟李克用见一面，商议结盟的事儿。李克用当时腹背受敌，一听对方有结盟的意思，当即就答应了。双方约在云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碰了面。那次会面场面挺大，俩人各连续宴饮了十几天，酒喝到兴头上，俩人干脆结为兄弟，当场拍板定下盟约，之后一起出兵联手讨伐朱温，事成之后平分好处。李克用是真心实意想交这个盟友的，他给了耶律阿保机大量的金银绸缎的赏赐，以为从此北边就能高枕无忧，能集中精力对付朱温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耶律阿保机根本没把酒桌上的盟约当回事儿。耶律阿保机回去之后一盘算天下局势，觉得朱温坐拥中原，兵多粮足，比李克用的势力大得多，跟着李克用打朱温风险高，好处少，反过来要是跟朱温结盟，既能坐收好处，还能趁机南下捞地盘。这算盘一打，他当场就撕了俩人的兄弟盟约，转头就向朱温称臣交好，结结实实的把李克用给卖了。消息传来，李克用气得够呛，本想拉个盟友减轻压力，结果平白无故又多了个敌人，北边的边境反而更不太平了。这种被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憋屈，他到死都没能释怀。于是李克用临终前的三件遗憾就化作了三支箭，交到了儿子李存勖手里。他也确实没看错这个儿子，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李存勖一步步兑现了父亲的全部遗愿。他先是挥师北上，攻破幽州，活捉了刘仁恭父子，把他们拉到李克用的灵前斩首祭奠，报了第一桩背叛之仇。接着他又在北方边境击败契丹铁骑，把耶律阿保机赶回草原，解了北边的威胁。最后他集中全部兵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打进了汴州城，一举攻灭后梁，灭了朱温。后来李存勖正式称帝，建立后唐，追封李克用为武皇帝。父亲没走完的路，没报完的仇，没完成的心愿，儿子全都替他做到了。

史书里讲的从来都是这些战争权谋、王图霸业，那么史书之外，李克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直到李克用的遗骨重见天日， DNA 技术一层层拨开历史的尘埃，一个比史书里立体的多也真实的多的李克用才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最先被大家好奇的就是独眼龙的传说。从宋代起，民间就一直说李克用是独眼龙，在《旧五代史》里也写他一目微渺，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在后世的评书和戏曲里，他更是常年以黑罩遮眼的形象出场。可研究团队反复研究李克用的颅骨，发现他的眼眶部位完整光滑，找不到任何受伤或者病变的痕迹，也就是说至少从骨骼层面没有看

考证了。所以肖像的时候，团队没有为了迎合传说刻意画上眼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强行附会，不随意脑补，这也是对古人的尊重。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国字脸，浓眉朗目，留着八字胡的中年武将面孔，神情沉稳，自带沙场杀伐的气场。除了长相，基因还揭晓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刚好能和咱们前面讲的上元义之变对上，那就是李克用的酒量是真不怎么样啊。基因检测发现他携带的是快速乙醛蓄积型基因，说白了就是一喝酒就脸红，代谢酒精的能力很差，属于典型的沾酒就上脸，两杯就上头的体质。那这么一想，上元义那场改变了唐末格局的夜袭就多了一层很真实的细节。他为什么席间口无遮拦得罪朱温啊？为什么他夜里烂醉如泥要靠随从泼凉水才能叫醒啊？很可能就是他本来酒量就浅，喝几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马背上的沙陀首领，军中天天宴饮犒赏，自己却不胜酒力，这不妥妥的又菜又爱喝吗？史书里冷冰冰的酒后失言四个字归到基因这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窘境。更颠覆大家固有印象的是第三个发现，李克用大概率乳糖不耐受。这在很多人印象里，草原游牧民族天天喝奶、吃奶酪、消化奶制品本该是个基本功，可李克用的基因显示他并不能很好的分解乳糖，喝鲜奶、吃奶酪都可能导致肠胃不舒服。这看起来是个小事，背后藏的却是沙陀人整个族群的生活变迁。从西域草原一路东迁到山西代北，他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慢慢变成半农半牧，再到定居中原，到李克用这一代，沙陀人已经在山西定居了半个多世纪，日常饮食更接近中原官僚阶层，奶制品早就不是生活的刚需了。李克用牙齿里的同位素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2岁左右就断奶，和中原农

记录下的英雄们最日常的生活，而所有这些细节的根源又指向了他身体里的另一个秘密，他是个混血儿。李克用的父系基因来自欧亚西部草原，是游牧民族里常见的支系，母系基因则和东北亚族群汉族联系紧密。整体算下来，他的血统里东北亚成分略多一些，西部草原成分占了近一半，是典型的东西混合血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例，而是整个沙陀族群的缩影。沙陀从来不是一个靠纯血统维系的部落，他们一路迁徙，一路征战，一路和沿途的突厥、吐谷浑、回鹘、汉人通婚融合，像滚雪球一样把不同族裔的人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股左右五代十局的力量。李克用的身体就像一张藏在基因里的地图，上面刻着沙陀人西来的来路，刻着代代通婚的痕迹，也刻着北方族群一步步融入中原的漫长历史。他的遗骨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原来可以保存一个时代的回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高川周、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酷车潮感，精彩生活。第十七届北京酷车文化节暨1039玩车节，潮流改装机车巡游、房车露营、跨界竞赛、多彩市集、乐队酷音，9月11号到13号，来北京酷车小镇，一起秋日狂欢。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国古代便有二十四花信封之说，从小寒节气开始到谷雨结束，八个节气，二十四候，古人为每候选了一种花做代表，用诗文去赞颂。植物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厚的意涵，何止是二十四番花信封，在全年的二十四节气当中都有那一时令的精彩。而花信封并非花，而是指风，它是告诉你自然写给人类的书信当中有了怎样新的内容。进入白露节气，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那么白露节气的花信封又是什么呢？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白露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我自己就选了半天，说白鹭这个节气，大家一想白鹭就老想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是不是？那些芦苇这种成片的样子，但是呢，因为古人的理解是认为芦花，但是咱们现在说是芦苇的果实，所以没有把它算进来。但我就想，白鹭到底有什么可看的花呢？这个时候正好有这个在华东那边的朋友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你时算看完了，按我们这儿就该看桂花了。我一想，原来是这么一个时令，因为我自己咱们在北方嘛，
1: 得等到十月初，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桂花很有意思，桂花它在华东地区说会开两波花，经常是比如说十一之前的九月份会开一波，然后到十一之后还会开第二波，他们是这么一个时令。我的理解，因为品种不一样，或者是不同的个体它不一样，所以桂花观赏花的花期，它其实在华东地区有两波。如果以北方为例，以北京为例的话，基本上要到九月的中旬，大概这个时候，
1: 九月中旬十月上旬，
0: 对，大概这么一段时间。
1: 因为我老是在关注颐和园的，每年都会有桂花的这个展览，
0: 颐和园的桂花非常有名。我一般是要么去颐和园，然后有的时候会去，比如说像花卉大观园，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盆栽的桂花搬出来。
1: 因为天童老师出的这个72番花信封，它不仅仅讲的是在北京，它是从全国各地综合而来的，
0: 会把全国的花期都综合考虑在内。但是呢，我自己是一直在北方的时候，理解不了桂花是一个什么形态，是一个什么美好的样子。
1: 是
0: 因为原来早就看李清照说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说我确实能闻到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呢，您要说给我一颗桂花，还是给我一个什么，比如说浇了桂花水的杏仁豆腐，我可能选后者，我觉得更实惠一点。
1: 没错，
0: 但是呢，直到我自己真的跑到南方去，看的不是那种盆栽的桂花了，是树一样的桂花，满树开的这种细碎的小花，看着就像在银河里边的数不尽的星星那种感觉，包括桂花树上的花遇到一场雨落在地上满地，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倒映的这种星河，整个这样啊，一棵桂花树一下让我对于桂花的这种感觉完全就变了，不仅仅是香，而且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
1: 我在九月底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次南京，刚下高铁就是满城的这种桂花的香气，我立刻对这个城市有了另一番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0: 是，我是觉得桂花的香气要集中一些，才能够让人整体的去感受到。如果一两朵，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觉得桂花到底哪儿好。包括呢，咱们现在说的桂花，其实从观赏的大类来讲，分成几大类嘛，有金桂，有银桂，有丹桂。花色会不一样。那其实北方的朋友老说我体会不了桂花到底有多好，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我要在家种桂花的时候，
1: 不好种。
0: 不好种，但是呢，有一类叫四季桂，就是一年四季都开。它是比较皮实的，而且四季桂好在哪儿呢？咱们说普通的桂花呀，就大多数的桂花开完了以后要结籽、结果实。四季桂呢是专门培育的这个品种，它不结果实，它就一直开一直开。我在家里边种两盆四季桂，有的时候尤其是到冬天它还在开，冬天就不经常开窗户通风了，这个时候桂花的香气就在屋子里边保留下来。我一推门进来就觉得屋子里边的这个桂花的香气飘出来，它也不叫熏人，就觉得像迎接人一样扑面而来。我就觉得哦，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能体会到桂花的美好了。
1: 反正我是觉得桂花挺难养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对它已经绝望的时候呢，它突然又开出这么一两朵小花来，你别看就那么小粒儿粒儿，像米粒一样的那种大小，但是它让整个屋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就是桂花的神奇之处。我就是因为古代人，咱们说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大家赏花都喜欢那种大个的，一眼看上去觉得非常的这种华贵，但是呢桂花就是小小小小的花。所以说古代的人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在列这个花到底品格有多高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把桂花列得很高的品格。那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对于桂花的欣赏才越来越进入到古代人的这种情绪里面去。包括呢，桂花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事儿是白居易，当时他在杭州做官， 他就写嘛，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后边他就说到这个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他讲到就是山寺月中寻桂子，号称是在8月15，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如果要是能够在山中的寺庙安静的地方能听到月宫中的这个桂花籽掉落的声音，就这个感觉，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很难去理解，因为都是喧闹的一种生活，真的到这种幽静的状态，其实八月十五左右正好是桂花开花的季节，那但是呢，山中能够听见月宫里桂花籽掉落的声音，这个季节上其实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境，
0: 而且呢，就好多人说这桂子是不是指的就是桂花呀，其实北方人因为还是桂花见的少嘛，南方人就知道说桂花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开，开了以后要到第二年的春天左右果实才会成熟，这种细长条像一个圆柱形，短短没成熟的时候绿色的，成熟是紫黑色或者蓝紫色的，真的是春天的时候噼里啪啦掉在地上。我虽然没有在八月十五中秋的时候寻到月宫中的桂子，但是看见掉在地上的这种桂花的果实的时候，真的见到游客说这是什么呀，觉得是不是像个蓝莓呀，蓝莓没有这么细长的呀。
1: 其实说的桂花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尤其它的这个味道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古籍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这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花吗？
0: 桂花是中国本土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古籍中记载的桂，可能跟现在的桂花会有差别。尤其是早年间的时候说的桂可能是指的樟树这一类有香气的植物。刘禹锡说这个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他说这个淮南桂树就指的淮南王当时的刘安嘛，那个刘安的宾客门客里边有一个叫小山，他创了一个这个招隐士的词，里边就说隐者住在桂树丛生的地方，因为桂树有这种香气，像樟树一样的香气，这个桂可能指的就不是桂花，
1: 明白？
0: 后来呢，慢慢的到宋朝之后，明朝说到明确的桂花，指的才是咱们现在看的桂花，
1: 那您觉得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桂花？还是因为它的香气，还有这样的一种什么谐音梗之类的？
0: 其实有相关的东西，因为呢，比如说像宋朝的时候，我南宋范成大他就说嘛，说桂的纹理，说一般的树的纹理都只有一条，桂的纹理有两条，有点像古代的这种礼器，像龟一样，就是两个土这个龟。也有人说是这个大臣上朝的时候手里拿的这个东西，那所以说起名叫桂，认为它这种是很高洁的、很高尚的这样的一种植物。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从唐朝到宋朝，文人啊，他们的审美对花卉的喜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到宋朝的时候，大家更喜欢说有香气的植物，本身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张扬的样子，但是呢，我很有内涵，很有内在美。就像当时的君子说，君子我不会随随便便把我的这种优秀的品格露出来，但是呢，你跟我相处的时间长了，你能够发现我的美好。桂花就比较符合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从宋朝开始大家很喜欢桂花，就越来越喜欢了。
1: 那说到桂花，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大概见到的品种，
0: 因为咱们说桂花几大类嘛，刚才说到这个金桂、银桂、丹桂，
1: 对，
0: 金桂和银桂在北京栽种的都还能见得到，至少比如说我在颐和园，
1: 对，
0: 那每年桂花展的时候
1: 是
0: 还是能看到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四季桂，也可以单独算成一类，因为它一年四季开花不断，这个在花市上就能买着，而且小盆的很便宜。喜欢桂花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养一养，就算不幸养的它不好了，也不算很贵。
1: 但丹桂一般就是在南方，
0: 对，丹桂在南方栽种的才会比较多，比较常见一点。
1: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南方这个季节开始，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桂花的这种香味了。而对于北京来讲，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0: 也看每年的这个物候，可能彼此会有一点差别。
1: 我老觉得是再凉一点，这种桂花的香气才会更加的突出。
0: 对对，尤其在北京，它不是跟暑热混在一起的，就是到秋凉的时候，桂花香气飘起来。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 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风有信，花不误。除了古人关注了从寒露节气到谷雨这段时间的花信风，其实24节气贯穿全年，每节气三候都可以选出这个节气或时令恰好开放的花。我们继续和《72番花信风》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说说白露之花。接下来天东老师选的这个花就显得略微生疏一点。
1: 对，接下来选的下一个花叫剪秋萝。
0: 剪秋萝，
1: 剪刀的剪，秋天的秋、这种绫罗绸缎罗纱的这样的罗，名字听着很有意境啊。但是呢，如果您看到它本尊，看到真的花的话，它其实是五片花瓣，红色或者是橙红色，但是这个花瓣的顶端会有很明显的两个分叉，在这个分叉的这个花瓣上还会有一点点可能不是很圆滑的，会有一些这种丝状的裂。
0: 那这个剪秋萝在咱们北京常见吗？
1: 在北京有野花。
0: 有野花。
1: 对，其实从夏天，大概夏天的中期到末期到秋初这一段时间，如果去像门头沟啊、像密云啊、像延庆啊这样的山里，就有可能看到剪秋萝。
0: 剪秋萝。
1: 对、它一般是在林子里或者在林草交界的边缘，所以呢走着走着一看，哎呦，这个草丛中间或者这个树底下怎么开着一些这种很红的花，而且竖起来基本就是它。
0: 这个花呢是分五瓣，然后每瓣上呢还会有一些分裂。
1: 对，每瓣有明显的两个分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花瓣看起来有分叉，看着像被剪刀剪过的这种窗花呀，或者是这种剪纸艺术的这样的造型，所以说这个名字才叫剪秋萝。而且呢它开花的季节基本是秋季。当然很逗的是，古代曾经把它和其他的一些同类的花统称叫剪罗花或者剪罗纱花，然后呢就根据开花季节不同

0: 看起来比较费劲的地方，因为它毕竟在郊区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才会有。
1: 山上的野花也是很有它的意境的，所以每年我们也除了说观赏花卉之外，也会专门去山上看野花。
0: 那您最愿意去什么地方看野花？尤其像秋天的时候。
1: 秋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像门头沟，然后像延庆都不错，他们的环境会不一样。像延庆，比如说像玉渡山这种是山沟里面林下的野花，那么像门头沟，可能我们就可以到一些高海拔的山上，可以看到一些以野菊为主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话，环境会不一样。剪秋罗呢，还是刚才说到的，可能要到海拔中高地区。那如果要在延庆的话，就是从林子开始往上爬。那如果在门头沟，可能海拔高一点，就从这种山坡的草甸稍微往下一点，大概这样的环境里。而且呢，我为什么说专门把剪秋罗挑出来？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的朋友，大家对它的关注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有一些花卉爱好者，他引种一些和剪秋罗相似的一些同类的物种。那这些东西是从西方园艺学家培育过来的。比如说像这个春天开的所谓的剪春罗，其实西方就专门把它驯化了，然后作为一种观赏花卉。那中国本土对这个花儿，因为我们有野生的呀，
0: 对，
1: 是不是有关注呢？
0: 对，
1: 我就发现哦，还真的有关注。包括有人就说剪秋罗这个东西，曾经说给它起一个别名叫汉宫秋。
0: 汉宫秋，
1: 对，就是汉朝的宫殿里的秋天，这几个字儿。因为汉宫秋我们知道也是这个元朝的这样的一个戏曲，也叫汉宫秋嘛。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剪秋罗这个花，我就觉得如果叫剪秋罗，大家就觉得可能像是一个小小的剪纸，像一个民间的这样的手工。那可能变成了汉宫秋以后，就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宫廷气质的感觉。
0: 是，说实话，我看到您拍的这个剪秋罗的照片，我觉得还挺单薄的这么一种花。
1: 确实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它还是一种，对，它是野花，它是一种草花。就是中国大概从明朝开始才会开始栽种它，专门作为观赏花卉栽种。明朝有一个人叫张谦德，他写了一个瓶花谱，指的就是这种可以插在花瓶里观赏的这些观赏花卉。他里边就收了剪秋罗。但是他还是说剪秋罗，他瓶花谱也是从一品到九品，是由高到低嘛，剪秋罗最后还是放在了九品最低的一品。就是以他的观点，就是虽然他在名花之列，但是是名花里面的最末流，就是刚刚跻身到名花行列里面去。
0: 普通的小草花，
1: 对对对，
0: 是可以插在花瓶里观赏的。
1: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呢，近些年来，虽然不是剪秋罗这个物种，但是它的近亲，比如说刚才说到剪春罗，或者是同类的其他的一些物种，现在已经有人拿它作为这种鲜切花，花市上也能看得到。反正您就认准了它这个花的花型和颜色，红色或者橙红色，而且五瓣花瓣，每一个花瓣的顶端明显的分了两个叉。
0: 也许您在您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遇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种亲切感跟您平时看到那种花草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好像听人介绍了一个朋友，
0: 是
1: 要下一次见到他本人了，这种感觉
0: 特别对，就突然认识了，都是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些花草也是，就是多识草木之名，可能你会觉得大自然有自己太多的这些好朋友了。这说到剪秋罗，白露之花，还有哪些是您推荐的？
1: 白露还有一种植物，或者说一类植物吧，名字呢也带一个秋天的秋字，叫秋海棠。
0: 这大家可能更熟悉，可能家里还养过。
1: 对，秋海棠呢，现在有很多的花卉爱好者要收很多的秋海棠不同的物种或者品种，因为他们会觉得，首先秋海棠是看各种叶子的形状颜色会不一样，
0: 特润的那种叶子。
1: 对，而且呢，很有意思。如果您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特别是有可能和我的父辈差不多，现在退休的年纪的话，您可能会记得，曾经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是大家互相扦插这个秋海棠叶子，然后互相送，而且当时的那个大叶子是很宽大，上边带着白点儿的这种。秋海棠呢，从当时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很容易扦插。我拿一片叶子，拿一个枝，泡在水里长出这种不定根以后，种起来可能就能变成一个高大的植株。而且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它可能是一个观叶植物。但是秋海棠其实也开花。尤其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在推荐节气之花的时候，这个节气我。

0: 们更推荐的是野生的秋海棠。
1: 野生的秋海棠，
0: 对，秋海棠野生有很多物种了，其中有一个物种就叫秋海棠，它也是中国古代最关注的这个物种。但是很可惜啊，北京没有这个物种的天然分布，这个物种在我国的南方一点，比如说像到云南呀、四川呀就很常见了。北京有它的这个野生的秋海棠的一个亚种，叫中华秋海棠。
1: 中华秋海棠，那这个秋海棠和我们平时家里养的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0: 它首先是植株没有那么高大，相对的低矮一点，叶子呢也没有那么漂亮。中华秋海棠它的叶片看起来不像那么多水分的样子。但是中华秋海棠有一个好处，是它在山里面可以成片的开放。比如说这个季节您去香山，香山的一些这种潮湿的山沟里可能就能见得到。那么其他的一些野外的地区，刚才又说到山区的像密云呀、像房山、像门头沟一些山沟里面，有的时候中华秋海棠会成片的开。它成片开花的时候，尤其到秋天，它这种淡粉色的花，在相对有一点阴、阳光没有那么充裕的这样的山沟里面，一下开一片，这种感觉就像好像您遇见了山里面的一群小精灵，他们可能集体出来秋游来了，这种感觉。
1: 但是就是在背阴的一些地方，
0: 对它，
1: 如果你看到了像自己家养的那个玻璃翠似的，这就是秋海棠，野生的秋海棠。
0: 对，北京能见到的这个野生的物种就只有中华秋海棠这一种，但是我们栽种的就有很多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秋海棠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秋海棠本种，如果您看它的叶子背面的话，沿着叶脉有红丝。所以呢，从明朝开始啊，有一种民间传说，就说秋海棠为什么有这些红色呢？就是有一位女子因为思念自己的心上人，相思化成了血泪，所以呢，凝结在叶子的背面，就出现了这种红丝。所以从这个时候。

0: 取名叫秋海棠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剪秋萝，秋天季节有关系，这个秋是不是也跟季节有关系？海棠是还是说它长得感觉有点像海棠花的那种感觉？
1: 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秋天当然是它开花的季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秋海棠花色和海棠花很近似，
0: 就是淡粉淡粉的感觉。
1: 对，就是海棠花是属于白中带着一些淡粉，然后呢，秋海棠的颜色其实没有那么白，它是淡淡的这种粉色，而且呢，中国很有意思，就是把海棠和秋海棠经常有人会弄混，其实形态上完全不一样。秋海棠我们看花，最常规的秋海棠的花通常是四个花瓣，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或者看一些这个中国古代的文物一些图卷里边，它有这种海棠纹、海棠花纹，都是四瓣的，比较对称的四瓣，其实它叫海棠纹，但是它是从秋海棠而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说就是春天正经的海棠花明显的都是五个花瓣，不用着吧了，说为什么海棠纹那海棠花是五瓣的，海棠纹非得我们给它简化成四瓣，其实它是从秋海棠的这个形态
0: 来
1: 的。对，从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秋海棠的秋省略掉，也把它叫海棠。包括呢，我有的时候去南方很有意思，因为北方人见海棠花很容易，秋海棠也能见得到，
0: 没错。
1: 但是呢，南方有些地方栽种海棠不是那么好栽，或者是没有那么多，反而他栽种的秋海棠见得比较多，所以他固执地认为这个秋海棠其实就是故事里面古代的时候讲的海棠，真的海棠没有太见过，那秋海棠在他的身边一直存在着，所以呢，他就把秋省略掉了。
2: 花信来往中，品赏四季樱花芳菲，与花为伴，感受自然与我们的互动。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 好啊，一起点。
0: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12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夜晚十点，一场音乐的聚会在暗夜里悄悄的集结。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FM当中 同步播出。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跳进音乐的漩涡，随浪花浮沉吧。

黑夜深深召唤，我在这里，你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在心内的暗涌里。一首 My Song 九揭开了我们今天晚上蓝调北京的序幕。安静夜色中，属于自己的时间令人心潮澎湃。我们把太多生命耗费在与己无关的事情上，而真正能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屈指可数。我用它来听音乐，

为你我放弃我二分之一的心脏。这样的歌词紧扣心弦，让人心跳都容易加快。尽力之后不如选择随缘，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蓝调北京，静静的聆听一场夜幕下的音乐聚会，一份放飞自我的心潮澎湃，属于你

完美的贝斯律动，来自完美倒立乐队。音乐的迷幻中，我们沉迷，我们遐想，我们放空自己，我们追寻着虚无缥缈的梦幻时光，身体全然放松，心灵绝对自由。这样的时刻不仅动人，更动心。

舒缓自由的旋律中，心灵的束缚被松绑，疲惫的身体被松绑，压抑的冲动被松绑，所以你感觉到了一种飘忽的微醺感。是的，我们就这么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正在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照旧凑在一起听那些我们爱的歌。这一首《雨中的玻璃房》来自惦记樱桃。

雨中的玻璃房，来自踮起樱桃。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微微发光的那一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足以温暖一生。一起来做个好梦吧，梦里什么浪漫的事情都很真实。

Those sweet words， 那些甜蜜的语言，来自诺拉琼斯。月光下看清你眼里湖水般湛蓝的纯净，远处烟火寂静，只听到心跳的声音，一切恍若虚惊。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照亮。或许我们能量微弱，只愿那撑一把伞的温柔能在更多人的心底流动。

段时间呢，今晚和你一起听音乐的蓝调北京来到了尾声的时间。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来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度相会吧。晚安，好梦。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3: 12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
6: 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
7: 魔心。当然是神话。石云彪说，陈默寒挺了挺腰杆，这回不含糊了。
8: 报告队长，郑重回答，这里有3只眼睛。
9: 什么？
7: 石云彪的脸色更阴沉了，眯起眼睛说，
9: 仔细再数一遍。
7: 陈默寒明确地再次回答，
8: 报告大队长，仔细再数一遍，还是3只眼。
7: 石云彪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9: 有眼无珠啊。
8: 我是说我，也是说你。
7: 我告诉你，这里有5只眼睛，其中有3只人眼，2只狗眼。你看着这条狗，它的名字叫雪无痕，它是我们79大队的一条好汉。就是刚才在我拔刀除鞘的时候，它保持了应有的镇定。
8: 你给我看着它，看见了没有？它在立正，他正在看着你，他在冷笑。
9: 他看不起你。
7: 一股热血哗哗上涌，陈默寒恼怒地扫了一眼雪无痕，这个阴阳怪气的畜生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仿佛当真有些蔑视的意思。陈默寒在心里又涌上一层仇恨和屈辱，大队长居然把他和狗放在一个等级相提并论。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大队长的话显然是在说他陈默寒还不如一条狗。此刻陈默寒是多么怀念他的国文先生王蓝田呢？他 曾经在操练的短暂小憩中无数次地想到过凹凸山的那一边，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梁大牙和朱一刀都没有投成国军，却当上了八路。事实的结果同他们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时也命也，自从阴差阳错落入国军队伍之后，陈默涵就曾经认真地盘算过，只要有机会他就要离开这里，他还是要去寻找王先生，投奔八路军。且不说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政治不感兴趣，单凭独眼大队长强加给他的屈辱他就受不了。然而
8: 哟，忌战俄怕之事，这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你明白吗？明白。
7: 陈默涵收腹挺胸朗声回答。陈默涵正在酝酿慷慨之气，冷不防又一柄大刀从头顶飞过，陈默涵的眼皮哆嗦了几下，但他咬紧牙关把他们又强撑

0: 这回是断续的两声，身后隆重倒下的树冠夹带一股热风扑向陈默寒的后背，刮得耳膜一阵胀痛。陈默寒腮上的肌肉动了动，身体却保持住了立正姿势。石云彪收回大刀，一步一踱地走了过来，先伸出一只手揪住了陈默寒的下巴壳，搓了几下，再伸出另一只手，两只手一起搭在陈默寒的肩上，猛然使劲往下一按。陈默寒趔趄一下，但是很快便站稳了，两眼冷静地注视着石云彪。
1: 雪冰陈默寒，我且问你，你以及书生出身富庶人家，当此兵荒马乱之年，为何不随父兄远迁他方太平之地，反而来此从军，承受皮肉之苦乃至血光之灾？你真的是要抛家报国了吗？
0: 陈默寒略微思忖，旋即回答：
1: 报告长官，古人尚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破何以谈家，家破命何足惜。默寒自幼受华夏千年文明熏陶，只此国难当头，岂可苟且偷生？如今焦土抗战，老幼巾帼皆奋起杀敌，默寒乃六尺男儿，干洒一腔热血于报国疆场，马革裹尸，死而无憾。说得好。
0: 石云彪看了陈默寒一眼，点点头，突然高喊一声：
1: 赵中队长。
0: 不远处的中队长赵无妨应声而来。
1: 赵无妨，摔他100次能挺住，他就是你们中队的一排长了。新兵老兵有不服者，一律捆送大队部，交给莫副大队长处置。
0: 石云彪言毕，转过身子，头也不回，扬长而去。身后的白狗雪无痕略一愣神，也跳起来跟着石云彪绕前绕后的跑了。韩秋云比陈默寒吃的皮肉之苦少，但却是另外一种难受。全面抗战爆发后啊，长官部深谋远虑，刘汉英团奉命略战即退，并且在凹凸山扯起了抗日独立旅的旗帜。此时日军主力南下，只留下少数兵力占据城镇，自卫尚感兵力不足，扫荡更是力不从心。加之凹凸山路群集一群土洋混杂的抗日部队，杨廷辉支队又不断出击，今天打曹庙，明天炸固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得太军魂不守舍，实在是无暇顾忌暂息一隅的刘汉英了。刘汉英毕竟是从黄埔军校提拔出来的国军军官，虽然挂着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的虚名，但只此江山板荡的多事之秋，专员公署不过是个业余衙门。刘汉英满脑子装的还是防务问题，跟日本人打了几仗，吃了一些亏，心有余悸，每每想起来还是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他一方面筹集建立各种军事组织，一方面遍勘凹凸山北路各个关隘要塞，布阵谋局，构筑工事，坚固防御阵地。在刘汉英逐步完善的组织体系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战地女子服务队。被刘汉英赦免后，韩秋云便在战地女子服务队里当上了一名队员。战地女子服务队自然不像79大队那样训练严酷，尤其是没有独眼石云彪之类的冷面人物。该队官员只设女队长一名，叫高秋江。 中原张德府人士，20来岁年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国军军官。同国军男性军官相比，高秋江一身装束更见标致，戴船形军帽，穿件黄色军装，扎牛皮腰带，腰间别着一把红绸子包裹的小手枪，走起路来神情如燕，说起话来眉目传情，显得英气勃勃，很有风采。传说高秋江是79大队副大队长莫干山的隔山表姑，当年还在张德府女中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高大魁梧又敢作敢为的表侄，所以在中日战争打响之后，不容阻挡地离开了家，跑到东条山下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自不必说，少女情怀追逐初恋一梦更是重要的动力。不曾料想此时莫干山已同一位余姓同僚的妹妹余风雪结为连理，且情深意笃，撕扯不开，高秋江只好含泪而退，撑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报名参加了蒋文照集团军的特别干训班，结业之后便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当了一名中尉副官，并从此一改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做派，变得日渐喜怒无常。对打散后，那个勤务兵他在穿好衣外两腿一软，跪下来请求高上尉恕罪。高秋江冷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个男人想看看女人倒也不算大错，可是你这个獐头鼠目的样子却让我看着不自在，我想饶你，可是我的左轮不答应。二话不说掂起枪把那个勤务兵的脚趾头打掉了4个。战地女子服务队里还有一个姓齐的教官，过去是团里救护队的医官，246团编成独立旅，救护队也就升格扩编成医院，可是由于技术力量短缺，医院呈现马瘦毛长架子大的局面。为了在凹凸山站稳脚跟，刘汉英四处搜罗人才，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尊洋神外科医生乔治冯，于是就砸了齐医官的饭碗。用齐医官的话说，乔治冯是个杂种。乔治冯祖上是南洋巨商，到了祖父辈上娶了个英国政府外交官员的小姐，也就是乔治冯的祖母，这样乔治冯的身上就有了1/4的英格兰血统。民国21年淞沪会战爆发，乔治冯举家前往英国，后来又定居加拿大。乔治冯在加拿大读完了医科大学，直到全面抗战打响才奉祖父和父亲的嘱托回国效力。他虽然是个外科医生，但是内科也不外行，有一回齐医官不知道怎么开错了一个地方，让乔治冯发现了，骂骂咧咧地把齐医官挖苦了一顿。齐医官是个上尉医官，并且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岂甘受此屈辱，反过来又把乔治冯骂了一顿。乔治冯倒是没吭气儿，表现出了学问人的豁达大度，但不知道事情又怎么传到了刘汉英的耳朵里，齐医官稀里糊涂的就卷了铺盖屈存到战地女子服务队当医务教官来了。落到这步田地，齐某方才知道乔治冯这个半洋不土的牲口不是一般的牲口，实在是惹不起。岂料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高秋江更不是一般的牲口，起先不服气

0: 总觉得自己一个堂堂上位衣冠受一个女人的驱使，实在是不成个体统，所以呀，就玩了几次小把戏，想翻翻那个漂亮女人的眼皮子。这些小把戏当然没有玩过高秋江的大把戏，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上位齐衣冠便老实的像个孙子，任凭高秋江吆来喝去，忍气吞声的日子还得老老实实先过着。战地女子服务队除了原先从军部和师部遣散下来的几名女兵充当骨干以外，新队员大部分是在凹凸山地区招募的，多是农家妮子，普遍没有文化，或者是文化水准不高。像韩秋云这样的便已经算是半个文化人了。所有人员均经高秋江逐个挑选，一律大脚。每日训练科目除了抢救伤员、练包扎、抬担架、学习止血以外，也讲授一些战斗常识和医疗诊断知识。这支队伍的性质基本上是准备用于连接战场和后方医院之间的救护队。韩秋云此前没有想到过要当这种角色，但是当初差点被不明不白的毙掉，后来又不明不白的没有被毙掉，确实把他吓坏了。如今不管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敢再说三道四了。他曾经侥幸地想，陈默涵的嘴皮子可真管用，硬是把死人说活了，以后就听陈默涵的。陈默涵说先干着吧，干得顺心咱就干，不顺心咱们还是撂腿去找八路。眼下已经个把月过去了，韩秋云没咋觉得顺心，也没咋觉得不顺心。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陈默涵，没有消息了，想必陈默涵不打算跑了。不跑就不跑吧，韩秋云虽然不算十分壮实，力气倒还是有的，是在表叔表婶家里练出来的，况且他还有过上吊的经历，胆子说不上大，自然绝对不算小，不像有些妮子见了血就叽哇乱叫。现在韩秋云无论如何是再也不会轻易去上吊了，一旦摆脱了梁大牙的纠缠，活着委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活到十八九岁才知道，以往自己竟然是活在井底里，只见过簸箕大的天。翻过西高岭，越过庄子岭，再跨过一条河，走上120里就是另外一番天地，那是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云蒸霞蔚的天和万水千山的地。他居然在这块土地上成为了一名抗日军人了，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顶头上司高秋江的赏识。高秋江是个神枪手，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在韩秋云看来，高秋江喜欢摆弄手枪，就像梁大牙爱吃猪大肠子，陈默涵爱拉胡琴一样。闲暇高兴时，高秋江就把精巧的左轮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往头顶上一甩，能甩一两丈高，看着他翻着跟头往下掉，然后稳稳地接在手中。有一回大约是开玩笑，齐一关惹得高秋江有点不自在了。高秋江冷冷地笑了笑，也是把枪往头顶空中抛得老高，接在手中的一瞬间，咔嚓一下就开了保险。高秋江掂着开了保险的手枪，就像掂着一根烟卷，指着齐一关的裤裆说，姓齐的，可别光图上头快活让下头受罪，我闭着眼睛也能把你那个缩头缩脑的玩意儿敲掉，你信不信？吓得齐一关脸色苍白，连声告饶。一次野训完毕， 高秋香叫住韩秋云说，韩秋云，我看你模样长得还算标致，有劲儿也有胆量，你喜欢射击吗？韩秋云老老实实地说，这东西以前没玩过，不知道会不会喜欢。高秋江又问，韩秋云，你有痛苦吗？韩秋云本来没有什么痛苦，倒是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稀里糊涂的痛苦起来。韩秋云傻乎乎地问，痛苦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这儿疼那儿痒吗？高秋江笑了笑说，痛苦还不光是这儿疼那儿痒，痛苦不是皮肉上的事，痛苦是心里的事，痛苦就是疼在心里。韩秋云倒吸了一口冷气说，这种病恐怕治不好。高秋江不再讲话，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看了很大一会儿功夫，然后转过脸来说，韩秋云，我教你打枪吧。说完从腰间的皮套里抽出手枪，咔嚓一声上了膛。韩秋云看得眼晕，多少还是有点怯乎，不知道高队长是怎么个教法。你转过身去，高秋江笑笑说，看着你前面的那棵桐树。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韩秋云于是转过身去，看见了那棵桐树，心里更是发毛了，又转过头来看看高秋江。
2: 你不要动，
1: 高秋江说，动一下就没命了。话落枪响，前面的桐树像是猛地被人击了一掌，速速抖动，甩了一层露水。韩秋云毕竟是个未经世面的妮子，枪声就从身边炸起，他差点被害掉了魂儿。自己心里揣摩，从桐树到自己再到高队长，差不多就是一条线。高队长的枪子儿是从哪里过去的呢？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弄不好张开两手就能碰上。高队长万一失手稍微打偏一点儿，这条没有被吊死的小命就让高队长开了玩笑。心里正在扑扑乱跳地想着，猛地又听见啪啪两声枪响。在韩秋云听来，这两声枪响简直就是从自己的身子里穿过去的，两枪都定在桐树上，连同前面一个枪眼儿，差不多也就是上中下一条线。这一下韩秋云不仅是不敢乱动了，连想也不敢乱想了，脑子里一片空荡荡的，嗡嗡的响，直到高秋江说了声向后转，他才收了魂，回过神来，转过身子。高秋江嘘嘘地吹了枪口上的淡淡的烟缕，俊俏的狐媚眼笑成了一条细缝，脸色红晕地说，韩秋云，你行啊，还算胆子大的。一般女子像你们班的周碧云碰上这阵势，恐怕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周碧云是泸州城里一个富商家里的小姐，是被他堂哥从家里骗出来的，原先说是要去延安的，也是遇上了日军进攻，断了北上西去的路线，才不得已落在刘汉英的部队里。周碧云本来年龄就小，才15岁，胆子更小，见血就发抖。训练10多天了，连初级考核关都没能过去。韩秋云说，我跟人家城里的小姐不能比，人家是金枝玉叶呢。可是队长你看看，我这

也是一脑门子冷汗呀。高秋江沉下脸说，你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吗？抗日杀人的勾当，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已经是抗日军人了，要学会杀人，要敢于杀人。打枪是最基本的功夫，你一定要学会。然后从装子弹、开保险说起，又讲了瞄准和激发的要领，讲了三遍就让韩秋云练。韩秋云端起枪就像攥住了一条扭动的蛇，又害怕又恶心，双手抖得厉害。这阵子他真有点后悔了，自己是一个姑娘家，虽说在蓝桥部时连鬼都不怕，可是当真操起这个杀人的家伙，要去做那杀人的活计，那是他以往连想都不敢想的。他委实有些闹不明白，高队长也是个女人，才20来岁，怎么会喜欢这东西？高秋江说，瞄准激发。韩秋云左瞄右瞄，越是往前面看，前面的景物就越是模糊。那棵桐树仿佛是一个受了伤的人，流着眼泪望着他，他实在下不了手。高秋江又严厉地喊，韩秋云，前面是个日本兵，正在向你走过来，他要糟蹋你，赶快开枪。可是不管高秋江怎样叫喊，韩秋云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哪里有什么日本兵。他的两只眼睛一起睁开，这回反而把桐树看清楚了，手哆嗦了一下便扣动了扳机，自然打不上。高秋江冷着脸走过来，一把夺过手枪，玩小把戏似的咔嚓一声，就从枪膛里跳出了一颗金光灿灿的子弹，落在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把它捏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举起来朝着清晨的太阳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对韩秋云说，你们这些人呐，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小姐是不是？你如今是抗日军人，连枪都不会放，拿什么去抗日？抗日是需要胆量和技术的。韩秋云红着脸好半天才吭了一句，高队长，我笨。高秋江想了又想说道，韩秋云，我给你说一件事儿。吕布手枪队有几个兵痞，以上是刘汉英身边的爪牙，色胆包天，有几天晚上来摸叶罗石，这件事你知道吗？韩秋云的脸更红了，嘟嘟囔囔地说，知道，怪那位人的。战地女子服务队跟吕布只隔一条小河，岗哨有女队员轮流执勤，这些女兵普遍胆小，抱着一根大枪往往像抱着一根烧火棍，一旦有了动静，别说盘问了，自己先吓得筛糠了，让手枪队的男人们趁虚而入，有好几次潜进了院子里。女兵们是两个人住一间房，有些房屋除了岗哨勤务就只剩下个把人了，还由于同伴在外面执勤，往往是不拴门的。高秋江顿时怒不可遏，当夜去找刘汉英，要他整肃军纪。刘汉英一本正经地对高秋江说，你们先查，查出来枪毙。其实刘汉英是装糊涂，不用查他也知道是哪些家伙干的，可是高秋江就没有办法查了，没有证据，

自然枪毙不了谁。高秋江对韩秋云说，今夜我来安排几个人引蛇出洞，你算一个，晚上再有人来摸叶罗诗，你们就给我开枪打。韩秋云窘得很，憋红了脸吭哧了一会儿才说，高队长，这事能不能叫别人做？高秋江俊秀的眉眼跳了一下，疏忽又挤在了一起。你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叫你打你就打呗，跟杀鸡没有什么两样。韩秋云苦着脸说，可是我连鸡也没有杀过呀。高秋江火气又上来了，昏天黑地给了韩秋云一顿臭训。韩秋云，你要记住，姑奶奶们是女人，也是抗日军人，不是那些狗娘养的兵痞们的玩物。有人敢于犯贱，上打大头，下打小头，本队长看得起你，你愿意干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违抗命令我关你禁闭。韩秋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把愁在一起的脸皮松弛下来，厉声回答，是队长，我听你的命令。然后装作很轻松很高兴的样子接过了左轮手枪。这个夜晚韩秋云的日子就难挨了，躺在床上自然是不敢往深里睡的，心口有些跳跳的，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兴奋。以往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直到十六七岁了，也没有谁明确地跟韩秋云讲过，只是从成年人粗野的玩笑和那些骂人的话里知道一些。那时候他就朦朦胧胧地琢磨，除了白日吃饭干活之外，男人和女人之间肯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凭心想，他知道那是一桩极其隐秘的事情，也是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不能给别人看见的，而这样的事情又好像是人人都很看重的事情。在这个春风燥热的特殊的夜晚，手枪队摸叶罗诗的行径让韩秋云产生了很多联想，让他想的最多最苦最累的还是几年前鹤瘸子和水蛇妖做的那件事。那是在他十四岁以来第一次洞悉的一桩人间秘密，如今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事情是发生在老河湾独龙潭边的桑叶树下，从东往西数第五棵，这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当时他的桑叶篮子就挂在第一棵桑树南边的树丫上，他是一个人独自去采桑叶的。蓝桥铺上只有他肯卖力气跑远路到老河湾采桑叶。以后韩秋云自己都觉得邪乎，小的时候他的胆子是很大的，像个男孩子，越往大里长胆子反而越小，越长越是个妮子了。独龙潭方圆五六里都没有人家，又地处林子深处，阴森森的，一般人不大愿意到这里来。蓝桥部人传说独龙潭里淹死过好几个人，白日里都有水鬼出来采桑葚吃。十四岁的韩秋云拗不过表婶严厉的命令，壮着胆子到这里采桑叶。表婶认定这里的桑叶水色好，碧绿鲜嫩，蚕虫爱吃。午后的阳光照在河里，又映回到林子里，蒸出了满林子腐叶藕草的预热气息。韩秋云干起活来是不及力气的，

0: 一边干还一边哼着黄梅小调。这些小调都是在私塾馆里跟陈家兄弟学的。陈家兄弟会弄乐器，还会唱，尤其是陈默涵能拉一手好胡琴。夏天乘凉，常常听他拉《孟姜女哭长城》，悠扬凄凉的琴声走街串巷，给乘凉的蓝桥布人带去许多清凉。那天韩秋云采桑叶，正采得起劲儿间，正在哼着的黄梅小调突然就停在了嘴边。那档口，他看见了从二道河的下游逆流撑过来一个鱼华子，他的眼睛就瞪大了，那不是放鱼鹰的鹤瘸子吗？鱼华子靠滩后，先是蹦蹦哒哒地上来一个鹤瘸子，鹤瘸子走一步画半个圈，样子挺神气，脸色也红扑扑的，像是喝了二两地瓜烧。待鹤瘸子把船系好后，又从芦棚舱里鬼魂一般钻出一个女人来。韩秋云差点没叫了起来，天哪，是水蛇妖。水蛇妖大名蔡秋香，因为腰肢纤细，走路一摇三摆而得绰号。水蛇妖是蓝桥部著名的风流寡妇，镇上关于水蛇妖的故事很多，不少男人吹牛打赌都说自己跟水蛇妖睡过觉。韩秋云那时候虽然不甚明了关于睡觉二字的深层含义，但是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成年人嘴里的睡觉跟他所理解的上床闭眼一觉梦到天亮恐怕不是一码子事儿，恐怕别有名堂。这个晌午天，韩秋云本能地意识到，水蛇妖和鹤瘸子此刻来到老河湾，肯定与那个名堂有关。鹤瘸子在前精神抖擞，水蛇妖在后一摇三摆，仿佛这一片深深的林子就是他们熟门熟路的家。他们旁若无人地走上河滩，钻进了林子。韩秋云听到自己的心口咚咚咚跳得厉害，好在鹤瘸子和水蛇妖各有他们自己的事儿，没咋顾忌四周。他们进到林子深处之后，选了一棵叶冠浓密的桑树，一根坐下了。那个情景韩秋云记得好分明哦，绝对不会错的，就是从东边往西数的第五棵桑树下面。他们在鼓捣些啥呢？韩秋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的到来与自己无关，不害怕了，心里反倒空落落的。神差鬼使一般，他竟然从树枝上滑下来，想过去看个究竟。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12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头绽放。
1: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位。
0: 您了几位呀？
2: 几位呀？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朋友，周末快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各位好，我是小白。
1: 哎，今天呢，我们是好红的酒的第一篇的节目啊。然后我们是希望这样的节目呢，能够做成一个类似于像教程一样，大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和这些好红的酒们能够有更近距离的一些接触。其实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红酒的话，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你想了解一下红酒的由来，包括你想入到这个红酒的，可以算坑吗？不知道啊。总之有这个爱好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一块儿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你先跟小白聊一聊，因为小白刚刚从法国回来。
2: 是。
1: 然后你的红酒的旅程好像也是从法国开始的哈。
2: 嗯，对，我是2023年去法国勃艮第学的葡萄酒，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管理方面的。然后大概2024年在波尔多待了半年，后来就回到国内。
1: 一说到学红酒，是都会去法国吗？
2: 在世界上有几个地方学红酒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包括波尔多呀，然后勃艮第呀，这是法国的。法国还有一个叫蒙彼利埃的地方也有学红酒的。像美国纳帕也有，UC Davis 啊，这些也是非常不错的学校。
1: 学红酒要学什么呢？
2: 学红酒有几个方面吧，就是像我呢，因为是偏，因为它是个 MBA 的课程，是偏商业一些的，所以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的课程呢是包含了葡萄酒专业的，包括品鉴呀、种植啊、酿造呀，还有一些人文、地理、文化方面的。

0: 针对于很多酒庄的少庄主过来学的，所以它就是完全非常实用的，就是关于酿造呀、啊、关于就是葡萄酒方面的会专业会多一些。
1: 嗯嗯，所以其实你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进阶班或者叫大师班的这种感觉了，而不是从零基础开始学，是吧？
0: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他也是算是零基础吧、就是他其实原来可能比如说像我原来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呢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对葡萄酒有一些认知或者自己平时喜好，所以才去学这个。但是像其他的课程，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针对于庄主呀或者针对于在当地从事葡萄酒方面工作的，那他们其实有很强的专业性的。
1: 其实葡萄酒在中国也好多年了。原来大家我们还可以说它比较陌生，但是现在应该它的陌生感应该没有了。但是从你到了法国之后，你会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葡萄酒的认识认知了解和法国人对于葡萄酒的了解认知是会有什么差别吗？
0: 我感觉在国内呢大家还是更愿意说我要喝懂这个酒，我要了解产区呀、我要分清葡萄品种呀，我要说香气呀之类的，就是但凡你要是稍微接触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可能就会往这方面去靠。包括你觉得哎，我喝不喝得懂呀，也会好像用一些专业知识去框一下。但是在法国我觉得喝酒是个日常的事情，就是我感觉包括我跟法国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好像感觉也没有像他们好像也没有说我要特意闻一下香气，要聊一下这香气是什么香气，好像刻意的东西会少一些，就好像是很日常，因为可能这是他们文化里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会比较日常一些，没有我们那么把它当成一个要学习的东西的。
1: 那你有想过这是为啥吗？
0: 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葡萄酒的文化吧，葡萄酒本身可能不是我们文化里的一个能够追根溯源的。

0: 是在从事这个事情，或者是在餐厅啊工作，或者是他真的就在酒庄工作，所以其实学这个是更有针对性的。
1: 我觉得这有点像咱们的书法班儿，每个人都会写字儿，尤其中国汉字谁都会写，但是我想写到更优美一些，然后学到不同的字体，我就得去报一个书法班儿。
0: 对
1: 吧，就是我写字这件事对于每个人来讲都会，包括喝酒那件事对于可能法国人他们都觉得我就喝葡萄酒啊，但是你要想了解的话可能你还得深入学习。
0: 对，而且我觉得像法国呢本身葡萄酒行业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业吧，对，一个领域，也是比较能够代表法国文化的东西，所以呢可能想要从事葡萄酒行业的人他基数就会多一些，所以他衍生了一些这种专门的培训。
1: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不太着急从第一期节目就给您灌输很多很多的一些关于葡萄酒的知识，这个我们会慢慢的来，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交流的啊，也可以通过评论区的方式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我们都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来看一看大家都跟我们聊了一些什么。刚刚说到了葡萄酒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使用的频率的高与低，以及对于这件事儿的看法有什么不同。而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就体现在这里边了。那比如说我们中国还是有这个酒席文化的，我们白酒的话比如有干杯，对吧？我们要干杯呢有很好的寓意在这一杯酒里边，包括有很多一些语言一些话都是在酒桌上诞生的啊，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全在酒里了啊。那个像法国人他们会在喝红酒的时候也有干杯吗？也有碰杯吗？他们不也有 cheers 吗？对吧？
0: 对，
1: 这个和我们的白酒文化是会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喝酒呢本身对于法国人日常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偏日常的事情，但是呢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那就更要喝比如说香槟啊，或者是更好品质的酒，对，可能就是更锦上添花的事情。然后呢碰杯啊干杯啊这些事情也是有的。
1: 也会有干杯啊？
0: 对啊，也会有。
1: 那他们会把酒倒得很满然后干吗？
0: 不会不会，没有像国没有像国内可能有很多酒局我一定要干杯，我一定要倒满了然后表达我的心意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更这方面好像没有这个特别突出。对，
1: 你看我们中国有茶满七客，但是酒满是敬人的，对吧？酒一定要满不要溢出来，但是一定要满，这样代表我对你的尊重。那为啥他们就弄那么大的玻璃杯子，然后上面就放那么一口酒，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在街面上他们也会是这么的喝法吗？
0: 至少我看到的我觉得很少有就一定得
1: 倒一满杯子。
0: 对，倒一满杯，然后这一满杯必须得满杯，然后必须这一满杯代表一个什么，好像不是这样的。对，因为喝红酒呢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倒个半杯或者少半杯，然后你其实它需要慢慢去品鉴的，就是需要慢慢喝。然后因为这个葡萄酒呢它本身它随着这个酒席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空气接触它也会有一些变化。对，所以可能更是一个品鉴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慢慢去体会的过程。所以不太见到说要大口喝酒然后要大口干杯的这种。
1: 我有的时候看着老外们喝酒我就觉得他们特抠抠搜搜的，就是什么感觉呢？一杯酒在那儿拿能不能晃半天啊？然后后来呢就说这个其实是在醒酒，但是当你了解了红酒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酒你就越晃越好，有的酒它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醒了，你就不要再晃它了，就减少它和空气接触的这个时间以及接触的这个频率。那他们比如说你在一个就是法国的一个餐桌上面，他们会拿酒作为一个算是有点递名片的性质的，就是你好，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来碰一下杯。会有这样的社交举动吗？
0: 会有会有，比如说有一些 冷餐会呀、啊、什么的，可能大家打个招呼呀，就会碰个杯呀、啊，拿个香槟呀、啊，或者是起泡酒呀、啊、之类的。嗯

0: 对，会有这种情况。嗯，就是酒的话，嗯，它有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你喝多少也会看对方。就比如说你们对方其实两个人都剩一点点了，可能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干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侍酒的服务员就会过来再给你们都分别倒上。嗯，可能也很少有说有的人就喝得特别快，然后喝得特别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互相聊的过程，然后也会有互相看一下。你也不能蹲自己只顾自己喝，对吧？所以他可能还是一个、
1: 哦、也不能老一人饮酒醉啊。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互相就是他是有个互动的过程的，我觉得。
1: 那参加宴席是一种，那平时我们比如说我吃烧烤啊，跟哥们儿姐们儿我们在一起，
0: 嗯，
1: 非常自然的，非常放松的在一起喝、嗯、你像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吃就喝啤酒了、
0: 嗯、
1: 对瓶吹啊，像这种也会出现。
0: 对，
1: 那比如说外国友人们，他们尤其法国人，他们跟发小啊，法国人的小孩发小一块儿喝的时候、嗯、那是不是就不
0: 我觉得也挺随意的，
1: 也挺随意。
0: 对，
1: 也有对瓶吹是吧，
0: 也挺随意的。
1: 反正他们说出国的时候也会见到有的那个老外们，他们就会拿着一瓶的可能就是红酒，或者不分什么酒、嗯、就拿着跟饮料一样，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也会有什么，
0: 会有会有。但是那种我感觉更多的是在那种比如说在外边呀，野餐呀、
1: 嗯、
0: 草坪上呀，大家就没有那么太讲究的那些餐具啊，然后就随便喝吧。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我见的不太多这种。 嗯不是特别多见。
1: 其实原来最早的时候我觉得红酒啊葡萄酒啊来到中国更多的是大家对于仪式感的一个需要。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包括现在啊，有一些影视剧在说谁家的生活好啊，就代表你一定不能喝白的啊，喝白的显得太普通啊，你就得喝红的，而且就得晃，用的还得是这个水晶杯，然后穿呢得穿上礼服，旁边有一 waiter 说 Can I have your sir？ 哎，然后给你倒上酒，包括我们可能也会在节目里边聊到回来试酒的一些问题，什么酒标要对着你呀、啊，等等等等。但这些是法国饮酒或者宴席当中的礼仪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但最早的时候传到中国，来到中国，为很多人所喜欢或者了解，就是它礼仪的一部分，受到大家了解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葡萄酒慢慢的从所谓的神坛上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已经来到了老百姓的身边了，包括从酒的价格上也能看出来。
0: 对对，我觉得包括葡萄酒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以前呢可能是更商务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咱才喝点红的、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感觉好像还比较正式的时候、
1: 嗯、
0: 但现在我觉得随着就是年轻一代吧，就饮酒的人群也在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红酒很多不是一定要在商务宴请上了、
1: 嗯、
0: 可能我自己在家也会自己高兴了也会喝一杯，或者不一定要很贵的酒，也不一定要一定品出什么来、
1: 嗯、
0: 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消费需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些人群变化以及消费行为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嗯，
1: 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喝葡萄酒是我的一种选择，而不是我是为了喝而喝、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今儿喝点什么呀，哎呀，今儿吃这个我觉得适合喝点葡萄酒吧。
0: 对，
1: 然后是冰冰凉凉的，要不来个干白吧。
0: 嗯嗯
1: 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哎呀我就喝红的吧，红的度数。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呢，就是我看很多前辈在说这个葡萄酒市场越来越不好啦，越来越不好做啦，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看到很多这种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越来越接受度越来越高了，我也不用得觉得喝个葡萄酒好像是一个很装的事情或者怎么样。
1: 对，
0: 对，
1: 就是不装了，
0: 对，就我愿意喝就喝，我今天想喝白的就喝白的，喝红的就红的，我也不需要喝懂它，
1: 对，
0: 也不需要选说我这个要喝个多贵的多便宜的，
1: 就是要助兴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开心就
0: 好，它就是个饮料，
1: 对，
0: 它就是个饮料。
1: 哎，那饮料我们也得分好喝和不好喝，
0: 嗯，
1: 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大家通过我们可能时期包括之后的节目所有的您听下来才能找到您自己的答案，但是我们第一期节目我们就先问出来，就是你觉得好喝的葡萄酒在你看来是什么，什么酒算
0: 好喝？
1: 好
0: 喝的葡萄酒我觉得一定是让你喝完很开心的，对，
1: 是属于熏到了那个开心，还是
0: 就是喝的过程，首先这个口感你是觉得很让你很愉悦的，就是你喝完这一口你好像没小心就咽下去了，然后你还想一会儿再喝一口，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就是这种感觉的其实就对了，就是你不要说这个是别人都觉得好喝可是我就喝不懂我就不喜欢，那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就不适合你，对，我觉得大家就找到自己合适的，找到自己合适的就好了。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开始慢慢的从所谓的好喝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不是直播，所以呢就没法跟大家有特别多的互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来跟我们一块聊，聊您的一些感受，我们一定会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边看到大家的评论的。然后那你既然说要入口好喝的，过程要愉悦的，还没有到达结果，就是所谓微醺的那个结果的时候，这个过程，那我们说几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可能也是我在喝葡萄酒的时候会有的感觉，比如说酸，那这个酸是什么？
0: 这个吧，我们就是稍微讲点专业方面的知识，
1: okay.
0: 就是说除了刚才你自己那完全是个人感觉之外，我们说点理论性的东西，就是第一呢，葡萄酒它有几个维度，就是在品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有酸度的，就酸度甜度还有酒精度还有单宁还有酒体还有它的这个浓郁程度还有它的这个风味，其实是有这么多的维度去考量一款酒的。
1: 稍微拆解拆解呗。
0: 就是酸度呢，假如你喝到一款酒，它会让你的我们先说怎么样是好的吧。
1: OK。
0: 就是如果是一个好的酒，它一定要有几个维度，一个是它要是平衡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点，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觉得哦特别特别突出，就是已经让我觉得接受不了，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平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就是喝完之后你咽下去之后，过一会儿你还会感觉到这个酒的余味儿，就余味长和短。这是另外一个标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叫 intensity， 就是它的这个集中度浓郁程度也是我们评判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喝进去以后你觉得这个酒好水啊，感觉就是没什么味儿，就是很水的感觉，或者是你喝进去就哇就是很惊艳，就一下子就能击到你这种感觉。还有就是说它要有一些复杂度，这个复杂度呢其实有两个层面，要么就是我们说葡萄酒有几类的香气，一个是水果本身的香气，还有一些花香都是植物本身带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通过橡木桶的陈酿，橡木桶会带给它一些其他的一些风味，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放在瓶子里面去陈年，带了好多年以后它也会发展出一些蘑菇呀什么什么森林地表呀这些的香气。那你可能在一个酒里边你会感受到这么多种的香气，其实有的时候你喝的多了以后你会感受到它的香气。还有一种呢，它就是我就是不复杂，但是我足够的纯粹，就比如说有一些冰酒它就是甜的非常的纯粹，然后又有集中度又有果香，那你觉得它也是一个好酒。就是大概是这四个方面，你会觉得评价一款酒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酒，这是我们从教科书上来 给的一个依据。但是我觉得个人呢，你除了这些标准，你可能喝的时候你会套用之外，你会慢慢的去感受你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什么。但大概率呢，你喝多了以后，你其实你就是你喝的酒越来越多，你的经验越来越多，你也会其实慢慢都会围绕到这四个维度去，去来判断。
1: 有些还是比较好把握，比如说你说到的甜。你说到的酸酸的，对吧？
0: 对，其实
1: 就跟现在我们吃水果一样，如果水果是纯甜，
0: 对，
1: 那就会觉得齁。
0: 对，
1: 它一定要有水果的那个酸酸的，
0: 对对对，
1: 衬托着它的甜，同时像你说的很均衡。
0: 对，其实越是甜的酒，你如果觉得它甜的很好喝，它一定是有很高的酸度，它一定是个高酸的酒的。然后你会感觉到，其实它虽然主打的是甜，但是你会感觉到，比如说你的舌头两侧是有口水的，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高酸的。就是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好的甜酒，它一定配合它有高酸，不然就会只有甜，就会很单调。
1: 所以这个
0: 就很腻，
1: 就跟我们对于一个孩子的要求，就要三好学生，千万不要有偏科。
0: 对，
1: 就各方面比较均衡。那像比较均衡的酒的话，大概的分数是会打到一个满分，还是说它打到一个中等偏上的分数？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四个维度呢，就是如果你这四个维度都达到，我们在葡萄酒里就是非常好。如果只有三个维度，就是很好。
1: 哦。
0: 如果只达到两个维度，只能说好。
1: 明白。
0: 然后如果一个都没有，那就是不好。
1: 就我什么都喝不到，就像你说的，喝的跟水一样。喝的也没有什么劲道。
0: 对对对对。
1: 当然这些感觉我们会慢慢的通过节目的小白跟我们聊，大家自己慢慢去感觉。
0: 对，就是你在喝一款酒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想更专业一点，或者想往这方面去更深入一点，其实你可以带着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去感受一下，就别那么快喝下去就吨吨吨咽下去了，就可以边喝边体会一下。
1: 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喝葡萄酒的话，然后或者还真的就是我就打算想好好的研究研究，因为我觉得研究这件事儿啊，并不代表着就是较真儿啊，或者说这个好像就你看人家国外的朋友们啊，就像小白说的，人家把它当成一个，对吧，就是平常的生活中的饮料嘛，对吧，我们干嘛研究它呢？其实大家别想那么多，就是研究这东西啊，本身是要寻找更多的乐趣才是研究。研究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拿一证。我们也不发证，我们也不考证，对吧，咱们也不需要这东西，但是我们如何让过程更加的充实，更加的丰富，这可能是我们做这节目也好，包括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啊，可以线下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我们线下可以继续再聊。因为我们为什么从法国聊起，因为也就跟很多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们去了解葡萄酒，通过学习的方式，上学的方式来了解葡萄酒，可能法国会是一个首选一样，就是我们从它的根儿上来聊。当然我们会特别特别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基于从我的这个水准开始，我们就从小白的这个角度来聊葡萄酒为什么好喝，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尤其包括什么是新世界旧世界啊，旧世界包括哪些啊，那旧世界是什么风味啊，包括我们国产中国的葡萄酒也很棒，现在做的也非常好，包括葡萄的品种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慢慢慢慢的聊。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根本就没聊什么葡萄品种，但是我们马上要说到葡萄这件事儿，因为酒刚刚说到的那些风味，我能不能说几乎都是来自于葡萄？
0: 大部分吧。就是首先如果是一款好酒，其实它一定是个好葡萄，就是它的原料一定是好的。其实酿酒师呢只是尽他最大的可能把他的这个好的产品来呈现给大家。对，所以它产品一定要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来自橡木桶的，来自陈年的一些酒泥接触呀，还有这个对，有一些时间的带来的风味。对，但是最最本质的还是要看你的葡萄本身是不是好的品质。
1: 到底什么是好的葡萄，一会儿小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
0: 嗯，
1: 上海有一家专门卖苹果的店，不是那个电子产品的苹果，
0: 嗯，
1: 而是真的就是苹果
0: 吃的苹果。
1: 他那苹果卖的特别贵，为什么贵呢？是因为稀有。你在市面上，我们说苹果有苹果味就好了，酸酸甜甜的，它甜度高一点呀，或者酸度高一点呀，外皮不太一样啊，脆感软感可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它的那个苹果有一个我没吃过啊，但是我好想去尝试一下。虽然好像卖200多一个，但是说那个苹果是荔枝味的。
0: 哦
1: 哦，然后我特别啊，因为我很爱吃荔枝。但是呢，荔枝不又吃多了又上火啊，而且呢，它的口感是属于那样的口感。但你想象一下，脆脆的苹果竟然出了荔枝味儿，且我看到的那位朋友，那个博主，他去试的时候，他说：“哦，这个荔枝味儿还挺浓。”我说：“哦。”所以很有兴趣想去试一试。
0: 嗯嗯，
1: 那葡萄，比如我们吃到的葡萄也很多呀，有飓风啊，什么美人啊，这各种各样的葡萄品种也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颜色的。
0: 嗯，
1: 那葡萄酒的葡萄是不是和我们吃的葡萄是一样的呢？那是不是甜的葡萄它就是就可以酿很好的酒呢？一会儿。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十二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夏明。
7: 我是小白。
6: 今天我们开启葡萄酒的新篇章啊，我们真的是从小白开始一直到老白从入门开始一直到入坑啊，真正了解一下葡萄酒到底我们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一些乐趣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开篇的第一篇，也欢迎大家，我们争取把每周的周六都作为喝酒的周六，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葡萄酒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刚刚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说到了葡萄酒风味的溯源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葡萄。市面上有好多葡萄，有的甜的，有的酸的，有的这个颜色那个颜色的。刚刚小白说到了，说那就要用好的葡萄才能产出好的酒。
7: 对，
6: 那是不是我们觉得吃起来好甜好甜的葡萄那就是好的葡萄呢？
7: 那不是的。首先就是酿酒的葡萄跟咱们平时餐桌上吃的它还是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比如说在勃艮第，你这个黑皮诺呀、霞多丽，它其实黑皮诺它是个颗粒很小的那种果实，所以它其实不是适合用来用餐，就是用来吃的。但葡萄本身呢，它肯定不是越甜越好，它其实是要有一定的甜度和酸度的，这个要经过这个酿酒师他要测试，到了这个程度才能够采收，就是他要达到对他这个因为他们酿酒他会有一个标准啦，他就甜度达到多少，酸度达到多少。
6: 这个是他们要尝吗？
7: 他们有
6: 仪器来测，
7: 仪器测试、他们会测试，
6: 就是酸度到了这个值，
7: 对，
6: 甜度到了这个值，就说明可以采摘。
7: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呢环境也在变化，气候也在变化，所以每年的采收时间都会不同，就会如果你太晚采收了，它可能甜度就太高了，酸度就很少了，所以那个做出来的风味就会少很多，就会没有达到那么平衡。
6: 这个跟西式烹饪好像，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的知识共享啊，太过便捷，大家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也特别多。原来那个有那个就叫温度针
7: 啊，对，
6: 就在烤牛排的时候、烤牛肉的时候会。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见过，有一些西餐的厨师会在那上面啪插一个针，插完了之后就放在焖炉里面，然后看到了内部温度到达了，比如说多少度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牛肉可以了啊。然后原来就觉得这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看的是火候啊，在里边扒了，我们要看这个它的表面有没有产生什么反应。
7: 对，
6: 扒了听它和锅的声音，我们能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熟了，是不是能出锅了。但是由于西方的这些烹饪理念的介入啊，现在好多的中式烹饪也开始借用很多的一些工具，
7: 精确化了是吧，
6: 也开始精确化了。因为你像我们其实是看天吃饭的，包括我们的24节气，大家会感知气温有变化，但就像小白说的，因为确实现在的气温的变化也好，包括极端天气的出现也好，会给我们的农业生产会造成一些影响，而且影响还挺大。
7: 对，
6: 所以呢靠这些数值来去判断这些农业产品能不能为我们所用是一件更靠谱的方式啊。
7: 对，
6: 那你好吧，我们继续回到好葡萄上。刚刚说了它的甜度啊、酸度啊到了一定程度了，我们可以摘了。
7: 对，
6: 那
7: 就是它要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一个要求，然后才能 进行采摘，但是如果你摘的太早了，可能这个葡萄它酿出来以后它的酸度就会很高，然后会有一些生青味儿。有的葡萄它会有这些特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酒其实它可能本身葡萄就是有点问题的。
6: 就所谓它还没有熟熟到一定程度，
7: 对，比如说它没有，它还是有点轻，或者它的甜度不够，所以以至于后面你酿的酒它可能酒精度就会达不到要求，因为它的酒精度是根据它的甜度来的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酒好像酒精度好像有点低，然后酸度又很高，其实就会不太平衡，你喝起来。
6: 那同样的葡萄品种，我们采用的树脂也是一样的，但我们家在北坡有一个葡萄园，小白你们家呢在南坡有一个葡萄园，气候差异呢是有的，你想这个光照时间也不一样啊，对吧？
7: 对对对。
6: 那我们两个园的葡萄用的一个品种，采摘的也靠酸度什么的，它也会有差别吗？
7: 会有差别，就是通常来讲，南坡的肯定要熟的比北坡的更早一点，比如说它的日照啊，对吧，这些可能更好一点，所以呢它可能采摘的会更早一点，也许北坡的可能再需要一礼拜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成熟程度，才能够采摘下来。
6: 你看，我曾经跟我们国内的一个他们做一个食材榜，其实他们选用的或者说能够入这个食材榜的都是极为严苛的，比如说咱们家就离个十米，可能我的这片地儿产的西瓜，那就是比你们家的那个地儿产的西瓜要好吃，那这个就叫做风物原产地，而且原来风物原产地会圈的特别大，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对于风物原产地的圈的那个小圈啊会进一步的缩小了，可能就缩到这号标的了，那可能我们就要聊到这个土地对于葡萄的影响会很大嘛，因为我也听说有好多的葡萄酒厂，比如说我要到中国，我要到北京来开葡萄酒厂了，这块地我可能还没法直接就种葡萄了，我还要养地，是吗？这它葡萄或者说酿葡萄酒的葡萄对于土地的要求如此之高吗？
7: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它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很像勃艮第的一个理念，就是它会很讲究风土，就是比如说我同一个特级园，它在坡上边的和坡下边的，它的坡度不同，它土壤结构不同，然后它的阳光日照什么水的这个渗透率都不同，所以导致它可能坡上的就会比坡下的好一些，所以它会有这种区域的一个区别。对对，的确是有的，尤其是在勃艮第就更加的讲究这个风土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这个园子跟下边的园子它同样都是特级园，但是位置不同，可能它会有一个微气候的概念，就是这个微气候它是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的，然后包括你的土壤的那个结构，因为它原来都是那个很多年前都是那些白垩纪啊，有一些石灰岩啊，还有一些粘土啊，可能坡下的粘土就会多一点，坡上的可能少一点，然后呢可能它的水分渗透率也不一样，所以它就真的会可能你的葡萄在这儿，我的葡萄在这儿，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对，
6: 好吧，那选块好地儿吧，如果你想自己酿葡萄酒的话，选块好地儿特别重要。
7: 对对对，
6: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下一步呗，葡萄采收完了，我们开始要酿制葡萄了，葡萄酒了，那我们第一步干嘛呢？把葡萄摘完了之后，
7: 它要放到那个机器上面去，我们叫 sorting， 就是挑，把那些坏的什么有的都是手工挑出来，把它挑，就把它把一些树叶啊，还有一些坏的果实啊，要进行人工手工的去挑选，所以这个第一步就是叫 sorting。就是挑的意思，
6: 就是把坏果子拿出来。
7: 对对对对，就是它也有一些会有一些机器操作，比如说有一些震动，它会把那些轻的呀，或者一些什么树叶都很容易的能够分离出来。
6: OK， 他们摘葡萄是人工摘吗？还是会有一机器一晃，这葡萄就下来了？
7: 很多地方就是那些稍微在勃艮第吧，大部分的还都是手工采摘的，因为它本身可能也比较娇贵，然后又 葡萄酒也贵，所以它其实是个很耗费人工的事情。
6: 嗯，
7: 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嗯，像有很多新世界，它大部分呢是用机器采摘的，或者它是平地，它就很适合用机器来作业，就是它那个机器走过去，然后整个那个一晃，就是都掉下来了，
6: 就扶着树嘛。
7: 嗯，
6: 对吧？
7: 对对对，
6: 然后一阵啪，那葡萄就掉下来了，
7: 掉下来了。对，嗯，对对对。但其实，机器采摘其实对于，嗯，植物本身还有些果实，它是有一些伤害性的。嗯，
6: 啊，那是
7: 对对对，肯定有伤害性。只不过可能有的产量大，嗯，它也无所谓了，就牺牲掉一些品质，
6: 嗯，
7: 可能它也觉得能接受。
6: 继续说，就葡萄，我们从采摘下来之后，把坏果挑出去了之后，然后经过清洗。接下来呢？
7: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像红葡萄酒，它一般都是要白葡，先说白葡萄吧，白葡萄比较简单一点，白葡萄就会先压榨，然后果肉分离跟皮分离，然后进行这个发酵，发酵之后再进行这个陈年，去装到在橡木桶里也好呀，或者是装到瓶里去进行，就是让时间等待就好了。然后呢，像红葡萄酒呢，它一般要经过先破碎之后，然后第一步就是，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发酵，因为它要带皮发酵。发酵完之后，嗯，再进行把皮啊这些渣子过滤掉，然后再把它放到橡木桶里去陈年。对，但有的酒庄呢，它直接会用橡木桶来进行发酵。对，
6: 那其实就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差别，就是先土皮后土皮的差别。
7: 对对，因为白葡萄酒它不需要皮的一个参与，它也不需要皮的什么颜色或者是对它，所以它就是先把皮去除掉，然后直接用果汁进行发酵。然后红葡萄呢，就是我们先把它连皮带果汁一起进行发酵，因为我们需要就萃取皮上面的单宁啊，还有颜色。嗯，
6: 那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白葡萄酒是用那个青色的或者白色的葡萄来做的，红葡萄酒就是用红色的葡萄来做的，
7: 对
6: 吗？
7: 对，是的、
6: 哦，
7: 嗯，对，就是那个，你可以说那个葡萄是黑色的，
6: 嗯，
7: 就是黑色的葡萄就是做红葡萄酒的，然后那个绿色的呀，或者是偏稍微有点黄色的那个葡萄，我们就所谓叫白葡萄，
6: 嗯，
7: 就是做白葡萄酒的。
6: 所以红色的葡萄酒的颜色是来自于它的皮，
7: 对，对，
6: 哦，
7: 还有酒里边的那个单宁的感觉，就是来自于皮里边的物质。
6: 所以那皮还挺重要的。
7: 对，是的，是的，皮是必须要有的，嗯，皮非常重要。
6: 那做葡萄酒的葡萄的皮会很厚喽？
7: 要看不同的葡萄品种了。对，像黑皮诺它皮就有点薄，
6: 嗯，
7: 然后像什么哥海纳呀，这些都属于皮薄的葡萄品种，然后像赤霞珠呀、希拉呀这些的，可能它就是属于皮偏厚一点的。
6: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特流行自己在家里边做葡萄酒，
7: 嗯，
6: 因为像你说的，还真的蛮简单的。
7: 对，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你从把它做出来应该是不难，但是做好了可能就不容易了，应该。
6: 对，
7: 嗯，
6: 那做好了还需要有谁来参与呢？
7: 做好了需要有谁来参与？这个参与的挺多的，包括你用什么样的酵母，就从材料来讲，你用什么样的酵母，然后你用什么温度来发酵，然后你是用那种不锈钢罐啊，还是用那种泥土陶土的罐啊，还是用你是用橡木桶，这个对你葡萄最后的风味都是有影响的。然后
6: 你说的是动画片，我说的是真人电影。我说就是如果葡萄酒想要做好的话，会有哪些人来参与？刚刚我们说了，比如说采摘的人，
7: 嗯，
6: 对吧？
7: 啊，
6: 然后挑拣的人，
7: 啊，
6: 这可能会是一波人啊，
7: 嗯。
6: 然后再之后，我会交给哪个工种来去做接下来？因为接下来不就是放在罐里去这个发酵了吗？
7: 对对，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个就是首席酿酒师了，
6: 嗯，
7: 他要 整个从比如说什么时候我可以采摘啦，
6: 对，
7: 然后采摘过程要多长时间，你们赶紧弄，弄完之后我要多长时间去这个发酵，然后用什么温度，整个都是这个酿酒师来主导的，
6: 就是他来定的。
7: 对，
6: 包括什么时候采摘葡萄也是他定的，是吧？
7: 对，因为他要看这个葡萄达没达到他要的那个成熟度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要测试嘛，
6: 嗯，
7: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去帮忙的人嘛，比如说你要是采摘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工人在

0: 葡萄酒在酿的过程当中，像那个红葡萄，我们不是说它需要皮的参与嘛，但是在很多时候那个皮呢就会飘到表面上来，就是然后还要进行鳞皮，还要进行压帽，就是把那个皮要压下去，然后才能让这个颜色去充分的跟酒液去结合、
1: 哦、
0: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需要很多人工的作业的。
1: 我还刚想问你，因为我参观过

0: 对，就是尤其是红葡萄酒，它需要那个，它需要进行，就是让它那个皮跟果汁儿有一个充分的接触，
1: 嗯，
0: 它才能够，萃取到足够的颜色和单宁，
1: 嗯，
0: 要不然它那个皮就因为它有二氧化碳嘛，它就浮在表面上了。对，
1: 那它要发酵多久在发酵罐里面？
0: 20天左右吧，20天一个月，
1: 哦，其实也就20天。
0: 对，
1: 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葡萄酒的那个酒精是不是就会产生了？
0: 对，就会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
1: 哦，
0: 对，嗯，
1: 然后通过过滤啊什么的，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守在一个罐里，就是过滤罐的尾端，打开那个小的水龙头，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喝最新鲜的葡萄酒了？
0: 那个应该喝还不太行。
1: 哦，还不让喝。
0: 对，你就是你去的话，很多人会让你尝一口，但是那还不是最终的一个成品。
1: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步骤？
0: 接下来你可能还是要会把它放到，比如说它发酵完成了，达到就是它的糖分都被消耗完了，它就比如说你做干型的，它糖分都会消耗完了，它已经停止发酵了，你就可以把它移到比如说橡木桶里去进行陈年了，然后去进行熟化了。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工作叫我们叫 racking， 就是倒桶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通过倒桶会把里边一些沉淀的一些酒泥啊，因为有死掉的那些酵母还是在。

0: 做一次。
1: 但其实按说应该葡萄酒的产量没有那么多呀，但现在感觉葡萄酒好多我都喝不完，完全喝不完的感觉。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新世界的国家他们产量还是挺大的。但其实整个世界来看还是法国意大利产量是最多，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1: 好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另外一个灵魂了。说完葡萄，我们就说到跟葡萄酒息息相关的另一个东西，就叫橡木桶。现在好像很多东西都在跟橡木桶进行一个嫁接，或者叫联姻。Whisky 要过桶。甚至现在啤酒也要过桶。咖啡豆也要过桶。就说那里边尤其是陈年的橡木桶里边有独特的风味啊。而且橡木桶本身它也有橡木的那个独特的味道。先问问小白，葡萄酒放橡木桶，这个是从他们最开始诞生的时候，葡萄酒诞生的时候就有吗？还是随着人类的不断的演变演化操作实践之后而得出的，过完桶的酒就是别有风味。
0: 其实它产生肯定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就刚开始可能运都不是通过橡木桶来运的，可能都是通过那个什么双耳瓶啊，就是以前古希腊的时候什么那些，就是如果你看那些历史，你就会看到说那些可能很原始的时候都是用那种陶罐，装在陶罐里的。但是后来呢，发现可能用橡木桶呢，它这个既方便又方便保存，然后可能也发现了说，好像这个味道会更，比如说单宁更柔化一点啊，还有橡木桶带来独特风味啊，就发现这个是优化了这个葡萄酒的品质，所以可能慢慢就流传了下来。对，但橡木桶本身确实对于保存葡萄酒来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现在好像也有不过桶的酒，是吗？
0: 有很多，如果你不想要它的风味有桶的，比如说你想做一款很纯净的白葡萄酒，那么其实你就可以避免去使用橡木桶，你可以不要橡木桶的风味，我就只保留它特别纯粹的果香就够了。所以它就这个也是酿酒师的一个选择，就是我的果实，比如说有一些葡萄品种它就是以果味为主的，那其实你更好的保留它的果味儿，就是最大对它特点最大的一个保留。所以它就不需要过桶。
1: 好吧，那我们先抛开桶。放它的原因是什么？就为了让它陈年是吗？
0: 对，
1: 这个陈年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
0: 陈年的目的是让酒更好的，就是比如说你放在橡木桶里，它其实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演变，它会跟空气有一些接触，但是它不是直接接触，它是因为橡木桶它是可以隔绝水，但是它不能隔绝空气，所以这个空气是缓缓的进入的，然后这个酒呢跟空气有缓缓的逐渐的接触之后呢，它能够更加柔化它这个单宁的口感，所以让这个口感整个的酒会更加的丝滑，
1: 更加的丝滑。
0: 让这个口感会更加的顺滑一些。
1: 那其实跟我们国内的很多的酒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白酒也讲究是陈年，包括醋我们讲究也是陈年。
0: 对对，其实陈年的意义呢，就是让它的风味发展得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
1: 让它和空气有更多的化学反应。
0: 对，跟空气有接触。但是还有一些酒，比如说它可能没有，比如说你装瓶了以后它可能就很少跟空气接触了，对吧？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经过时间的发展，它也会有一些变化。

0: 有一些创新吧，就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喝什么自然酒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大家会想要更丰富这个品类，或者是有了新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酒庄的年轻的酿酒师，他就特别想要表达自己，想要有一些创新。我觉得只要是有人能够喜欢，有人能够接受，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都是应该被鼓励的。
1: 对，而且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原来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请小白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但是没有特别系统的来聊，总是可能会和某些新闻事件啊，或和最近的一些口味啊，这个打一个相关联，然后我们引入葡萄酒。但其实葡萄酒是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了解的，就好像读一本书，如果你现在不太喜欢读书，或者说葡萄酒的书籍你可能看不进去，或者你不想通过看书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葡萄酒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订阅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慢慢的把这个葡萄酒的世界慢慢的打开。我们会发现刚刚小白说的很多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自然酒的概念呀，新酒又是什么，包括陈年酒，多陈年算陈年，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一瓶酒可能拍出了天价，为什么它好喝啊？那我们现在能就是所谓我们现在喝到的一些老酒，我怎么去欣赏这些老酒，包括葡萄品种的不同，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酒标上面提到的信息很多，但是其实酒标上还有很多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信息，包括还有就是葡萄酒为什么他们这个很多人包括甚至像我这样的葡萄酒小白也都会拿起葡萄酒就要晃一晃这么晃一晃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也有人说葡萄酒也会有挂杯，说挂杯是为了什么？怎么就会挂杯了呢？这个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慢慢的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跟我们留言，来说一说您对于葡萄酒，包括您对葡萄酒的一些疑问啊，包括您对于葡萄酒的一些看法，还有就是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什么样的葡萄酒，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这是我们好红的酒的第一期，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啊！谢谢小白，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我是夏明，下周六我们再见喽。
0: 好，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大家没想到在哪儿看的话，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
1: 视频俩字儿，
0: 对，就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
0: 会
1: 是智慧的会。
0: 对，这个您回复视频啊，一个是会弹出一二维码，您摁住这二维码就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您在手机的微信上搜这个视频号啊，微信上搜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就

0: 与胡桃树不发脾气只发财，谢谢大家。来了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粉丝团，同时预约一下下一场的
1: 直播。
0: 关键是这个下一场的播出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您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上回复视频，就会看到今天节目主题的一部分。
1: 哎，就是美好的那一部分。
0: 哎，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起伏跌宕的草原之旅，就是您看到的都是那个
1: 美好的。哦哦哦，
0: 都是启示的啊，这个锡林郭勒草原呀，牛奶湖啊，赛马比赛呀，哎呀，看这视频看的心情都特别好，
1: 对，
0: 特别好。这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给您讲讲这幅。
1: 我们嘉宾高兴的都在草原上打上快板了。
0: 哎呀，你可不知道这打快板的故事。这打快板，你看着是短暂的一段视频，
1: 结果
0: 其实有丰富的内涵啊。这个咱们稍后说啊，大家都可以，所有朋友都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个视频吧。要么您看不着这个嘉宾给您拍到的这些影像，
1: 是
0: 其他的图片没事儿，我们在视频号上给您展示，
1: 没错，
0: 就这一组全都给您了，您只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儿
1: 视频，
0: 哎，本期的内容的50%您就算收获了。
1: 哎，
0: 起伏跌宕啊，就是这趟草原之旅计划是很好，开始也不错，
1: 很美。
0: 对，由于之前呢所有的旅行嘉宾都比较中间就会有随性，我们也介绍过几次，对吧？
1: 对，
0: 就是得相信不期而遇，
1: 对，
0: 抓住偶遇的机会，
1: 相信当地人的推荐，
0: 后来就跌宕了。这个具体的什么情况，待会儿再说，
1: 好
0: 不好啊？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还说老胡同里的事儿呗，天大的笑话是不是？
1: 搞笑事儿啊。
0: 对呀，
1: 北方姑娘叫若兰，她找了一个娘，年纪相差很大，年纪相差很大，
0: 给自己找一娘家。
1: 我这年纪相差很大，这南方的男友这都是呢打头的哈，叫安迪。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这幸亏没让你编剧啊，不然脑洞更开了。但谎话呢当然是越编越瞎，是吧？巧合误会就扎堆的场面也就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大型星战呀、房山站演出都等大家来啊！
1: 哎，
0: 这个杨洋演老爸，
1: 哎，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0: 还有 Mr. Q 小强演那高龄准女婿安迪。据晚桥说啊，这高龄绝对不是一个形容词，
1: 哎，
0: 是一个客观的、精准的描述。
1: 对，还弄俩小撇胡呢。
0: 这跟高龄没什么关系，跟个人爱好有关系、啊、
1: 好吧，
0: 当然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来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过1000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而且反转不停，
1: 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火灵灵的出现了。
0: 火灵灵的出现了，
1: 应该什么水灵灵的出现了哈、
0: 我的妈，今天应该问你问题。
1: 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
0: 对，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这个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你别老摁我这鼠标，你就管你那就行了，你那不着急的事儿啊。大家回复视频没有？没回复视频，一会儿就得错过很多精彩内容，只能光听着说了。
1: 哎，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一个摁住二维码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
1: 对，
0: 一个是点开那个链接，看到一组视频，
1: 非常多。
0: 哎呦，草原上的赛马
1: 啊，可热闹了！
0: 牛奶湖上接牛奶，
1: 真的，这个这体验很特别。
0: 锡林郭勒这个草原上大快板，
1: 当当当。
0: 虽然听到的不是当当当，
1: 当当当啊、哦，不是，
0: 对，听到
1: 是音乐声，
0: 音乐对、
1: 啊，被音乐声掩盖住了。
0: 这谁要给我们讲他这个旅行的故事呢？来吧，啊，这个我们的嘉宾要跟我们分享这一场草原的起伏跌宕之旅。他的这个教训分享给咱们当成这个借鉴吧。
1: 可以，
0: 这个、有请啊。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啊，也是我们听众，也是我们嘉宾王鹏，好久不见，鹏鹏。
5: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别客气，怎么这么客气？
5: 今天教师节吗？
0: 教师节得这叫真正的老师啊，真正的老师。咱今天说你这段旅行是不是也是刚完成不久？
5: 对，7月底8月初。
0: 那按理说不应该遇到 你遇到这么可怕的情况，
1: 那正适合去草原玩的季节。
0: 对，当时怎么规划的？
5: 当时是七月底八月初，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特别热那段时间。然后我媳妇说特别热，我说那下午两点了，那会儿说特别热，我说那走，咱去张北避避暑去。
1: 下午两点才决定的，
0: 决定就出发，
5: 然后三点我们就上高速了，已经。
1: 行李这么好收拾，
0: 执行力非常强，
1: 真的、
0: 啊、我跟您说啊，执行力非常强，
1: 一家四口。
5: 对，因为原计划就是去张北两天，周六日两天，所以带一点东西我们就出发了，很快。然后
0: 就临时是吧，待一待、哎、
5: 对，从这个有这想法到上高速有一个小时时间就去了。
1: 那挺好，我觉得、
0: 哦、
1: 这效率杠杠的、嗯、
0: 对、嗯、那个赵晨苑啊，您把这个视频两个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你就明白这意义是什么了啊。这一路还不错，是不是？下午就到张北了，
5: 两个小时吧就到张北了、
1: 啊、又还不堵，挺好。
5: 对，然后一下车特别凉快，赶紧把带的外套穿上了、
1: 哦、
5: 就差这么多、
1: 哦、
0: 这照片我都给安排上了啊、
1: 哦、
0: 这个是王鹏和他儿子背影，
1: 是的、
0: 啊、
1: 都穿上外套了。
0: 对，穿着这个棒球服是吧，这个防晒服、
5: 嗯、
0: 不是，这应该是
1: 冲锋
0: 衣
1: 了，
0: 冲锋
1: 衣
0: 的
5: 冲锋衣
0: 外壳、
5: 嗯、
0: 哎、
5: 嗯，
0: 一看就是觉得这儿就很凉爽，
5: 对，
0: 是吧？
5: 我说这次避暑成功一半了，
0: 相当成功，
1: 选的地儿选的很好。
0: 我嘉宾是个暖男，
5: 嗯，
0: 嘉宾就爱人一说你就、嗯、就执行是暖男啊。
1: 哦，
0: 那第二天也不错，
5: 第二天我们就近说去这个草原天路转一转，看一看。
0: 你看是不是挺好？
1: 真的、
5: 嗯、
0: 啊，这都给大家安排上。你看草原天路上、
1: 哦、
0: 这景色，
1: 是
0: 蓝天白云、碧草，还有小黄花。
5: 对，小花特别多，那个采点小花，嗯，
1: 还在孩子还在这个那个绿草上有一个这充气沙发，
0: 懒人沙发是吗？绿草
5: 对，懒人沙发，我们带了几个椅子在草原上坐一坐。但是这样提示一点
0: 啊、
5: 哦，我们那个孩子带一个小风筝就放起来了。这会儿牧民说。千万不要放风筝，因为马、啊、特别害怕这个，容易惊着。
1: 哦，
0: 草原很广阔，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风又凉快，放风筝这不是
1: 最
0: 正合
1: 适
0: 吗？对吧？因为城市里还怕什么电线呀、行人
1: 什么
0: 的。
1: 嗯，
0: 但是这儿也有大家需要注意的。
5: 对，可能那个马呀、啊、没怎么看见过这种东西，突然一看见就，
0: 或者他误以为是飞起来是鹰。
5: 啊，对，而且这种小风筝飞得不高，可能离、
0: 哦、有点近，
5: 对、
1: 哦嗯，马不用抬头就能看着。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即便如此啊，大家看这个，一看在草原天路玩的不错，这云离着好像这个和天和地云都接一块儿似的。
1: 是，这蓝天白云
0: 还体验了骑马
5: 啊，对，骑了骑马，嗯，
0: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1: 这还不是重点，这已经玩得很好了，嗯、到了
0: 玩得很好，这个等于说头一天的下午，第二天一天都非常顺利，
5: 对，
0: 避暑觉得很那草原天路也很凉快了。
5: 对，但是没有张北，因为可能到。

0: 晚上就到了这个固原了，固原也是计划外的，原计划是草原天路转一圈继续回张北，然后到了固原呢，我这个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开始什么了？
1: 大家注意语气啊，
2: 开始什么了？
1: 开始了，
0: 开始找不着酒店了。
2: 啊，这么火！
0: 因为提前没有计划
2: 哦，
0: 而且这个固原这个地方啊，冬天也特别冷，可能周围景点比较少，相对来说酒店也少，我们就没当回事儿。去了之后就找了好久，
1: 那怎么想着就去固原了呢？
2: 夏天特别冷吧？你刚才
0: 因为是我们走这个新开了一段草原天路，有一段这个固原线。我们走走走，可能到傍晚了，说就那就去固原吧。
2: 啊，就是开着开着才决定的。
0: 对，开着开着决定的，
2: 哦、
0: 所以就
1: 可能刷了朋友圈了。
0: 是不是这个是就直接去了固原？这是
1: 固原是
2: 顺道就去了，
0: 顺道就去了。然后因为提前没做计划，就酒店很费劲、
2: 哦，
0: 找了好久。然后有一家酒店是临时有人取消，我们订上了一间、
1: 哦，就非常热门的一个地方。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先了解好再出发。
2: 暑期正好是那儿的旺季，
0: 对，那边凉快。
2: 嗯嗯嗯，所以就是找就光找酒店就找半天。
0: 对，
2: 嗯、
0: 然后呢，
1: 那就开始了，
0: 就开始了。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醒了，一个是草原上放风筝，
0: 对，
2: 不能；
1: 还有一个这种热门旅游目的，我建议热不热门啊？您都先问问，
0: 对，
2: 对
0: 提前。
1: 这个吃要说相对好解决，这住要没地儿真麻烦，
2: 可不嘛，你怎么都睡大街呀？
0: 对，
1: 不会也不会让你说，但当然肯定当地人民很热情啊。你看好多都请到什么政府大院里去住啊。
0: 是，
1: 但是你首先你得招通急，
2: 对，
1: 对不对？
2: 还放费时间。
0: 然后呢，这个晚上到了固原之后呢，又是看那个朋友圈，有朋友发去牛奶湖的照片不错。我一搜离得很近，四五十公里，我说来都来了咱去一趟。
2: 嗯，
0: 只有第二天就转过来，等于相当于第三天我们就去了这个牛奶湖。在牛奶湖半路上呢，
1: 就是固原找酒店这件事儿没有引起你的重视，
0: 对，
1: 是吧？就是临时起意，
2: 嗯，
1: 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这事儿没有引起他王鹏的重视、
2: 嗯、因为后来也解

0: 都是牛，
1: 然后小、
2: 啊、路上就遇到这大爷了，还是先去牛奶湖？
0: 先去的去牛奶湖的路。
2: 哦，先路上遇到这个大爷放牛、嗯，这样等会儿啊，咱们别着急。
3: 遇到大爷放牛，
2: 闲聚说想看照片、嗯、视频，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看照片我已经安排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了。
3: 对，所以您
2: 来的朋友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嗯，加加粉丝团，预约下一场直播。现在看到就是牛奶壶上面的一个装置，
3: 哎，
2: 对吧？
3: 大牛奶瓶，
2: 对，正在这个好像倒出牛奶，
3: 假装倒出来。
2: 哎、对、嗯，这个牛奶壶的体验，包括路上遇到这个大爷，这个大爷是个热情的关键人物，
0: 关键人物，
2: 哎、本。嗯次旅行极其关键的
3: 人物，当时正在放牛，
2: 他关键在哪？对、嗯，这人家就是自己家牛，
3: 我知道啊。嗯，
2: 他关键在哪儿呢？跟牛呢也有关系
3: 哦、啊。邀请他吃牛肉了？
2: 那不是，哦、大爷真是想、哦、这个啊，这样这样，您就咱们就去间隔一下，
3: 哎，
2: 回来再听王鹏说，好吧？嗯、这位朋友说，这个现在回复关键词在公众号看不了照片，对，有视频没照片，照片就在这儿看了。
3: 嗯，
2: 还有看一个方式就是到视频号。您在这个听听号，听听号上搜索王一，
3: 嗯，
2: 板桥，哎，我会发在我的那个听听号上。
3: 对，我经常会把一些回听链接放在我那儿。
2: 对对，感谢杰尼加入这个粉丝团啊！
3: 究竟这大爷起到了什么样的关键作用？
2: 牛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哎、
2: 我们稍后继续啊。
4: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起伏跌宕的啊草原之旅。之前说的去张北啊，去固原都不错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点开链接看看美好。

0: 我去年去牛奶湖的路上也遇到了一个大爷在放牛，
1: 嗯，
2: 难道是同一个
0: 大爷？没拍
2: 大爷
0: 照片哈，
1: 没拍大爷照片。
0: 那牛照片你认认，枯木，你看是不是一波牛？
2: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这照片。
0: 然后这个青春说，难道是牛把大爷给撞了？
2: 他自家的牛。
0: 然后枯木说，牛过马路，然后那个我还停下来让牛先走。说不让也不行，
2: 那当然了。
0: 谢谢闲剧点赞啊，谢谢这个SM 勾的关注。那具体这个大爷和牛的关系，这在这个故事里怎么回事呢？
2: 起到了什么样的对？
0: 让王鹏给说说吧，这绝对得说一下了啊。
1: 我们这个开车路上看见这个牛呢，孩子就说：“爸爸能停下来，咱们我去摸摸那个牛吗？”
2: 哦，想摸
1: 摸。然后我说行，我说那咱停车问问。
2: 嗯
0: 啊，对吧？咱得。
1: 然后大爷非常大方，去摸去吧。去跟牛玩去吧。
0: 人很好，
2: 对
1: 对
2: 对，
0: 很热情。
1: 然后那个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去跟那牛
0: 互动去了，
1: 哎，我就在这边跟大爷聊聊天。
2: 嗯嗯，
1: 我说这边草原真好啊，比那个草原天路要辽阔一点啊。他说这不算太好的，你去锡林郭勒更好，而且这两天赶上那个那达慕。
2: 哦，
0: 热闹，
1: 也不远，去看看吧。然后我就这个
0: 又埋下了一个种子，
1: 就是
0: 你也太容易被埋下种子。
1: 对，不错啊，我想着既然来看草原，就看好点的草原。
0: 他这每一步啊，都在计划外，
1: 对，
0: 就老想着，哎，我完成这个就回北京，
1: 对。
2: 但是呢，
0: 我去了这儿之后就回北京，
2: 但去了这儿的途中又变了，
0: 又增加一个，就是说有点像。我弄完这个我就背单词，我弄完这个弄完这个就背单词，但是中间老叠加，
2: 对对，
0: 就反正就埋下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所以你看这牛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2: 就是牛
0: 连接
2: 了
0: 关系，对，然后大爷又给指了路，
2: 停下来了，
1: 就埋下了个种子，
0: 对，但是还是先去了牛奶湖，
1: 对，然后呢，这个听大爷说完之后呢，埋下种子就继续往牛奶湖走，在去牛奶湖快到牛奶湖的时候啊。看见了一场这个赛马比赛
0: 哦，赛马比赛
1: 也是因为这个马上要赛的那个
2: 那达慕，
1: 我们就去看了，哎，这是一个小，我们去的时候成人比赛已经结束了
0: 啊，就少年组
1: 少年组的
0: 哦，
1: 少年组不光是人是少年，要求马也是少年
2: 哦，
0: 小马
1: 对应该是两年以内的，因为他这个跑的距离比较长，听说是跑10公里的一圈，
2: 哇，
0: 马军儿。
2: 这挺好
0: 的，真
2: 的，
0: 这个就是为什么让大家看视频。
2: 小朋友，
0: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点开那链接，您就能看到
2: 小朋友比，
0: 对，少年啊赛马，这个确实是远远的拍的视频，也不敢离太近。
1: 人家有一个这个也是怕伤着游客，不让走得太近。
2: 有一段的安全距离，对吧？
0: 对，你看看这个。
2: 哦，原来马都是年轻的小马，太好玩了啊！
0: 对。
2: 一起成长，这些
0: 哟，这跑得可快了哈！
1: 对，这个一开头还有，你看有个小马刚跑两步又回来了，
0: 不是太听话，
1: 不太听话
0: 啊！
1: 说
0: 最后一小姑娘得了第二名呢，挺厉害。
1: 对，因为什么录一开头录一结尾，因为中间时间特别长，因为跑10公里，所以录了一开头，录了一个结尾。
2: 他们这个跑十公里就是跑一圈，然后最终又回来。
1: 对，前面有一个这个
2: 领跑的
1: 是骑个摩托车在前面领跑。
2: 哦，那是
1: 周围也对。然后我就想着这个
0: 10公里那么老远，不得把我颠散架了？不是，你看他这个比赛不仅比速度，还比赛你和马的这种配合，
1: 是
0: 对吧？那马不一定愿意跟着你跑10公里。
2: 对，
0: 想看这比赛的朋友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又能来视频号，又能看到这段。
2: 看这个也不用门票，是吧？你
1: 对，不用门票
2: 就随意就遇到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很幸运了，
1: 是。
0: 因为你到那儿说要比完了，你不人也不会为你专门比一场啊。
2: 是啊，
1: 对，
0: 所以又增加了往这么走的一个。
1: 然后就想着在这儿看见这么精彩，要是到了那达慕看会更精彩，
0: 多棒啊！
1: 对，
2: 这时候想要去锡林郭勒的这个草长得就更茂盛了。
1: 对，
0: 而且那骏马，那大人骏马跑起来，是不是这更激情了？
2: 啊，
0: 哎，就坚定了要去这个，
1: 对，
0: 锡林郭勒的信念。
1: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去了这个牛奶湖。到牛奶湖之后，这牛奶湖也是没赶上这个纯白，然后后来一了解也是有原因的。
2: 为什么？
1: 它这个
0: 就牛奶湖之所以叫牛奶湖，是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大汪的那个牛奶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它就得泛白，那为什么没有泛白呢？
1: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化学物质，白色的化学物质，如果赶上有风的时候呢，把这化学物质搅起来。这湖就是白色，
0: 不是化学，是矿物质，
1: 矿物质，
0: 对，
1: 矿物质，
0: 对，就天然的底下的矿物质，
1: 应该是也是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个湖，
0: 对。

0: 同志，
1: 嗯，
0: 然后呢，没有风的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呢，这个就沉底了，就特别清澈，
1: 沉淀了
0: ，就特别清澈，
1: 哦，
0: 所以就是风浪越大，湖越白。
1: 明白
2: 了。咱一般希望都是风平浪静，对吧？
1: 对，有倒影，
2: 盐湖，咱想拍的都是这样的，
0: 对
2: 啊，没有说希望看着起皱的，就是说风浪特大。哎，牛奶湖不一样，
0: 嗯，
2: 它就得沉渣泛起。
0: 对，
2: 他才泛出那牛奶感，
1: 他跟人反着，
2: 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你大家如果在视频号上看这个雕塑，是一个大的那种，就是那个塑料的牛奶那奶瓶儿，是吧？斜着，好像哗倒出的一大这个一大汪
1: 牛
2: 奶，然后牛奶在湖面上还溅起来了。
1: 对，
2: 如果湖面的颜色跟这牛奶这个装置颜色，
0: 嗯，
1: 是
2: 一样
1: 的
2: 话，那就很震撼了。
0: 对，
2: 现在呢，其实人家泛这个碧绿的颜色，一般来说咱们都喜欢，
1: 对，
2: 是吧？
1: 嗯，觉得挺清澈，挺好看的。
2: 一汪碧水多好，
0: 嗯，
2: 偏巧在牛奶湖，大家不希望它是，
0: 对。
2: 这有点像牛油果奶昔，
1: 说明什么？就是王鹏当时看朋友圈的那个朋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白汪汪的。
0: 对，
1: 你才吸引
0: 他那湖白汪汪的。
1: 你看，人家赶上的是白的。
2: 枯木那拍的也是白
1: 的
2: 呀。
0: 对，
1: 枯木那个是远看，然后你近处看，他也是。我记得枯木说他去的时候也没有赶上特别特别白。
2: 但枯木说了，看我去的时候多白。
1: 哦，好，
2: 别放弃。人家好不容易想那个凡尔赛一下。
1: 好的，
2: 你一会儿给王鹏看看啊，让王鹏着急一下，
1: 对比一下。
2: 但是。大家这个如果回复视频也能看到，牛奶湖其实人家还做了很多的设计啊，是吧？
0: 对，有一个可以接牛奶，一个龙头，
2: 水管子似的，
0: 对，
1: 哦，
0: 一个龙头，
1: 哦，
0: 是感觉是就从牛奶湖里出来，然后你可以买一杯牛奶去那儿接，
2: 对，
0: 嗯，
2: 给你空杯子，
0: 给你空杯，
1: 嗯，
2: 一接接满一杯，真不老少这一杯。
0: 对，然后这个，可以给你留时间拍照录视频，
2: 哦，
1: 就直接喝，
0: 嗯，
1: 就可以，
0: 对。
2: 对，所以它仿佛就是从牛奶壶当中打上牛奶上来的。
0: 对，
1: 如果背景当时就是那种牛奶色，那就好玩了。
2: 是啊，
1: 嗯，
2: 这不就是这个？它就是天气。这也提醒大家，如果想去牛奶壶看这个美景的话，您记着，它得有风
1: 啊。对
2: 对，
1: 要风平浪静。
2: 但你看着，其实我看你这个照片上看着还是有点风浪的。
0: 对，也还可以，但是可能就是还是不够大。
1: 嗯嗯。得成气候，你知道吧？
0: 嗯，
1: 这点小风浪不行。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哎，落一个，就是还挺有意思，它奖品很逗。
0: 对
1: 啊，奖品是什么？马鞭？
2: 不是马鞭。哎呦，你这奖品太抠门了，谁参加呀？
1: 马鞭。
0: 奖品第一名是一个骆驼。
2: 一头骆驼，
0: 一峰骆驼。
1: 嚯，哦，那就赢了之后再骑骆驼回家了。
0: 第二名是
2: 一头牛，
0: 一头牛。
1: 哦，那骆驼最值钱，看来是。
0: 对，第三名是一头小马驹。
1: 明白了，
0: 一个比一个小。
1: 懂了，懂了，
2: 就你给人发一马鞭套马杆，人就没人参加了。
1: 哦，确实，确实，
0: 这个大家很重视这比赛，都是从很远地方来的，拉着马，
1: 嗯，
2: 自己的马是吧？
0: 对，
2: 嗯，所以你说这个又幸运的遇到了这个草原上的赛马比赛，很真实的看到了这种热火，
1: 嗯，
2: 这个朝天的草原的生活，
1: 还是挺多美好的，
2: 啊。然后又遇见了这个牛奶湖，
1: 并不白的牛奶湖。
2: 并不白。但是此时王鹏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应该做做调查，再进行下一步旅行。
0: 然后呢，
2: 想着说我了解一下西里湖，
0: 然后
1: 呢，随性惯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看完牛奶湖，牛奶湖是停坐摆渡车去。然后从牛奶湖回到停车场的那个路上，我正好坐司机旁边，我问司机师傅，我说锡林郭勒怎么样？师傅说好，好极了。
2: 哦，又加深了，这
1: 俩人都说好，
0: 对，说尤其你别走高速了，你就走国道，两侧都是美景。
2: 哎呦，
0: 嗯，
2: 听着就向往
1: 啊，就更向往了。
2: 对，
1: 嗯，
0: 然后这一下车，然后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要不咱们去吧。
2: 等会儿啊，我这插一句，牛奶湖是因为它湖啊，在这个

0: 物质，
1: 矿物质、
0: 不是化学物质，就天然矿物质，哎，起来之后它才像，不是说您到那儿拿个碗上水里一舀就是一碗奶，
2: 不是啊，完全不是，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为了实现大家这个梦想，人家才那儿给你立一根特别高的水管出来一龙头，
1: 对，
0: 其实有点像淋浴的管，然后但是您需要拿买一个杯子是吧？
1: 对，
0: 哎，去接一杯牛奶，其实人底下连着安全卫生的罐，
2: 对，
0: 是吧？里边有健康的牛奶，仿佛是在牛奶壶，好吧？咱们把这给人说清楚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他那真是那种牛奶色，你再接杯牛奶，那就美翻了。
2: 对呀、
0: 对吧？那就美翻了、
2: 就感觉是这样的。
0: 枯木就说跟阳光也有关系，说去的时候多云，看到牛奶壶呢就有点点变色、对，好，咱接着说这个，在摆渡车司机大哥的鼓励下，
1: 对
0: 吧？
1: 摆渡车那师傅说好，特别好，去吧。而且那个别走高速、就那个走国道，两侧的景色特别好。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就跟吴爱商量，我说要不然去
2: 啊？
1: 吴爱说去，然后我们就
0: 不是一家人，
2: 多好啊！
0: 对，这性格能到一块
2: 都支持你。
0: 这去的路上也还
1: 去的路上，因为大哥这个大司机师傅啊说不要走高速。
2: 走国道吗？
1: 走国道，所以这导航设置啊就有点问题。
0: 对，这什么问题？包括为什么图片上我展现了一盘面？
2: 吃的挺好啊。
0: 哎，这回来咱说呀。
2: 好、
0: 又该间隔了，好吧？想看视频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其他朋友可以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图片啊。咱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呢一段起伏跌宕

0: 时间还延长了呢，这我还真不知
1: 道。那这地儿都增加这么多了，先开始就打人去张北，张北之后后来又加了沽园。沽园之后又加了牛奶湖，
0: 去了牛奶湖
1: 又加了
0: 锡林郭勒，
1: 不是这还不得延长天数？
0: 懂了，
1: 那怎么能去这么多地儿？
0: 我还说呢，我说他们这两天这挺紧凑啊，
1: 就是因为这个随性呢，他所以这个有没有准备好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去沽园不错，哎，发现
0: 酒店订不着，
1: 酒店没提前联系啊，没地儿。后来这个
0: 到了牛奶湖，
1: 又刷朋友圈说牛奶湖不错。
0: 到了牛奶湖的这地儿呢，发现没有
1: 牛奶
0: 色那么白。
1: 哎呀。后来也是听了放牛的大叔和驾车的大哥说，锡林郭勒也不错，
0: 哎，
1: 不仅不错，还得必须走国道，不要走高速公路，你才能看到一路的美景。
0: 那还有那达门大会，去吧。
1: 哎呦，真是不错哈！那体验怎么样呢？我们再次请出我们嘉宾王鹏，
0: 欢迎
2: 大家好。
1: 哎，王鹏说了，他这个旅行主要是这个，就俗话叫什么"猫一天狗一天"，就是好一天
2: 好
1: 一阵逮一阵。哎，对。这个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哎，点开链接就看看王鹏给您分享的美好的部分，草原上的少年赛马，
0: 嗯，
1: 是吧？牛奶湖接牛奶，
0: 嗯，
1: 刚才说了十个大子儿就一杯，
0: 对对，
1: 对，十米叫是吧？
0: 哦，
1: 十米一杯，
0: 哦，
1: 然后那个常温的。
0: 挺
1: 啊，对，虽然颜色不好，但是健康保证，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不是牛奶颜色不好，那湖的颜色不达到牛奶湖。
0: 对，
1: 然后还能看到这个在锡林郭勒上打快板啊！您回复视频，
2: 嗯、
1: 同时摁住二维码来我们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可以现场看看王鹏。
0: 对，还可以
1: 看
0: 照片。
1: 片
0: 嗯、
1: 对对对对，讲讲后面的故事吧。这个是去哪儿的路上？去这个
0: 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的路上，然后司机师傅推荐我们走国道，
1: 嗯，
2: 一开始走，因为上午去牛奶湖什么的转出来就中午了，然后说国道两侧肯定有饭店，我们就没着急，我说 一路走一路看吧。刚开了一会儿，遇见饭店，一看那个卫生条件不是太好，就想着说这个，因为有小
1: 带小孩呢，
2: 有小孩嘛，肠胃不是那么强，说那就再找找吧。结果这一找，
1: 结果开始了，
2: 这一找找到下午三点。
0: 啊，就没有好餐馆吗？
2: 就没有餐馆
0: 啊？
2: 就这个
0: 错过了
2: 一
0: 个，一
2: 下让我想到了去新疆，景点和景点特别长，
1: 错过了宿头是吧？这评书里前面不要错过宿头，
0: 错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1: 因为他这个听了师傅的建议啊，走了就是导航呢。首先引导的就是走高速公路，
2: 对，
1: 他还跟导航搏斗了一阵
0: 啊、
1: 哦，就是必须走国道，
2: 对、
0: 嗯，
1: 哎，反复的斗争下，终于走上了国道，
2: 对。
1: 然后导航导着导，有时候就是进的特别小的地方，
2: 就是乡道和县道一些小路，
0: 那不更不好
1: 走
0: 吗？全
1: 得走一遍，
0: 对呀、
2: 嗯，
0: 嗯。
1: 然后到找到三点，终于是找到一家
2: 这个兰州拉面。
0: 这孩子都饿坏了，
2: 对，看着
1: 何止是孩子坏，
2: 我媳妇儿都不说话了，不高兴了，
0: 饿了。到了兰州拉面吃，嗯，
2: 哎，一进门还特别卫生，特别好，特别干净，我们再赶紧在这吃吧。然后点了一份这个。我爱人点了一份这个干煸炒面，然后我们点了点其他的，
0: 嗯，
2: 这一吃味道还真不错，
0: 看着就不错。
2: 对，
1: 你看看大家、嗯、图片给大家安排在视频号上了啊，真的会旅行，各位可以来这儿看。这
0: 肉也不少，嗯，这会是智慧的会。
1: 先说正事儿，什么肉也不少，微信上也可以搜啊，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
0: 嗯、
1: 啊，人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就看到这干煸炒面，有肉，有这个，这是什么？
0: 葱，小葱，
1: 葱，小葱，
0: 嗯，
1: 然后有黄瓜是不是？
0: 没有，
1: 有辣椒，
0: 那个、
1: 干辣
2: 椒，
0: 嗯、
1: 是吧？啊、
0: 嗯，应该是有点那个这青椒、嗯。
1: 总之，人家不仅是卫生条件好，手艺还好，
2: 对
1: 啊、
2: 嗯。然后吃完饭，大家心情也好了，然后也不跟导航较劲了，咱们直接上高速吧，
0: 哦、
1: 放弃了、
0: 哦
1: 这个。
0: 这会儿就知道了，
1: 所以要大家要相信这个导航。
0: 嗯、
1: 真的，他要是强行说您别往那边走，就说明那个路可能真的不好走，不适合大伙儿、
0: 嗯嗯、
1: 啊。
2: 然后这个就到了走高速到了锡林郭勒，
0: 嗯，
2: 锡林浩特等于是应该是锡林浩特市，
0: 嗯，
2: 先到锡林浩特市，一下车，哎呀，
0: 太凉爽了，
2: 不是，差点中暑，本来需要避暑，一下特别热。
0: 不会呀、啊，你不是说那草原那边可凉快了吗？
2: 对，原本想的张北这都这么凉快了，再往北那么远。肯定会更凉快。
0: 对呀、啊，
2: 然后我们就停了车，去酒店收拾收拾，然后出来打个车去吃饭吧。司机师傅说：“哎呀，你怎么挑这么个日子来啊？这是我们最热的几天，而且近几年都没有这么热，
1: 小四十度。
2: 对，草都晒得有点泛黄。
0: 哎呦，草都蔫了。
2: 嗯，
1: 就是这个 就是吃了这干煸炒面燃起的那种信心和激情，瞬间
2: 对
1: 又被闷灭，
0: 晒坏了，
1: 全化了。这跟北京也差不多吧？
2: 你感觉着应该比北京还
0: 有过值？
2: 对。
1: 不是去避暑的吗？这是
2: 差点中暑，
1: 这不赶上百年难遇的高温了吗？
2: 对，然后但是晚饭呢，就相当于吃了猛餐，这个奶茶
1: 不足的这个美食，是吧？
2: 奶茶什么的还都不错的。
0: 对，这一盆满奶茶非常正宗哎，看着。
1: 对，这里边还有奶豆腐、
2: 炒米、奶皮子、
1: 牛肉干是吧？
2: 牛肉干
1: 都有。
0: 哦，你这是豪华版的。
2: 对，它这个。吃了一个
1: 都这样了，还不得吃个豪华版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而且这店里好歹它凉快，你多坐会儿，
0: 有空调，
2: 是吃点喝点儿。
1: 大家明白为什么我管这个旅行叫起伏跌宕了吧？
0: 懂了，
1: 就是避暑之旅，
0: 开头太美好了，
1: 差点中暑。
2: 对，然后这个转过天来，也是司机师傅介绍的。说
1: 哪个？这又是哪位司机？
2: 这个
0: 他们打一车吗？
2: 打车的司机师傅介绍、
1: 哦、
2: 说，这个去99号公路吧，今年特别火，而且还有一首歌，就是这个那个快板的视频的背景音乐那首歌。
0: 哦，
1: 就大家回复视频、
0: 这个、
1: 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摁住二维码，点开链接啊，都能看外面的世界，还关注了我们视频号，谢谢。但是有一个朋友年华似水说，想问问。从沽园到锡林郭勒开车开多久？
2: 走高速显示啊，就是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
1: 哦，
2: 我们走国道走了
0: 是三点水那个沽啊，
2: 4-5个小时。走国道
1: 本来很快就能到。
2: 对，从牛奶湖出来应该是导航显示就2.5个小时，可能就到了。
1: 对，不是沽园啊，是沽园。您
2: 三点水
1: 可以，对，我回复了一下，回复了一下，大家看一下。总之是各种，
2: 对，
1: 就是你说你。也挺愿意相信人的，但是不愿意相信导航，再相信人。
0: 哦，
1: 对，那在锡林郭勒这次一看吃的也不错，你看这炒米也在，这晚上吃的不，而且想离开这儿。
2: 对，就是想去看看真真正正的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还有今年那个比较网红的99号公路。
0: 明白。
1: 你是不是想到那儿怎么也能凉快点？
2: 对，
1: 是不是？毕竟草原嘛，城市里它可能有那种叫什么热岛效应，
0: 哎，
1: 对吧？
2: 然后我们就去了，
1: 这是第四天了都。
2: 对，第四天了
1: 啊，又推迟了一次回北京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怎么样？
2: 第四天就到了草原之后啊，这个草原因为太辽阔了，一点阴凉没有
0: 啊。对，草原就是这个特点。
2: 对，就特别晒，
0: 所以也没凉快，
2: 也更热感觉
0: 啊、然后还没个遮阴避暑的避。
1: 就你要看这照片，真是不错，就跟又跟桌面似的，
0: 哎，
1: 是吧？哎，碧绿色的草，淡淡的白，淡淡的蓝，都很柔和啊。但其实此时光照贼强。
2: 对，所以就是等于全程啊，就是在开车看两边的景色
0: 啊、哦，都不舍得出车，出车就是太闷了。
2: 对，然后下了一次车，我闺女说啊，主要是我闺女说我想去这个草地上跑一圈，
0: 可以
1: 撒个花，
2: 撒个花跑一圈
0: 啊、
2: 哦。我说行吧，那咱停车跑一圈，这没跑几米太热了，不好了，
1: 闺女都给热回来了。
2: 对，
0: 但看着这个草真的很诱人，感觉都想去打滚的感觉。
1: 所以这个又要提醒大家，这个。照片呀，它就是个照片，它拍不出温度，你明白吧？
0: 和湿度，
1: 对呀、你看这照片很好啊，
0: 对呀、
1: 我们现在看你这个都不错，远处山上还有那个风力发电机，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谁去谁知道。
1: 到那之后，离开车可能能有2分钟，
2: 对，赶紧就回来了。
1: 哦，
0: 实在受不 了。
1: 那快板在哪儿打的？
2: 就是他下车说跑一圈。
0: 哦，在那儿打的。哇、哦，你这还是冒着这个酷暑的。
2: 我这个打了个快板，
1: 使劲打了一下，
0: 挺好。
1: 赶紧就回来了。
2: 对，赶紧回来上车继续转。
0: 大家想看打快板的照片啊，那个视频，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啊，回复视频有一个链接，点开那有一组。
1: 对，查一下。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个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就推荐的人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0: 对，人家去的时候确实赶上好时候。
1: 如果是推荐的或者是这个你自己，能有任何一个人查一下天气和当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啊。这个锡林郭勒你吃饭了吗？吃了
2: 没？吃了，在一个 小镇上吃的饭，
1: 哦、
2: 也是顿猛餐、
1: 哦，
2: 但不贵，
1: 不贵哈。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这个这不贵，这个
2: 西屋沁旗
1: 哦，肯定都要亲测，
0: 对
1: 对
0: 吧，对，你得亲自去
1: 亲测一下、嗯、啊。
0: 每个人其实都感受不一样，
1: 对、
0: 嗯，只要错开了这几天高温天，其实他要是去，他应该也是挺完美的。
2: 对，嗯、
1: 赶紧就往回走吧，这回真的决定
0: 回来了。
2: 对，因为。从导航看，从锡林郭勒回北京时间太长、
0: 哦、
2: 我们想着就是当天下午先往回开一点，中间找一个地方，
0: 嗯、开两天等于是，
2: 对，
0: 嗯，
2: 然后第一天，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开，就也是随机搜了个地儿，去了趟多伦，
0: 又去一地儿，你们太厉害了。
1: 多伦跟咱们这个听这个北京的广播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啊，我们至多伦一亩沙，还北京一片蓝天，
0: 嗯，
1: 对吧？这我都去过多伦，多伦还可以，
2: 对，多伦也凉快，
0: 对对，
2: 到往回走反而越走越凉快，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避暑避了半天，原来暑期在前方啊，
2: 对。
1: 多伦凉快，那就挺好的啦，
0: 啊、哦，那就在这儿再多待一
1: 天。那不是，那我们间隔一下、哦、回来还有个跌宕
0: 的。好的，嗯，
1: 这个不是就又起了，哎，这状态又好了。
0: 是的，因为一凉快嘛，就觉得好了。
1: 对对，我相信这个，希望说出来，大家咱们都引以为戒啊，不要，就是一定还是踏踏实实的多做一些了解，好吗？
0: 好，
1: 王鹏回来继续把你这大招最后大招再说出来。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6: 1039会旅行，
3: 每天十一点，
6: 每天十一点，
3: 云游四方，
6: 云游四方，
3: 风光无限。
1: 库姆都急了啊！库姆说：“嘉宾应该这个在群里喊我一声啊！这牛奶湖出来走国道去太不寺吃，有好多好吃的。”说也许你走错国道了，
2: 嗯，
0: 主要是他跟那导航抗争了一下，
1: 抗争之后终于允许你走一国道，这国道可能还不是最理想那个，对，
0: 嗯，
1: 要不然还怎么走到乡道县道去了？
2: 对，因为一开始到后来走高速的时候，高速平行的那条国道景色不错，
0: 哦，你看回来的时候
2: 207国道景色不错、嗯，
1: 对，所以你说走国道，它其实应该明确国道的
0: 号，
1: 好多号
0: 呢，
2: 对，
0: 嗯。
1: 咱先说是多伦吧，多伦住一晚上挺好，又精神百倍了啊。
2: 对，多伦住一晚上，看了一场当地的职工联赛篮球赛。
0: 嘿，嗯、你看看这真的美好的。
1: 这一路净看比赛了，
2: 对，净看比赛了。然后看完第二天，等于就第五天了。
1: 对呀、啊，
2: 第五天我们、
1: 自己都吓一跳，怎么这么多天呀、啊？
2: 第五天了，说那就。这就该回家了吧，
0: 多出来的天数比计划去的天数都多
1: 多得多、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就回来也是一路走，这个时间也比较早，
0: 嗯，
2: 然后
1: 时间比较
0: 说那咱们再去哪儿，是真的呀、啊、
1: 对，真的呀、
0: 啊、
1: 真的
2: 那个路过崇礼了，走吧，那咱太湖小镇转一圈吧，
0: 凉快，崇礼也凉快哦，嘿，
1: 那崇礼可是太凉快了，
2: 对，
0: 凉爽到什么程度呢，
1: 凉爽到什么程度呢，
2: 凉爽到我们坐缆车到了山顶之后，没待几分钟，我们家老大我们儿子说：“爸爸冻得我肚子疼，咱们赶紧下去。”
0: 儿子
2: 特别冷，
0: 应该挺扛冻的。
2: 对、
0: 哦，
2: 我儿子应该肉也稍微多一点，这个确实比较壮实，从来他没听他说过冷过，
1: 不那么娇气。
2: 对、嗯，但是只有我们俩穿短袖上去了。
0: 你冷吗？请问
2: 我也冷。但是不能，这个我爱人和闺女俩人穿着长袖，人家在上边待着特别舒服。
0: 嗯嗯，
1: 那这还不能完全赖这个，
2: 对，是吧？然后我们就转了一大圈，结果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避了，成功避暑。
0: 哦，对，这
1: 崇礼就很美，你看看这个现在放上的就是崇礼的这个照片。
0: 哇，这小野花
1: 山花烂漫是吧？
0: 嗯。
1: 那闺女也穿个短袖拍照呢，我看。
2: 对，那是拍照的时候把这个外套脱了拍个、
1: 哦、
0: 临时拍一下照。
2: 嗯、
1: 但是崇礼好像又太凉了，儿子穿少了，肚子又冻着。
0: 对，这温差有点大。从40度的大太阳的锡林郭勒来到崇礼的时候就会。
1: 对啊，你看它这个、嗯、这个草随着山势起伏覆盖也挺漂亮
0: 的，也是绿绿的。
2: 而且这里边可玩的特别多，什么山地速降啊、滑草啊，只有。我们转了这一圈，做了三次滑草，只有这个崇礼这个滑草是坐魔毯上去，
0: 哦，还不用自己拎上去，
2: 其他地方都是得走上
1: 提了上去，是吧？
0: 对，都得自己。嗯、
2: 哦，
1: 那你在这玩了三回，
2: 就是整个这个
0: 整个一趟行程，
2: 整趟一趟行程，
0: 他在牛奶湖那儿也滑草了，
2: 牛奶湖那边也滑了一次草、
0: 嗯，
1: 哦，你还你看对华草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比较，
2: 对，
1: 孩子在哪儿啊？
2: 就是在那个九十九号公路
1: 哦，也滑了一次，
2: 对，
1: 那么那么热，
2: 对，滑起来有一股热浪，像是那个吹风机在吹，
0: 热风的吹风机，
1: 对对对。哎呦，这个炭烧咖啡点赞啊，谢谢您啊，
0: 嗯，
1: 这都是王鹏回想起来心痛的，
0: 对，
1: 他跟我说说，我都没想到，因为我们分享他旅游的故事，包括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
0: 嗯，
2: 对，
1: 都很完美啊，都很幸运。
0: 看来避暑要不去张北，要不去张家口，其实都是张字头。
1: 不是，避暑要先查一下哪儿气温凉快再去避，是不是？你不要说这个
0: 临时起意，
1: 对，你就是，而且经验主义是不是？其实崇礼挺好。
2: 其实我们去张北的时候也没查天气，就是全凭经验。张北每年夏天比较凉快，
0: 嗯，
2: 就直接去了，
0: 但是点踩得很正，他当时
1: 去对那个就有50%/50%嘛，
2: 对，
1: 对吧？你幸运和不幸运的问题，但是你看这崇礼山花烂漫，坐着缆车。
0: 多好呀，玩挺开心。苏西说，王鹏同学听他说的话就觉得是一个随和的性格。嗯，
1: 是，他是个随和的性格，这我也承认。
0: 嗯，
1: 这我也承认。但是
0: 起伏起伏，
1: 但是就是起伏起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终于回家了，对吗？
2: 对，
1: 崇礼之后，
2: 终于回来了。
0: 对，离得也近嘛，
2: 嗯，
0: 几小时就开到。
1: 太不回家，这有点
0: 衣服都没带够
1: 太拖沓了。对，嗯，啊，对呀，这衣服都没带够吧？
2: 对，带的不多，我在多伦，我爱人买了几件衣服，
0: 你看，
1: 哦，那就很好，
2: 对，买了几件衣服，
0: 值得，值得买，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然后啊，就是王鹏的总结说，这就是完全随机的一个旅行，
0: 嗯，
2: 对，原计划也就是大概有个500公里，就转了一圈，将近我看了一下车的里程，将近2000公里，
0: 嚯，
2: 整个转了一圈，
1: 对，所以这种随着心情的膨胀，请大家多少
0: 查一查，
1: 对，做咱不说做攻略吧，你多少有点多托底的住啊，
2: 至少把酒店定好，
1: 对，吃啊，至少把气温了解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温度了解不好，可能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0: 嗯，
2: 是，
0: 嗯，
1: 饭吃不上，大家的情绪就很低迷，
2: 对，
0: 嗯，我们有听众关心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好点没？
2: 没事，下来之后暖和过，立刻
0: 就好
2: 了，就好
0: 了，好的，
1: 其实就差一外套，
2: 就差一外套，
0: 嗯。
1: 这山上应该有卖外套的，
0: 对，或者护着点肚子也行，嗯，
2: 不过他这还好，就是这个缆车上缆车下比较快，
0: 哦，嗯，
1: 缆车里不觉着，
2: 缆车里特别热，也因为他这晒着都是玻璃晒着，
0: 哦，它是
2: 像个温室大棚一样那种效果，
0: 对对对，就热气只进不出，嗯，
1: 对，这就是起伏跌宕的草原避暑之旅，
0: 确实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和经验，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啊，大家千万再出去玩啊，随性可以，但是别太随性，
0: 是的，是的。
1: 谢谢王鹏，
0: 嗯，
2: 好，
1: 希望下次你来说说。我看今天分享的都比较打蔫儿，就都不是高兴。
0: 不，前面都是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说从那儿开始了，那
1: 对对对
0: 那会儿
1: 开始了之后他也开始了。
2: 对，
1: 确实，那这个能来给大家分享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不是太高兴的事儿，但是就希望大家千万别遇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谢谢王鹏，谢谢。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上的各位，那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到这儿了，想看视频的朋友，
0: 嗯，
1: 咱就回复
0: 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啊，有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就一组视频可以看了，
1: 对，要控制住自己随性的欲望啊，对对对的啊，
0: 嗯，
1: 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哎，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广播节目咱们就
0: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

0: 听听 FM 同步播出，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聊聊这个造车新势力在9、10月份，也就是金九银十发售的一些全新车型的一些特征，以及可以说是非常细致的一些技术分析了。那来到今天

0: 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来说是越来越忙，而且呢面临的难度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高新科技领域里面，每一次新车型的推出呢意味着一些全新技术的迭代，那这一些技术的稳定性和受欢迎程度也决定了接下来这一款车在未来的三五个月之内的销量。那其实进入九月份呢，有很多喜欢汽车喜欢这个电车的朋友啊，大概都注意到了一点，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新势力军团啊，在各个领域里面开卷已经是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又找到了一个领域死磕。哪个领域呢？就是 MPV 和大型 SUV 领域。从今年的七月份一直到九月份，无论是这个成都车展上看到的一些车，还是前些日子举行的一些盛大的发布会，都能够看到很多大型的也是卖的比较贵的 SUV 和 MPV 的身影。那到底这一些啊，这个体量非常巨大，同时舒适度又再迭代了之后的汽车，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技术加持？而这一些技术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牵扯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不停的，尤其是车圈之内，不停在被探讨的一个名词也好，还是一种说法也好，叫做打造移动的家。啊，就是现在你住多大地方呢，对于买车的人来说他自己心里有数，但是我能买到的一辆车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我使用起来是不是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在这些车里面会有多多少少的体现，到底体现的充足不充足啊？这些功能到底我们用起来感觉是顺手呢，还是有一些鸡肋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探讨。那不过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之前呢，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一些最新消息。第一条消息呢是和这个京东有关的。这个京东云呢目前啊日前推出了一站式的企业 AI 平台，内置了多款自研的大模型啊，兼容 DeepSeek、智谱等外部的模型，面向的是企业办公和数字员工这样的一些场景落地。第二条消息呢是真的是科技前沿啊，说这个智家未来啊这家公司推出了新型的机器人专用的世界模型啊，注意是世界模型。那在专业的测试当中呢，它应对突发干扰的能力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能够让机器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里运行的更加稳定。其实到目前为止，机器人产业呢，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机械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机器人大脑的开发这一个领域里面，也是在不停的探索。那来自这个智向未来这一家公司呢，目前也是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最新的尝试。那接下来第三条消息，是来自千问的啊，就在今天啊，这个千问又展示了它新一代的所谓 AI 眼镜啊，计划加入虹膜识别支付，依靠虹膜来确认身份，能够让眼镜支付变得更加安全。另外呢，这一款产品呢还会搭载眼动追踪、健康监测这样的一些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技术。好，走出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这一个话题了。所谓目前的造车新势力都在打造一个移动的家啊，其实呢，这一个观念啊，和以前，这个雷总提出的一个观点有一些重合。不过呢，目前看这个移动的家的概念更具象化，而所谓人车家这一个概念呢，其实就牵扯到这个雷军总的一系列产品，包括这个家庭什么智能窗帘啊、冰箱啊这一些一系列的产品，是不是能够都啊被一个 APP 所控制，所谓人车家的概念。而进入今年的下半年，尤其是进入金九银十之后，很多的 SUV 和 MPV 在打造的移动的家就非常具体非常具象化了，基本上一辆车里能够看到很多以前可能不会在车里配置的东西。这个作为目前正在这个汽车圈这个深入评测各项汽车指标的韦哲老弟，你对这样的一个车圈的趋势是怎么看的呢？
1: 好的，其实这个话题聊起来非常大，也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聊啊。因为其实这个概念最早被提出来呢，大概应该是在2019年。
0: 嗯，
1: 因为在那之前呢，其实车和家的这个关联性没有那么全。
0: 对，
1: 可能偶尔有厂商在他的宣传语上可能会提一嘴说啊，打造一个家一样的车。
0: 嗯
1: 啊，家或者是上车像回家人的感觉，但他没有说把这个事儿跟家做一个强关联。最早如果说啊，就是是这个我不能说100%确认啊，但是大概率就是应该是理想先提出来的
0: 啊，
1: 先提出来说打造一个移动家，因为他认为说，首先他是个新势力嘛，他之前没造过车，
0: 嗯，
1: 那他想找一个非常细分的赛道去切到汽车领域嘛，
0: 嗯，
1: 所以呢，他当时主打的是在当时所有车企都是。不屑一顾的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啊，曾经一度这三个词儿好像就是对一辆车的一个
1: 就是
0: 调侃，
1: 或者说是偏负面的一个评价了。因为当时的所有的车企都觉得，或者大部分车企都觉得说，一辆车我们聊的应该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0: 嗯，
1: 你现在聊冰箱、彩电、大沙发，就好像是在。跟我们不在一个维度，好像比我这是低很多，
0: 就感觉你在做白电啊。
1: 对，后来呢，包括在那个阶段，很多的专业车评人或者是资深车评人，他们对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不是接受度不是那么高，因为他们觉得一个车的本质还是应该回归到驾驶，回归到什么比如说这个操控性，
0: 对
1: 啊，回归到所谓的燃油经济性等等这些方面啊。可是呢，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车渗透率不断的增加。这个事儿慢慢由一个参数，由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变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体验。
0: 嗯，
1: 就是进去坐的舒不舒适，智能化高不高，然后能不能让我在。

0: 这个辅助驾驶的普及也好啊，车越来越像是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运载工具。
1: 嗯，
0: 就是说以前大家是开车，现在大家变成了坐车。
1: 嗯，
0: 那么过去是驾驶员开车，现在驾驶员也能坐车了。所以由这样一个体感的改变，就导致了现在大家对很多车的需求一上来可能是第一，哎，有没有辅助驾驶，有没有支架，
1: 嗯，
0: 啊，第二是哎这个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屏，或者是哎有没有按摩，或者空间大不大，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发展思路呢，跟海外的这个汽车行业又完全不一样啊！你像，嗯，比如说咱们邻居日本，
1: 嗯，
0: 日本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近十年吧，发展的都是 K car， 就是怎么把车做小，
1: 嗯，
0: 怎么把车做经济，怎么把车做便宜，对不对？然后欧美呢，可能就是比如说美国北美市场，它就是one， 就是这种皮卡呀，
1: 嗯，
0: 箱货呀，就这种，他们有大量的，尤其是皮卡，它有搬东西的这个需求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欧洲就是旅行车，
1: 嗯，
0: 啊，因为他们也是需要说人多，体格也大，然后行李，就等于说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汽车发展的一个特色。但是回到本质，就是怎么说服消费者去买单。那所以说呢，其实你看，从2019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
1: 嗯，
0: 打造移动的家这个概念，基本上每一个车企，想明白的车企，
1: 嗯，
0: 想在新能源市场上，要异军突起的车企都在强调。
1: 对。
0: 然后呢，今年有一个数据，就是1到8月份呢，中汽协说我们大概卖了1065万台车。
1: 嗯。
0: 然后呢，你想在这么卷的一个市场，其实这些车企把该占的赛道都占了。
1: 对
0: 对吧？有说哎做便宜的啊，有说做这个品质的，有说做这个电池的，
1: 嗯，
0: 啊，电机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色就都占满了。所以现在大家把目光又投到了移动的家这个事儿上，
1: 嗯，
0: 因为实话实说，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家也是个封闭空间。车里坐的是可能一家几口，都是你的亲人，
1: 嗯，
0: 家里住的也是这些人。其实这两个空间它是有一个置换性的，是有一个类比性的。所以呢，你在家里的很多需求，你在车上同样也需要。
1: 嗯，
0: 过去没有是没有人给你提供，现在既然有了，大家这个需求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基于这个移动家这个概念的需求，很多车企就是各显神通。
1: 对对对，
0: 比方说现在非常炸眼的什么呢？原车的车顶帐篷。
1: 嗯。
0: 什么概念？就以前很多玩越野啊、玩露营的朋友们，
1: 床车，
0: 床车，对，
1: 嗯，
0: 这是拿万去改的，拿箱货改的，
1: 嗯，
0: 很多是这样的。然后呢，包括第三方的改装厂也有做车顶帐，以前 SUV 边上会挂个小梯子，
1: 嗯，
0: 为什么呢？哎，方便你爬到上面进入车顶帐。但这些副厂的这些产品呢，它只是能用，但很多不好用。举个例子，最大的问题是风噪和风阻。
1: 对，
0: 它在我们的行李架上边。本身行李架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阻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再加一个车顶帐，这个车顶帐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跟原车的适配都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你又放到新能源车里，这个事儿又有问题了，因为新能源车很多是电车嘛，
1: 嗯，
0: 每一度

0: 原厂首先它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了风噪和风阻，
1: 嗯，
0: 它首先这个车顶帐的形状更贴合于这个车的形状，甚至于说它就是把车的车顶取消了，
1: 对，
0: 拿一个车顶帐作为它的车顶，
1: 嗯，
0: 就是某米的那个探索版
1: 啊。
0: 它是
1: 原装，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原车呢，我不给你提供选项了，就是我的顶儿就是、
1: 嗯、
0: 就是帐篷，行不行？
1: 要买探索版就是带这一个车顶
0: 帐篷。对，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北京的这个某界啊，它的这个是虽然是一个副厂配件的。嗯

0: 事儿，现在是我可以在车内打开，从车内直接进去。
1: 嗯，
0: 啊，一个是从前车窗，一个是在后车窗，就车顶窗嘛，直接进去了，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 loft。
2: 嗯，对，
0: 啊，就是两层啊，一层是车，第二层是车顶的这个帐篷。那这个场景，很多人说有必要吗？啊，我还真的都试驾这两台车啊。
1: 啊，
0: 首先我非常感兴趣，因为过去出去玩好像很难，就是你可以躺车里。那这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燃油车，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得开怠速，咚咚咚咚咚，然后呢，
1: 空调暖气，
0: 对，然后呢，又担心发动机有积碳，又担心这个尾气排放啊不环保，然后但是其实车里因为怠速，它的这个空调也好，制暖也好，它的这个效率其实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就在里边躺着体感并不好，现在呢。基于这个移动家的概念呢，你比如说某米这个车，它在设计研发之初，它的思路其实就不是一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车，它更多的就是解决我怎么在车内待足够长时间。所以首先第一点，它除了车顶帐咱先不谈啊，车的座椅它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适配，就是别的车座椅是我想，哎呀，我怎么给你坐舒服啊，座椅坐厚啊，
1: 它是按坐那个逻辑去设计的。
0: 对，我加多少层的这个海绵回弹，我加什么新的材料，怎么怎么样？但是这是乘坐的问题，他没想过躺的问题，因为座椅只要一坐后，你的座椅的坐垫和靠垫，它厚度肯定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呢，你就没法放百分之百的放平。可是某米这个它思路不一样了，它是把坐变成躺。研发之初就想我怎么让你躺平，怎么让你躺得舒服，所以它的那个
1: 是一键的，我看到宣传
0: 是的，是的，它是电动的嘛，所以它就可以说完全的平
1: 放平，
0: 然后呢又给你提供多种组合模式，这是那个探索版嘛，它普通版虽然说没有那么平，但是它也是可以多种组合方案啊，包括说为了实现家，现在基本上这些 MPV 也好 SUV 也好，都座椅可以旋转，
1: 对，
0: 达到一个对坐。
1: 对
0: 坐之后呢，你就可以想象在二排和三排中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嘛，你还可以放桌子，
1: 对对对，
0: 还
1: 有小桌，
0: 铺个毛毯在地上，可以孩子啊宠物啊有一个活动空间，就是大家想就是尽其所想把这个事儿就哎实现了，就是在至少在车里这个空间里好像就是一个家的替代的一个场景了。
1: 对对对，而且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强项，或者说各自的目标都非常的明确，并且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某种意义上达成了。这个还说到某米的这款车探索版，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热点，就是有关在车里是不是能站直，它也跟这个座椅本身的平整度是有关系。

0: 安全性。
1: 嗯，对。
0: 原厂适配以后，它会加很多的防夹的检测点。
1: 嗯，
0: 就是万一，你举例子，像北京的这个某界，
1: 嗯，
0: 它的那个G9的那个帐篷，
1: 嗯哼，
0: 上面呢就会有一个

0: 那这种呢，它一定的就是它的风噪会一定会低，因为它可以做成更好的这种流线型嘛。
1: 对
0: 对
1: 对，这是目前这个新形态里头拔尖的两个厂商推出的这个所谓原装车顶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呢，大家可能这个对露营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以前都接触过类似的一些床车呀，包括一些升顶房车。其实呢，一方面是和原厂车型的适配，另外呢就是有关品质包括很多种哈。这其中呢，最基础的就是有关漏不漏风，漏不漏雨，装上以后会不会开起来，以后你在完全收起来的情况下开着车，它会有一些风噪甚至是啸叫。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保温的问题，很多有这个车顶帐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这个季节四季分明的地方尤其能感受得到，夏天如果你在户外，在三伏天如果支起一个车顶帐，没有很好的保温措施和恒温措施，那个车顶帐形同虚设。再有就是冬天哈，你跑到一个雪景非常好的山地里，这个时候如果你夜间想打开车顶帐，由于保温的问题，也可能你待不了一两个小时就会收回来哈。
0: 是的，既然是移动的家，它可能就是有家有不同的形态嘛，所以咱上半节可能聊的是这个 loft 的形式嘛，
1: 对，
0: 所以 loft 形式呢就一定会就是小二层吧，啊，
1: 嗯，
0: 那一定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温和保凉啊，
1: 对，
0: 但是呢
1: 恒温，啊，
0: 这恰恰就是这两台车的最大的卖点，因为过去我们的第三方的车顶帐呢，它车顶帐是车顶帐，车是车，俩是属于我只是架在你的车顶支架上面搭了一个帐篷，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原厂适配以后呢，它是可以从车的天窗爬进去的嘛，
1: 嗯，
0: 相当于天窗是一个一二楼的通道。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拿这个 G9 来举例，
1: 嗯，
0: 这个就北京某界这个啊，它是怎么做？它其实是天窗打开以后呢，在天窗两个槽的位置，它其实做了两个空调导管，
1: 嗯，
0: 就可以把车内的空调导到二楼上去，所以呢，你制冷也好，制暖也好，都可以实现。
1: 嗯嗯。就是靠车体本身的那个制冷系统，
0: 就是车里的，对对对，就是。

0: 一个空调哈，
1: 对，
0: 就多少度了。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这样类型的汽车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实测。就是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两家哈，正在这个正面竞争的两家都能够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实测报告，这样也会让更多的朋友心动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车的要求也是类似房车了。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也透过我们微信平台也可以和我们直播间交流。我们今天呢正好有一位最近在忙着测试各种大型 MPV 和 SUV 的嘉宾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这位朋友说什么时候这里头能有卫生间我就换车。这个对于一个 SUV 甚至是 MPV 来说，常规的尺寸哈好像
1: 比较难实现啊，
0: 很难实现。
1: 对，
0: 这个也可能只是一个房车的概念啊。
1: 对，因为实际上这类车型它有个最直接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周末带孩子，近郊游，
0: 郊游，
1: 哎，然后在车里呢，其实很多孩子困了想睡觉，那过去呢就是只能坐上睡嘛。
0: 嗯，
1: 现在这种车它为什么叫移动的家呢？其实更多的是它的座椅有更多的组合方式。
0: 嗯，
1: 就是这就是咱讲的，它不升顶呢，那这移动家这事成立吗？也成立。
0: 嗯，
1: 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些车甭管是五座版还是七座版，
0: 嗯，
1: 还是六座版，就是有两排还是三排，它都能支持什么呢？比如说一键变模式，
0: 一键还原，一键这个变模式。
1: 啊，比方说两排的车，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很多车可以做到一键座椅旋转，就是前排的主驾副驾跟后排是面对面。
0: 嗯，
1: 这种。然后呢，还有的车呢，比如说那个广州某品牌，它出了一个 GX7，
0: 嗯，
1: 它可以一键成床，就后排第二排能直接座椅靠边向后，然后座椅往前移动，就变成一个床，
0: 就不用铺任何东西，
1: 对，
0: 自己就平了。
1: 对，所以就是孩子在这个休息这个场景是被考虑的最多的。
0: 对
1: 啊，过去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我回想一下，我可能没赶上好时候啊。我小时候或者我上学那会儿，对吧？哎，想休息很困的。现在还真的，你上个补习班啊，或者是像讲的到高速服务区想睡一觉，非常非常轻松和容易。对，
0: 就是解决你的中长途或者说是中短途的一个，你有地儿躲，有地儿藏，尤其是在相对季节比较热或比较冷的天气里。
1: 再比如说呢，现在 MPV 车型也很卷啊。我前两天试驾了一个保密的车型啊，不能说啊，但是呢，型号是八结尾，数字八结尾。大家可以对，就是对应一下这个车呢，它有一个版本，它想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就是它的二排座椅其实可以就是左右电动的靠近，就是
0: 靠近
1: MPV。 大家知道，二排中间这个它是一个过道，其实所以呢，二排两个座离得很远，

0: 面积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晓，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PC Home 的总编辑潘伟哲。这两年呢，一直在这个新能源车赛道上参与了很多这个测试。

非常长途的一次旅行哈。另外呢，在进入九月份之后呢，我们的韦哲也是可能有很多次的这个签了保密协议之后的看车机会。今天来到节目，上节目之前也和韦哲交流了一下，说有的车确实不能说，但是确实不错哈。所以呢，不愧是金九银十，有很多车型呢也是渐渐的暴露出他们的一些优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其实有关移动的家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一些车企又找到了一个全新赛道之后发力的一些最新成果。在上半时段，其实主要介绍的是两款目前刚刚这个发布的车啊，估计订单也会非常非常的猛。那这两款车呢，不约而同的都以这个车顶帐作为他们的一大卖点，而且呢是原装车载的车顶帐，这一点呢就可以解决掉以前所谓后装市场上所有的疑问和问题。你比如说漏风漏雨的问题、保温的问题和原车的这个接电的问题以及舒适度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今天收音机前也有很多非常懂行的朋友啊，上半段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以后我们在评价这样的一些所谓创新和意想不到。这一位叫做苍蝇加错的朋友，他说以前不是也没成想这 SUV 能有个二楼吗？这不是现在也有了吗？这个还发自内心说了一句话，说一定要这个，如果你们能看到雷军老师一定。

0: 说啥，一宿一宿的在那儿，所谓的这个二楼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一些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想听到这位朋友说的话，他不光是解决了很多职业摄影师在这个所谓职业征途上能够帮他们少受一点苦，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些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实用。在上半时段最后，伟哲说了一句一个场景，就是如果我们要去郊游，然后我又添了一把火，我说如果在炎热的季节，你想想你要去景区周边的酒店，你是不是也得从景区撤出来，或者专门开车再去那个酒店？现在等于生活方式变了，它改变的不是一个所谓便捷性的问题，它是改变了一个生活场景，就是无论我在哪儿看到了美景，我都可以驻车在哪儿，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休息的场景。
1: 就是这也是经过了几轮升级的迭代啊，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大家讲的是什么座呢？是所谓的贵妃榻，或者叫女王座椅，这是网友自己起的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第一排的头枕取下来
0: 啊，
1: 然后呢把座椅呢调到最低，和二排的座椅接上，
0: 就能搭个腿。
1: 哎，然后呢这样呢就是等于你坐在二排可以就是把座椅也放到最后呢，就相当于能出来一个有点像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好呢，躺椅，对对对对对，躺椅那种感觉。但是呢能临时休息，但睡觉不行啊。我之前试过啊，就是总往下出溜啊，
0: 也是腰酸腿疼，
1: 对，它支撑点不太好。所以后来呢业界又出了所谓的零重力座椅，就是说让你的膝部的角度和你的通过这个座椅的就是形态的调整嘛，让你的这个膝部和心脏平齐，然后呢整体是人是嵌在座椅里的，哎，腰酸腿痛的这个感觉会减轻，但是还是会有，因为毕竟它不是躺着嘛，你很难翻身。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就进化到第三个阶段了，就是怎么把这个车尽可能的坐平。当然了，现在很多车它虽然叫移动加，但是它还是要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床垫，
0: 对，
1: 去把它这
0: 个
1: 坐平。
0: 对
1: 啊，因为就是既要又要嘛，你很难说又要平时我们坐着舒服啊，又要座椅非常平，这个其实是一个互斥的。
0: 对，这是典型就是矛盾啊。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这一些移动的家，现在呢基本上都标配了座椅按摩、座椅加热、座椅通风。
0: 对，
1: 按摩呢，甚至呢从以前的气袋式按摩，全部升级成了就是这种纺锤式按摩，就是里边会可能有两个按摩球啊，是个实体的，然后在里边给你推，
0: 效果更明显，
1: 效果更明显，劲儿更大。那想做成这样，就势必要把座椅加厚。
0: 对。
1: 座椅加厚了，它放倒以后就肯定就不平，所以呢就是这它是一个产品逻辑的互斥。就至于你喜欢哪一种，完全要看你的日常使用场景，你是躺得多呢还是坐得多，对吧？这是一个变化。第二变化是三排，以前三排就是能坐
0: 啊，
1: 但是呢轻易不坐，因为坐着不舒服，
0: 不万不得已、
1: 现在不是了，你比如说北京某米这个车，它有个 N90， 它的第三排他就想了，就是有一个营销的概念了啊。当然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传统的 MPV， 不管是什么 GL8 呀，还是什么塞纳呀，还是什么当当之类的啊，他的第三排呢，因为第三排是坐在这个后轮轮拱的后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轮拱呢它势必会侵占一些你的乘坐空间，所以这个坐垫呢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个这矩形，它是一个前面宽后面窄的一个梯形，因为后面的空间被车轮占了，所以呢你看起来他说七座车啊，后边坐三人，其实坐不了三个人，因为俩人一坐中间就完全没

0: 钱啊，后边两个小座，我一看啊，这就跟就是
1: 行李给拿，
0: 对，这就好像是
1: 后备箱里坐
0: 两个特别小的小板，然后坐上去还就是一使劲往后仰吧，还吱嘎吱嘎响，就是能坐但是没人坐的。但现在不是，现在第三排真的它的乘坐感受跟二排差不太多了，很多车型虽然说三排没给你做这个座椅按摩啊，但是呢座椅加热座椅通风都已安排上了，甚至后排还有这个 USB-C 的充电口
1: 啊，
0: 阅读灯隐私玻璃都给配上。
1: 对
0: 啊，
1: 就是按照一个标准乘客的舒适度去设计的，
0: 然后
1: 也去找空间了。
0: 甚至于我更喜欢坐三排，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些 MPV 呢，它都有车内的一个后排的大屏
1: 啊，
0: 甭管是投影还是翻折的屏。
1: 第二排太近了，
0: 对，第二排有点近，第三排看刚刚好。
1: 这个在这我说明一下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潘伟哲呀，他的身高可能得有1.9米了吧？
0: 185啊，对对对。
1: 而且呢，他对这个车型的这个要求又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自己我觉得他非常喜欢这种 SUV 的产品，包括后来出的 MPV， 他现在也买了个叫什么来着？智界
0: 就是
1: V9，
0: 对对对对对。
1: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这个 MPV 不管是商用的还是这个所谓的家用的，就跟下饺子一样。而刚才伟哲说到的这个某米出的这个 N90 啊，它其实把里面的地板全部都拉平，然后前面的两个座位又能够倒腾过来，中间的这个倒台又可以放到中间去。其实它是用 MSUV 的这个壳去完成了某种意义上讲对 MPV 的一个所谓竞争。
0: 嗯，没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些车型 SUV 也好 MPV 也好，其实是一些海外品牌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品类。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事推倒，我不认这事儿了，其实这些车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固化的去框住这个事儿。 SUV 只能是这样， MPV 只能是那样。小米它也不只是这个某米啊，这些新势力车企他们在干一件事，就是做一场革命，就打破这些传统车企定的这些条条框框。我要做移动的家，我就不考虑这个车型是啥了，我只考虑家这个事儿能不能成立。
1: 这个就让我多少有点畅想啊，就你说今年下半年出的这些 MPV 或者是大型的 SUV，对于等等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好。你说它会不会侵占一些传统的卧车的市场？因为确实你就是一个乘坐者或者是驾驶者。
0: 我觉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回答效果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我之前对 MPV 车是比较抵触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车呢，首先风噪很高，其次呢我作为一个驾驶员，我没有什么舒适性可言，我好像是个司机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MPV 的一直的问题、
0: 啊。然后呢，别人坐得很舒服，我不舒服。然后呢，车又很高，然后又很长，开起来不舒服，不舒适。然后我们公司呢，之前买过三个法啊，就是埃尔、威尔、雷尔都买过，那接待用嘛。我也经常开那些车，我说这咋开呀、啊，对吧？好像不是那么就是司机可能确实默默承受了一切啊。对。但是当我体验完 V9 以后我就下单了，为什么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说，它带后轮转向。5.3米的车呢，转弯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难。
1: 就得多少度多少度这也是有讲究的啊，就它后轮转向有深有浅。
0: 而且它那个车因为出的比较早，还不是做的很大的转向角。未来有一个8的车我先不能说，但那个车转向会更大。
1: 我们都看见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又签保密协议
0: 啊。
1: 那某件
0: 不能说啊，不能说，不能说。对，他那个转向更大，他的转弯的效果比 Mini Cooper 还要小。
1: 哦，你说后轮转向
0: 啊 ？Mini Cooper 是 A 级车呀，这是一个。

0: 指标的话，那买一辆大型的 SUV， 再买一辆大型的 MPV， 你就可以完全解决我家里所有的问题。什么卧车呀、中型车呀、微型车，有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未来至少在三个月之内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小小的冲击呢？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这个刚才咱们就聊了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新能源车打造这个移动的家，目前的这个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整个产品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包括 MPV 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对于驾乘的舒适性也是做到了非常非常认真的考量，而且呢有了非常卓著的成果。一个不太喜欢 MPV 品类的人竟然在试驾了一辆 MPV 之后下手买了一辆，开了还挺舒服。那其实呢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觉得目前这个购车眼花缭乱，尤其是这一些所谓实用性很强的 SUV 和这个全新的 MPV， 可以45度角上下车的这种 MPV 出现，会不会影响大家未来的一个购车的点？以前我就想好了一辆大型的卧车，我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了，我真的犹豫到底应该怎么选择。韦哲给大家出出主意。
2: 好的，那长话短说吧，简单来讲呢，就是 SUV 和 MPV 呢，虽然说是现在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啊，但是呢有两个点还是存在界限的。首先 SUV 呢更多它对通过性还是有要求的，所以呢它整体的车的高度会更高一些，那么有一些是家里有老人的场景呢可能就上车不是那么方便啊，因为 SUV 它很少给你做台阶，但 MPV 不会， MPV 一定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台阶让你上车好上，这其次。其二是 MPV 车型 它是侧滑门，SUV 是侧开门，所以呢侧滑门呢对于那种狭窄停车上下车又是更友好了，就你不用考虑车间距，因为现在车越做越大，两米车宽都是标配了，那老停车位很难停，停了也不好下，所以呢就是侧滑门能解决这个上下车的问题啊。同时呢现在你像某巴那个车，它呢有一点做得也很好，首先那个门的开门的那个就是个
0: 空间
2: 宽度非常高，应该是这个行业里最宽的了，
0: 就看着敞亮，
2: 上下车好上。其次呢，他那个扶手也做的特别长，小孩我看了一眼，就是三四岁小孩自己拉着那扶手自己能上车，因为他有台阶嘛。所以 MPV 可能我觉得对于全家出行，尤其是有小孩这种场景，就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就更加的
0: 友好
2: 一些。但 SUV 的更多是说，可能你更愿意出去有一些通过性的要求的时候，SUV 就更适合。
0: 这个四个人的 SUV， 然后家里六口的、八口的，可能适当的要看一看 MPV 了啊。另外年轻人呢这个卧车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至少有一些所谓自己驾驶的这个愉悦感，其实随着这个智能驾驶不断的这个在提高自己的水平啊，这个确实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了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我们的韦哲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韦哲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秋天哈、啊，或者进入秋天整个这个阶段，它都能称为北京最美好的天气。这个美好是怎么来的？
1: 今年夏天，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的关键词就是天气预报，看看这雨什么时候下。
0: 对，
1: 为什么？真的好像一到立秋之后，结合刚刚王哥说的，这个湿度下来了，
0: 嗯，
1: 好像雨也不太下了。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哈来抬头看看天。话说秋高气爽，今天邀请到了我们一位全新的聚会伙伴，非常厉害的一位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欢迎小张老师做客聚会。
1: 欢迎小张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时光机会节目。
0: 哎，欢迎小张老师哈，来欢迎各位伙伴也和我们小张老师一起来聊聊天吧。关于最近北京的天气气候的变化，你有什么好奇的哈，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听天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夏天进入秋天啊，在咱们北半球，在咱们北京啊，这个进度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1: 就大真的像翻书翻页翻篇一样，立秋一过这篇过去
0: 翻篇了吗？
1: 秋天
2: 现在其实在气象意义上来讲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入秋。那大家说这个立秋之后从这个八月上旬呢开始，这个温度突然下降，然后大家体会到了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其实呢，
0: 来没事你说你的。
2: 其实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在立秋前后的时候呢，刚好呢北方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影响到了我们北京地区，所以说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凉意嘛。这个时候呢刚好我们有一个系统呢，它叫做这个副热带高压，然后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这个样子，气流呢这个样子去旋转的一个
0: C 型弧形拐着弯的
2: 这个样子去旋转的一个这个顺时针旋转的这么一个系统、那它呢是控制区域呢是干热天气为主。那这个系统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这个西南侧呀，它可以把这个海上的这个季风辅助海上的季风呢，把海上的水汽去输送到我们陆地上
0: 它能带水上来。
2: 是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大陆呢是受到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呢。

0: 标准。
1: 是的，
2: 正常情况下，根据以往的经验，咱们北京要想达到这个标准，大概是往年是在什么时？
0: 往年的这个平均的话是9月13号前后。
2: 哦，那今年其实还是有点晚，就是我入秋入的晚呢。
0: 对，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近几年吧，啊，23年、24年，包括22年呢，它入秋的时间都是偏晚的，基本上是18号、19号、20号的样子。
2: 啊，
0: 对，所以现在我们入秋的时间呢，相对来讲是偏晚的。
2: 偏晚的啊，那也就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呗。
3: 哎，我还好奇一个事儿哈，这张老师，我全冲我自己的好奇，他入的晚。有没有可能就入得更扎实，不太可能有这种气温的这种再明显的波动了。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滑到22了，然后过两天突然来了一阵这个暖的气流冲过22了，
2: 死心塌地的入秋入透了是吗？
3: 你这个颇具文学色彩，会有这种可能吗？
0: 嘉明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滑动平均气温的标准啊，其实它就是来卡掉这个突然升温的，因为你要满足这个5天它的滑动平均呢都要在22摄氏度以下，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处于一个稳定的降温的阶段了。
3: 哦，
0: 对，所以这个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就是它这个定义还是比较严格的
2: 啊。它这个定义能取这样的数值，或者说以这样的方式来取数值，就是在规避某一天蹿高的那个变量。
0: 是的是的
2: 啊，就要一个你踏踏实实稳定的入秋。
0: 对对，就比如说大家觉得立秋之后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什么一秒入秋一键入秋，其实只是感受到了2-3天的凉爽，但是后面呢就立马又升温了。
3: 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0: 对
3: 对
2: 啊，可以可以
3: 通透。好，这个咱第一个关于夏天到秋天这件事情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成因咱们说明白了。咱说说为什么北京的秋天那么美啊。
2: 对，就是大家觉得说北京的秋天含金量特别高，小张老师你自己从体感上是怎么理解这个秋天的含金量，然后从专业角度上又怎么解读大家觉得秋天北京秋天的含金量很高的呢？
0: 好，那这个北京呢，我们说秋天经常用这个秋高气爽来形容啊。那秋天为什么说会产生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啊？
2: 那个高是怎么回事？那个爽又是怎么回事？
0: 对，首先呢，这个秋高，其实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又暖又湿的，然后这个云彩会比较多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这个受到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啊。那到夏秋之间转换的这个过程呢，是北方的这个干冷空气过来要控制拿到这个主导权的过程。所以主要影响的呢是慢慢的是向干冷空气去转换的。所以说呢，这个干冷空气它有一个特点呢，是它里面是大范围的这个下沉运动，也就是空气流呢从上往下去运动。那这个过程呢，它有一个特点，它会抑制云层的发展，也就是云量会变少，所以云少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天空呢就会显得非常的高远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秋高的一个成因。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伤

0: 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是解惑局，话说秋高气爽，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上空的天气的一些事儿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再次欢迎小张老师。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啊，这个我们有些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互动哈。Ducky 说，像今天这种毛茸茸的云，明天还会有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毛茸茸的云？一看那个云彩呢，就有点像蛋花汤，反正就今天白天下完雨之后，形容的这个也比较感性吧啊。
0: 这样云是首先它是怎么形成的呀？
1: 你说像鱼鳞吧，也不是。
2: 云它是这个像这个地面上的水汽啊，在上升运动的作用下呢，它抬到高空，抬到高空的过程中呢，就会降温。降温这个水汽啊，它变从这个气态呢就会变成这个固态嘛啊，所以这个就形成了这个小水滴、小冰晶。那飘在空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云。
0: 那这毛茸茸的云怎么就和其他云看起来就不太一样呢？
2: 像这个云呢，它还比较特殊，它其实是受到了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嘛。这冷空气呢，它是从这个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压过来的，它现在呢是已经形成了这个势力比较强的这个冷空气啊，它的外围呢会这个产生这个东北风，也就是这个冷空气呢，它是一个这种这个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右手去比划一下呢，它是一个顺时针的这么一个结构嘛。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它的这个东南角这边，所以呢，这个风刚好是这个东北风，所以说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冷空气呢，它给输送到我们这边。那我们这儿呢，这个跟这个暖湿气流去交汇之后呢，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封面啊，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的话，就是能看到这么一条这个去找这个中央气象台的官方网站的话，可以看到一条这个蓝色的封面啊。这个封面呢，它就是冷气团跟暖气团呢的交界面。交界面上，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封面啊？因为这个冷空气呢，它比较的重嘛，所以呢，它会这个沉到底部，而暖空气呢比较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这个拿铲子铲雪一样啊，我们一铲子下去，是不是这个雪呢就上来了？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个冷空气呢，它就会把这个暖空气给铲起来，铲起来呢，它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不就有一个抬升的作用吗？所以这个云呢就上来了啊，这个呢，所以云上来之后呢，这个它就会产生降水嘛，它上到这个高空之后呢，再降落到地面上，就形成了降水。那这个云呢，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毛茸茸的云啊，其实它是这个封面结构形成的一种这个波动呢，去影响到高空去形成的这种一块块的像鱼鳞一样，像这个这个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到像这个毛茸茸的感觉，
0: 对，
2: 其实它的学名呢叫做卷积云。
1: 啊，
2: 对，像鱼鳞一样的云，
1: 一大排一大排的啊。
2: 是的，
1: 一说到毛茸茸的云，确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开始有共鸣了。思南不知北说，对，毛茸茸的云，就是不说吧，没觉得它毛茸茸，只要有听众说毛茸茸。

0: 哎，农村有特别好的体现，然后玉米一收啊，那地拿这个耕地犁一耕，平原一望无际，天高云淡，小凉爽的风一吹，真是秋高气爽。
1: 哎，真是，你想在咱城区里面，现在这个温度都已经相对来说挺低的了，你要是在郊区，应该可能得披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当然那感觉应该跟城市也不太一样。
0: 对啊，不知北说北京的秋天，特别是香山，哎呦，真的美的有知名度。那时候那西郊线，好家伙，人多的呀，大家都去抢那个秋天最美好的这种回忆去了啊。
1: 是，还有这位叫8655的朋友们看到了晴空彩。彩虹
0: 啊，
1: 晴空彩虹，
0: 可能还是刚下完雨，大气当中是有水、水分的哈。露露四月天说：“哎，刚才那个王哥在那个吸空气的时候哈、啊，我就想到了现在正在秋季过敏鼻炎的朋友。
1: 哎呦，
0: 吸这么一大口，估计能打好几个鼻涕。那个做好物理防护，这是当下目前最直接有用的方法。
1: 但我听说说什么下完一场雨之后能
0: 好一点，
1: 能稍好一点吧？可能
0: 就是花粉沉降了吧？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平稳的、快乐的度过这个秋天啊！
0: 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福。
1: 嗯，我们这位叫。”杨木是棵树的朋友问了一个有点专业的问题，请专家来讲一讲今年的那个厄尔尼诺对今年秋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后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对大气环流有什么影响？
0: 这不是你学弟吧？
1: 这或者这么讲，这么问问这个小张老师，就咱说那个什么厄尔尼诺，前两天那个电视台报道的那个超强厄尔尼诺、对咱们正常人的生活会有那种直接的影响吗？如果没有直接的影响，

0: 朋友说的啊，确实是触及到了很专业的问题，对大气环流呢会产生影响。然后这个大气环流呢，在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个遥相关的作用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大陆地区、中国地区啊。那这个厄尔尼诺的产生呢，其实是这个厄尔尼诺的发现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并不是气象学家们发现的，而是生活在这个南美洲这个西海岸附近的这个秘鲁和这个厄瓜多尔附近的渔民发现的。那为什么会发现呢？大家知道这个秘鲁渔场啊，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渔场。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形成渔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水啊，它有一个这个上升流的作用。那海水这个上升流呢，它会把这个海洋深层的这个营养物质呢，去带到表层。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鱼类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呢，就比较的充足。
1: 上面的鱼能吃到这些好东西。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形成了这个秘鲁渔场嘛。但是这边的渔民们呢，他发现每隔几年呢，就会海温呢就会出现异常的增温，增温之后呢，导致这个上升流呢不明显了，所以说呢，这个打到的鱼呢就会比较少。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定义它呢为厄尔尼诺事件，然后厄尔尼诺呢是西班牙语，所以后来呢，科学界发现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大气呢也会有很大的作用，包括对于一些极端天气的产生啊，对于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称呼。所以现在呢，厄尔尼诺事件它指的是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方的这个海温啊异常增温的现象。而这个异常增温到什么程度，我们定义为厄尔尼诺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海温，平均海温啊，月平均的海温呢，它要达到或者说超过0.5摄氏度，并且呢，这个升温呢要持续5个月，持续要超过5个月，我们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啊，确实现在呢监测到的8月份的海温啊已经超过了2.59摄氏度。
1: 刚刚说的是0.5摄氏度，现在2.59摄氏度了啊。
0: 温度呢超过2.5摄氏度，我们就把它称作这个并且呢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称作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确实是非常强的，并且呢还有希望超过这个以往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提到了，这个海洋它温度的升高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大气呢？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呢？
1: 而且北京距离这个海还其实有一段距离的，
0: 对对，其实是非常远的，横跨了整个太平洋。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因为海洋跟大气之间呢它是有相互作用的。比如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我们说升温的这一块地方，升温之后呢，这个海洋它会加热表层的大气，那这个大气呢它就会产生这个上升运动，热空气呢它会上升，而冷空气呢它会下沉。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像这个热气球一样啊，那热气球是不是我们从下面点个火，慢慢的这个热气球就膨胀起来了，里面的热空气被里面的空气被加热之后呢，它就慢慢的体积变大了，慢慢的它就升上去了。所以说呢，热空气它会上升，那这个热空气上升呢，它就带着大量的水汽呢就会到达高空，所以这个水汽呢到高空之后它就会成云致雨，那肯定对这个南美洲西海岸这边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暴雨呢降水的这种天气。这边呢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这边呢是上升气流，而相应的呢这个赤道西太平洋这边呢就会产生下沉气流，因为这边的海温呢会降温，降温之后呢这个冷空气就下沉了，这样呢一边上升一边下沉，那再加上低层呢它是从西向东的一条气流，而高层呢是从东向西的一条气流，
1: 正好反过来，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顺时针，
0: 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垂直方向上的这么一个大气的环流圈啊，那这个呢我们称它为沃克环流。所以说呢，这个海洋它跟大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这个沃克环流呢它又会通过一些遥相关的作用，包括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它通过一些遥相关的作用，也就是这个远距离的影响又会影响到我国的这个天气。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在厄尔尼诺发生年呢，它经常会这个冬天呢是比较暖和的，
1: 冬天的温度没有那么低，
0: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暖冬呢，它又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说冷空气的影响，还是会发生一些寒潮天气这种一些
1: 冬天该有的样子。
0: 对，是的，是的。嗯，只是说整体上呢，在气候平均上是这个相对暖的。
2: 平均数据就跟前面那个滑动平均值一样，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苛的数据层面上的对比，跟大家的实际体感可能还会有略微差别。因为今天要突然降温冷这么一下，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不会被滑动平均掉的。
0: 是的，
2: 我们解答几个听众提问好吗？8655说今天下午看到那个晴空彩虹，能给我解释一下彩虹的形成吗？它这个晴空彩虹是这样，这位朋友发这张照片哈，我们平常看的彩虹像一座桥一样搭在天边，它的这个彩虹是半圈一小节倒 U 型在天当间一小圈啊，天
1: 正常彩虹是架在地上的，但是它相当于是这彩虹架在天上。
2: 对，然后是倒的。彩虹怎么形成的啊？
0: 彩虹的形成啊，它这个是跟散射作用、折射作用是相关的。我们之前这个这可能回忆起来一些初高中的知识啊，我们这个三棱镜，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像玻璃一样的这种三棱镜啊，我们如果拿一束这个光呢去照它的话，它经历一次折射再经历一次折射呢，它就会出来一个像彩虹一样的这种从红到紫的这个光条。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天气中呢也是这样的，像这个空气中的这个小水滴啊，它就能够去发挥出这种像这个三棱镜一样的这种作用。
2: 刚下完雨，天空当中其实有好多小水滴
0: 的。是的，就是因为水汽的影响，那太阳光呢照射在上面，它发生一些折射和散射呢它就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形成这个彩虹。
2: 但是小水滴太阳一照的话都会蒸发呀，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彩虹它永远或者势必不可能留太久？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看到彩虹的话，就及时的去记录下来，欣赏一下这个彩虹美景。
2: 要不然讲就是说看彩虹这件事很讲究缘分，你看见就看见了，错过了可能就晚那几分钟彩虹就消失了。
0: 是 的，
1: 就得平时得时常擦着手机摄像头对吧，你要是手机摄像头不干净，咱俩拍个照片
2: 不眼睛是最厉害的摄像头，把这一刻的美景记录在心里的啊。2875说为什么昨天开始这天一下就凉了，雨就下起来了，就为什么它能那么瞬间的那个感觉就那么直观那么快速，
1: 一场秋雨就一场凉
2: 一下。
0: 对，这个呢是刚好这两天呀，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夏天呢是受到这个暖湿气流影响嘛，所以在这两天之前呢，这个北京地区呢还是更多受到暖空气的影响，并且呢现在副高我们说到

0: 这个暖湿空气呢往北再送一些。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的降温啊？其实就是这两天呢，在这个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冷高压。那为什么说到这个系统？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啊，影响我国的这个冷空气啊，主要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对，所以说呢，这个冷高压逐渐的发展强大之后呀，这个冷暖空气交界面上，还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冷风系统呀，就压到了这个我们北京地区了。它是从这个东北一路压下来，到达了我们华北这边。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东北那边的降温现在已经降到，就是这个降温幅度啊，已经超过了10度，
1: 非常明显，
0: 非常明显。我们这边的降温呢，大概是5到7摄氏度的样子。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呀，其实是因为这个降水过后呢，这个暖气团主要影响呢转换成了受到北边过来这个冷气团的主要影响，所以说呢降温幅度呢就会比较的明显。那秋季从夏季转换到秋季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冷空气的过境呢都会去产生这种降温的天气，但是呢就需要一次次的，不管是强弱的这个冷空气呢一次次的去影响，才会慢慢的呢从夏季真正的去进入到秋季稳定的这个凉爽的状态。
1: 啊，多包裹用户说，嘉宾知识好丰富啊，我听得津津有味儿。
2: 我竟然全听懂了。
1: 开玩笑呢，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小张老师，重新再念一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老师。
2: 而且我听说人家还是硕博连。

0: 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哈。
0: 现在看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在发表自己对于天气的一些疑问。
1: 那个我们的伙伴燕林说，

0: 哎，
1: 还展开了一些联想和想象。
0: 突然来了一段就是知识密度这么高这么有强度的好内容。
1: 对，最后一个问题也来问问小程老师哈，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寒潮的问题，说什么厄尔尼诺什么容易生寒潮什么的，这个有什么关联，彼此的关联吗？也来解释解释什么是寒潮吧。
2: 好，这个先说个厄尔尼诺呢，它其实是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气候大背景产生一些影响。
0: 两分钟。
2: 但是说，寒潮呢，它是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的活动。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像蒙古、西伯利亚这边的高压呀，它其实就是跟寒潮呢相比呢，就是这个强度比较弱。现在我们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它如果强度增强呢足够强之后，并且呢它影响范围足够大的话，那就可以去定义为寒潮事件。那寒潮呢，它需要要求是这个24小时之内啊，降温幅度要达到80摄氏度以上。对，或者说呢48个小时之内呢达到10摄氏度以上，并且呢这个气温呢。整体的气温呢要小于4摄氏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寒潮呢主要还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呢温度还比较高，所以现在这个只能叫做是强冷空气的活动过程。但是如果这个冷空气呢它的强度足够强，那它就这个南下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寒潮天气。
1: 还是劲儿大劲儿小不一样。
0: 对
2: 对对对。
1: 太长知识了，今天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回听咱们今天的聚会啊。
0: 值得回听啊。
1: 好吧，今天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张梦月小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希望小张老师以后常来啊。
1: 常联系，
2: 一定一定。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1: 同频。

夜晚十点，一场音乐的聚会在暗夜里悄悄地集结。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跳进音乐的漩涡，随浪花浮沉。

完美的贝斯律动，来自完美倒立乐队。音乐的迷幻中，我们沉迷，我们遐想，我们放空自己，我们追寻着虚无缥缈的梦幻时光，身体全然放松，心灵绝对自由。这样的时刻不仅动人，更动心。

舒缓自由的旋律中，心灵的束缚被松绑，疲惫的身体被松绑，压抑的冲动被松绑，所以你感觉到了一种飘忽的微醺感。是的，我们就这么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正在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照旧凑在一起听那些我们爱的歌。这一首《雨中的玻璃房》来自惦记樱桃。

雨中的玻璃房，来自电击樱桃。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微微发光的那一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足以温暖一生。一起来做个好梦吧，梦里什么浪漫的事情都很真实。

Those sweet words. 那些甜蜜的语言来自诺拉·琼斯。月光下看清你眼里湖水般湛蓝的纯净，远处烟火寂静，只听到心跳的声音，一切恍若虚惊。生命的意义在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照亮。或许我们能量微弱，只愿那撑一把伞的温柔能在更多人的心底流动。

0: again, what you doing here? Let me guess.
1: Show me your face.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12号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奔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皇城的西北角，这儿有一所非常著名的高中啊，北京四中。哎，它的前世故事其实特别精彩，我们高深给你讲讲。
1: 是因为北京城啊，咱们从这个一中开始一路捋下来，学校也多，然后内容也多，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知名的校友啊，还有我们说学校里面一直在工作的这些老师们啊，要说起来这个事情太多了。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啊，因为我这个以前的这个初高中啊，一直到大学这阶段啊，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同学嘛，然后聊这个故事，那话题真的聊的是没完没了。实际上啊，我现在想来，从我们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是一个孩子人生经历当中，最值得留恋的一部分啊，哪怕那个时候磕磕碰碰、跌跌绊绊，有很多的不舒服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多少年之后等成人了，你会发现，哎呀，还是那个时候觉得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虽然我不是四中出来的，但是呢，我说要是聊起四中的话，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四中的校友那肯定比我聊得多得多，知道的事情也比我知道的多得多。那么我们今天走到了皇城根的西北角的位置，我们见到四中，见到四中的这个大操场了。虽然说这个四中的门咱们现在通过操场只能是

0: 远远的看到那个门啊，接近不了。但是呢，四中本身值得我们特别多的说。那你说四中在北京起码西城区啊，应该是顶级学校了，整个北京城的排名那也是非常前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么一个学校呢，它为什么在北京城，哎，我们说师资力量各个方面知名度都非常好呢？这里面就不得不提到前面仨中，
1: 嗯，
0: 啊，一中、二中、三中，这三个学校啊，说实话也不次。但是前面这三个中学呢，一中、二中、三中，它实际上啊早就有了，它比四中的时间要早得多，历史更为悠久。这三所学校呢，它是当年大清朝培养八旗宗室子弟所开办的学校。
1: 嗯，
0: 其中时间最早的那肯定是一中了。一中啊，它的出现时间呢，如果要从北京城的范围之内说起来，就是1644年顺治皇帝啊，他在这个齐尔哈朗带领之下入到北京城，从这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呢，开始创办的是八旗官学啊，咱们这是从一中说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中呢，一直到现在啊，300多年的历史了，奔400年去了，非常长。那么一中呢，长时间它所在的它的校址呢，是在咱们的北罗地区啊。咱们一直老聊南罗，北罗其实内容也特别多，人文荟萃。北罗呢，宝钞胡同12号这个地方呢，是咱们的一中的校址。那么1644年的时候开办八旗官学啊，到了这个1894年甲午战争啊进行的这时候，开办了经政学院啊，后来呢一路下来，到了1902年宗室的这个觉罗八旗中等学堂啊就开起来，然后呢一路下来，那么他呢实际上是北京城啊培养我们说的皇室的这个成员的非常重要的学校。但是呢，他毕竟是在一定的社会层次上，他不是惠及普通民众的。那么一中诞生以后呢，肯定得有二中、三中，要不然不会冒出一四中来。二中、三中呢，是在清朝雍正皇帝时期。咱们刚才说一中呢，是在这个顺治皇帝，顺治他的儿子当了皇帝的是康熙，康熙去世的时候的呢，是他四儿子雍正。啊，雍正帝之后是乾隆，对吧？那么雍正皇帝的时候，在1724年的时候开设了两所宗学，
1: 宗室的宗，
0: 哎，对，宗室的宗。

0: 来这个管辖，那么左侧啊，我们的东半城啊四个旗，西半城另外四个旗，那么这每部不同的这四个旗，它都有相关的子弟，那么它要进入到一个宗学来学习，
1: 也是就近上学。
0: 对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左右一宗学。左翼宗学的话呢，它最早的校址是在灯市口附近啊，灯市口附近，后来呢移到了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又从史家胡同小学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宗学了，后来最终呢移到了现在的内务部街。这个左翼宗学呢就是后来的北京二中，它实际上是我们说的宗室的宗学。右翼宗学呢，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石虎胡同啊，在石虎胡同，后来呢从石虎胡同呢移到了祖家街。这个祖家街站着谁的地儿呢？站着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将跟洪承畴一块儿啊，前前后后投降了大清朝的祖大寿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将领祖大寿的宅子。那么占了他宅子之后呢，这学校办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右翼宗学。右翼宗学的老校址呢，实际上应该是现在咱们的蒙藏学校啊，以前叫做明珠民族服装大世界。那么它的后来的校址是祖大寿的宅子，这就是后来更名叫北京三中。
1: 嗯，
0: 哎，二中有了，三中有了。那么

0: 后也罢，光绪皇帝可能是傀儡，但是我认为他不一定是傀儡。还有那个满朝的文武，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新式的近代教育能够慢慢的取代传统的教育。所以呢，在190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在北京城的四野啊，咱们的城的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区县呢，办了四所学校。这四所学校分别是东路中学堂，这个学校所在地点是在咱们现在的通州区。
1: 哦，这么往东的，
0: 哎，这么往东，所以远郊区县嘛，对吧？然后呢，南路的这个中学堂，它所在地点是在黄村，哎，
1: 黄村
0: 现在咱们大兴的这个行政中心不在黄村吗？在这儿。然后呢，西路中学堂呢，它所在地点是在卢沟桥。
1: 哦，好西啊！
0: 哎，就宛平城边上了。当年还没有叫宛平城，当年还叫做拱极城。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北路的这个中学堂，它所在地点是昌平的沙河镇。哎，就这四个，
1: 在四个远郊的地方，
0: 对了，
1: 哦，办了四个中学，
0: 没错。他办完这四个中学之后呢，当时的顺天府的这个府尹呢，就想着能不能在北京城之内再建一所。这个府尹很有意思，这个府尹叫凌福鹏，
1: 这府尹就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0: 对了，
1: 啊，
0: 没错。那这个府尹叫凌福鹏，你说凌福鹏是什么人呢？凌福鹏啊，是晚清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改革者，也是官僚。我们听这名字觉得很陌生，但是我多说一两句，你马上能想象出来。凌福鹏当年在北京城的宅院是在干面胡同49号，是他们家门，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后山墙顶的位置是在史家胡同。后来他的闺女叫凌淑华，跟她闺女所嫁的那个丈夫陈元教授陈希莹，两人呢在后来分家产的过程当中呢，把他们家后山墙打出一门来，开了门了。后来呢就等于是占了他老凌家的花园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史家胡同博物馆。所以他的博物馆这个区域的主人是凌福鹏。那么也就是这个凌福鹏，他主张在1905年主张在北京城区之内我们要建一所中学。哎，那么这个中学建起来了吗？还真建起来了。这就是1905年之后啊，到07年的时候建成的，叫做顺天府中学堂，1907年建成的。那么这个中学堂建成之后呢，就是为了平民老百姓，他不再招生大量的宗室的子弟，他招收的基本上都是平民老百姓。那么这些平民老百姓肯定都是品学兼优啊，各方面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学校在那个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实际上他在各个方面的口碑就非常强了。
1: 这是择优嘛，是吧？
0: 对了，当时啊，建这学校得有块地皮啊，这个地皮用的哪儿呢？用的是当时西什库。在西什库呢，当时有一个叫宛平高等小学堂啊，地儿可能也不小了，用的他校址。06年筹备，07年建校，那么这个学校呢在这过程当中就这么就建起来了。这是我们说的四中它的诞生。那么四中诞生以后呢，其他的中学陆陆续续也就先起来了啊，无论是我们说的官方办的、民间办的、教会办的，还有其他的组织去办的，哎，这学校起来了。那么四中呢，它一路下来啊，一直到今天，我们说了它第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基本上四中是充斥的啊。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啊，我们的将军啊、元帅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啊，他们的孩子呢也都大量的进入到了四中。所以四中呢这个学校实际上一直的风气非常好。风气非常好。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别的学校可能学生管老师啊，都叫这个老师那个老师了，但是呢四中的孩子呢，起码到上个世纪的中期啊，还管这些老师叫先生。
1: 哦，还叫先生。
0: 哎，男的女的都叫先生，一种非常尊敬的称谓。而且呢这个老师啊，你叫他先生，他必须有先生的水平。咱们知道啊，一所学校它不是靠它自己的硬件设施来赢得那么多的口碑的，哪个学校都可以花非常多的钱打造自己的硬件设施。一个学校的精华和它的灵魂一定是软件，尤其是它的老师。老师是一所学校的魂。一个好的老师，哪怕他在一所非常看起来不太起眼、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也会终身受益，而且让这个学校整个的口碑整体提升。所以这点非常伟大。那么像四中呢，他就有非常多的这样非常有口碑的老师。

0: 北京城很多的学校缺老师的时候，这些学生就等于是中学生毕业，他可以直接去代课。我们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你说一个学校里面如果要是中学招聘老师的话，怎么着你是本科毕业呀、啊
1: 嗯、
0: 或者你要强一点的话应该是硕士或者博士毕业才正常，哪听说中学生毕业就去当老师的。

0: 重新修造啊，什么各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呢，这个门让你看起来就觉得这个学校它带有一种浓浓的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风。
1: 嗯，
0: 我们中国呢是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教育的这个方式和理念的，西方也有西方的这套东西。经过欧风美雨向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传习之后呢，让中国的孩子能够有中西文化相互交汇的时候的这种综合性素质。现在啊，咱们中国的很多的孩子的家长希望能让孩子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但是这个话不是说说玩的，学贯中西真的是需要水平的。我们有一些，咱们比如说像杨振宁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的获得者，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们很重要一些老的科学家，你看他理科方面真的很强，真的很牛，但是呢他不光是理科强，他可以非常流利的脱口而出给你一首他自己在这个时期遇到他自己某种心境的时候的古诗，还脱口而出，
1: 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那个功底特别扎实哈。
0: 没错、嗯、我曾经跟一个中科院的一个老的一个院士呢曾经交流过，那个时候我是中学生，交流的时候呢其实走的也是挺近的那一段时间，那他老人家当年也70来岁了嘛，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要完成一个作业，就是古诗词的大量的这个人家给了一个上句，后面的东西要补齐，并且要有解释、嗯、这个呢我有些东西在书本上我们学过的，有些东西没学过的实际上是课堂之外的内容，但是我当时没有现在的条件啊，拿手机一拨浪，你拿百度一看什么东西都出来，当时没这条件啊，当时只能是拿各种各样的词典啊，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书籍去查。那我把这东西给到这个院士的时候，老院士他是理科的精英，
1: 嗯，
0: 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我不知道的可能有几十首诗词，
1: 嗯，
0: 老人家是脱口而出，真是脱口而出、嗯、然后给我以他自己想象的这种评价方式。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一代的学人，他真是文理兼收、
1: 嗯、
0: 而且他真是用英文可以直接给你流利表达一个思想，同时用中文可以把相关的思想准确无误的又重新表达一遍，真是不得了。而且他字写得漂亮啊，民国时期你看他每个孩子写的这个小楷也好，各种各样他自己的字体的这些毛笔写的字，或者拿钢笔或者其他笔写的字，非常漂亮，这是素质，这是我们很多年实际上或者咱说我们缺失的一种东西啊，我是希望他能够重新回来。四中呢，他多少年实际上呢，培育了孩子们非常好的一套这方面的素质。这是我们
1: 北京四中
0: 啊，这是真是不得了的学校。
1: 就是咱们皇城以里啊，真的是星光闪耀的一所学校。
0: 对呀、
1: 啊，我在这多问一句啊，就刚才高深说了很多清末的这个中学是吧？我们今年是9年义务教育，那个比如说在清末时期，他们如果想招收或者说是宗室的孩子啊，或者说是普通平民的孩子，他们怎么划分这小学和初中呢？那时候有个词叫高小哈，
0: 对的，
1: 他们怎么划分？就是学到什么程度，他会再去往上升一格呢？
0: 实际上，咱不同的学校还是有考啊，还是有考。如果要是孩子的话，从头来，因为没有进入学堂之前是进私塾，他进私塾学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的内容，45经啊，最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么还有其他东西，然后一路学上来，蒙学啊，一路学上来，他也要参加各种各样应考，然后呢，进到不同的阶段的这个学校啊，或者在不同的阶段往上升格，是这样子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时候，其实北京城以前叫老北平，真正的有点文化的孩子毕竟数量很少，非常少。咱们的大头啊，我就是所谓大头，就是3/4以上甚至于80%以上实际上还是文盲。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有一个人民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扫盲运动。
1: 对，
0: 哎，就是哪怕你听广播你能听懂，这个人民代表选举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合格的人民代表，起码你能写名字。像这样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最基础的工作，他要做的话也得需要扫盲。所以呢，咱们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全面的、普遍的提高了老百姓的素质和文化。
1: 嗯，
0: 啊，当然了，有些东西呢，我们说的从广义来说，这是一个总体提升。这是一件好事儿，同时呢，我们在教育方面也可能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以前非常好的精华东西后来缺失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就需要一个把民国时期一部分好的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和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非常精华的这些整体提升我们教育质量的东西，两者能够融在一起，
1: 嗯
0: 啊，这样的话

0: 啊，这是一个痛。
1: 对了，就是我们白活那么长时间，说是综合教育也好，我们的全面教育也好，各种教育也好，但是你教育半天，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可能还是在考场上。
0: 对，这是一个相对公平吧，是吧？在没有更好的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对最公平的方式。
1: 没错，
0: 其实刚才听高深讲的时候，我也有感受啊。比如说你说的学贯中西，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文理的相融，我采访过同济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叫梁进老师啊，他出了一本书叫《数学如此美丽》吧，就是这种啊。然后他就提到了，他说。哎呀，我采访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对古典诗词，包括对于《红楼梦》，可以脱口而出。我说，哎呀，我没有想到一个数学的大

0: 到那个层次，他其实没有觉得完或者这俩就不能跨界，是吧？
1: 对，
0: 他可以自由的转换，正是那种自由给予他更高层次的这种发展。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记得杨振宁先生在有一年送给年轻人的几个字的时候，他说过这样八个字，他说啊，宁拙勿巧，宁朴勿华。
1: 对，
0: 这是他的一生的，你想想，他都100多岁了，他总结出的人生经验啊。啊，那皇城还有很多地儿值得我们去打卡，值得我们去了解他前世的故事。也感谢高深做客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

0: 联合出品。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宋朝末年，一位文人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赠给他的老相识高鹏举。东林歌呼闹如市，西林笙箫正鼎沸，高声择树颇可人，夜阑挑灯说书史。说出忠臣报国心，似作文者未堕泪。闻君年少曾读书，壮大无成乃与幽灵俱。左手执月右秉笛，念到简溪应皆玉。他年了却关中乎，仍作书生斜侧归里驴。在这首诗里，诗人先描绘了勾栏瓦肆之中的热闹情形。东边有人唱歌，声音呼喝，喧闹得像集市；西边有奏声吹箫的，一样热闹沸腾。而高鹏举在干什么呢？他在挑灯给众位听众说书讲史。这听上去似乎不如吹拉弹唱的热闹，然而听众是真不少。大伙儿听到高鹏举讲忠臣一心赤诚报效国家时，忍不住纷纷掉下眼泪。而诗的后半段则交代了高鹏举这个人的经历。他年少时读过不少诗书，到壮年仍然没能取得功名，因此干上了说书人的行当，和艺人为伴。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在古装电视剧里头，这种屡试不第的读书人，要不然就是去当教书先生，要不然穷困潦倒，苦熬着日子，等待好心人接济。这去当说书先生的可真是少见。那高鹏举选择这个行当，在宋朝的生存状况如何呢？他能够靠给人讲历史、耍嘴皮子养家糊口吗？作为说书人，如何在皇帝那儿发横财？宋朝怎么会有个说书人行会？

而宋朝对文化的重视也造就了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峰。只不过当我们将视角从那些诗酒唱和的文人身上移开，看向生活在繁华城市中的底层人民时，会发现读书识字距离他们的生活仍然遥远。按说宋代的印刷行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前面那些朝代相比，书的价格算是打下来了，买一册大概300到600文。但当时老百姓能挣多少钱呢？我这么跟您说吧，种地的话，佃农每个月收入2-3贯钱，那时候1贯钱大约等于1000文，听上去不少，但这可不是净赚，扣完地租牛租之后能糊上口就算不错了，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断粮，更不用说拿闲钱去买书了。而如果是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全家累死累活在土地里刨食，一个月大概能挣到5贯钱左右，扣除赋税之后虽然有所结余，却也不多。欧阳修曾经说过，当时农民一岁之耕恭恭谨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工辅弊，跛康夫而食败彼，或采象食续菜根以延冬春。意思是农民辛苦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仅仅够供给官府，自己能存下来的粮食不超过几个月。有的人刚刚忙完收获的事儿，就只能用果壳糠秕果腹，或者采集橡树的果实储存菜根，勉强度过冬春的饥荒时节。这么看的话，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同样一笔钱，在几斗米和一册书之间，老百姓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那乡下如此，城里会不会好点呢？当时城市中的杂役短工日收入

0: 如果是熟练工匠，那他的月收入可能高一些，每个月大概6贯钱。但人在城市里生活，哪儿哪儿都需要用钱，一样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南宋中后期还出现过一种叫做金镶本的读物，这种书成本低，售价也相对低廉。什么叫金镶本呢？这背后还有个故事。据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的衡阳王萧钧曾经用蝇头小字抄录了5部经书，编成一卷，放在自己的手巾箱里，随手就能拿出来翻检。他的侍读就问了，
1: 您家中藏有不少这样的经典经史典籍，何必再用小字抄下，另藏在手巾箱中呢？
2: 金箱中有本缩编的五经，查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况经过自己亲手抄写，就不容易忘记吗？
0: 这话传到南齐其他皇室成员口中，这些人纷纷争着抄编这种小开本的五经，金镶本五经从此有了一段时间的盛行。等到宋朝，那些开本小巧方便随身携带的书便一律被称为金镶本了。不过这种书的受众也是有一定文化底蕴，对便携有需求的读书人，跟老百姓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没办法，读书识字不代表大家不喜欢历史和故事啊。那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该如何解决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巨大的需求最终催生了勾栏瓦舍里热闹的说书行当。同样是说书人，早在宋代，他们的场地、收入、地位已经拉开了差距，这其中有什么门道呢？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说书人当中最底层的被叫做路旗人，就是那种在街头摆摊说书，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说一段收一段的钱，生意好不好全凭当天的运气和听众的心情。因为说书地点不固定，围观而来的听众搞不好前因后果都没弄明白，光听中间那段说的口沫横飞也未必能听懂，听懂了也未必能着迷，这进一步加剧了路旗人们的生活困境。比这类人好一些的就是勾栏里头的那些说书人，他们能在勾栏里头划出一片场地，就证明有了固定的听众，要是说得好，老顾客天天准时准点来听，那劲头比上班打卡都准时，收入也就更有保证。但要说挣钱最多的还得是伺候皇上的说书人啊，连皇上也听书？没错，古代娱乐这么匮乏，就算是皇帝也找不着今天的电影电视剧看，不是吗？据说南宋高宗做了太上皇之后，在宫里成天闲得发慌，就喜欢听人讲书，让太监每天进奉一回，要是把皇帝讲高兴了，赏钱十分丰厚。说得这么热闹，那这些说书人都讲些什么呢？这里头的门道可还真不少。根据当时的一些笔记来看，宋代说书人被分为了4家。一家叫小说，这跟咱们今天说的小说不太一样，主要包含着男女之事、灵异志怪和传奇公案。这些类型的故事放在今天，也就是讲言情小说、悬疑探案的。第二家叫说铁骑儿，这个铁骑儿是钢铁的铁，骑马的骑，顾名思义讲的是金戈铁马的故事，对应今天的战争戏。第三家叫说经，也就是讲论宗教典籍。第四家也是相当受追捧的一家，就叫做讲史书。一听这名您就懂了，说的是前代兴废之事。这玩意儿一开场篇幅

它就短不了。很多听众跟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天天来报道，受众群体十分稳定。咱们今天的学者同样是研究历史系的，不同的人侧重点也不一样，有专攻秦汉史的，有精通隋唐史的，也有钻研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类乱世的。这点宋朝人跟咱们现代可有话聊了。他们的讲史先生也各有所长，比方说有位叫乔万卷的，善讲汉代史事，叙述平缓而不失文采，主要受众是肚里有一定墨水的读书人。而两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更不用说了，1000多年了，从来都是大 IP。 宋代说书人当中就有不少固定演绎三国旧事，情节紧凑，场场爆满。还有的艺人专讲五代十国，和听众们分享乱世里头的各路豪杰的行止作为，非常契合市井口味，人气也是不低。说到底，这些输出内容的艺人都得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契合主要听众的需求。放到今天，做自媒体都是这个理儿。像是秦汉、隋唐这类大一统王朝的兴衰治乱，能激起百姓对盛世的向往，引起大家的共鸣。五代乱世争斗，距离宋朝人还不算太遥远。各路豪杰那或残忍或悲情的故事，可以极大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当时还有人讲靖康之变、宋金对峙、岳家军这类当代时事，台下听众当中说不准就有亲历者。这段故事一说，听众或喜或悲，或怨或怒。

说书人依靠一张嘴，几件简单的道具，给宋代市井生活带去了许多欢乐。那么，要在宋代做一个说书人，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说书虽然是靠嘴吃饭的行当，但他的要求可不光只有嘴皮子。首先是拜师学艺。是的，即便说书这一行也得从娃娃抓起，苦练基本功啊。当时对于说书人的要求是约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气。这里的气指的是台上的简单布景以及大小道具。不仅如此，肚子里还要装得下各类的书籍，随口能吐出欧苏黄尘的诗，李杜韩柳的文章。这么一听，这说书人的门槛可不算低，也难怪会有科举不第的士子跑去当说书人的了。普通人肚子里真未必有那么些东西。另外，说书人在当时还有自己的行会，叫做雄辩社，听上去都让人感觉嘴皮子直冒火星子。想要加入这个说书人的行会，先要交一笔会费，这钱也不白交。入会之后，内部排班、调停纠纷、介绍伙计，雄辩社都可以帮忙。另外，他还有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提供剧本。虽说很多说书先生讲的是历史，但史书记载是一回事儿，你站在人堆里给老百姓讲故事那是另一回事儿。真要把史书中那些干巴巴的礼制、官制、升迁任免的事儿讲出来，台下的观众还不得睡着喽？因此，说书人讲的故事需要根据历史重新演绎，突出观众爱听的部分。这其中有的说书人会自己编写剧本，他长年累月对着听众讲述，通过大家的反馈很容易知道如何调动听众的情绪，哪些情节受到欢迎，也随时能够根据这些反馈修改，使表演的效果更好。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也有不少说书人会买行会里老人写好的成品话本，他们买了之后回去只需要背熟就可以表演了。《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顶流说书人出场的时候的火爆场面，不以风雨寒暑，朱棚看人，日日如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只要这些说书人出场，那必定是人挤人，每天都是这样。

说书人是如何制造爆款，留住观众的注意力的呢？我给您讲几个细节，您或许就有些启发。《三国演义》开篇的重头戏，刘关张桃园

赋予了传统故事新的生命力。另外，在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里，诸葛亮的形象那比之三国演义里可玄幻的多了，是真的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的人物。说白了，别人在演历史战争戏，诸葛亮在拍修仙剧。但您别说，这种种神异的情节呀，听众还挺喜欢。咱们再说说五代时期的后周太祖郭威，正史只记载了他小时候家里贫困，后来跑去当兵逐步升迁的事儿，并未耗费过多笔墨。然而说书先生在讲这个人的时候，就对郭威进行了好一番的包装，替他编上了在街头行侠仗义、惩奸除恶的情节，使得郭威有了豪爽仗义的人设，一下子就让听众喜欢上了这个角色。后边在讲故事的时候，大家有了情感投入，自然就更加沉迷。除了对历史人物二创，说书先生对宋朝当代史的丰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话该从何说起呢？咱们前面也提到，南宋的说书先生已经在讲述靖康之变、宋金对峙、越

观上塑造了大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底层认知。苏轼还曾经记下了当时市井儿童听三国时的模样，说那时候街巷里的小孩调皮捣蛋，弄得家中大人一个头两个大，为了把这些精力旺盛的小孩打发走，就给他们点零钱，让孩子们去听人讲古时候的事儿。说书人对着小孩们讲三国，这群孩子们听到刘备打了败仗便皱起眉头，甚至有感情丰富的孩子会掉下眼泪，听到曹操打了败仗，大家就立刻开心起来，欢呼叫好。其实不仅三国演义，当时还有专门给儿童定制的说书话本。南宋文人笔记里就曾经记载，瓦子里有说书人给孩童讲田真兄弟，

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呈现在听众面前，令大家闲居在斗室之内，仍然能够神驰想象辗转万里上下千年的故事。今天我们的娱乐方式已经丰富多样，说书这一古老行当也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人们对于精彩纷呈的故事，对于美好品德的追求，却永远不会褪色。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高川周、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啊又是周六，我们的脚步继续行走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本系列节目以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为主题，深耕古都文化、京味文化与红色文化，打开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的独家 City Walk 路线。那么今天呢，要解锁的是第35条路线，前门大街线。我们从前门大街出发，途经珠宝市街、粮食店街、大石蛋、肉市街、鲜鱼口，最终抵达三里河公园，全程约2公里。这条路线啊，穿起了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记忆。前门大街自明代以来便是京师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大石蛋更是老字号云集之地，鲜鱼口汇集了众多北京的风味小吃，三里河则是明清时期南城谢洪渠与漕运水系的历史遗存。这是中轴线的商业脉搏，也是北京人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走在这条街上，

0: 知道啊，四门三桥五牌楼啊，一马牌，哎哎，老莲花，花了一个梅花烙啊。上下四层有三面的箭窗房抵扣，因此上他的大名是箭楼，两旁的瓮城环抱现在已没有，瓮城内关帝庙、观音庙，再旺的香火也随时光一笔勾。多年前在此施工，为了交通开路口，就在这儿挖出来一匹石马雄赳赳。这匹石马制作的年代久，大概是刘伯温建北京那个年头。有人说这是马上封侯的吉祥咒，可找了半天马背上偏偏没有猴。到了后来啊，在地安门的底下挖出了一只石老鼠，人们这才搞明白这件事儿的。子午卯酉啊，一拉莲花，哎哎，多梅花。在天干地支里啊，子为鼠，午为马，这是建成时的标志物，标明南北，定准中轴啊，一马，哎。唱正阳门的快本评书，您听过哪段呢？2025年，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快本名家李世儒先生就组织录制了28组快本评书，颂说北京中轴线。其中呢，唱正阳门的创作了3段，给您从多方面讲述正阳门的由来和相关的故事。下边呢，咱们就来啊听其中的一段，前门楼子9丈9。唱词的作者是于连贵。
1: 永乐皇帝把元朝的立正门往南移了1公里，重建城楼。到了1436年，那时候的皇帝啊是明英宗朱祁镇，他下旨大规模的修建内城9个城门。修好了以后呢，他又下旨把9个城门中的5个重新命名，立正门改叫正阳门。那正阳是什么意思呢？坐北朝南呢，南边为阳，它又在南三门的正中间。

0: 你说这城楼之下有多少人呢？这刘墉啊，早就有思想准备了。他知道问完了和珅肯定得问他。他眨巴眨巴眼，慢条斯理的说，回万岁，下边啊就两个人呢。啊，刚才是和珅啊被乾隆爷给问愣了。这回呢是乾隆爷被刘墉给问愣了。这城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你怎么能说就两个人呢？刘墉说了，回万岁爷，无论这天下有多少人，无论是怎么分，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一个男人是男人，一群男人也是男人。一个女人是女人，一群女人也是女人。所以我说这底下就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嘿，乾隆心想啊，我没难住他呀，啊，不行，我呀还得出题。他正琢磨着出什么题呢，嘿，巧了，从这东边啊过来了一对出殡的，从西边呢过来了一对娶媳妇的，吹吹打打的从这城楼底下路过，好不热闹。乾隆爷来主意了，心说了，你小子不是绝顶聪明吗？这次啊我非得把你考倒了不可。我说刘爱卿啊，我再问你，这次如果你要是答对了，加官两级是俸银千两，如果答错了，那就削职为民。啊，刘墉的心里暗思索，看来皇上要难为我呀，刚才他出题考和珅，急得和珅头发晕，结结巴巴答不上题，皇上为他干着急，我把题目答上来，显着和珅没有才，皇上为他要把面子往回找，看起来呀，非要把我给问倒。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倒听听皇上要出什么样的题目。乾隆爷呢指了指城下说，你看看这城下啊，这底下有结婚的，有出殡的，那我问你，咱们全国一年当中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呢？这问题啊搁一般人都答不上来，刘墉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张嘴就来，回皇上，一年生一个，死十二个。啊，乾隆听糊涂了，不，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怎么一年就生一个，死十二个呀？刘墉就解释了，皇上您想啊，咱们国家呀是大，可是生的再多，一年不也就生一个属性吗？一年中这人死的再多，他也离不开这十二个属性啊。哦，乾隆爷这才醒过闷儿来，刘墉啊没被乾隆给难倒，还加官两级，俸银千两，他这个元宵节呀可是过着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条路线呀，是北京中轴线上最有烟火气的一段。咱们先说前门大街啊，这前门大街呢是形成于元代，元朝时候呢叫立正门大街，自明朝扩建外城之后呢，就成了北京城的寸土寸金之地，一直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啊，这个前门外大街已经是北京最繁华的街市之一了。到了清代，这里啊更是凡金以珠玉，以及石货如山鸡，酒榭歌楼，欢呼畅饮，横日暮不休。什么意思呢？啊，这句话是出自清朝于角的《孟昶杂著·春明丛说》这本书里边。这意思什么呀？说金银锦缎、珍珠美玉，还有各类的日用货品是堆积如山啊，还有酒楼歌馆当中啊，人们纵情欢呼，开怀畅饮，常常是从白天一直喧闹到天黑，仍然不停歇。您看这多热闹啊。那前门大街呢，是皇帝去天坛啊、先农坛祭祀时候的必经的御道，那专走龙车凤辇，素有御路天街之称啊。现如今啊， 六必居啊、全聚德呀、同仁堂啊等等，这一家家的老字号啊，可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仍然屹立在前门大街的两旁。那咱们先说前门大街西侧啊，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北段叫珠宝市街，中段叫粮食店街啊。那珠宝市啊是形成于明代中叶，因为聚集了很多的珠宝店铺而得名。那清代中后期以后呢，就演变成了北京早期的金融中心，最早的金融街就在这儿。那鼎盛时期聚集了什么亿昌元呀、三亿星等等20多家银号。那粮食店街呢，则是因为有粮食市场而得名。这两条街的名称演变呀，直观的就反映了前门地区由富至贫的商业布局的特征。那再往西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石栏啊。这大石栏啊，以前叫廊坊四条。明成祖朱棣迁都以后呢，就下旨啊，说在前门外建廊坊800多间，招民居住。那到了弘治元年的时候，为了防这个盗贼啊，在各个巷口就设立了栅栏。那廊坊四条的栅栏呢，由商贾出资啊，就修建的特别高大，格外高大。那久而久之，然后就成为了大石栏，大栅栏嘛，大石栏这么来的。那这条不足300米的街上啊，什么瑞福祥啊、同仁堂啊、张一元啊、内联升、张小泉、六必居等等吧，百年老字号是云集于此啊。那老北京啊，曾经有什么叫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个马聚园的帽子、内联升的布鞋、八大祥的绸缎，还有这四大横的银票啊，全都能

六必居的故事可以说是最有趣啊。那六必居的创办者呢，是山西临汾人，叫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这三兄弟。传说啊，这个店铺的匾额呢，是请内阁首辅严嵩题写的。那严嵩啊，最早写的叫六新居这三个字，写完以后觉得这六新啊，哎，取意不佳。什么叫取意不佳？这意思不好，六条心怎么能合作的好呢，是吧？于是呢就提笔在这个心字上面加了一撇，哎，就成了壁了，成了六壁居，这么来的。不过呀，据史学家

这鲜鱼口呢是形成于明朝的正统年间，那比大石栏还要早一点啊。那么它呢是已有570多年的历史，因为位于三里河附近，所以居民啊常将这个河里边的鲜鱼呢拿到这儿来卖啊，所以叫当时叫鲜鱼巷，那清代就改名叫鲜鱼口了。老北京啊曾经有叫先有鲜鱼口后有大石栏这样的说法。到了清代，三里河的水道啊就干涸了，周围啊逐步就搭建起了店铺房屋，形成了街巷。那鲜鱼口呢是汇聚了众多的老字号，比如什么便宜坊烤鸭呀、天兴居炒肝店呀、正明斋饽饽铺啊、长春堂药店等等等等，还有

0: 追溯到明朝的正统年间，据《明河渠志》记载说，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水多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挖下地开壕口以泄之，时有三里河名。就是说呀，在公元1437年的时候，作为南城泄洪渠的三里河水系开始出现了啊，居民啊也是沿河而居，戏楼啊会馆啊也是在这聚集啊。后来啊因为时代更迭啊，这个河道就淹没了。那近年来呢，东城区是启动了三里河整体的改造提升，依据历史河道位置和走向进行了还原，那水川街巷绕前门的历史景象得以再现，现在也是网红打卡地啊。那河道两岸还保留了什么颜料会馆啊等等很多的历史建筑。那颜料会馆呢，是明朝由山西省的颜料桐油商人所建的晋商会馆，如今啊已经成为会馆有戏、惠民文化演出的重要场所。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分享徐徐道来话北京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独家 City Walk 路线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条路线呢，从正阳门脚下出发，穿过前门大街、珠宝市街、粮食店街、大石栏、肉市街、鲜鱼口，最终抵达三里河公园。这每一步都是故事，每一眼都是乡愁啊。前门大街是老北京商业的根，600年间呢，这里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已经重新开放了，登上城楼可以俯瞰整个前门地区。正阳门箭楼是内城九门中唯一开设通行炫动的城门，如今呢，前门大街上30多家老字号仍然在营业，三里河重现了水川街巷的江南水乡韵致。乡愁不是消失的东西，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座城市里。从正阳门箭楼到三里河公园2公里，600年，一条街一座城，一辈子的记忆。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本市方面，2025年末全市贷款余额近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近半。
0: 空中花园停车楼亮相副中心，最多可容纳4000辆非机动车。
1: 国内国际方面，推动智能化升级，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0: 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存量世界第一。
1: 商务部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乌或在近期举行3方会晤。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小学生半夜梦游7楼坠下砸烂宝马车，家长从积极配合到逼删视频引热议。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女孩脱校服为老人止血，校服又被陌生阿姨洗净送回，一场意外串起2段温柔善意。
1: 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清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
2: 今日头条，
0: 今日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来关注未来汽车产业新图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公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

0: 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等。
1: 另外呢，聚焦后服务市场，人工智能加汽车等项目。

0: 车露营等后市场消费，促进汽车与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生态互联，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科学合理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
1: 下一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会加强组织实施，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模式，深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改革，优化商业车险基准费率等等。
0: 这份规划可以说是为我国汽车产业的进阶之路定下了行动纲领，通往世界汽车强国的道路既要靠硬核技术持续突破，也要靠贴心配套服务托举，让汽车产业升级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参与者和消费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关注的是正在石景山首钢园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首善之都不断探索实践。一份最新披露的成绩单显示，北京正以金融活水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证监局、市委金融办联合发布首都金融五篇大文章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已近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

0: 情绪价值，老字号正在通过守正创新变身新的潮流 IP， 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金炉不灭千年火，银钩常挂百味鲜，咱的鸭子出炉喽。
2: 在福茂会现场，一只刚出炉的烤鸭肥美诱人，但这只烤鸭不是食品，而是全聚德推出的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文创。这套文创将北京烤鸭变为毛绒玩具，情绪价值拉满。展位工作人员小琴说，
3: 主品呢是好的鸭跟美的鸭，有两款还原我们的烤鸭的颜色呀，用我们亲肤的这种毛绒的质感，还有就是四个配品，有小倔强鸭酱是一个解压神器捏捏，还有我们的聚友面荷叶饼是一个耳机包，最后是片鸭时候使用的毛绒刀具。本着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把我们售卖过程场景化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我们162岁的老字号。
2: 本届福茂会上，大家熟悉的北京老字号组团登场，已经有123年历史的东来顺将过去只能在店内享用的京味奶香核桃烙升级为即食包装，消费者可以随时感受北京味道。东来顺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聪介绍，
4: 这里边有牛奶、有大枣、有核桃，做成了一个方便的饮品，就是这种碗状的，把我们本身有的好的一些品质和传统的优秀的这些做对的事情，用现在的方式把它重新做一遍。
2: 中式面点是北京人喜欢的小零嘴儿。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民族饭店餐饮部面点厨师长赵慧莲一直致力于传统面点的健康创新，改良后的芒果酥、枣如意等新产品在福茂会首次亮相。
5: 传统的糕点大油大糖嘛，我们现在要做到少油少糖更健康。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结合药食同源的食材，比如说黑芝麻呀、苦荞的这些、杂粮的这些融入到糕点里边去，把北京的好多那传统的文化再融进去。
2: 老字号是北京珍贵的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通过

0: 京交通广播推出《一方露台赏金秋》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登临空中庭院，领略京城秋韵。
1: 清风流水落日，在亮马河畔的峡湾参巴露台，金秋的温柔诗意扑面而来。在这里，露台不单单可以欣赏美景、享受美食，也成为举办小型活动的社交场地。安静又热闹，私密又开放，一场松弛的河畔相聚静待开启。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坐在峡湾的二层露台上，静看柳树枝条轻轻舞动，远望亮马河波光粼粼，金秋的风吹过，只觉得心旷神怡。市民孟女士经常下班后来这里坐坐，洗去一身疲惫，享受轻松时光。
3: 我就在这附近工作，下了班就爱来这儿坐一下，因为这儿有这个露台，然后没事在这儿看看落日呀，喝喝这儿的小啤酒啊，就觉得特别的 chill。
2: 市民张先生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常常在露台上看河边往来跑步或散步的人们。
4: 这地方吧，度会掌握特别好，人又不是特别近，但是又能互相看得见。一个人如果要放松自己心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跟人群若即若离。
2: 今年五月，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再落新子，总面积2900多平方米的滨水生活新空间亮马东院对外开放，峡湾就坐落于此。作为嵌在城市核心区的治愈系滨水场域，亮马东院在商圈中闹中取静，辟出一方悠然天地，这也给了峡湾良好的先天优势。亮马东院相关工作人员钟静怡说，
5: 峡湾呢，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打造了这个露台的场景，看中了露台既有社交又能赏景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露台呢，大概能承载30位到40位左右的客人。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比如说像周六周日，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利用精酿品牌这个概念，我们玩一些酒花节呀、拉格节呀，增强年轻人之间社交的这样一个属性。在马上到来的秋季，这个地方也即将迎来它最好的季节，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不同颜色的树木变换，体会到这种季节的更替。
2: 有美景就有美食，店内下午茶有各式高颜值甜品，正餐以新西兰餐系为主，不同节日也会推出特色限定套餐。峡湾工作人员侯基玉介绍，
6: 咱们家有特色的一些拿铁，手工制作的蓝蝶咖啡，到了下午

0: 先了解到740米长的老街前门西兴隆街已经完成恢复性修建以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将于9月底开街亮相，以新的面貌串联三里河水系、草场胡同与前门大街区，让百年街巷的历史记忆与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再次汇聚。按照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街区修缮时保留了南城特有的坐山影壁墙、老台基、老门窗等，保留了河套砖墙等老城记忆符号。院落硬件改造完成后，老街区将迎来新业态，香氛品牌、身体护理品牌、首饰品牌、咖啡甜品等店铺将亮相。街道两侧呢，还有开业多年的餐饮小吃、创意餐厅、咖啡店以及文创小店等新老店铺在此共同生长。那街道的公共空间也改造升级了，路侧停车被取消，人行道拓宽了，居民步行、骑行体验更加舒适安全。
1: 既是停车楼也是城市景观，日前通州北关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楼投用，通过站前空间的立体化复合利用，这处新的 P+R 停车设施高峰时段最多容纳超过4000辆非机动车停放，楼顶同步建设的景观阳台也成为运河商务区的一处新地标。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通州北关站是6号线的大客流车站，据统计，使用非机动车接驳地铁的需求每天可达8800辆。过去，由于地面空间有限，非机动车随意乱停，甚至占用周边楼宇广场的情况时有发生。新建北关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无缝衔接北关站 A 出入口，非机动车停入楼内可便捷换乘地铁。两位停车的市民说，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修完这个以后外面都好多了，我看外面的车都清了，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4: 外边的环境宽松点，坐地铁的人方便点。
2: 停车楼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设计，投入使用后，原本被占用的道路空间重新恢复了通行功能。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地下负一层和一层用于非机动车的停放，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这个规模，有效地吸附了北关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
2: 停车楼采用错层方式布置两处非机动车出入口，并在二楼屋顶建设了立体绿化空间，为周边商务办公区新增了一处休闲场所。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表示，
6: 楼顶做一个城市绿毯，其实就是补足了我们的一个城市的景观空间，尤其是从四周的高楼上往下看的时候，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电瓶车它速度比较快，设置太长的坡道的话是有点危险的，错层的设计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
2: 停车楼投用后，北关地铁站周边的人行道和公交出入口拥堵难题显著缓解，运营企业同步加强秩序维护，提升车位周转和使用效率。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对于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告知，在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0: 在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负一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8: 下午2点多，在大兴机场负一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9: 新增了 B1 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 CT 检查设备、 iPad 啊，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8: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1.5万人次，实现零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 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10: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确保24小时服务不间断。
8: 针对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等有过夜需求的旅客，大兴机场打造了多层次的安心过夜服务产品体系，从免费休息区、经济躺平区到计时休息室、高品质航旅酒店，可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过夜需求。针对经济型过夜服务，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陈元说，
11: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从2026年服贸会上了解到，北京已经建成29家社区记忆门诊，2026年新增55家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单位，预计到2030年，北京市社区记忆门诊数量将会不少于100家。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关口前移，筑牢早期筛查和预防防线，北京市坚持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将认知功能初筛纳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常规项目，推动防

0: 电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针对智能机器人售药这一新业态，海淀探索监管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售药场景专属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以监管创新为新业态打开合规落地的通道。目前智能售药服务呢已经进入社区、产业园区、写字楼等场景，为居民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国内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以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
0: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

0: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今天零点起国内油价上涨，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0块钱。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435元和420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之后，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是分别少涨了175元和170元，也就是现在上调的260元和250元。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了异常上涨。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本轮是今年第18次调价，也是第12次上调。本次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12涨5跌1搁浅的格局。那具体到北京，调价之后，92号汽油售价8.29元，提高2毛。

0: 继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充电宝的3C 认证新规。记者昨天了解到，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新版实施规则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同时紧密结合移动电源的生产工艺流程，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规定。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0: 昨天，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到马鞍山高铁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巢马高铁项目呢，建成运营之后，将会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长三角区域路网布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

0: 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 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为泥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 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0: 快百公众号。
1: 您嘞，夜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修好我的车就行了。
1: 嗯，然而呢，在得知了具体的定损金额大概是50000块钱之后，家长态度出现了转变，除了要求维修的时候不要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同时呢，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说如果是不删除呢，就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车主表示说，车子刚买了2年，对家长提出的这2项要求均无法接受，称沟通当中不是那么开心。
2: 家长可能担心他小孩子会得出他的隐私不被保护了，提出了让我删作品这种话，也提出了要法院告我。但是原则上来讲，我没有透露他们任何的信息。他们家里面可能说经济不是那么宽裕，所以我是想着说，第一个给时间让他们去跟 4S 店商谈价格，省得我到时候让保险介入的话，可能商谈的空间就没那么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作品发了有热度的话，我是建议他可以出镜也好，或者说提供联系方式也好，比较负责任的车企或者说相关的企业家看到能给到他一定的帮助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现实情况就是他比较敏感，他不愿意透露。然后刚开始他们是很乐意主张，甚至提出了要赔用我差旅费用，保证我的一些打车的出行。但是后面可能说定价比较高，然后跟我主张过要我放弃使用原厂件去维修，提出了让我去外面修拍摄件啊、零部件这些用所谓的代工厂的件，这一点我是没办法认同的。
0: 据了解，所谓的拆车件呢，一般是指二手件，大多是有正常使用痕迹的，自然不能用全新件的标准去衡量。国内的拆车件呢，主要来源于报废车。针对家长要求使用拆车件维修一事，资深民商法律师、广东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程旭敏律师表示，家长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没有法律依据。
3: 因为民法上的一个损失，它原则上是一个填平的原则，他主张的是要把这个损失恢复到原状。那么拆车件它的这个技术标准不一定能达到原车相应的技术要求，包括设计的参数是不是能够和原车兼容，这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么车主这边只要这个车本身受损的部位没有经过维修，不是非原厂件，那么他要求原厂件维修的话，本身都是正当合理的，没有什么问题。
1: 而针对家长说车主拍摄的视频侵犯隐私一事呢，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寇英杰表示说，依据现有事实来看，车主拍摄事件经过的视频并公开，并不构成对于未成年人以及其家长隐私权的侵犯，因此呢，家长以起诉侵犯隐私要求删视频，法律依据是不充分的。
4: 如果车主只是拍他车子的状况，没有任何孩子的身体啊、面部啊，或者任何的影像、形象，我个人觉得是不涉及侵犯隐私权的。当然他在这个视频过程中也没有说到孩子的住址啊、学校啊，或者任何的个人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假设他拍了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影像，但是他没有去做任何的公开，只是为了自己留存一个证据，未来如果真的跟孩子的家长产生了纠纷，仅仅作为证据去向法庭提交，那么也不构成对于这个孩子隐私权的侵犯，他是有权利留存证据并向法庭提交的，那法庭也不会去做公开的。
0: 除了上述争议焦点，梦游是不是可以作为减轻责任的法定事由，以及监护人在此种情况下是否仍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也是不少人热议的核心问题。对此，广东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程旭敏律师表示，梦游不是法定的免责事由。
5: 梦游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体系里面，它是不是作为一种法定的免责事由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事件中，它其实是一个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这个问题。那么未成年人他是属于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的责任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的。至于这个监护人他能不能免责，

0: 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申请代位求偿是不影响保费的，只有在车主有责任的时候出险才会影响保费。即便说保险公司系统中会留存理赔记录，那也仅是一个记录，保费不会受影响。
1: 如果家长拒绝配合，刘东海表示，保险公司通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0: 保险公司首先会搜集事故有关的证据、定损报告、法律依据，然后会向侵权人发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其法定赔偿责任、履行期限以及不配合的法律后果等等，然后固定侵权方拒绝承担责任的证据。催告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就会启动司法诉讼追偿，以自身的名义直接向法院起诉。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他可以要求监护人全额赔付代理赔付的款项，承担案件诉讼费用等等。如果法院判决之后，监护人还拒不履行，那保险公司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冻结监护人名下的财产。如果这个监护人继续恶意不执行，还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影响个人的征信、子女升学、日常出行以及信贷资质等等。
2: 那么如果进入诉讼，法院通常会如何认定赔偿标准呢？广东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程旭敏律师表示，法院会依据鉴定机构的意见，对车主的直接财产损失给予界定和赔偿，但一般不会支持车辆价值的贬损。
3: 在诉讼当中，像这种车辆的受损问题，它的损失额度其实是一个非常专门性的问题。法院这边他首先要界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对这个损失一般只会去处理这个直接的损失，也就是说你这个车辆受损了以后，它需要维修，维修到使它功能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不会支持比如说我们通常理解的车辆价值的贬损。那么车辆受损以后的直接损失，这个维修费用它怎么去界定呢？在司法程序中，法院他不会自己去判断，他会委托专门的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对车主的直接损失进行相应的一个鉴定，由鉴定机构出具相应的鉴定意见，由此法院一般会依赖这样的一个鉴定意见去进行赔偿。这个损失它总体上界定，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它是合理必要，而且只能是填平损失，它不能超出你的损失。
1: 此外，这次事件呢，也暴露出车主的善意与家长的赔偿能力之间的矛盾。那么该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程旭敏建议说，在现有的相应调解机制下化解矛盾。
3: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其实我们民事诉讼它是有一个调解的机制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基层组织在解决纠纷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民调解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车主本身他也是一个很高姿态的人，在发生事故时候他第一时间不是责怪，那么家长这边那也不是一个故意的，那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具备了可以去调解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家长和车主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利用民事诉讼或者基层组织的调解机制，在调解人员主持下，本着互谅互让这样的一个精神，去进行相互的一个适当的妥协和让步，来化解这个纠纷，这样的一个解决途径应该是更合理一点。
2: 每当类似事件发生啊，网上的声音通常不会少，心疼的、着急的、争论的都会有，这很正常。但再怎么有情绪、有意见，也不能口无遮拦、肆意妄为。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寇英杰就提醒大众，涉及未成年人的事件视频，如果要在公共平台传播，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一个法律边界。
4: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就是最小必要，能不传播就不传播，传播也不能够有明确的标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就是说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对于处理不满

0: 还给女孩，女孩用校服守护陌生人的生命，而朱阿姨呢，则是用细心守护女孩的这份善意。
1: 那这件事呢，放到社会层面来看的话，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0: 商家夸大其词的宣传，而发生事故后举证难，数据拿不到，对算法的训练规则不清楚。面对这类甩锅难题，这次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提供了清晰指引。
1: 这次指导意见它至少是明确了，对于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来说，车辆是有可能存在缺陷的，而且这个缺陷如果在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当中占据一定的因素的话，需要根据车辆缺陷本身它的一个比例大小来去承担对应的这个责任。
0: 北京一中院民一庭副庭长赵雷指出，这次出台的意见体现了人机共驾、人机共责。
2: 意见也强调了，生产者、销售者不能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化等级啊、性能啊、用途做虚假宣传，并且强化了企业的举证责任。企业需要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的一些数据，来供法院查明案件的事实。
0: 因人工智能引发纠纷而举证难、维权难的，还有日益泛滥的 AI 换脸、AI 拟声等。
3: 1月28号发在小某书上的一组汉服写真照片，被 AI 短剧《桃花簪》整个的搬到了剧里面，被丑化成又矮又丑、贪财好色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4: 我被 AI 短剧倒脸丑化成了虐女、虐待动物的反派。
0: 这是网友汉服妆造师白菜和七海在网络平台的发声，他们都因为自己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照片、视频等，深陷被 AI 短剧倒脸的维权泥潭。
5: 光2025年整年，我们的法务在平台上投诉、举报、下架的就已经有700多个链接。
0: 729声工厂联合创始人兼 CEO 配音演员紫棠素从去年初就感到 AI 侵权问题明确显现，大量 AI 生成音视频未经授权使用配音演员的声音。今年3月起，729声工厂、边疆工作室、英雄联盟等头部机构旗下配音演员、业内知名配音演员等集体发布维权声明。紫棠素说，
5: 甚至也有一些是 AI 生成的那种 APP 或者是语音陪伴型的 APP， 他们也是直接会使用到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他可能会套上一个所谓的比如说清冷音、霸总音，可是当你点开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的某位知名的配音演员的声音。我们并不说排斥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合法，所以他一定是要在尊重演员的人格权的基础上合法的来找我们。
0: 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以乐指出， AI 工具的发展大幅降低了侵权的技术门槛。
6: 侵权主体溯源难，侵权账号仅是发布者，但它背后的模型训练者、内容制作者、运营商家等身份隐藏在账号之后，受害者其实很难查到真实的行为人，他的责任链条非常复杂，各方边界很难厘清，证据固定和鉴别的难度也非常大。侵权的商家或者是侵权人，他其实是在不断的演化的，部分的侵权内容其实融合了多个演员的声音，进一步加强了比对的难度，损害后果难以量化，举证难度和维权效果不成正比。
0: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庭长严军指出，北京互联网法院近几年审理涉人工智能的案件呈逐年增长态势，呈现产业领域逐渐扩展，涉及主体众多，市场主体风险存在复杂和变化等，而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此类案件面临着新型的、复杂的、复合性的法律风险。
7: 一个是存在技术上的隐蔽性，侵权方呢往往以技术巧合或者是人工智能有黑箱，原告在举证方面可能存在维权的困难，这类案件的证据呢往往也是电子证据的方式，存在可篡改性。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此类案件审理过程中

0: 要求立即停止侵害。
1: 健康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离不开各方多元协同治理。北京安建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建议，
2: 对政府来说，要出台配套法规和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建立 AI 安全评估分级准入机制，统筹好监管与发展的节奏。对企业来说，要落实主体责任，建议建立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机制，确保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建立 AI 侵权快速处置通道，配合权利人取证溯源。
1: 他认为，对涉人工智能技术滥用的规范应是长期、动态、完善。

0: 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是。

0: 周末好，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准时开始，再次问声周末好，我是雨佩。
1: 有阵子不见了啊，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哎，真的这个感觉好久不见，我们俩都有些我感觉咱俩都瘦了。
1: 陌生了是吗？瘦了吗？
0: 我感觉我们俩都瘦了。
1: 我可是出去吃胖了哈。
0: 啊、真的吗？
1: 度了一个小假，去了一趟云南，我觉得云南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哎呀，云南又比如说让我想到大理，
1: 对，
0: 有春城的美誉。
1: 对，但是我去的是普洱。
0: 普洱
1: 喝茶
0: 呀，对吧。
1: 对，去采茶，然后去采菌子、嗯、去捡菌子，然后还吃了好多像什么云南烧烤 啊那边的各种各样的米线，然后吃到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吧，喉咙是哑着回来的、
0: 哎、
1: 被辣到了。
0: 就是云南天气很好，
1: 对，
0: 但是美食呢也确实很毒辣。
1: 对对对，
0: 好吃但是确实容易让人上火，
1: 因为那边湿气比较重嘛，大家可能也是日常饮食当中要多吃一些辣的，让大家排湿气，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哎、
0: 怎么样，回到北京之后是不是这个天气有所被震撼？
1: 回到北京之后我发现咱北京这温差是真大呀。昨天中午我就感觉，哎，这还是秋天吗？这妥妥的是秋老虎呀、哦、
0: 是的吧，感觉有点热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今天早上呢又感觉，哎，穿这个衣服好像还有点凉呢。
0: 对，
1: 嗯，
0: 最近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季节，这个季节一过之后呢就变成昼夜温差都挺低的了。
1: 是是是，
0: 今天整体来看呢，北京就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下降的、嗯、最高气温28度左右。那么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时候，大家在逆光早上起来逆光开车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
1: 嗯、是，但是也要提醒您啊，这几天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5到16摄氏度，温差啊达到15度之多、
0: 嗯、
1: 可以说一天之内啊实现了夏秋两季的交换。而且再提示您，下周9月17号前后呢还会有一次弱降水的天气、
0: 哦、
1: 不过呢雨量不大，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就可以了。
0: 嗯，
1: 还要跟你说一下，去云南呢还去住了一下景迈山，
0: 哦，
1: 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然后在那儿睡的那几天啊我就感觉特舒服，就是你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噪声、
0: 哦、
1: 我昨天还特意对比了一下。
0: 你看一说在山里睡觉啊你就能想象到有这么几个特点。
1: 嗯，
0: 第一那就是很绿。
1: 很绿是。
0: 视觉上
1: 有很多树，而且是热带雨林。
0: 哎，对，视觉上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安逸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声音很关键
1: 啊，是
0: 很静，但这种静，你说它也不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它有那种，比如说鸡鸣
0: 啊，
1: 就是我们家就是住的那个民宿啊，
0: 哦、
1: 那只公鸡、
0: 哦，
1: 我觉得它好像一天要打个5-6次鸣。
0: 哟，
1: 就你经常可以时不时的听到它打鸣的声音，但是它那个
0: 找对象了
1: 可能它那个声音虽然说你会听到会。一阵亮的咕咕咕，但其实你会觉得好像那一天除了他的那个声音其他声音都很安静。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声音呢也不吵、
0: 嗯、
1: 会让你感觉到那种乡土的生活很自然很舒服、
0: 哎、就上山里住还能想到一些声音，比如说蝉鸣、
1: 嗯、
0: 鸟叫，甚至是这种风吹草动的声音。
1: 是啊，
0: 这些声音呢其实如果放在城市当中啊，咱们现在有一个美称叫做白噪音。
1: 嗯，
0: 像城市里比如说有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难以入眠啊，
1: 要听那个白噪音，
0: 听一听白噪音放缓一下这个脑电波的频率和节奏。
1: 嗯 但是在村子里呢或者在山里啊我们就不需要再听那个白噪声了，大自然自然会给你创造出白噪声的。
0: 哎，
1: 那今天跟您要聊的话题呢也跟这个声音有关系。
0: 嗯，
1: 昨天晚上我回来一对比呀、啊，我打开窗户啊，听到的都是什么声音呢？
0: 什么？
1: 唰
0: 唰唰，这是怎么？
1: 滴滴，
0: 流星哦，
1: 就是有没有？我们家那边离机场比较近、
0: 哦，
1: 就是晚上那个飞机飞的那个声音会特别的明显。
0: 嗯，
1: 你就会感觉哎呀，跟山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回到城市里的感觉。
0: 哎，就说明啊，你可能对飞机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的。
1: 还是还真是。
0: 那你像我是一个飞友，我要听着飞机的声音那就太美了，
1: 你会觉得很舒服是吧？
0: 我太高兴了，我恨不得天天都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嗯、就看听到就相当于是看到就相当于是爱到
1: 哦，爱到了。那行，那这样吧，咱们家换房子吧，正好我们那个你们家离台里近，
0: 咱俩倒一下
1: 倒一下倒一下明天早上我就那个晚起半个小时应该能差不多。
0: 哦，那我就尽可能的以后我就去机场上班我去开飞机去啊。
1: 但是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不同的声音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
1: 你看我听到机场的这个飞机起飞的声音我可能会觉得有点烦躁、
0: 嗯、
1: 但是你听到了你就会觉得很治愈。
0: 是，
1: 所以不同人对不同的声音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对声音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今天跟你聊的话题就是你对什么声音特别敏感。
0: 嗯，那最近呢其实北京啊在噪音污染方面的治理也一直在行动当中。
1: 嗯，
0: 之前咱们就提出来过要建设什么呀，宁静小区。

0: 房委会更是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一次审议，其中就明确提出要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还有宁静车厢这些宁静区域的建设。不过虽然这个条例啊还在审议当中，但是未来如果一旦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那么这也是为了守护咱们市民的安静权提供了更有力更清晰的法规标志。
1: 是的，那您对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敏感，平时生活当中又遇到过哪些噪音污染呢？您觉得有哪些更加有效的治理噪音污染的方式？今天的早间节目呢，就邀请大家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话题互动，分享一下你对什么声音特别敏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的 BRTV 一路畅通的时间号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在听听 FM 聊天室呢，也可以点开视频直播，就点那个摄像头的标志拉下来就可以了。
0: 对，我是刘文正说了，那必须是电锯呀、啊。砂轮机发出来的声音，尤其是在安静的地方、这颗老心脏这个心率瞬间就跟小鼓似的老快了
1: 啊、尤其你装修的时候，你有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楼上楼下有装修，它有那个电锯声音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

0: 分师傅的手法
1: 啊，
0: 有时候切不好啊，
1: 也分他切什么。
0: 他不过对，也分切，你比如切石头，这声包括水钻的声音，那个是真的是震天响啊。
1: 怎么着？最近前段时间去装修公司打工了是吗？
0: 没有，
1: 了解的这么细。
0: 哎，今年我还真是装过一次，打过一次水钻，找师傅上门，声音确实大。再加上这个东西啊，钻头，你想就顶一个比拳头还大，你想它声音能不大吗？
1: 是是是，它这个摩擦力产生的声音特别大。
0: 对，
1: 好友坚强的小猪说了，我对桌子椅子拉扯的声音比较敏感
0: 哦，
1: 这个也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业主群里面还闹腾了一阵呢。
0: 那怎么了？

0: 后来呢，就是可能物业上去了，过了几分钟之后，这声音才停歇了。
1: 嘿，这就是什么呀？在尤其是楼房里居住的时候，大家真是将心比心。
0: 嗯，
1: 但是我估计他是不是原来住这个平房或者住别墅住惯了？
0: 嗯，
1: 不适应在楼房居住的环境。
0: 对，
1: 建议您早点适应。
0: 是的，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对什么样的声音特别敏感？大家还有发来了，就是那种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声音。
1: 哦，比如说
0: 还有水晶岩发来这个说快递粘胶带，
1: 哦，
0: 刺啦刺啦的那个声音。哎，我这么一想，那个声音好像我还挺喜欢的，
1: 粘胶带的声音，
0: 你就感觉很爽。
1: 你觉得很爽吗？
0: 就你把那个。

0: 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法。

0: 给你倒杯茶，
1: 哦，
0: 然后聊聊天儿。然后呢，给你品尝一下当地不同的茶。还有一种，因为当地有少数民族是布朗族，
1: 哦，
0: 做的布朗族酸茶，哦，也特别好喝。我可能因为本身山西人爱吃醋嘛，就是喜欢那个酸口，
1: 哦，
0: 但它酸口过后呢非常的甘甜，那个回味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那边可以尝一下。
1: 是这个看来是商业化开发没有那么的严重，
0: 但是就是现在慢慢的也在，
1: 哦，也在严重，
0: 也在严重了，
1: 哦，
0: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还是尽早去吧。
1: 哎，所以你看有的地方它是用味道来记一座城市，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城市是被声音来记忆的呢？
0: 是，
1: 比如说提到北京，其实能想到，比如说歌哨的声音呀，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实每个城市代表的声音可能也都不同。
0: 哎呀，
1: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您记忆当中，您的家乡的城市也好，还是您去过的一座旅游城市也好，
0: 嗯，
1: 它所代表的声音是什么？
0: 嗯，
1: 今天咱们这话题都可以聊啊。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话题一下，这个题目答案大家就放广了，都可以聊。
1: 嗯，
0: 还有坚强的小猪就说了，我喜欢夏天知了的叫声，感觉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嗯，
0: 知了，知了，知了，
1: 知了猴。对，
0: 就是你要听这个知了的声音啊，就是你一定得躺在那个帐篷上，
1: 嗯，
0: 就不是那个吊床上。
1: 哎，
0: 你躺那儿听，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大自然的声音啊。
0: 对，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你在那儿工作呢？
1: 嗯，
0: 比如说领导要给你派一个什么任务，你本来着急上火呢，哦，
1: 抓知了。这是干嘛？这是大厨工作，这是后厨干的。
0: 要炸知了猴是吗？
1: 这是后厨干的。
0: 哎，这次去云南本来还想吃虫子来着，没吃着。
1: 哦，那边虫子确实多。
0: 嗯，没赶上，光吃菌子了。
1: 我是不敢吃那个东西。小白，小白说了，说到声音啊，天刚亮的时候，窗外的斑鸠的叫声吵得我睡不着觉。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也跟刚才我说的是那个飞机一样，就是有的人觉得这种鸟叫的声音很烦，
0: 嗯，
1: 但有的人可能听了还催眠呢。
0: 啊，有人就喜欢听这斑鸠的声音。
1: 哎，是的。
0: 还有人对这个蚊子的声音比较敏感。
1: 嗯，
0: 百日无事故他说了，夏天蚊子的声音，哎，这个声音您听到是感觉舒服呢还是感觉难受？
1: 没有人对蚊子的声音会舒服吧。说这晚上我必须得招几只蚊子进来在我耳边飞一飞，
0: 但是
1: 我才能睡得着觉。
0: 我是特别喜欢听蚊子的声音的
1: 啊。
0: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
1: 真的吗？
0: 就是我觉得听到蚊子声音呢，你会觉得有安全感，
1: 哦，
0: 因为现在有的蚊子进化到没有声音了，你就会很可怕。
1: 啊，
0: 你听到它的声音，你就可以打它，你就可以开启战斗模式，你起码有攻击对象。
1: 它有没有可能不是蚊子进化了，是我们的耳朵退化？
0: 哦，也有可能，平时是听到的噪声太多了。
1: 啊，对。

0: 碰上点，家长就说下来，你去，你别坐着了，你站着去吧。所以你看，家长对孩子的这个管教力度，直接决定了
1: 孩子的行为、
0: 未来的成长。
1: 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为什么大家都说就是孩子的问题，其实很多程度上是家长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小孩他确实不懂，他就觉得我怎么舒服怎么自在怎么来，但是家长会慢慢的要告诉他，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也好，你出行也好，要守一些规矩。
0: 对，家长还是得引导的啊。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公益东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此时段机场高速华一桥的进京、京平高速楼台桥到温榆桥的进京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接下来整点信息时段继续为大家关注路面的情况。
2: 数据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